0: 因为是自来水啊，还是井水？
1: 啊，
0: 是因为那一代人
1: 要省水，
0: 要节约用水，就是他节约到骨子里，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个人，你要是用两盆洗脸水，
1: 哦，我洗完了你洗，
0: 就是感觉很罪恶的感觉。
1: 我幸好我妈是医生。我们家没有过这种事儿。
0: 哦，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啊，
0: 你妈是医院的。
1: 幸好我妈妈是医生。
0: 啊，医院洗手那100%是用流水洗，
1: 啊，必须消毒，啊，
0: 洗完还得炸不了手冲一下。
1: 哎呦，国富民强这个礼盒好漂亮啊！你看，还是五谷杂粮馅儿的月饼。
0: 那个
1: 老爷领五谷杂粮。
0: 大哥，听见没？他对你这个礼盒特感兴趣，你吃完之后把这
1: 盒
0: 送
1: 给
0: 他啊。
1: 老爷领集团，哎，真好看啊！哎呀，这红彤彤的节日气氛有了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由周航和赵飞陪伴大家，我们也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里边陪我们聊天啊。
0: 哎，
1: 咱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2度，其他的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的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哎，我是周航。
5: 一早上咱们区里边老热闹了，
0: 那就过节了嘛。
5: 首先呢，就是过中秋节，大家那个全部都发来了中秋节快乐的这样的祝福，
0: 感谢感谢啊。
5: 哎，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其中又穿插了一个
0: 好消息，
5: 对，好消息
0: 啊，
5: 蜗牛一过生日，
0: 哎，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啊，
0: 哎，
5: 然后
0: 这一下咱俩一说就普天同庆了。
5: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我早就看到群里边大家的那个祝福了，然后我就想着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再发，
0: 憋一会儿。
5: 对，我想说那个咱们在那个节目里边一起就是跟大家说，
0: 这多好啊。
5: 哎，对对对
0: 啊，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送祝福啊给惊喜 啊这件事儿，其实对于这个准备祝福准备惊喜的人，就是你得憋着这个事儿
5: 啊，
0: 其实也挺那啥的，就你憋的这个过程
5: 啊。我懂，
0: 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5: 我还行，
0: 那这
5: 还行，
0: 那这就是属于我，就是我妈打小就说说我就打小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狗肚子里装不了二两香油。
5: 我想到了这句话，这个形容。
0: 所以就这个事儿，你让我提前知道了，还得让我憋到点儿，对我来说，
5: 非常困难。
0: 就是我做得到，我做得到，但是就是我自己会特别煎熬，
5: 内心确实还是想早一点把它抖了出去，
0: 就是忍不住
5: 啊。
0: 就是忍不住，你说这事儿整的啊？
5: 我瞅我瞅
0: 啊，然后这个我看还有好多朋友，这个除了送祝福之外啊，还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月饼。
5: 对，
0: 分享月饼，然后有好多朋友都特意把这个老五仁儿也掰开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展示清公司这个事儿。
5: 豁然开朗发的这个五仁月饼是我比较喜欢吃的类型，
0: 有核桃。他这里头有
5: 花
0: 生、核桃，好大的核桃，
5: 没有青红丝，
0: 没有青红丝。
5: 然后你就看他这个，就是老五仁的月饼上面写的这老五仁这仨字儿，
0: 真老，
5: 就感觉很老实，
0: 老实，
5: 很老实。
0: 哎，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什么，就芥末章鱼？
5: 哎呀妈，
0: 他长得好像啊，
5: 就是那个核桃的某一个面儿，
0: 对对，就白亮亮的那个面儿，
5: 竟然能想到芥末章鱼，
0: 我是馋到啥程度了现在？
5: 你这个就是一下子搭到章鱼那儿，我是真是没想到。
0: 来来来啊，欢迎大家今天正日子哈、大家继续给我们秀这个月饼馅儿啊，一点毛病没有。
5: 对对对，秀月饼馅儿，然后呢秀今天大家都准备吃些什么。
0: 对，
5: 昨天晚上我们家就说，哎呀，今天吃点啥吃点啥呀，完了那个没太想出来啊，就只想出来说这个买一点虾，买一点小海鲜，完了凑个一大盘，这是一个菜
0: 啊、
5: 剩下的呢，完就在那想，是我妈就我和我爸就说，是整个排骨炖豆角，不行，排骨炖豆角没哪人愿意吃，有点腻挺，完整个蒜苔炒肉，我爸说不爱吃蒜苔
0: 啊，对，
5: 反正就是四个菜都有点凑不齐，
0: 就是怎么的，你们家现在咋的就寡淡成这样了呢？
5: 所以呢，就是想看看大家今天吃点啥，
0: 出出主意。
5: 啊，上午咱们那个早上说完了之后，我挑几个就是我也特别想吃的，
0: 然后赶紧就是趁着下节目赶紧备料，
5: 对对，
0: 然后晚上好吃个团，高兴吃个团圆饭，团圆饭啊。
5: 对对对，
0: 来吧来吧，今天就跟、赶紧给我们出主意
5: 啊，
0: 然后我也瞅瞅就是大家有啥这个好建议，我学习学习啊。
5: 行行行 啊，大家祝福也不要停啊，咱们都今天开开心心的
0: 啊。
5: 然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先说一说好视力，然后那个待会儿我们再来仔细的跟大家唠。
0: 是的啊，好视力呢也是为了迎中秋贺国庆啊，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出了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赠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们这个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早一点改善您的这个眼睛问题。所以大家赶快行动，400-609-2166，400-609-2166。
5: 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是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吧还肿胀的很难受，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睛模模糊糊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似的感觉啊！眼睛的问题最怕拖，很多朋友呢他都是早期不重视啊，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呢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水润舒服，用完眼前更是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多了。中秋团圆的日子嘛，我们调理好自己的眼睛，这样的话自己这个也很舒心、我们出去玩啊旅游啊什么看风景啊都很开心了啊。
0: 那可不咋的，
5: 那
0: 重点是啥呢？重点是得提醒一下大家啊，不是真事儿，这个好视力、你想就大过节的，然后你说眼睛又不得劲儿，又看着也不真亮，看那也不真亮的，多耽误过节呀
5: 啊。
0: 所以就是在这样重要的节日，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也是拿出了全年最大的这个力度啊！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您是听歌啊、听戏曲啊、听评书啊，那都没问题。您说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带着它特别有排面。然后再给您一大瓶这个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冰山上的雪莲说：“赵飞、周航，中秋快乐！”
0: 哎，
5: 哎，欢迎开朗说，飞，我们这儿的五仁月饼确实没有青红丝，没骗你吧？
7: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5: 蜗牛姨说，谢谢飞航的祝福，下楼了。
0: 哎，
5: 这个除了生日快乐之外呢，还要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5: 一切顺遂，
0: 好，
5: 就是各种好。

0: 猜的啊，我猜的。
1: 我感觉也是绿叶儿
0: 啊，然后那头就左上角那头应该是个熟食
1: 啊啊，
0: 塑封的吗？
1: 啊，是是是，
0: 我觉得应该是个熟食。
1: 啊，感觉是是是是。反正今天吧，就是一般我觉得家里边都有那个什么熏酱拼盘之类的。
0: 你还别说
1: 啊，
0: 真是
1: 啊
0: 啊。
1: 然后早上看来那个看完温馨发的这个菜的那个就是其中有饺子，其实昨天跟我想的有点像，我想说这么纠结，不如就别整啥
0: 吃饺子得了，
1: 包饺子得了，
0: 啥事儿不能拿一顿饺子就解决了呢？
1: 啊，你感觉反正就是包完了之后也没，反正你挑不出毛病。
0: 嗯
1: 啊，
0: 可不呢。
1: 对对对。
0: 哎，玉馨分享了今天的早餐啊，他早餐里有鱼，
1: 嗯，
0: 秋葵炒虾仁，菠菜炒西红柿。黄瓜菜炒这个胡萝卜鸡蛋，
1: 嗯，
0: 鱼汤炖冻，呸，鱼汤炖冻豆腐，炖冻豆腐冬瓜啊，黄瓜拌青苹果，嗯，瞅瞅，
1: 这是，这就是早餐啦。
0: 你们节目早饭都这么吃吗？
1: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
0: 啊，
1: 咱们很多朋友都这样，啊，你看我看，
0: 哎呦，
1: 刚才我看齐天柱发来了早上做的这个。粉吧是吧？
0: 那得几点起来整啊？这玩意儿
1: 啊！
0: 哎呦我的！
1: 哎呦，玉馨这个做的太漂亮了
0: 啊！
1: 做的太漂亮了啊！
0: 真像样！
1: 就感觉其实它这个都完全不像是早餐。
0: 对呀、
1: 啊。啊，就完全像今天的正餐。
0: 我正餐吃这个我就美滋滋的
1: 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
0: 小果，
1: 哎，水果，
0: 嗯
1: 啊，葡萄，哎妈，这葡萄。
0: 像假的，
1: 像假的，像假的，
0: 色儿亮堂啊，色儿亮堂，
1: 还配了铁观音的茶。
0: 哎呀，还得，哎呦呦呦，
1: 啊，
0: 吃，这是听咱节目来
1: 啊，
0: 准备晚上吃月饼的时候，就点茶。
1: 就玉馨在不在咱们群里啊？我就很想把这个玉馨发的这个菜呀、
0: 啊，
1: 分享给大家呀、
0: 啊，
1: 大家也做一个借鉴啊。
0: 啊，感谢秋实啊，感谢秋实的祝福啊。然后你看温馨温馨啊。那个温馨韭菜馅饺子、
1: 啊、
0: 没毛病啊，沟、嗯、帮子烧鸡
1: 啊，
0: 忽然开朗说你从秋节哪吃饺子的？
1: 确实，中秋节没有吃饺子的，
0: 为啥不能吃饺子啊？
1: 对，但是也不能，就是也没有什么
0: 不能吃的。
1: 对对对呀、
0: 啊，啊饺，我跟你说，在东北饺子这事儿，那你还有啥挑头啊？
1: 啊
0: 啊，饺子就任何情况，但凡是就是你都不说节日，
1: 啊，
0: 你就说来个亲戚朋友。
1: 嗯
0: 啊，你整饺子，主持整饺子都不犯毛病。
1: 对对
0: 啊
1: 啊，
0: 饺子就
1: 梅子呢也说周航赵飞中秋快乐。
0: 哎，您快乐您快乐啊。
1: 哎哎，其实我就是在所有的节日当中呢，我特别喜欢中秋节。
0: 为啥呀？
1: 我就是不知道，我也想过，我就说为什么这么喜欢中秋节呢？
0: 它跟别的比更浪漫。
1: 哎，好像是
0: 有那种感觉哈。
1: 哎，好像真有，你看好多诗歌什么的都有描绘中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然后那个、啊、你就是抬头看一看天上的那个月亮，也觉得大又圆，觉得很好玩
0: 啊、
1: 哦、啊，很那个就是内心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吧。
0: 哎，而且你没发现吗、啊？就是中秋带来的这个团圆和春节带来的这种团圆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0: 你觉得就是春节的团圆更多的是一份就是重新聚在一起，就是大家的热热乎乎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
1: 嗯，
0: 然后等中秋好像他的这种团聚更偏向于大家就是就是没那么热烈，
1: 对，
0: 但是反而思念就表达思念的这个情更多一点、哎、
1: 对对对，你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很内敛就很克制，
0: 哎哎、
1: 啊、很克制
0: 是而且你没发现吗、啊、就是中秋节还会有这个除了思念以外还会有淡淡的小小的伤感在里面，在哪呢、
1: 哎、
0: 就是春节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讲，你而且也是绝大多数，春节是要这个合家团圆的，
1: 嗯，
0: 中秋也团圆，
1: 嗯、
0: 但是中秋却是一个可回可不回的一个节日，
1: 哎是
0: 啊、而且是那种就是我们听到最多有关于中秋的这个说法是，就是同在一轮明月下、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抬头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就仿佛我们都在一起一样。哎，小伤感又来了，小浪漫就来了。
1: 哎呀妈，哎呀妈，
0: 哎，不是你细想是不是有点
1: 这意思？就是这意思，
0: 是不
1: 是啊？啊，一点没错。
0: 哎，说得好，
1: 啊、说得非常棒。玉馨说我是早晨4:30起床，然后就喜迎中秋。
0: 哎呀呀，所以背得这么热闹是不是？
1: 确实确实，
0: 我今天也4:30起床
1: 啊，
0: 喜迎地报。哎，但是确实哈，我觉得这个吃人上还是挺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咱们有的朋友说今天尤其是有这个，我觉得哪个年纪的爸爸妈妈就是比较辛苦，就是到节日的时候就稍微累挺一点，
1: 对，
0: 就是那个孩子上大学或者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哎。

0: 就是这部分家长，就是你一回家的时候，他在那研究咋给你整这整咋给你整那的，
1: 做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今天那个过节什么的，就是大家也是要忙一忙的啊。然后我们其实那个除了今天跟大家聊中秋月饼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主线的主题，
0: 对，
1: 主线的主题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各个器官和部位都会出现疲劳的情况。
0: 嗯，
1: 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呢吃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哎，能够去调节我们的这个器官的疲劳的状态，
0: 这叫啥？这叫食疗。
1: 哎，食疗食疗啊，
0: 食补食补。
1: 然后呢，给大家做了分门别类了。
0: 对
1: 啊，拆分的非常详细。
0: 哎，尤其是针对您这个身体的各个这个脏器啊、各个脏器。然后有的朋友觉得就是心疲劳，
1: 心累，
0: 心累。
1: 哎，真有的时候心累啊。
0: 心累怎么办？
1: 啊，心累一般就是反正我觉得什么胸闷呐、心慌气短啊、愿意叹气。哎，这哎，就不用说话，就是感觉哎呀好累啊，对，就是感觉。
0: 说今天就是哎，有没有朋友就这种感慨？早上起来说，就是一到中午，哎呀，这一天没干啥，咋就这么累呢？
1: 啊，感觉唱着了是吧？
0: 对，就这个时候就是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检查不出来什么异常，这时候可能不是真正你这个就是心脏上有疾病了，而是他累了，
1: 是的，
0: 疲劳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起的这个血压上的忽高忽低，
1: 是。
0: 那么我们把这件事放在中医的这个角度看啊，就是五色入五脏，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养生概念。
1: 啊、
0: 所以红色食物是入心的。哎，如果您觉得心疲劳的话，你就整点红豆
1: 啊。
0: 红豆能带动血液循环，血压高的人呢，可以尝试多吃一点啊。可以保护心血管。
1: 对，因为红豆当中它的钾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很丰富的，它能够强心、消肿、利尿啊、补血都行。我们就是平时呢蒸、煮、炖，其实都能特别好的发挥红豆的养生的功效。
0: 我是喜欢吃红豆的，我就是我好多那个糕点就是红豆馅的，我就都很喜欢。
1: 哎，我也爱吃，然后我其实比较喜欢有一点那个颗粒感的。
0: 要杀，
1: 哎，对
0: 对，不是那个，但是现在有好多东西弄的那个都是酱，
1: 哎，对，有点偏
0: 太细了，
1: 偏泥偏酱的那个，
0: 对，
1: 不好了。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吃一个什么糕点的时候，就它那个红豆沙里头就是有那个豆沙颗粒，它甚至就是让你觉得啊，不是，是吃一个糖水。红豆沙糖水，然后它那个红豆沙甚至还把那个有的就是没打的、没挑出去那红豆皮都给你留进去了。
1: 啊，我喜欢，
0: 我也喜欢。
1: 啊，
0: 就是它是有起沙的那个感觉的，就那样才好吃嘛。
1: 包括那个皮，我觉得也好，不喜欢那个去皮的。
0: 是的。
1: 啊。
0: 别整那么细。
1: 对。
0: 啊。
1: 得有咬头，得有口感。
0: 我们叫什么？我们属于那种什么、叫什么什么吃不了西康的那种。
1: 山猪，山猪，别说野猪。
0: 吃不得西康啊！你这。别给我们倒那么碎，挺好吃个玩意儿。你说，
1: 反正红豆呢，它的外皮确实也是相对厚一点
0: 啊。
1: 咱们平时呢，其实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焖大米饭的时候，咱们掺和一些。
0: 对。
1: 然后你如果觉得那个皮儿吧有点硬，我们就提前给它多泡一会儿，或者是多煮一会儿就行了。红豆补心，大家多吃一点啊。
0: 对。再来呢，就是说下一个脏器吧。
1: 啊，
0: 跟大家说说这个肾疲劳的时候整点啥啊？
1: 行，
0: 中医认为哈，肾疲劳了就吃点栗子。栗子具有这个补脾健胃、补肾强筋，然后这个活血止血的功效，又被称为肾之果。
1: 对，
0: 你看这个名儿吗？
1: 对，现在呢，就是也是栗子的成熟的这个季节。
0: 哦，
1: 很好吃，大家看到的时候一定是买上一些啊。这个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呢，说板栗它能够治肾虚、腰脚无力。哎，每天呢吃十余颗啊，次之。这个刺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哎，就是说这个板栗呢和这个猪肾粥啊
0: 配在
1: 一起吃就特别好，当然你单独吃也行。
0: 哎，你还别说，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咱到冬天的时候吃那个栗子会多一点。
1: 对，
0: 因为到处都是热乎乎那个糖炒栗子嘛。秋天立秋开始，
1: 就是我觉得一般深秋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步行街上或者是道边儿，
1: 对对对，
0: 弥漫着那个炒栗子的那个热气儿和香气儿，还真是，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属于东北孩子到这个深秋啊入冬的时候的一份挺独属的这个
1: 还就是乙级烤地瓜，
0: 乙级烤地瓜，对，哎呀，你哎呀，
1: 有画面了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哎，真好。
1: 然后呢，给你拿上一个，比如说纸袋或者纸盒什么的，那么一装，你用手一捧，还能捂手，
0: 对，
1: 啊，
0: 真好，
1: 吃到嘴边甜甜的那个感觉，
0: 这也浪漫
1: 啊，
0: 独属于东北人的一份浪漫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跟这个，但咱好像不咋吃猪肾。
1: 猪肾其实就是猪腰子。
0: 对呀、啊，烤烧烤。
1: 啊，对对对，
0: 咱吃法是烧烤。
1: 还有什么火爆腰花？
0: 腰花什么的？对对对对。
1: 但是我都不吃，你能吃吗？
0: 我可以啊。
1: 啊，可以吃
0: 啊。啊。
1: 哦。
0: 我太可以了，我
1: 不行，我受不了那味儿，
0: 是不是
1: 啊？啊。
0: 但真的有，就是收拾的很不干净的，就那种就是很。
1: 收拾的干净就没有味儿了吗？
0: 有也有一点啊，
1: 啊对，应该怎么样都会有一点吧，
0: 他就那东西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就是那东西嘛，那你没办法嘛，
1: 行，
0: 但是你要懂得去，就好像就是它有它本身的味道，然后羊肉有羊肉本身的味道，我会觉得羊肉如果一点膻味没有的话，我认为我吃的就没有意思了。
1: 哦哦，懂了懂了懂了。反正那喜欢的朋友呢，就可以稍微这个多吃一点点，因为
0: 对
1: 它能强肾。
0: 哎，但是说到这儿得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栗子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这个别生吃啊，就是你去街上买那个就是糖炒的怎么的都行，然后或者是这个你可以自己试试煮栗子，把栗子放到锅里煮十几分钟就行了。
1: 哎，
0: 然后吃法呢，其实比这个糖炒栗子干净，而且它更水一点。
1: 对，我喜欢就吃那个纯水煮的。
0: 对，然后水润一点，然后就比较容易消化的。
1: 啊，
0: 剩下你就整粥啊，整啥的，其实都行，焖饭也行。
1: 焖饭也行
0: 啊，
1: 然后天气不是有点凉飕飕了吗？家里边也会越来越凉，所以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个山药栗子粥
0: 啊，山药栗子粥。
1: 对，咱们那个大米就行了，大米加上栗子加上那个山药就行了，特别简单啊。反正咱们偶尔也会喝粥，那你咱们就是把这个普通的粥变成非常养生的粥，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0: 对，
1: 你放点山药，放点栗子。
0: 嗯，
1: 这个粥呢，我们加了山药和栗子之后吧，它就能够健脾益肾，强筋养血。啊，你比如说大家下肢无力呀、肾虚、腰膝酸软，哎，脾虚，其实都特别合适。
0: 没错没错啊，大家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啊，
1: 对，一定想着，
0: 哎，感受感受。其实生活当中有些好东西就是吃对了啊，吃对了还是很重要的啊，吃对了还是很重要的。
1: 对，豁然开朗呢也发来了自己昨天吃的这个栗子的照片，对，就是这个，我喜欢吃。
0: 啊，我那个什么，我喜欢吃开口的。
1: 啊，开口的那一般就得是糖炒了。
0: 就是因为啥？因为我发现我扒栗子的水平特别差，然后哪次都弄得碎碎糟糟的，我就特别不得劲
1: 儿。啊，那我也是，如果是蒸的和煮的，反正我一般就是嗑。
0: 啊，
1: 嗑完之后呢，我不选择扒，我就觉得扒特别费劲儿，我直接就用牙就是
0: 往出淡着吃、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剩就是会有一点浪费，那我也想无所谓了。
0: 啊，
1: 有的时候也会吃点皮儿，我先吃就吃进去了，
0: 那也无所谓，
1: 啊、对对对，
0: 那确实也无所谓。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不行，我对栗子有执念，我就觉得栗子，我就想看看完整的栗子出来，我会很高兴。
1: 啊，我懂我懂，很整装的那个
0: 感觉。啊、对，然后每次，然后基本上如果我头几个吃的都很完整的话，那我就会就是继续吃几个，从开始碎碎糟糟的一个两个开始
1: 就不想吃，
0: 就不想吃了。
1: 哦。纯是强迫症，
0: 我希望他自己跳出来，我是甚至希望他自己跳出来，来走一个，嘣就自己出来一个完完整整的，多好啊！
1: 他说我该你的呀，还得吃我，还得我自己跳出来。然后呢，好多朋友依然都在发这个中秋节快乐，比如说幸福之源呀，我看还有
0: 老同志，等会儿擎天柱问了一个就是特别过分的问题，他问明天节目正常直播吗？正常的话明天节目就不直播，
1: 正常就是不直播。
0: 对啊，对，明天周末了啊。
1: 对，
0: 咱都不说节不节假不假的事，明天正常周末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问正常的话，那明天是不直播的
1: 啊。
0: 然后你要说明天有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呢？明天有其他精彩的节目。
1: 哎，对对对。我看老同志呢说，早晨的时候吃面片，中午的时候吃萝卜馅饺子，晚上就吃点小米粥、月饼和咸菜了。 这么简单。
0: 有的时候智慧就是这么简单
1: 啊，也行也行。
0: 就是晚上，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晚上就是你就再高兴再好，晚上整的太多了，太油腻了，可能就消化起来也难受嘛。
1: 嗯，是是是。嗯嗯，
0: 啊，各打安排呗。
1: 对对对对。行，那我们看看，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一会儿呢，我们就是继续再来跟大家拆开聊啊。
0: 对啊，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诺叶黄素您喝没喝啊？这个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节目里推荐大家啊，就是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啊，这个品质有保障，所以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很不错，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哎，而且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为什么人要这么
3: 白山为脉， 风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健康。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麻、腿疼什么的，血管凸起，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进行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那么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哎，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话，就可以这个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这个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欢迎开朗说，吉林那有个地名叫大力士，大力士，非知道吗？
1: 是吗？
0: 有。
1: 那我真不清楚。
0: 我好像听过，应该好像是在白山临江那儿吧。
1: 大例子，
0: 对
1: 啊，
0: 反正咱们东北的很多地名都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啊。
0: 对，
1: 擎天柱说了，说这个啊，这段时间上夜班上糊涂了，然后说最近得要整点红豆了。他刚才说了，整点红豆吃。
0: 我不信呢。
1: 对，他说明天是周末休息了。他说那他只能下周一发了。他说今天下午他们家做的这个，准备了好多这个什么、这个食材，估摸着得有一桌子好吃的。
0: 行。幸福之源呢说，吃的香睡的甜，月亮愿得中秋圆，周航赵飞好声音，感觉心情圆啊，心圆情也圆
1: 啊。
0: 今天我们就是都很圆，
1: 对，
0: 是吧？
1: 这样吃的香睡的甜
0: 啊，
1: 月亮愿得中秋圆，周航赵飞何方圆，感觉心圆情也圆。哎呦，毕竟是来客串的是吧？
0: 确实
1: 就把人正主忘的，是不是？
0: 那你应该顺下来这个咱们微信平台上，哎，这是谁？怎么没显示名啊？
1: 谁
0: 啊？他说不方去求缘，周末想的缘，有了好心情才是真的缘。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也压上了啊，也搭上了。
1: 是他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刚才这个目的嘛。
0: 对对。
1: 国富民强啊，国富民强跟我们分享了这个
0: 啊，人这是在那个东哥可敬他们节目里、
1: 啊，不是咱节目啊。来，于心分享的这个
0: 啊，
1: 分享过了。我陪咱就差给他这个月饼，那个念配料表了吗？当时、
0: 对对对
1: 啊，
0: 永不老也说祝这个区里的兄弟姐妹们还有咱们都中秋节快乐啊！
1: 感谢啊！
0: 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是的，
0: 哎呀，太热烈了啊！太热烈了。
1: 哎，大家可以继续来，我觉得还是不太够。就是给这个，你比如说现在，从咱们半个小时之前非提了一个，就是自己现在的生活小苦恼
0: 啊，
1: 生活小苦恼，
0: 不知道今天
1: 吃点啥，整点啥菜儿啊？就大家现在还没有这个，我觉得再提供思路，也可以，不是说你家今天做的这种，就是你说啊，我家有个这个，就是小兄弟啊，这个不知道说今天过节家里整点啥菜了，你作为朋友给出个主意啊？
0: 哎妈呀！好像大
1: 声啊！让大家互动起来嘛！
0: 我们这个正圆出现了，
1: 什么玩意儿
0: 啊？正宗的圆出现了，
1: 哎呀呀呀！
0: 方圆出现了，
1: 这是正正经经的圆呢，
0: 这是真圆
1: 啊！真
0: 24K 纯圆，
1: 纯圆，扣打的啊！那我们在这儿也祝纯圆老师，
0: 纯圆老师。
1: 方圆老师，这个在中秋节快乐啊！
0: 欢迎看到说，今天月亮是看不见了，下雨了。
1: 我们这儿飞机
0: 啊，今天我看早上，反正沈阳是下雨了。

0: 这今天估计也得下
1: 快了。你说这会儿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咱算老南，咱算南开，咱算京开，
0: 对，
1: 咱算南关，南开大学呀，
0: 整天津去了。
1: 我的意思是，咱算南关还是算京开？
0: 咱们好像处在这个中间交界，
1: 谁管不着咱？
0: 甚至我记得好像以前是咱们是不是也算二道什么的呀？
1: 咱是不是算二道啊？好像
0: 就反正都属于是
2: 外国地。有老长春吗？外国地
0: 没有
1: 是吧？
0: 没有，差不多就是反正京开也算过，好像现在算南关，
1: 就是我
0: 好像京粤也算过。
1: 我就填咱们单位这个地址啥的
0: 啊，
1: 我有天就细心的看了一下，我不同的那个购物平台就填的那个区，同一个地方填的区都不一样，他们都
0: 能识别出来的那个，
1: 对，他们都能游得到。
0: 对，
1: 是这玩意儿，就是反正我们这边现在就是雨，应该我觉得也就或早或晚吧，该下到下的时候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下完雨之后呢，确实这个气温要更凉了，
1: 天凉了
0: 啊，大家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啊。
1: 是，
0: 嗯，
1: 外套要准备准备了。
0: 嗯嗯，今天我们也说了，主要的话题呢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产生了疲劳之后，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食物去补充。你看刚才说到了，对，你比如说肾疲劳，我们多吃点栗子也很应景啊。
1: 对，
0: 现在就栗子正在上市。心如果疲劳，心很累，胸闷呢，心悸呀，我们多吃点红豆。
1: 对，那这时候朋友就问了，我这是个就是时常用脑的工作，就我这个脑，我总觉得这个脑疲劳，我该整点啥呢？整核桃。
0: 对，吃点核桃，
1: 放手里盘。
0: 不愿意盘了吗？就砸开，就吃。那你得盘纸皮核桃。
1: 哎呀，
0: 对，什么时候觉得盘腻歪了，直接一捏就完事儿。
1: 对，那得盘的过程当中还得注意力度，因为你盘没盘好就吃了，
0: 必须得注意力度。
1: 对，
0: 这也是考验你的整个的耐心呐，这个节奏的掌控啊，这种。
1: 真没正形啊！
0: 对，
1: 来说吃核桃啊。
0: 啊。
1: 就是人的大脑啊，就像一个这个存储库似的，说如果他真的放了太多东西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了。就我是认可一点的，说这个人脑容量是有限的，就是你想记住新的东西，必然会就是把一些旧的东西挤出去。
0: 除非挤出去。
1: 对，除非这个东西你就是做好分区
0: 啊，
1: 就是特意把它存在那儿
0: 啊，
1: 对你才能那个就是记久远的事也记得牢靠
0: 啊，
1: 要不然就是记新的忘旧的，真的。而且是很多像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哈，这个脑力运动特别大，就是每天都进行着高速的运转。啊，就比想想这个，怎么这个跟同事处好关系啊，怎么在老板眼皮底下摸鱼还不会发现呢？多累挺，你说一天天的。
0: 那这个时候必须得吃点核桃了，
1: 补脑
0: 啊。一般呢，咱们是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其实吃核桃是比较好的。吃个一小小把啊，千万不是一大把，一小小把。这个里边的丰富的卵磷脂啊、维生素啊和微量元素啊，有着特别好的修复脑力的功效。
1: 对，所以这个，如果您是觉得脑疲劳了，就是而且累挺了，记不住事儿了，那你就可以就是吃点核桃。然后刚才跟你说的那个时间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工作的时候要劳逸结合，这是很讲究的。因为你比如说工作时间长了，你每隔一小时你起来走动，对于您整个这个人的身体和状态都会更好一些。状态好了，你才能更专注地投入接下来一段工作。你一直在那儿就是。坚持着，其实反而会让你的这个效率下降的。
0: 是的，劳逸结合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大吃大喝啊，三餐不规律啊，就是胃呢是很受累的，
1: 胃累的，
0: 胃很累，尤其到了节假日，咱们肯定是要聚餐什么的，
1: 对
0: 啊。然后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可能平时上班比较累，到了那个假期的时候就早上不愿意起来，这样的话早饭就又耽误了，或者有的时候上班早，就有的时候早饭也不吃，这个时候胃呢其实就很受罪，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吃上一些小米，这小米呢它能够清热解渴， 健胃除湿，和胃安眠啊，内热的朋友或者是脾胃虚弱的朋友就特别适合吃小米。
1: 对对对，然后有的朋友的胃口不好呢，吃了这个小米之后，以后还有这个开胃哈，还能养胃，然后有助于这个健胃消食，防止反胃呕吐，然后可以就是你就拿小米熬粥，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哈。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或者可以添点花样，你加点这个燕麦啊什么的一起熬，
0: 对，
1: 还能起到这个养脾胃和消脂的这个作用。

0: 以我就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光熬粥，你喝小米粥呢，就是你看刚才那个对，放燕麦。
1: 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说法
0: 啊，
1: 不要光熬粥、
0: 啊，
1: 你把粥熬完了以后，你可以放几颗虾，放几颗贝，
0: 哎、啊，可以
1: 放点瑶柱，然后切半只蟹进去。
0: 卖个188，
1: 对不对？你要不然就放点牛肉
0: 啊，
1: 放点就是，然后这个临出锅的时候切点小生、些小生的丝儿点缀上去，
0: 对，
1: 那不就有意思了吗？不就不是说咱就吃的多豪，就是它有意思了。
0: 对
1: 啊，
0: 或者放点刚才咱们跟大家提到的栗子、山药什么的
1: 啊，
0: 哎，这就健脾了。
1: 我有一回就是，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就吃那个粥，然后他姥姥就给他买那种儿童肉松，就放在里头。然后我就有一次我说你这玩意儿好不好吃？我尝尝，哦，真的很好吃，
0: 是吗？
1: 平平淡淡一碗白粥，你加上那个肉松以后，就又是一个味道
0: 啊！是不是那个什么肉松、什么芝麻海苔之类的，就那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些，就那
0: 个确实
1: 啊，放哎这放海苔
0: 老好吃了，
1: 孩子们吃的真好。我们家猫现在那个猫粮里也是就是半肉松的
0: 啊，
1: 我可想知道它那个肉松跟咱吃的肉松一不一个味儿呢？
0: 我估计差不多，
1: 是吗？
0: 我估计差不多，你不会某一天你吃了吧？要尝一尝吧。
1: 我但是这个好奇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他肯定确定一件事儿，就是那个东西人肯定能吃
0: 啊，肯定能吃，
1: 对不对？那是食物。
0: 对对对对。这个是胃疲劳
1: 啊，
0: 那么我们眼疲劳，哎，现在其实更常见了呀。
1: 对，因为都就是上班族，就是咱你看咱工作，要么对着手机，要么对着电脑。平时这个休息的时候，你的这个休闲生活，要么对着手机，要么对着平板，是不是？
0: 现在真是这样
1: 啊，所以就是咱们的眼睛真的是无论在休息的时候还是在工作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在保持一个工作的状态的，所以就很难免眼睛就会有这个酸胀啊、难受的这种感觉。
0: 那除了我们给大家比如说在日常的那个节目当中推荐的好视力眼贴呀，一诺的叶黄素啊，
1: 是，
0: 哎，其实呢日常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就是吃一些枸杞，它也能够补肾生津，养肝明目啊，因为枸杞呢它其实能够减少我们紫外线的那个刺激，保护视神经不受损伤。哎，这很好。
1: 对，而且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泡水的多，最开始都是泡水的多，但是跟您说哈，其实想要发挥这枸杞的护眼功效，就发挥枸杞本身的这功效的话，有就是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直接把它嚼了吃的。
0: 对对
1: 啊，一般健康的成年人哈，就每天吃20克左右的这个枸杞比较合适，就是吃多了确实会容易有这个滋补过度这种情况。
0: 对，
1: 我前段时间就是泡水嘛，就是然后有用枸杞啊，就是桑葚啊什么什么的那些东西，
0: 很好啊。
1: 对啊，然后就是每次泡完之后，就是临要上节目了，因为我上节目晚上上节目完事就下班嘛，就把那个里头那个桑葚和枸杞挑出来的吃掉它。
0: 你做的非常正确，
1: 是不是？
0: 非常之正确啊！
1: 是咱节目学的
0: 啊，哈哈，必须得把那个都给它吃了。
1: 对对，吃掉它，吃掉它。然后，而且我特别想，就是我上次也忘了说这个事儿了，就咱们群里不是那个谁吗？豁然开朗吧？就是汽水。
0: 啊，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真的兄弟，我建议你就试试这个我刚才说的这种类型的，它是啥？它里头有枣，就是你可以去买现成那个包去，然后你也不用太顾忌说这个这个包里头的这个枸杞啊，或者是桑葚呐、它到底有多高级高端，那不重要，就是你先养成这个习惯，就那个茶包泡起来以后甜甜的，就是甜的，而且味道很好，
0: 对，
1: 然后就是能解决你不喜欢喝白水没有味儿的这个事儿，然后你从这个东西慢慢过渡，然后就喝。东西就健康了，
0: 非常正确。
1: 哎，你试试，网上可多了这种，买带桑葚的，因为桑葚泡了以后甜，
0: 哎，有点那个甜味渗出来，
1: 对，还是味道很好的。
0: 是的，是的。行，这个是眼睛疲劳，那我们可以吃一点枸杞。
1: 对，
0: 还有就是腿疲劳，
1: 倒酒多了，
0: 累
1: 挺了，
0: 那个腿吧总是酸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呢，确实是这个感觉。
1: 对，
0: 我们可以吃上一些香蕉，大家日常呢就是可以吃点香蕉，因为这香蕉里边它有非常丰富的钾和镁
1: 啊，
0: 钾的这个元素它就是保护咱们肌肉的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伸展腿部的肌肉和预防腿抽筋儿。镁的这个元素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能够消除疲劳，
1: 哎。
0: 包括神经性的那个疲劳，
1: 就是好多那个健身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健身之后就是可以拿这个香蕉当加餐的。
0: 对对，
1: 它是有你看
0: 对，
1: 你就他就你一听就有种感觉，他对你这个形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美化，他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0: 是的。
1: 再一个，它饱腹感很好。
0: 是的，是的，
1: 饱腹感很好。然后那个咋吃啊？就是没有熟透的香蕉含比较多的这个鞣酸，对于消化道有收敛的作用，会这个抑制肠道蠕动。所以一般说怎么样呢？一般说咱都把这个香蕉放到通风那个地方，给它放到什么程度？说它这个表面上有点黑斑了。
0: 对。
1: 啊，但是它内里头这个质地还没有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吃最好的，就是你别等着，就是外面有黑斑，扒开以后里面也黑了。
0: 嗯，
1: 不等那个。
0: 是。
2: 所以呢，我
1: 喜欢吃那啥，我喜欢吃硬生的香蕉。
0: 我也是。
1: 啊、
0: 嗯，其实我不愿意吃那个就是带黑点的那个了。
1: 对，我喜欢硬生的，
0: 就是特别甜那个，我是不喜欢吃。
1: 我吃水果有要求，就是必须假甜，但唯独香蕉我对它没有这个要求。香蕉我喜欢吃那种硬点的，
0: 那个软囊什么的，就是感觉
1: 对。哎，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如果软囊那个香蕉的话，你扒完那个香蕉，手上会有香蕉臭。
0: 啊，有点，
1: 是不是？
0: 有点。
1: 但你就是硬丝儿那个香蕉，就这个情况相对来讲就好一点，它会有那种生香蕉的这个清香味，多少有点。
0: 对吧？嗯，
1: 这玩意吃的不多可乐。
0: 那确实，香蕉太手大劲了，真不怎么好。
1: 我也不喜欢。
0: 对，行吧，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1: 好
0: 啊，你看腿疲劳我们吃香蕉，胃疲劳呢吃点小米儿，哎，脑疲劳呢吃核桃，肾疲劳呢吃栗子，心疲劳我们就吃红豆。
1: 红豆
0: 啊，当然也不止这些啊，当然我们给大家列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多的穿插着去吃一吃。
1: 没错，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在生活当中吃的更合适一点哈、啊。人家就是不是有句老话咋说的吗？就是不好的东西从口入，不好的东西从口出。
0: 是的。
1: 所以咱就寻思吧，平时生活当中啥叫吃的讲究点？就是不是说非得吃贵的呀，什么高端的，是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知道吃什么东西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哪里好，这叫吃的讲究。
0: 是的，
1: 哎，
0: 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这个眼睛的健康，它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啊。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呢发放5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眼贴啊。那么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会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是的，尤其是什么呢？这个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这个东北这边哈，这个秋季其实早晚温差很大，然后冷热交替，它会刺激你眼部的这个血管收缩，那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起伏伏的，进而加重这个眼干涩呀，然后还会发疼发痒啊，发胀啊，视物模糊啊，然后这个眼前经常是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您不及时改善的话，等到冬天发作起来的话，就会更难受，然后更严重。所以建议大家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呢是咱们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在这个眼皮上，就会感觉这个眼睛滋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就更加的清晰了。
0: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优惠活动呢前所未有，今天呢凡是大家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击电话的朋友会再送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的蓝牙音响，我们听歌听戏曲听评书什么的都行，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这个叶黄素啊，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周了啊，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大总结。
1: 是的，
0: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这周先说了3种伤胃的水果，柿子吃多了可能长胃结石，选完全甜型，去皮或吃柿饼更安全。山楂空腹吃多也容易形成胃石，一天吃呢不要超过10个。鲜枣最危险的是枣核，两头尖尖，误吞可能会划穿，甚至是导致咱们的消化道受伤。
1: 秋天呢，推荐您吃韭菜花，性情性温味辛啊，补阳散寒。 活血通络，润肠暖胃，适合这个秋冬季一感冒啊、眼睛干涩啊、手脚冰凉的朋友。秋季呢，进补推荐鲈鱼，性平不上火，补脾胃益肝肾 ，DHA 含量呢在淡水鱼当中是位居前列的，有助于养护心血管。但过敏体质、痛风急性期和皮肤病发作期要谨慎吃。
0: 秋分之后，很多朋友身子发沉、犯困、舌苔厚腻，这是湿气重的信号。穿暴汗服、频繁汗蒸、依赖艾草的足贴、久坐不动、贪食生冷，这些习惯呢，都是在给身体加湿。祛湿其实不难，午饭之后我们晒晒后背，做做拉伸，帮助温和排湿。
1: 中秋吃月饼要小心了，低糖陷阱啊！低糖不等于无糖，也不等于低热量。月饼的皮面粉呢，依旧是碳水，油脂也不少。那部分低糖月饼呢，用麦芽糖醇，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腹胀腹泻，所以建议啊，每次不超过1/4个。中午吃搭配绿茶或者是山楂陈皮水，晚上和睡前就尽量别碰了。
0: 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抗疲劳的食物：心累吃红豆，肾累吃栗子，脑累吃核桃，胃累吃小米，眼睛累吃枸杞，腿累吃香蕉。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的早八点咱们
0: 不见
1: 不
0: 散。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
1: 哎，
0: 然后我们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快乐快乐
0: 啊！咱们这个吃月饼，团团圆圆的，然后这个还有小假期嘛，我们都好好的享受一下，啊，
1: 祝大家高兴吧，
0: 那就周一再见呗。然后送大家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我们一起把这首歌听完呢，然后就继续等着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96阳光热线啊，
1: 哎，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儿个中秋节。
4: 月圆人团圆。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你看我搭档也回来了， 是吧？月亮都圆了，我搭档也回来了，哎呀，就太美满了。
3: 那可不，虽然今天咱们可能看不到圆月啊，但是我们人在一起比月圆还重要。
4: 搭档，你说实话，你是为我而来吗？
3: 那当然了，
4: 听着就
3: 为你而来。
4: 我这都已经开始到胃的程度了，哎呀，我还刚说呢，这都不好意思说啊。其实人家哪是为我而来呀，是吧？当然为听众而来啊。
3: 你可以这么理解。
4: 好，感谢大家的关心陪伴啊，关注啊，也欢迎家人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呢，跟我们多聊聊天、留言，让咱们节目的人气啊越来越高。那节目开始啊，还是依照惯例跟大家先说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南风。
3: 15的月亮，16能不能看到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像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明个是18到22度左右，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或偏西风。看到圆月也有一点难。
4: 是的啊，看缘分没关系。其实月亮在我们的心中啊，即使有云彩遮着，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心中有那一轮明月，家人团圆比啥都强。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即使是今天的这样的中秋佳节，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
3: 当然了，过去的这段时间啊。

0: 谢谢大家支持一个人方英一个人主持916阳光热线。那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想要咨询的，我们两个人上班了，可能会更轻松一些。大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都有空线。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的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虽然今天是中秋小长假，但是大家从早上听到我们的节目就发现了，我们今天呢是不休息的，等到11、7天长假的时候我们才会轮大班。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找到我们，我们依然在这里。
1: 是的，当然了，大家如果有想发送祝福的啊，想在节日这一天说点嗑，或者是想跟家人分享一点什么样的祝福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是的，就像我们平常和大家说的，希望大家每一天啊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今天过节嘛，我们也不希望大家一看到方宁严大就苦大仇深的，我们今天也稍稍轻松一些。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好心情或者是美图美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也可以通过公屏和我们互动啊。今天问候中秋快乐的家人格外的多，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抱抱大伙儿。
1: 是的，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阿姨啊，应该是这段时间回来了是吧？早上听到的跟可静和小东互动了
0: 啊，
1: 今天我们俩一上节目，阿姨很快也跟我们互动了。阿姨说了，严大方宁中秋节快乐，少了一个拥抱啊，然后还补上了，
0: 哎，抱了好几个。阿姨说她现在在哈西呢。我问他，我说哈尔滨小眼多吗？阿姨说基本没有了。咱们今天啊会感觉到身边的这个小眼少多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预报一下看接下来几天咱们吉林省的小眼的情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一位是长春市九台区的任先生。哎呀，前段时间给我们打过电话呀。任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任先生。中秋节快乐啊，任先生。
7: 你好，你好。
0: 你好。
7: 我这是，我前好几周问跟你都沟通过。
0: 是啊。我对您有印象。
7: 那个，因为物业，我听那个回复也没听着啊，是不是？
0: 啊，您没听到回复是吗？
7: 对。
0: 因为原来您是回迁房。房照下来之后发现呢比之前咱房子的面积少了0.5平方米。
7: 对。
0: 啊，现在您想把自己历年多交的这0.5平方米的物业费看看能不能给找回来。物业呢也说可以，但是需要咱们提供历年的发票是吧？
7: 对。
0: 当天我们在线上还联系了咱们的物业，物业的大姐说的确是这么规定的是吗？
7: 是。
0: 之后他们的经理联系过您没？
7: 没有。
0: 没联系哈。
7: 对。
1: 咱这个发票就是怎么找都找不着了，是不是？
7: 是，就是收据，就是小条了。
1: 那当时确实给咱开过收据，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手里头只有几年的，但是他想找12年的，那12年的发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留着。
2: 嗯，
1: 当天我们和物业的工作人员说，看看能不能和他们的经理沟通一下。这样，任先生，如果您没收到答复的话，您再等一等，也不差这些天儿。等到下周一一上班，我们看看能不能和物业经理沟通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工作人员也提到了，他说不怕啊、说大家误会，那为什么要有这个收据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怕大家这个房子租出去了，有人呢会冒领，所以需要用这个收据来挡一道。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周一的时候和物业的经理我们再沟通一下，您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吧？
0: 没事，
2: 今天呢，
0: 常常坐着的，没事。
2: 对，今天正好也过节，人家有的也都不上班，那咱们下周一的时候。
1: 是的。
0: 我听人家今天上班了，我就打。
2: 是我们上班了，对，人家还没上班，就是好多职能部门呢，包括物业呀、人家可能也串休，所以呢，咱们等下周一的时候，我们帮您再打。
1: 嗯，周一的时候我们问一下。
0: 我们这事儿都在他电脑里全都有记载，
1: 是的。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既然我们的电脑系统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那我们在找这个半平方米的物业费的时候，除了可以拿这个收据之外，那不拿收据还能不能留下其他的这些方式？比如说我拿着产权证可不可以？
0: 对，
1: 因为我租房子的人不会有业主的产权证的，是吧？
0: 对。
1: 哎，
0: 有规定的是。
1: 嗯，
0: 好了，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好过节啊，任先生。谢
0: 谢
1: 您信任。哎，
2: 中秋
1: 快
2: 乐啊！
1: 哎，
2: 好嘞，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引进常州市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您好，马先生。
1: 喂，
3: 我那个讨面呢，和我老伴上这边溜达，看那个下飞机，
1: 嗯，
3: 在那个破板藏着，完了今天我又来溜达呢，一看上边又加快板，
1: 嗯，
3: 那个下飞机翻的多深，
1: 嗯，
3: 没有那个井盖子，不知道谁关，
2: 嗯，那太危险了哈。
1: 您说头年是2024年吗？还是2025年？
3: 2025年，
1: 您说的这个井盖在哪儿呢？
2: 具体位置在哪儿？
3: 在西四环与支农大街交汇。
1: 支农大街是吗？支农大街。
3: 对，东行200米。
1: 东行二百米。
3: 湿地诺宾馆对个。
1: 湿地诺是吗？
3: 哎，湿地诺宾馆对个。
1: 是思还是诗？诗歌的诗还是思念的思？
3: 思蒂诺宾馆
1: 啊，斯蒂诺宾馆对面。
3: 哎，他搁一个绿化带里边，
1: 在一个绿化带里边，也就是说行道树吗？行道树中间吗？
2: 就是行人会从这儿走吗？
3: 就是有那个小树都脚平了，那里边啊。
1: 您说的这个绿化带是行人可以走的，还是正常的马路中间的绿化带？
3: 行人一般不走，老头老太太好踩蘑菇走那个地方。
1: 啊，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它不是主街主路上的下水井盖，是吗？
3: 不是。
1: 好，您就是给大家提个醒，看看这个井盖跑哪儿去了，能不能把它安上，是这意思吧？
3: 井盖没有了好几年。
2: 嗯，太危险了，说的是长春市的这个地儿。
1: 您说的西四环和支农大街交汇，这是归哪个区管？是路园还是区开？您知道不？
3: 我也不知道
1: 啊。您不了解哈。行，那我们知道了，一会儿我们给12345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打一个电话，我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2: 您要是会用手机通过微信的方式发到我们公众平台上的话，您可以拍个照片嘛，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我们帮您看一看。
1: 咱们当时拍照片了吗？
3: 不会，
1: 不会
2: 用这个。行，谢谢您啊，也是一位热心肠，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长春市西四环与智农大街东行200米处，就这个斯蒂诺宾馆对面啊，这个绿化带里有一个下水井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井盖了，3米多深，这要是不小心一脚踩空掉下去，那可真摔够呛啊，特别吓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的，秋天到了啊，我们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特别是在山区的都愿意踩个蘑菇，小雨儿过后呢，松树蘑呀，扫帚蘑呀，各种各样。

0: 造型不要离太近啊，也别好奇非得趴那儿看一看，尤其上了岁数的人啊，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容易打滑，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相关的市政部门也一定要在自己踏查的过程当中及时的发现，如果要是没有发现的话，我们应该啊，如果有市民发现了，应该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些联系的渠道，因为很多井盖呢，它的权属划分也是比较复杂的，有一些是归市政，有一些呢是归园林，有一些呢是归自来水，所以具体的这个井盖它归哪儿管，我们得查一查，给我们一点点时间，马先生，今天如果在线上我们能和相关部门联系上的话，会直接把您的这个发现的这个情况和咱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尽快把这个井盖给它安上。
0: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另外，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看到老同志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中秋节快乐。”
1: 嗯，是的，铁杆兄弟啊，给我们发来了长长的一首诗，不知道是不是你写的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写的挺有文采，就当是你写的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他说：“桂影融融醉中秋，金风缕缕绕高楼，清光遍洒山河阔，四海相逢笑语幽，银辉皎皎耀中秋，灯火盈盈遍九州，远隔云山情未改，良宵共叙旧温游。”
0: 哎呀，真有才啊！给铁杆兄弟点个赞，这得写多长时间啊？是不是用某包啦？老师告诉我们。当然了，我们铁杆兄弟相当有才了，每次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那真的是超级有才。你看啊，跟前一段也互动了，你这一早上憋了几首诗啊？这也太像样了。
1: 还是求助了某包，
0: 或者某问，
1: 但是用心啊，用心就可以了。
0: 嗯，
1: 中秋快乐，铁杆兄弟，今天休息吗？
0: 嗯，肯定是啊，今天正好有时间跟我们互动。
1: 嗯，
0: 不过铁杆兄弟真的得表扬他啊，经常就是跟我们留言啊、聊天啊，真的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谢谢您啊，还有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阿姨没给我们回复，阿姨这会儿肯定在等车呢啊。
1: 有可能已经上车了。
0: 嗯，
1: 我们找到了长春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的电话，如果我们外边不是特别忙的话，导播看看能不能打一下，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或者把电话直接接到直播间也可以，我们反映一下。
0: 嗯，另外昨天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有一位蛟河的王女士给我们打电话，想问问2027年现在的医保，咱们的低保户到底要该交多少钱？昨天在线上我们帮着一顿算啊，其实在线上给阿姨算的是错误的，我们跟阿姨特意说一声。节目之后呢，我们又跟医保的工作人员啊继续打电话求证了一下，因为医保呢也说到了今年呢有一些变化，所以工作人员当时也说了，这个他也不确认。所以他又求助了医保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以几经周折，昨天呢我们是打了多个电话，把这个事儿啊问得明明白白的了。跟大家先说一下，2027年的居民医保现在已经开始交了。如果您是低保户、低保家庭，咱们在2027年18周岁以下只要交160块钱就行了，18周岁以上呢交170块钱。具体呢，咱们以最终啊，咱们在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您提交了自己信息之后，以人家那个给你显示的那个金额为准，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数。当然了，如果咱们是特困啊，或者说是孤儿的话，是全额免费的，就是连长护险的费用也不用交。真的，今年这个政策还是很好的。我们也特意把这个啊录音做了一下，但是早上来不及，然后我们只能在下周一的时候给您发反馈啊。所以王女士、王阿姨，你下周一的时候注意听我们的反馈。
1: 相信有这方面问题的疑问的听众还比较多，那大家就一起等待周一我们听具体的答复。当然我们问的呢是长春市的，是吗？
0: 嗯，长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1: 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我们当地呢比如说财政能力啊比较足的，或者是比较强的，还有其他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大家也可以一并参考一下。总之医保的照顾政策有调整有变化，下周一我们一起来听反馈。
0: 嗯，现在呢咱们的居民医保也可以交了啊，这个到今年的年底结束。之前一直有听众朋友问我们啊，今年的医保开始交没有，那已经开始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啊。今年呢咱们成人的缴费标准是400块钱，再加长护险的费用25块钱，也就是425块钱。所以呢具体呢您在这个小程序上，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提交您个人信息之后，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数。
1: 嗯，是的。 好，我们的。

0: 导播说，刚刚长春市政维护中心的电话，一个是空号，一个是忙音，那我们就只能打一下12345了，看看能不能转接到长春市政维护中心啊，我们转接一下。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今天是中秋小长假，一共放假三天。那中秋假期呢，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那在国庆七天长假的时候，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免费的，以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如果是 ETC 的车辆，需要注意要同进同出，避免。计费异常。今天大家如果要想回家和家人团聚的话，那该交高速费的还是要交的。
1: 那这两天呢，可能也有一些酒店啊，这个假期啊，可能订起来比较这个火爆啊，咱们一定要提前咨询好了。你像中秋，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这几天，包括国庆的10月1号到7号这几天呢是放假的。9月28号到9月30号，请3天休13天这样的拼假的酒店预订量，现在呢据说同比增长了52%。演唱会同时带动了酒店的预增啊，也是显著增长。你看。有好多人啊，就是正好能有幸拼成了一个长假，那就是到处去玩呗。哎呀，有没有朋友现在已经在路上的？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呗，让我们羡慕羡慕。
0: 那可太眼馋了，估计没有心思搭理咱们，是吧？那超级黄金周的订票延吉成了全国小机场机票预订涨幅的第一名。根据相关的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期间，咱们吉林延边州延吉市的机场成为全国小机场城市机票预订增幅的 number one。增长了多少呢？大概是增长了3.8倍。
1: 哎呀，那真是，如果好多朋友啊，就是想去玩的，那咱们提前一定要预定好。如果想去长白山，也都要提前预约的啊。那如果说大家没打算出门，尤其像这个中秋假期就这几天，就想在家跟前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活动啊、热闹的事儿啊？大家想参与参与的，也可以留意一下长春百花园第四届金秋菊花展，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今天正式启动了。免费开放，设童趣动物主题花卉，还有簪菊体验、菊诗飞花令等等活动可以互动啊。双节期间，长春一共推出了137场文旅活动，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逛完百花园，咱们可以顺道去一下长春世界雕塑园。最近呢，长春世界雕塑园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那在10月1号到7号，长春世界雕塑园将会延长展馆以及配套服务的运营时间，闭馆的时间延长了。展馆开放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晚上8点，那展馆的售票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晚7点，观光车的运营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晚8点。
1: 吉林市，现在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说最近这几天呢，都说的非常多的，就是吉林市的这个72条公交线路，在9月25号到27号，就是中秋假期，以及在11国庆这7天，全都免费，就大家坐公交车出行啊，可以免费通行。白城市呢，也同期免费，3条红色旅游专线全线免费。
0: 真的是好事儿。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说过，说吉林市的公交车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是可以免费乘坐的。那今年又有新的变化，包括中秋小长假这3天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跟吉林市的听友互动一下，是真的吗？我们求证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一下。
1: 说这一点给吉林市和白城市得点个赞，是吧？
0: 当然，
1: 这个压力得给到长春市了啊！长春市听到了没有啊？呼吁一下，
0: 说啥？
1: 装聋呢？
0: 如果远道的，大家想去长白山的啊，长白山的南景区的主峰道路的基础设施维修已经维修完毕了。从昨天开始，长白山南景区天池景点恢复开放，大家可以通过长白山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南坡的景区视野特别的开阔，大家如果要有时间有机会去的话，可以感受一下长白县独有的朝鲜族的风情，同时也可以从长白县直接上长白山的南景区。
1: 另外呢，这个季节秋天嘛，就是长白这一带的风景特别特别的美，尤其要是走15道沟这一带啊，再过去就更好了。但15道沟过去以后，那个上的是哪个坡了？我记不住了。你有印象吗？
0: 过去应该就是南坡了。
1: 南坡啊，
0: 望天鹅。但是现在呢，15道沟还没有开放，望天鹅也没有开放。
1: 所以那咱们。

0: 那还要提前查看一下路线啊，哪个坡是台阶特别多的来着？
1: 西坡啊，
0: 啊，
1: 1300多级台阶。
0: 对，如果您要是不怕爬梯子啊，就是，但是它这个路况是很好的，就是你可以沿着梯台阶一直往上爬，等爬到这个半山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云彩在你身边飘，你说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假期刚好想去长白山去打卡的，那咱们提前了解一下，你看看你想从哪个坡上。啊，
1: 是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吉林省多地已经陆陆续续的要进入到五花山的这段时期了，也就是特别美的这段时间。大家如果想自驾游的，一定要珍惜短暂的五花山的时间啊。我们的导播提示我们说，已经和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12345取得了联系，针对刚才马先生和我们反映的西四环与支农大街交汇的下水井盖缺失的问题，已经反映给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事后呢会和我们的记者联系反馈结果。
0: 所以马先生还有其他的市民朋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事儿的最新进展啊。你看12345真的今天啊，虽然是过节中秋节，人家也不休息，随时打电话，随时有人接，给他们的工作态度和也点个赞。
1: 大家如果要是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烦心事、闹心事，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是的，我们的广告也不休息。
0: 今天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呢？大家留意关注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叶黄素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有活动有优惠，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订购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0: 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骨关节的健康。如果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一着凉就抽筋儿的，那有可能是缺钙啊。大家可以做一下骨密度的检查，如果发现缺钙了，及时补钙很关键，要把钙补到骨头里才行。
1: 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D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如果天天吃，一个月少说得小100，如果要是好一点的呢，那就不知道得多少钱了。现在国和堂的钙维D维 K 软胶囊有优惠价，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嘛，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省了110块。如果大家想秒杀，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补钙啊！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活动最晚到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看一会儿手机，看一会儿电视，眼睛就累得发雾模糊的，有可能是视疲劳。如果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的，大家呢可以记这个电话400-609-2166。现在好视力有惠民补贴，如果大家订购好视力都可以成为好视力的补助对象，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而且也会频繁流泪，严重的话有的像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眼睛的问题不能忍不能拖，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眼贴呢更是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了，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那是明显的清晰亮堂了。
0: 是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了，品质过关。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4重好礼送给您。第一重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第二重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1，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每周一到周五，除了过年和国庆这两个长假之外，我们的节目都是正常直播的。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
1: 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严斌说，两位今天不休息吗？祝你们中秋快乐，谢谢啊，我们今天呢正常为大家服务，
0: 是的，
1: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前面有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还转发，而且呢还有好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呢，往前看一下啊，齐赞了我们的直播，李重举、天山雪莲一，还有前前后后，薛元奎大哥、知足常乐，包括这个绿水青山、长华、淡然、自由者、向往美好，还有金秋风也，好多好多朋友都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
0: 快乐就是幸福，谢谢您。还有淡然、快乐时尚老顽童、桂琴、平岸芳草、铁杆兄弟、梅子，梅子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也留言了。包括重阳阿姨、向往美好、东东、齐、紫云、马、高文、大管钳子，还有金宝、华华、岁月如歌、秋、顺遂平安、艳阳天、岁月如歌、还有百童、永志、小勇，这都是我们的新朋友了，是吧？
1: 还有水之蓝，包括李金宝、华华、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啊，都帮我们点赞了啊，谢谢大家。
0: 大家中秋快乐，好多家人都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了，平常听节目的时候看不到这么多的亲人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今天过节嘛，大家都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祝愿，那就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在我们的公屏上春暖花开，他说方宁说能交医保了，我交了两口人的，一个人呢是425元。
1: 是的啊，就是今年咱们的基础医保费400加上25块钱的长护以下的呢就交400块钱，不用交25块钱的长护险了，这是今年啊咱们的医保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静听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宁上午好，辛苦了，祝两位主持人中秋佳节阖家欢乐，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静听。
0: 是的，静听这个名字和我们的广播特别的搭啊，我相信很多我们的网友听友都是在静静的听着我们的节目，有大家静静的收听我们就安心了。今年的医保可能还会有一个变化。

0: 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长户险的保费从去年的10块钱调整到了25块钱。之前我们一直是试点的，咱们吉林省呢只有5个地市和区县交长户险，但是今年是不是我们全省都不开了？所有的我们吉林省的参保群众都要参保长户险了。
1: 所以今年咱们大伙儿自己在交的时候啊，在这个小程序上，吉林税务社保小程序上，您自己啊一定要看一看啊，你最终的缴费的金额是多少。如果大家说一看，哎呀，这是425块钱呢，就说明今年啊咱们的试点全都铺开了。因为我们咨询的是长春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所以呢目前还没有说全省的医保啊给我们的反馈。以及大家呢，如果要是方便的话，这最近啊在交这个医保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像刚才阿姨给我们留言那样啊，告诉我们今年啊交了多少钱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如果今年咱们交的地方换了地方了，就是以前比方说咱们在白城交的，今年呢我们想交长春的，那你可能就得把白城那边老家的医保啊停掉才能交这边，那您就不要着急了，因为停保了以后你所有的待遇就等于停止了，终止了。咱们现在交的是2027年的，那么现在距离27年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期间我们办理停保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一部分人群，如果你打算换地方交，那咱们就再等一等啊，等到12月底之前咱们再交上就来得及。如果咱们不换地方啊，去年咱们在哪儿交，今年还在哪儿交，那咱现在交上就行，因为迟早都得交嘛，对吧？因为到后面有的时候等到最后那两天还真挺着急的，有时候系统维护啊或者是别的事儿咱给忙忘了，那真是错过了那就有等待期了，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啊，自己调整安排，看看什么时候交更合适。
0: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梨树的韩女士。韩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韩女士。
2: 你好。
0: 你好阿姨，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我们能听到。
1: 阿姨你电话接进来了。
2: 祝你们中秋快乐。
0: 快乐快乐，
1: 谢谢。
0: 您也快乐啊，咱都快乐。
2: 我总听您的节目。我想问一下吧，就是我们农村的交的合并一人家也有这个长户险吗？
0: 有的呀。今年也开始有了。
2: 26年怎么交没有啊？26年不400吗？那10块钱没那个没有啊。
0: 因为原来咱们的四平不是试点儿，但是今年咱们全省都不开了。如果要是都不开的话，咱们就得同步交25块钱的照护险的钱，也叫长户险。
1: 阿姨，你可以在。
2: 去年我这嘎达长户险没有。
1: 你这回这样呗，你在小程序上你试一试，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上，你试着交一下，你看一下上面提示你该交多少钱。如果是425块钱，就证明你这里边是包含长户险的。
2: 我这嘎达我是四平梨树的，那不每年我这些年我没交过长户险。
0: 今年可能
2: 有
0: 一些变化。对，今年可能有一些变化。之前呢，是我们在吉林省5个地市州和区县有试点，比如说长春、松原、梅河口。那今年咱们如果要是取消试点，全省铺开的话，那就需要我们同步把这25块钱的长户险都要交上。
1: 只有18周岁以下，也就是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不用交长户险。也就是这些孩子还没到18周岁呢。
2: 我是个盲人，我是盲人，你说啥？我是个低保户，像我这个交多少钱呢？
1: 这个我们在上周就应该在昨天刚好问过长春医保的工作人员，说咱们的低保户啊交170就行了。如果是未成年人交160。未成年人交160，成年人交170。因为今年呢，咱们对低保对象还有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的对象呢，给予的是定额资助。资助多少钱呢？就是你正常缴费的60%，就是人家给咱们报60%，咱们自己呢，只交40%就行了。算完了以后呢，就是人家给咱们补贴240每个人，那咱自己需要交的就是成人170，未成年人160。
2: 啊，我这个啥这个，我像我这个是这个成年人，那我这边我交170就行啊。
1: 对，姨，你要有空你就捅咕捅咕呗，你看看是不是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
2: 我这是老年金啊，我是盲人，我捅咕不了，我来问问你。
1: 啊，那行，那你怎么交啊？回头你交的时候你咋交？
2: 我就这个啥，我就求别人给交。
1: 啊，那你让人家交的时候你就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数。

0: 看对没对上数。
1: 啊，
0: 嗯，
1: 那我这啥，我弟弟还是这个五保户，他需不需要交啊？
0: 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特困人员、五保户或者是孤儿，是给予全额资助的，连长户险的费用都不用交，就是零元。这次是不需要大家交钱的，就全都给补贴了。
1: 啊、
0: 嗯，只有对孤儿和五保户。
1: 啊，五保户不需要交啊。
0: 是的，他得是之前就认定的，
1: 啊、
0: 不能是新认定的五保户。之前就被认定为无保护的。
1: 啊，之前是啊，这几年，嗯，我现在这有变化，这几年他都没交过。
0: 啊、嗯哦，那行了。
2: 和之前是一样的。
0: 啊、嗯。
2: 而且今年长、
1: 啊、
2: 长户险也不用自己交钱了。
0: 对。像他们这儿全。
1: 啊、好了，谢谢。
2: 嗯，好。
0: 对。
2: 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0: 最终呢，以咱们交的时候人家的提示为准啊、
2: 嗯。
0: 这个工作人员特意跟我们说了啊，因为现在刚铺开，还不一定确定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所以咱们大伙儿在交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具体的数额是多少。
2: 嗯，方宁可能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同步了这个消息啊。刚才方宁在给阿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也特意看了一下咱们具体的这个文件，9月22号，关于做好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已经印发到全省各地了，其中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2027年每人400元，长户险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25元，18周岁以下2009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参加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只需要缴纳居民医保的保费，不需要缴纳长户险的费用。那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照顾的政策，那医疗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给予分类的资助，对五保户，就是我们说的特困供养人员、孤儿给予全额的资助，对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给予定额资助，定额资助的标准为个人缴费标准的60%，其中居民医保为每人240元，长户险为每人15元啊，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来缴费的。
0: 嗯，不是按这个标准缴费，是按这个标准给补贴的。
2: 嗯，
0: 就那天在线上那个我们的交合的王女士，她这么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以为按这个数来给补贴的。
2: 啊、就是400元的60%就是240元。
0: 哎，对，就是给你
2: 需要拿160块钱。
0: 对，这个文件上讲的这个居民医保，我们这个240元，这是给你补贴的。
2: 是的，
0: 实际上你自己就交160就行。
2: 对，
0: 但是成年人你得交170。
2: 因为还有长户险的10块钱。
0: 哎，对了，长户险25嘛，人家给你补贴15块钱，这下咱们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那天在线上时间非常有限，阿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文件这么说的。但后来下节目之后就发现不对劲儿，不是这么的。然后我们就赶紧给医保的工作人员打了电话啊，打了12393，然后人家那个小姑娘也没有，就是说当时她也没敢确认，所以她又给了我们他们医保办公室的电话，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才给大家整得明明白白的。那下周一的时候大家留意收听一下这个反馈啊，我们把录音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嗯，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2027年明年的居民医保的长户险已经全面铺开，只有18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不需要缴纳，所有的成年人都需要同步缴纳25元的长户险，指的是居民医保啊。那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关于咱们的优惠的政策也会听到具体的解答。那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一波了，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今天可能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等周一的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波。大家呢都掌握相关的政策，
0: 是的，也是本着为大家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也是再三核实啊，在下周一的时候大家留意关注收听一下。玲珑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吉林市啊每逢节日坐公交车都免费，待遇杠杠的，哎呀真好啊，给吉林市点赞啊。
2: 包括利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了，说这事儿啊的确是真的，吉林市的公交车中秋节国庆都会免费啊，最起码中秋节现在是免费的。好，我们来迎进白山的尹先生的电话。尹先生您好。
0: 你好尹先生。
1: 我问那个我说低保户医保多钱？我是残疾人低保户。
0: 我们刚说过啊，今年低保户咱们的交费标准白山这边是吧？
1: 啊，
0: 对，我们听到了。我们如果说在小程序上交的话，人家上面显示提示你是170块钱，这就是我们成年人低保户给需要交的钱。就是你要是在上面一看到你是170，那就是对数了。
1: 我是也是老年纪，我也是找别人。

0: 您知道吗？
1: 嗯，行，那您就大致先了解一下这个政策。今年的医保，我们目前了解到掌握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咱们白山当地是不是也是按这个标准执行的？具体还是建议大家看一下最终交钱的时候是多少钱。我们目前了解到的就是咱们的成年人的低保户需要交170，未成年人交160。
0: 嗯，
1: 如果您要是对特困五保户，那就不用交了。
0: 不是低保户多少钱？白山
2: 425，
1: 成年人425。
0: 就是白山也有那个长户险呗。
2: 刚才我们说了，全省都已经铺开了，原来是试点，但是今年从2027年开始啊，不是今年，2027年开始就全省推开了。
0: 那不是不是低保户425呗？
2: 是的，
0: 就是
1: 分今年的这个标准啊，就分你是不是成年人，是不是18周岁。如果18周岁以下就是400，18周岁以上425。这下我们说明白了，是不是尹先生？好嘞。
0: 我是残疾人低保户的。
1: 跟残疾人没关系，因为目前我们没有说因为残疾人的这项标准或者说这个医保呢可以有一定的减免，只是低保户啊或者说是特困人员啊孤儿啊这些有相应的这个待遇。所以今天啊，就是大家了解了以后，掌握一下这个政策，然后您在交的时候，具体再看看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数，大家对上了就行。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再次祝尹先生中秋快乐。
0: 谢谢您，中秋节。
1: 哎，
2: 保重身体
1: 啊，多保重。
2: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好，上午的9:45，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的小赞依然在继续，现在点赞1.6万，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啦。
1: 谢谢啊，我们要是能从电波当中爬过去，给大家捏捏肩、揉揉背啊，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像李姐姐给我们发了这么多的小红心，谢谢明真啊，也谢谢玲珑、执念如花，还有瑞莲、蔷薇花，包括工程美美啊，还有思念幸福生活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2: 是的，梅子呢想借助我们的节目祝兄弟广播的主持人老师中秋快乐，万事如意。梅子，你可以在我们兄弟广播的他们的互动当中啊表达您的心意，在我们这儿他有可能听不到。
1: 如果有机会我们看到的话，帮您带到这个问候啊。华丽人生也赞了我们的直播，金龙、清风还有蒲公英、静听、忘情水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有好多朋友留言啊，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好，那提到中秋，和大家来关注出行信息。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长春站的旅客运输组织工作已经开始了，一共呢是从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16天。其中今天的中秋节的铁路运输期限是23号到28号，一共是6天。长春站预计发送旅客60.27万人次，日均发送10.05万人次，高峰呢就是今天，客流会达到13.61万人次。国庆铁路运输期限是从29号到10月8号，一共呢是10天，预计长春站发送旅客127.78万人次，日均呢12.78万人次，高峰呢是10月1号当天，客流预计会达到18.95万人次。
1: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给孩子抢票特别难抢，特别是国庆那几天啊，10月1号那天，包括返程的那一天啊，大家好像真的都集中在那2天了，所以超级难抢，基本上得家里人定好几个闹钟。那有没有抢到啊？抢到就行啊。那今年呢，因为就是这样的特殊情况，中秋和国庆假期的距离呢比较近，双节叠加就形成了这样的超长的假期，像探亲流啊、旅游流、学生流深度交织，这个客流也整体呈现了两头高中间平的这样的特征。那么从时间分布来看，假期首尾长途的旅客比较多，集中在北京、哈尔滨、上海等等这些方向，假期中间以及省内短途客流为主，以长春为枢纽，辐射周边的吉林、白城、松原、延吉等等这些城市。
2: 在节假日期间呢，长春站一共加开到北京、大连、长白山、延吉、松原等方向始发的临时的旅客列车，一共是34列，最大限度的满足大家出行的需要。大家如果要是借助铁路出行的，可以及时关注12306的官方网站。在节目的一

0: 开始我们提到了十五的月亮，十五的月亮今天晚上恐怕难得一见，因为长春现在外边呢还是乌云挺厚的。
1: 嗯，
0: 晚上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看到一丝丝月亮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今年的吉林省的中秋赏月的预报。
1: 嗯，今天啊，全省没有区域达到适宜及以上等级，就是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夜间的气温大概是9到13度，雨水会遮蔽月亮，很难看到完整的圆月。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大家也不用太遗憾。为啥呢？有一年也是这情况，就是说天气预报说当天又有雨又什么的，结果到了晚上，这月亮偷偷的竟然露出了一点脸，在乌云的这个飘渺的这个过程当中露出了一张圆圆的脸，就感觉他可调皮了，所以今天晚上也备不住啊，咱们就等一等，看缘分，
0: 没准会有惊喜呢。
1: 嗯，
0: 那十五的月亮大家都知道16圆嘛，明天情况会有所好转，全省大约有15%的区域可以达到赏月的适宜及以上的标准，受限的因素主要是能见度偏低，晚上的气温明天啊会更低一些，大概是7到11度，西部地区像白城松原部分区域赏月的条件比较好，有机会可以望月，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呢一般是一般或者是较差，东部地区观赏条件依然不理想，因为东部地区可能雨水还是偏多一点点。
1: 嗯，怎么办呢？这个中秋假期啊，感觉月亮真的在跟我们藏猫猫，包括27号呢，全省的赏月条件再次转为不宜，就是没法赏月啊。降水再度登场，夜间气温7到12度，云层和雨水会遮挡月色，户外赏月大概率会落空。
0: 好，不管外边的圆月圆没圆，我们家里的圆月只要是圆的就可以。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吉林市永吉的张先生，您好。
1: 您好，张先生。
2: 您好，二位主持人好。
1: 嗯，
2: 我有个事吧，想咨询，因为啥呢？我原先搁长春市，给孩子带孩子了的。
1: 嗯，
2: 完了呢，孩子们给交的是长春居民医保。
1: 嗯，
2: 就原先我是吉林永吉的。
1: 嗯，
2: 我现在吧被解雇了，回来了。
1: 啊，
2: 回来之后呢，我这个医保还可不可以在长春继续交？就是居民医保这块。
1: 嗯，得看您是长期打算在长春生活居住，还是回咱们永吉居住。你感觉今年就是2017年？
2: 现在回永吉居住了。
1: 啊，就是你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永吉，是不是？
2: 对呀，我现在的居民医保是和长春的关系。
1: 嗯，那我们建议你2017年你可以交永吉的，因为你在哪儿住交哪儿更方便，居民医保就这样比较灵活。
2: 那我如果要在长春继续交呢，我不就享受长春这个居民医保吗？
1: 对呀，以后看病买药你就到长春来。
2: 那情况下我可以直接上长春的不就？
1: 对。就是如果你交的是长春的居民医保，你就享受长春居民医保的待遇，以后看病买药你在长春方便。
2: 我今年可以继续交长春的吗？
1: 可以啊，
0: 如果您满足在长春交居民医保的条件可以继续交，但是如果你在永吉，如果突然啊，假如说咱就假如说需要用到长春市的居民医保了，那您可能属于异地就医，需要办理转诊转院的相关的手续。
1: 就以后你看病你感觉你在哪头方便，就是你要是觉得在永吉方便，那你还是莫不如新一年交永吉的。但如果说你即使现在在永吉居住生活，但是如果要有病了你还得奔着长春来，你孩子不还在长春吗？那你觉得在这儿方便，那你就继续交长春的。咱们长春这边的居民医保呢，就是如果你是新参保登记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就是咱们有长春的户口啊身份证，你直接拿着户口身份证来就行。如果是外省市的，你也可以直接拿着身份证来，只有在省内的，不是在长春本地的，在其他地方的是需要居住证的，所以还有这个变化和区别。如果像您往年就这么交的，
2: 有临时居住证
1: 啊，对，你就有居住证你就行呗。如果你就想明白了，以后你要是看病的话，你是在永吉啊还是在长春啊，在哪头方便你就交哪儿的居民医保，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
2: 我可以去直接去长春，也可以去永吉，就这么回事。
0: 嗯，都行。
1: 嗯，
0: 但是要注意您的那个临时的居住证它的有效期，因为咱们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现在呢它是有效期的，跟我们的居住证的有效期直接挂钩。如果你的临时的居住证有效期比如说就是1年2年3年，那你要关注一下它别过期了，因为你如果居住证过期了，你的 异地就医备案它就到期了，你没有办法完成异地就医备案。总之一句话，张先生，我建议您交永吉的，因为在永吉住交永吉的更方便。
1: 嗯，如果你要是觉得孩子在长春，
2: 我居民身份证就一年有效期，一年一千，一年一千。
1: 嗯，所以如果你要继续交长春的，可能还得拿这个居住证来。
2: 哦，那不是可网上直接就可以交吗？那个东西啊，我记得好像。
1: 您可以试一下。
2: 不需要你这个居民身份证。
1: 但是人家不得查看你的有效期吗？你的居民医保的所有的待遇也得看你的居住有效期是不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呀，对吧？
2: 啊，它跟这个你居住的这个临时居住证这个发生关系是吧？
1: 是的。
0: 嗯，
2: 哦，
1: 那居住证也不难办啊。比方说，您跟孩子不经常在一起吗？你孩子还在长春吗？
2: 嗯，还在长春。
1: 对呀，你让他续一下不就行了吗？
2: 一年一续，一年一续。
1: 对，续一下那也不麻烦啊，就去派出所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2: 到公安局，南湖的公安局续一次，一年得续一次那个东西。
1: 行。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和您多说了啊！今天中秋节，祝您中秋快乐。
0: 嗯，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
2: 谢谢谢谢，
1: 嗯，
2: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您信任，再见啊！我们来迎接松原的
1: 李先生。
0: 哎，
1: 你好，李先生。
0: 嗯，
1: 李先生，抓紧时间。
0: 大爷，您能听到吗？啊，到您班了。
1: 大爷，抓紧时间
0: 啊，请说。
3: 哎，这么喷火。
0: 啊，好。
3: 那我耳朵背，你得大声。
1: 嗯，
0: 好，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老人家？喂？
3: 喂？
0: 啊，您真没撒谎啊！我说您要问啥问题？
3: 不行啊，我听不见。
0: 那让阿姨说呗。喂？
3: 听不见。
1: 嗯，哎呀，这一次时间还挺紧张的。
0: 能听到吗？
1: 阿姨可能也听不太清。
0: 啊，能不能听到？
1: 那这样吧，我们节目之后再给李大爷打电话啊。大爷和大娘岁数年长啊，都80多岁的老人家了，可能听不太清，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大爷，
0: 是的，
1: 祝您和大娘中秋快乐啊。
0: 嗯，不着急，关于卖房子这个问题，我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抓空说啊，下周一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好。
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伊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是我们眼睛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啊。如果想补充叶黄素的，伊诺叶黄素现在还有优惠呢，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如果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还有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脚凉、腿凉，或者是脚麻、腿疼、血管凸起的，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将会来到长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而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还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那咱们赶紧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咱们要是能提供贫困症残

0: 籍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长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时光荏苒问说怎么办？吉林通的老年公交乘车卡需要打96668问条件，比如有长春市的居住证，或者是户口本，年满65周岁的老人才可以。
0: 嗯，如果您只是想办一张就是公交出行的卡的话，您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家附近的便民服务中心啊，因为今年呢，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也可以办理这个公交卡，包括老年卡，大家咨询问一问。
2: 嗯。到街道的公共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0: 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下周一见，
2: 拜拜。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下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曾经有一个大文豪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当你过了5岁以后，谁先死这是不确定的，不是说80岁我就先走，90岁我就先走。人过了5岁以后，你51也好，他97也好，不是说人家97人家就先走。你知道命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按岁数来的，你可能想的挺好，但很多时候呢它不按你想的来。就像很多人还计划着说下礼拜怎么怎么地，结果呢这个礼拜就突发心梗，人就走了，就这么突然。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就像有的人能再见着，而有的人呢你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那就需要做梦了。所以很多人这辈子无论干啥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等到头呢啥都没等着啊，等来的只有一

遗憾，所以人是经不起等待的，这是我最大的感悟。人间的饭，你就记住，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呢会感慨：“哎呀，我70多了，我80了，我80多了，哎呦，我马上快70了。”你感觉怎么一晃就老了呢？其实啊，人生它就是一道减法。都说来日方长，可是一别再无归期。小时候不知道人间有离别啊，老了才发现。人这一辈子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真的很短，好好珍惜吧，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因为人生没有下辈子，哪有下辈子？以前我愿意说下辈子怎么地啊，现在我不说了，因为我知道人没有下辈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过舒服了，就比啥都强。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就说：“我说啊，这想吃啥咱就去吃啥。”老伴儿这人呐，对自己是一辈子舍不得。啊，过去的女人呐，都顾家、顾孩子啊、顾老头，唯独呢就不顾及自己。啊，你像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吃油炸糕。哎，那个喜欢呐，1毛5一个，买了2个啊，3毛钱吃的，甜嘴麻舌的，想再买俩舍不得了，啊，这等老了想吃的时候呢，你看这牙口又不行了，讲话来吃不动了，吃到肚里呢也不消化了，而且有的时候讲话就吃到嘴里，它也不是年轻时候吃的那味儿了，所以人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啊，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那天呢，我看着这么个问题，说为什么这小孩大小便拉在裤兜子里能被原谅、能被谅解，而老人却不能被谅解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这个答案，老人之所以不被谅解，那是因为他没有了爸爸妈妈了。哎呦，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这个心酸呐。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就善待老人。你善待他们呐，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你看过去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那哈尔滨中医院给我提供了一个老楼，一层是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啊，共用一个那个厕所的，在我楼下有一家，姓许，这老人呢跟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一起生活，那老人是真好，啊，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啊，跟谁呀都爱说话，啊，也爱做吃的，那鸡蛋做成茶叶蛋以后，人家把那个茶叶蛋皮儿给扒了。然后呢，加上锅用糖熏，这样更好吃。你像我从农村出来的，我都没见过，所以我一看这老太太，这也太会吃了，不一般人。她那儿媳妇就不行，啊，成天就喊着那老太太，总嫌那老太太开的少，一整就说：“你整这点钱呐，都不够你自己吃的。”老太太那个时候还贴补家用呢。过去定那个8分啊，有专门人收的，其实也值不了多少。太太呀，用这个呢贴补家用，他那个儿媳妇呢，你比如说做点好吃的了，或者说在外边买点好吃的了，他不给老太太吃，啊，有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啊，讲话了蒙着被，在被窝子里边偷摸的啃香肠，我们那院都知道啊。后来这老太太病了。这儿子儿媳妇也不管，他那个孙子懂事啊，啊，就跟他那个爹妈说：“你们对我奶奶啥样，以后啊我就怎么对你们。”后来呢，我听说这两口子有病了，那孩子

从来也不管，那一辈学一辈呗。其实父母永远是孩子的老师，所以你对老人啥样，你咋做的，那孩子啊，他都瞅在眼里，都记在心里了。为啥说有老人呢？一定要得善待老人呢？因为你善待的是未来的自己，你都不善待老人，完了你就想着孩子今后怎么去善待你，你觉得可能吗？他瞅着的、看着的，不是说孝敬老人，对不？所以他就认为啊，这人老了不需要孝敬，不需要善待，对不对？所以要善待父母，善待老人。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别忘了你来时的路，别忘了你是从哪来的。你跟中国人呢、啊、讲究孝道，所以到啥时候别忘了本。有时候啊，我就想我自己，你看小的时候呢，吃的苦太多了，经历的太多了。你想想，八九岁骨头坏死，就这条不好的腿伴随着我。考了几回医学院校，人家都不收。这后来赶上好政策了，医学院校呢也放开了，我这一步步的，我这才有今天。所以我总觉得是遇到好人了，啊，是遇到了帮衬我的人，是遇到了愿意给我打伞的那个人。所以我也愿意给别人打伞。你就像很多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这人呐，心肠总是热的，谁有啥困难了，有啥难处了，我都从来是当自己家里事儿。啊，就像我认识一位脑血栓患者似的，50来岁，那离退休还有10年呢，啊，孩子还在念书呢，那50来岁不正好时候啊，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你说那今后他那路怎么走啊？你有这病了，那时间长了，你说那单位还能用你吗？对吧？你干不了啥呀？啊，你说我请假一个月行，2个月行啊，单位照顾你，那时间长了谁用你啊？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生活来源，那你今后你说你这家可怎么办？家庭担子就全都撂给媳妇了。啊，你知道现在你要供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得多少钱的生活费不？少说也得2000，啊，有的都3000多块钱，啊，有人说2000够，啊，2000呐真不太够，啊，还得看你在哪个城市。你说你要是在好一点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你2-3千都不够，啊，现在那孩子费用老大了。就我说这病人。前年得的脑血栓，啊，偏他巴拉伸的不听使唤，半身不遂嘛。这些年呢，始终也是在治，始终这右侧的身子不能正常，啊，始终这右侧半边脸呢就没有表情，鼓起右边这个腮帮子，他那嘴漏气儿鼓不起来，啊，始终右侧的这胳膊腿就没劲儿，啊，胳膊总是酸酸的，就一点劲儿没有。完右侧的腿走路呢还总是缓慢，说话也不行，说的特别慢。他讲话了，这现在还行呢，最起码吃上森柏这药之后啊，这右半边俩的胳膊吧好多了，之前更晚，那右侧胳膊抬都抬不上去，你现在最起码抬上去了，之前那右小腿啊那肌肉我都萎缩了，你现在最起码两条腿看起来一边出戏了，走路迈腿啊这右边有感觉了，现在就唯独右侧这半拉脸始终没有恢复，现在一直做康复呢，啊，告诉我扎一次针灸150块钱，啊，做理疗康复一天呢得需要300多块钱，全算上一天得700多块钱，现在自己钱都花没了啊，花父母老本呢，单位这两年呢也算是照顾啊，但今年这单位领导也说了，工资只能给你开最低保障，而且奖金也没有了，所以他说哎呦老师啊，我压力很大呀。你说当我面对这样的困难家庭时，

他说我80多了，身体也不好，啊，他说我生死早就看淡了，我就是放心不下了。一晃瘫痪卧床都7年了，啊，算今年第8个年头了，一直是抗吃抗拉，一直是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说话，不能下地，啊，不能自理状态。这现在这段时间呢，还强了呢。吃上参白以后，最起码说大小便他不遭罪了，因为他有这个脑血栓，这血呀都不流通了，所以呢，他这个排便呢，一天也成了老大难，3天就得一吃药，连喝番泻叶，再吃一种增强肠蠕动的药，叫秀比司地明。我说这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他说还是老师你明白呀。啊，我一说你就知道，有多少大夫一说这药都不懂啊。所以他排便得吃2-3种药，从早上得折腾到下午，就这事儿啊就得忙活一天。你说我累不累？你现在管咋的，吃上参白这药以后，现在最起码排便顺畅了，排便通了，而且能自己翻身了。前几天呢我给点劲儿，人家能自己坐起来了，所以我就合计什么时候能下地呢，什么时候能走起来呢，什么时候能生活自理呢。我也80多了，而且我去年查出来肺子不太好，那大夫一直催我手术。我合计第一80多岁了，就这么地吧，不挨这一刀了。第二，你看我能走得开吗？老伴儿谁照顾啊？孩子还有工作，孩子还有孩子，不上班就照顾老伴儿啊。那孩子今年正好上高3，讲话了，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所以啊，就可我一人来吧。主要我着急呀、啊，你说我也80多岁了，你说万一哪一天有点啥事儿，谁照顾他呀？那谁行都不如自己行啊，所以我就想着，啊，让他呀能够早点站起来，啊，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不要求别的，啊，最起码说上个厕所啊，自己提个衣服裤子呀，渴了能自己去找水喝呀，这就行。所以老师啊，帮帮我，啊，帮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这个人呢，大伙还不知道啊，热心肠一个，就像这次梅花鹿胎盘饮片大伙免费试用似的，这邮寄费用都是我出的。我就怕谁因为自己拿运费啊，完了之后选一个便宜的物流，你万一收不到药呢，你万一说人家不给你送呢，对吧？你这你只要是电话留好了，地址留对了啊，人家直接就给你送上门，你都不需要下楼啊，你都不需要说我到那个快递驿站，你都不用担心啊我能不能收到，你只要电话留对了，地址留对了啊，就没有送不到的，就没有送不到你手里的。那你说我图啥呀？我不就图大伙舒心吗？不就图大伙省心吗？不就图大伙不用费心吗？省得你心里合计啊，这要不要钱呢，收不收钱呢，你这不就放心了吗？对不对？一分钱不收。所以我就一目的啊，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啊，患者呀，咱这些兄弟姊妹呀，能早日的摆脱病痛，就早日的能彻底好病啊。与其说拯救一个患者，不如说拯救了一个家庭。这身体呀、啊，没病没灾的才是一个家稳定的保障。你说你病了、倒了、瘫了，你怎么保证这个家？你怎么保障这个家的完整？讲话呢，那一都倒了，你后边就有再多的零，你说它有啥用？老百姓讲话呢，眼珠子都没有了，我要你眼眶子干啥呀？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大家能彻底好病啊！我不是说今天才热心肠的，我这人心肠一直都很热。你别说现在，你就搞过去啊，我那个

村卫生所，啊，我们那临乡的，啊，柳树沟的，家里那老太太病了，脑血栓，过去脑血栓没别的，就是针灸，啊，针灸啊，就相当于什么呢？通经络，相当于深百这药的作用，化瘀堵，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所以过去没有别的，就扎针灸。啊，所以相当于用深柏舒心颗粒。那天我记得正好是腊月初八，北风烟雪呀，哎呦那个冷啊，气温都得零下30来度，啊，已经什么了呢？就大雪已经3-4天下的，把山里的道都给堵死了，就得你自己趟雪。我那时候已经一个礼拜都没回家了，这家属孩子来了。说在市里看呢，给开的药，但现在呢，老太太不太好，已经有2天呢没好好吃饭了，啊，就是希望我务必啊给过去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我就特别为难，那老话讲了，拉起拉巴冻掉下巴，啊，到他家得10几里的羊肠小道，他不像现在啊说有车咋的，没有，就全靠你的2条腿。啊，你再加上那5-6级的北风烟雪，那雪老厚了啊！我这腿脚又不好，那路上讲话了，坑坑洼洼的，上坡下岭的，那、啊、有的那积雪啊，得2-3尺深。那黑龙江的雪，一般来过黑龙江的都知道，那雪下老厚了，有的直接都能没你大腿根儿。啊，甚至有的你走到那个深一点的地方都能到你胸口这儿，你就知道那要是我往那儿走得多难。但是我都是有求必应，所以咱们相处啊，你能感受得到啊，这人呐、啊、没说的啊，有求必应。就到今天我还这话啊，我没有冷落过任何一位病友患者的心，就谁找到我了，我没拒绝过任何一个病人患者。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精血这东西，第一，修补心肌损伤，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告诉你，最终的目的啊，就是用精血来防治你心衰，用精血来防治心衰加重。那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我们脑部补充精血。很多脑病患者啊，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医院也住了，康复也康复了，溶栓也溶了，就什么都做了，可以说现在的脑血管啊非常干净，讲话了一点淤堵都没有了啊，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是吧？就打药增强核磁都做了，可以说脑血管非常干净了，啊，从片子上看，就一点脑部的淤堵都没有。可为什么偏瘫一侧始终达不到正常呢？说白了，就是你脑部精血不足，所以脑部神经出现受损了，脑部神经出现坏死萎缩了，一直修补不了，所以神经不支配。神经不支配，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能好使吗？所以这个病啊应该怎么治啊，就是给我们脑部化瘀，再给我们脑部补精血，目的是为了修补你脑部受损的神经，你这样你这病才能好，出现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梅花鹿胎盘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五大作用。第一个作用，修复心肌细胞，最根本的就是啥？防治心衰，防治心梗，防治心律失常。第二，大补精血，修补脑神经，修补受损脑神经，修补坏死萎缩脑神经，包括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包括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啊，脑淤血、脑血栓后遗症。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脑部大补精血。那修补受损萎缩坏死脑神经，从而改善

0: 脑部后遗症，包括脑血栓后遗症呢，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溢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障碍，说话语言障碍，行动障碍，包括吞咽障碍等等，让脑血栓患者、脑中风、脑溢血患者、脑梗患者能重新的怎么的站立起来，重新的生活，那重新进入一个美好的生活状态，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个没患病的能做好预防。讲话了，别瘫喽啊，别有一天说卧床喽啊，别有一天说起不来了。第三大作用啊，就是补精血，修补胰岛，改善胰岛素分泌，减少这降糖药的摄入，同时大补精血，补肾，修补关节啊。最后这梅花鹿胎盘当中含有的干细胞能够预防逆子肿瘤的生长。你就记住一点，胎盘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一说干细胞，那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啊，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起梅花鹿胎盘，一提起鹿胎，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这东西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你像人的根本是我们的肾，那肾的根本呢就是我们的精血，所以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脑组织，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科技技术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就几个小时你就会有明显的特别的感觉，那你会不知不觉的感觉后背啊，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那位置热乎乎的，说明你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后腰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就肾的家呀，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热乎乎的啊。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一些老同志啊，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要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啊，脖子腰膝盖就特别舒服，所以这药补精血，深度补肾啊，跟这个参柏一样，都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好东西啊。你像人的胎盘呢叫止和车啊，这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就大补。那比人的还要好的就是梅花鹿胎盘，也叫鹿胎。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直播的啊，一说那个鹿胎呀 啊怎么怎么地，那全是假的啊。真正的鹿胎呀，它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那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这个时候他会用那脑袋给那小鹿啊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呢，哎，他会引导着那个小鹿啊去吃奶啊。这个时候呢，梅花鹿啊吃奶的时候，你就赶快的，你得把这鹿胎拿走，你要不然的话，瞬间这个母鹿就把那胎盘给吃了。你像动物，尤其梅花鹿，那是最有灵性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好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生精补血。你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 啊，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一般的媳妇儿她都不行，那得是最疼爱的那个，得皇后、爱妃这种她能吃上，吃上以后容颜不老啊。为啥容颜不老啊？因为补肾补精血啊，精血足，这人他不就不衰老吗？啊，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有打那个干细胞的，对不对？有那大病的。啊，还有一些怎么的，怕自己衰老的打干细胞，啊，那都有钱人呐，啊，一年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那一回呀、啊、得10万块钱呐，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对不对？人家怕啥呀？就怕死，啊，怕老，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个3针几针呐，10来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哪来的吗？不就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脐带血它不就是胎盘里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那叫啥？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的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啊，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啊，就像我举的那例子，比如说来一阵台风，完了给咱这房屋啊。啊，给咱这家呀、院子啊，哎呦，吹得不像样。那我们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把台风赶跑了，就相当于说你用300这药，把我们这个病因给控制住了。那咱们台风来了之后，给咱家造成的一种损害，你怎么办？你不能说我不管了啊，就这么地吧？那不行，对吧？讲话了，那房盖也飞了，院墙也倒了，那你还是没法生活呀？那怎么办？得重建呐，对吧？我们叫重建家园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得修补啊，是不是啊？房盖漏了，我修修补补；院墙倒了，我重新给它垒一垒，对不对？哎，重新修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益寿延年啊，延长咱们生命长度，真正的好病就全靠它了。全靠这个什么，有个好肾呐。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 3009，400-656-3009。

人说，那我吃的这个梅花鹿胎盘，我这个补肾大补精血，我这主要好在哪儿啊？那么人的肾除了是我们的根之外，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对糖尿病人的血液啊有很好的帮助。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补肾能强心能健脑啊，这药啊是真有帮助啊，喝完有感觉呀、啊、喝完有劲儿，心情好，这肾有劲儿了，最起码你晚上啊能不那么起夜了。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你就是想养养生啊，预防预防啊，你就是想夯实夯实你的肾脏啊，那么你就喝最基础量，就是一天一支。如果你的病程比较长啊，甚至说比较重，讲话了都得十年以上了，那么我建议你一天呢喝两小瓶。我告诉你，你吃上几天，你看看你的睡眠，看看你的食欲，再看看你的二便啊，转转你的拳头，看看你的力量啊，你再晃晃你的脑袋瓜子，你看看你迷糊不迷糊，我们呢再谈一谈你的感受。或者有的时候呢啊，你的儿女也会上网，你查一查这个梅花鹿胎盘，你一看你都能明白啊，胎盘这是孕育生命的，讲话了有生命力啊，有活性的药，大伙用上就见效。你赶上昨天有个老姐姐来啊，说我吃上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以后啊，我这晚上啊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啊舒舒的啊，以前这腿从膝盖往下冰凉，这昨天也不知道咋地了，舒舒的，讲话了就像那个血通过去了似的啊，还有那个膝盖还觉得微微的有点热乎的感觉。所以用几天你就会发现自己那胳膊腿能有点劲儿了。有的老同志就说啊，我高血压，我血糖高，我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我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吗？那我想问你，你怎么不说吃一口长生不老呢？这药虽然好，但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东西。另外你糖尿病高血压，这梅花鹿胎盘它也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降糖药，对不对？这是中药，是专业补肾的药，深度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药。那么吃上这药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帮你解决什么？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给我们生命的根呐、啊、打得牢固一些。大家这么多年，无论你是久病伤肾的还是久药伤肾的，你这个肾呐、啊、就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自来水水站那个大过滤器一样啊，这么多年了，什么毒啊垃圾啊都在那里堆着呢啊，可以说这个肾已经是啥呀，千疮百孔啊，五颜六色了，用现在的话讲那叫很容易受伤，很脆弱了，所以你得抓紧拯救它了，你得拯救你的肾啊！你拯救了你的肾，那就等于堵住了你生命的缺口，就等于说给你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你就等于是啥呢，给寿命加码了。所以大家你自己说养肾啊，补肾它重不重要？当你夯实你的肾，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那有人讲了，啥叫健康五要素啊？我说了我怕你不相信，你听好了，什么是健康五要素？就是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我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粑粑憋死的啊！我一猜你就这么说。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过那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看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厕所里了，你上厕所上不出来，你使劲儿啊，你这一使劲儿，咱说句难听点的，那脑袋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听说过没？那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

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就尿不出来。你不知道啊，这尿不出来尿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啊？讲话了，活人还得让尿憋死啊，那是因为啥呢？你能尿得出来，那如果说你尿不出来你再试试，对不对？那活人真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你看就我说这人来了就跟我说，主任呢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插一个月了啊，都给我插肿了啊，每天呢都这么遭罪啊，我今天让孩子把那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啊都没拔出来啊，卡在那儿了啊，这一天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啊、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啊，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看看，哎呦我这太难了啊，你就听我说，你看他遭罪不？你是没看着，你看着之后，哎呦，幸亏我还有点经验啊，我拿一根最细的那针管把他旁边的那个尿啊给他吸出来，把这个尿管啊拔出来了。你要不然呢，你这东西啊你弄不好你得手术啊，那就麻烦事了。所以大伙你说啊，你就说人的二便重要不？讲话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话呀我跟你说你是没体会过啊。还有一个就是睡觉啊，你睡觉好的人你看他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烙大饼的人你身体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比我感触还要深。那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这觉要是睡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这觉睡得不好，那你第二天有的讲话了，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这个血压呀它都不容易降，对吧？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啊它挺重要的。我们的肾好了，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两天啊，很多人呢跟我交流病情，说导师啊，我收到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以后啊，我吃上以后，我发现这两天我后腰啊热乎的啊，我这两天呢嘴都不那么干了，眼睛呢潮乎乎的。你看还有一个老妹子说老师啊，这两天吃完以后我知道饿了啊，我能睡着了。也有的人讲啊，说我这个解大手痛快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老伙伴说，老师啊，我这个脚啊热乎了，有劲儿了啊。你看这都是大伙跟我说的啊，不是说我在这天之家业在这胡说八道啊，在这编瞎巴编出来的啊，这些话呀都是大伙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话啊。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包括一些炎症啊，不都一点点的就好了吗？你看说这话呀得有20年了。那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很晚，就那天也是特别累啊，就合计走一走啊。你看人心里累的时候啊他都愿意走一走啊。北京有不少河呀，我就看前面有一女的啊，站在那个河两侧那个石头柱子上，我还合计呢，我说这大黑灯下火的啊，站在上面多危险呢啊。我正合计着呢，这女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了，哎呦给我吓一跳啊。我马上反应过来，我说不好，这没站住啊，这掉下去了。我就一边冲过去一边喊救人救人啊，有人掉河里了啊。我这一边喊着一边往下看，那掉水里的这女的啊就赶着直扑通啊，直扑通。我赶紧的啊也跟着跳下去了。那个水还挺浅，那到哪儿呢，就基本上啊到咱们说那个嗓子眼儿啊脖子这块吧。这好不容易把这女的啊给抓住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也有人打110了，完了加上身边的人啊就把这女的给拽上来了啊。等110来了之后，警察核实一下情况就去派出所了啊。等到了派出所我才知道啊，这女同志她压根儿不是说没站稳啊，不是说她在那

站着没站稳掉下去了，他是怎么的？他就是不想活了，你说多悬呢？我这要是不打那经过，他这命我估计就没了。要不有时候我咋说，人和人之间那是缘分呢？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有啥想不开的呀？对不对？死你都不怕，活着你还怕啥呀？我这一问，这女同志呜呜的哭，我一看，这肯定是有伤心事啊，心里有委屈啊，要不这人他没遇到这困难，没遇到难处，你说谁会想到这一步啊？我就说怎么不好，有毛病，我合计我死了得了，一死了之，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嘛。我说你身体怎么不好了？你得绝症了，你就绝症你也得治啊，对不对？你治不了再说治不了的。我说什么病啊？说我再生障碍性贫血，我今年40了，这么多年没孩子，婆婆呢就一直埋怨我，说我不能给家里续香火，不能给他们老赵家传宗接代了，说我是什么呢？就是不下蛋的老母鸡，完了就让我跟他儿子离婚，但是我这丈夫呢死活不同意，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丈夫，还不如说我死了呢，我说傻孩子，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啊，死了你就解脱了，你这么死，非但你没解脱，你丈夫更没解脱，我说你这么死，这叫啥呀？这叫以前在俺们农村你像那跳河的呀、上吊的呀，那叫横死的，对你、对你丈夫，甚至对你家人都不好。第二，我说你那丈夫多爱你啊，你婆婆让他跟你离婚，你那丈夫都死活不同意，那就说明你丈夫爱你啊，对不对？你想想，你究竟是跟你丈夫过还是跟你婆婆过呀？对于夫妻而言，你婆婆也好。你母亲也好，那终究是外人。说实话，鞋子舒不舒服，那只有脚知道。外人看没用，谁能知道你们之间呢？再说了，孩子这玩意儿，这是命，这是缘分，不是说你想要他来他就来，你不想要他来他就不来了，不是那回事儿。这都是有缘分的。你看，有的孩子孝顺，那是上辈子的缘分，那叫什么善缘。而有的那孩子他就不孝顺呢，甚至说打爹骂娘的有没有？讲话现在有没有那啃老的，对不对？有吧？让爹妈操心的有没有？那太有缘，怎么的？你还不允许人家找你啊？对不对？你再说了，你再生障碍性贫血，你这也不是不治之症啊！你这样，我说明天呢，你有空你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了。我在哪在哪，我是大夫。第二天呢，这女同志就领着她那丈夫来了，而且不是空手来的，拎着那个水果篮，完了又给我做了一面锦旗。我说你这是干啥呀？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我说我是医生，医生首先呢你要有颗菩萨心啊。我说你们两口子今天正好都在这儿，我想问你一句，我说如果一直没这孩子。俩人能过不？这时候呢，这女同志就瞅这男同志没说话，这男同志就说了：“说主任呐，你放心吧，不管他能不能生孩子，我必须我跟他过，我跟他好，我爱他，我要跟他白头到老，过一辈子。”那他这一说，哎呦，当时我都挺感动的，那女同志当时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多好啊，对不对？我说，既然男同志都表态了，我说那你还有啥想不通的呢？我说另外呀，你回去你做做你母亲工作。我再一个呢，这女同志该接受治疗咱去治疗，对不对？她又不是什么绝症，我给你治。本身你这障碍性贫血，你月经不稳，月经量少，月经不稳，月经量少，你怎么会怀上孩子呢？你就即使怀上孩子，你也留不住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怀孩子了，就你现在你自己。

0: 那身体都不行，讲话了，你精血不足，啊，你是不是比一般人怕冷？啊，有的时候比一般人心脏难受，脑袋难受，他说是啊，因为你没有血呀，你身体里缺这个呀。他说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我总是手脚凉啊，比一般人怕冷啊，月经量的确比别人少啊，睡觉睡得也不是太好，心脏啊总感觉上不来气，憋得慌，脑袋也是迷迷瞪瞪的，有时候啊。我上课来那劲儿啊，就感觉要倒似的。我说你是干啥职业的呀？你上课？他说我是老师，那高中老师。哎呦，我说你说你呀、啊，你都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干那傻事儿呢？啊，以后可不能干了。我说你这样吧，你这先天性的再性贫血，你这严重了可不是生不出孩子，这是要死人的，你这个造血功能不行。啊，人的这个造血呀、啊，它是怎么造的呢？中医讲了，精可以化生血液，就精生血。所以你看那个精神头足的人，没有一个贫血的。你看人要是不缺血，就精神头特别足，对不对？你再看看你，精神头足吗？是不是总是没有精神？啊，这精在哪儿啊？过去我们说精气神儿。这精在哪儿啊？就在人的肾脏里边，所以肾好精就足，精足一方面有血，一方面啊，他这个生育能力旺盛。所以你看古人，尤其皇帝啊，你像那努尔哈赤也好，是康熙也好，那都五六个孩子啊，说明人家肾好。我说另外啊，骨髓也造血啊，我说你听说过骨髓的干细胞移植没？啊，说我听说过。啊，我这再生再爱贫血啊，到时候啊就得骨髓移植。我说对呀、啊，为啥得骨髓移植啊？因为骨髓它有造血功能。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所以你看小孩肾好，肾精足，这骨髓也好，所以小孩的气血就特别旺盛啊，精气神它就足。小孩呢也爱长肉，对吧？长个啊，那小脸啊肉乎乎的，跟那个小红苹果似的。所以呀、啊，是不是得把这肾好好养一养？一方面肾藏精，精生血；一方面呢，肾主骨生髓，这骨髓造血呀、啊。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给你好好的补补肾。啊，我说我这么的吧，我给你走走关系吧。啊，你这也不容易，给你开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吃吃。啊，这女同志是老师啊，跟我说就问呐。我看这补肾一般不都是说男同志补吗？我行吗？我用补吗？合适吗？他这一说呀，又给我整惊讶了。不是谁说的补肾就是给男同志补的呀？啊，我看电视总演男同志补肾，啊，我说我得好好给你讲一讲，你这还老师呢。那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啊，都需要补肾，但肾到底该怎么补？有人说吃鹿茸，有人说吃海参，有人说吃枸杞，有人说吃玛卡，有人说吃那个淋巴油，对不对？都对，但是呢不完全。说这人有几个肾？有两个，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补肾呢要怎么补啊？要阴阳双补，既要补肾精，又要补肾血，啊，要精血同补。所以你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是最好的东西。后来呢，这女同志用了能有一个来月，啊，说这睡觉啊就明显的见好了，啊，再后来啊身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而且手脚也不冷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了，啊，慢慢的说月经也正常了，大约过了能有2年呢，这小两口啊就抱个孩子来的，大胖小子，啊，所以就特意到我这儿。啊，而且她那婆婆也来了，我就看着那老太太，我说你高兴不高兴？高兴，这太谢谢你了，主任呐！我说这儿媳妇多好啊，我可得好好对人家说，是是，所以补肾什么最好？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啊，是我们生命之根， 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是不是都得落叶归根？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啊，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个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就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讲话了，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就行。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那梅花鹿是啥呀？那是神兽啊，男女吃了都大补，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啊。所以治病啊，还是那话，治到点儿上，化瘀啊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啊，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不遭罪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是不是？咱都往那90、100的那个岁数方向去奔，那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呀、啊、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 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健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昨天是不是咱们就从藏医的角度啊，给大家讲了讲我们这个中黄姜啊，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很多地方啊效果来的是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脏器的亏损，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脏器的轻度的衰竭，这些地方啊效果来的强。你包括肾衰竭呀，包括这个肝脏初期的肝硬化呀、肝腹水呀，包括这个严重的肠胃系统疾病啊，这些问题啊用到红黄姜啊，这个传统的藏药当中的一个璀璨的明珠，效果来的是真的好。那么红黄姜啊，它不只是说能够解决一些小问题，你包括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这个三高四高的问题啊，那红黄姜的效果也是非常的确切，非常的显著。所以说呀，无论是中医，包括这个藏医，包括这个什么姚医、李医啊，其实有大量的关于跟红黄姜有关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多的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里面。那你看啊，很多东西呢，像人参啊、灵芝啊、包括虫草啊这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都是名贵的药材。可是呢到了现代啊，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呢它安全啊，对人体呢非常的有益，不是说只有治病的时候可以吃，不治病的时候也可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药食同源的名字就出现了，很多东西啊就不只是在药店了，在外面也能买到。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啊，参差不齐啊，到底哪里的质量好不好啊。你看啊，医生啊自古以来讲究医德，你看很多的药店呢、啊、自古以来那个药店的门口挂附那个门帘这么写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你看就说我卖药我不是为了赚钱的，是不是？我希望这个人们呢不来买药 啊，我就哪怕说这个货架子上啊、药品上落了灰，我也没问题。这就是一种议价的负责任的态度。那这一次啊，咱们有这个活动，

咱们呢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找到了货源，用我们中心的。当然呢，这一次啊，你也别怪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争取到优惠，而是这个优无可优，惠无可惠，没法优，没法惠呀、啊。你不能让人家出涨价再低呀、啊，不赚钱就可以了。结果呢，再给人家多拿点，这个是不合适了，对不对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理解我。那这次呢，你们就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一年起步，你们就照着这么吃，一盒呢是200，那这个跟我们中心的价格是一样的了啊。然后啊，到时候呢，邮寄费不用你出，工作人员呢帮你邮寄到家，你就负责回去了之后好好吃。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说我们这边出品的东西啊，它都是精品啊，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别看它量少，精品的东西啊，量都小啊，量都少，这个呀、啊、就是浓缩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你就回去了好好吃。那这两天讲了一些跟身体当中的各种重要疾病有关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实际上啊，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如果说我们有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复方浆你也要用啊。那这个复方浆啊，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啊效果来的是真的不错。那首先第一个，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什么很多药啊，正天丸呐、养心汤啊、还五汤啊、血府浊瘀丸呐、那这些我都用过了，这个效果来的也慢，但是呢发现呢没有达到我那个要求，也没有达到我那个预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呢手里面都不缺成药，现在呢这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的这种成药啊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甚至到医院里面去，到药店里面去，整货架摆的都是这些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这个的病最多，你到医院里面，到药店里面，尤其药店里面，你会发现什么病那个药最多呀？感冒药。这就说明什么？就这个缺口特别的大。你在那个柜台上面，如果这个药店比较大，那管是感冒药都得放好几个柜。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降压、降脂、降糖的这一块比较多，然后就是心脑血管了，就这类的药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再往下就是治肝、治肾、治胃的啊，消炎的、退烧的、过敏的。你看，基本上医院里面、药店里面这类的药啊，走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病啊，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多了。可是呢，哪种药适合自己，或者说哪种药啊有效，这个事儿上大家就不好说了，因为每个医生擅长的不一样。你看，你去医院，你去二院，你去三院，同一个病啊，可能给你开的药都不太一样。那这是西医的范畴，你到中医更是如此了。你要找三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方子，三种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每个人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殊途同归啊，它都是能治病的。你像你们吃到的这个什么血府浊瘀丸呢，它确实能够解决血管的堵塞呀、清瘀化血呀，这是有效的，这王先生留下来的好方子。包括我们这个正天丸呢，你包括你这个头晕头沉的、头鸣的、耳朵响的啊这类的，你用上效果来的也可以。可是呢，如果说你这个病程时间比较长、严重，你再去用效果就不好了啊，这个就效果就不是特别理想了，药劲不足。你记住了，普药，我说的是普药啊，就是药店能买到的普通的药，药劲都不足。这类的药有个特点啊，叫什么？叫普药。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买的这个药，它有个名字叫集采，就是什么普遍性的。而且呢，现在国家对这个集采这块啊，价格砍得比较狠，所以说有一些呢，就是企业生产的同样的东西啊，成本比较高的，就进不到集采。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个什么事儿？就是你在医院拿的这些药啊，效果略微比别的药要差一点，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这是政府统一采购的啊，这个都是真药，你放心吃就行了。可能说为了价格这块啊，价格略微低点，但是你吃的时间长点，效果就慢慢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较顽固，不是人顽固啊，是病比较顽固，就是我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个是什么个原因？我给大家解释清，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你这个病症长、病症重，明白了吧？再加上一个年龄，年龄是一把刀啊。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服老不行啊。啊，你不服老，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认为自己20多岁，那可能吗？对吧？咱们年纪大了，身体当中退化了、老化了，就跟那个一根立柱一样。你这根立柱啊，咱说立柱立千年，那你900年了，那它也快不行了呀，对吧？它也糟了，风吹日晒的。同样人体也是如此，你哪怕没大病，你年纪大了也会出现退行性衰老型的疾病。所以说这些老年病再加上老年的身体，它只是每况愈下，它不可能越来越好的。
能给你控制住，你告诉我，这就已经是这个药很好了。那如果再出现一些效果，那就证明这个效很厉害了。那如果这个效果再特别明显，那这个药就非常霸道了。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就是你吃到身体当中，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就证明这个药已经很霸道。那这个霸道对年轻人来讲没事，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就不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药都是慢慢治，慢病你就得慢慢治，你一点点来呀。你前期呢，打个比方来讲，你是顺着它来，后期呢你跟它持平，这症状给它稳定住，后再往后把这个症状慢慢的调整好一点，再往后慢慢的越调越好越调越好，你给它时间，你给它流程，你不能上来了之后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哪有那样的药啊？补药才有这样的效果，西药才有这样。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西药是对抗治疗，越吃药越多，越吃药越多，越吃肝肾受损越严重，越吃骨头退化的越厉害。那西药呢，它是化学合成的，就是整个的所有的西药体系当中，你这个必须要承认一个，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人体的副作用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中国的传统医学呀，什么中医啊、苗医啊、藏医啊，那这些以草药为主的啊类型的药物，它对身体啊有没有副作用呢？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类的中成药也好啊，还有这个民族特色药也好啊，它对人体的损伤非常的小，不能说一点没有，那可以说叫微乎其微，而且不应症不适症也非常的小。你不像西药，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慎用，孕妇不能用，就很多都是。但是中药里面包括藏药里面很多就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讲究，你包括有一些病症那都可以吃的，这就是适用面广，然后呢毒副作用小。那很多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个慢性病比较多的，吃来吃去吃来吃去，其实最后都是用的这个，就是说拿西药控制一下指标，像什么降糖的胰岛素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是该吃吃，剩下那些解决慢性病的这些又都回归到传统了。我认为啊这是对的，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如此。那说到了蜂王浆这一块，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纯度高，你看六倍提纯呢，你六斤蜂王浆才做出来一斤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所以说咱们这一盒吃一个月才200块钱，我告诉大家这真正的是良心价啊。然后啊，心脏不好的大家给我听清楚了，脑血管不好的你们就把这个好好的吃，一天一粒，还是那个事儿，你别期望着今天吃明天见效，不现实啊，不可能，这个我就给你拍板说了，不可能。但是呢你吃一个月吃两个月啊，你这个症状慢慢的就减轻了，那个时候开始效果就出来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在中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给患者用完之后得到的一个总结。尤其是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冻干粉这个东西，它不是零食，它不是食品，它也不是保健食品，它也不是功能营养食品，大家听好了，它是正儿八百的 OTC 的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药，这是治病的，这个是能够解决身体很多慢性病的，好好的一种治病的好东西，你别把它当成食品，你别把它当成营养品，这是药，真正的药，是治病的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那尤其是说一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别错过。为啥呢？200块钱一个月，你算什么？普通家庭收入低都能吃得起，而且你吃过了之后，在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有些人说了，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也有心肌肽啊，我也有这个好东西，我吃的这个牦牛的心肌肽，我吃的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这个东西啊有没有用啊？能不能够解决心脏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咱们就拿这个牦牛心动肽，包括这个鹿心肽，包括这个蜂王浆，咱们三个呀做个对比，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详细的了解。那首先说到这个心肌肽啊，是现代的技术提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的心脏啊在动能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心肌肽啊，那这个心肌肽啊是由这个人体当中的肽键来合作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人体自动合成的，人只要吸收大量的蛋白，在这个蛋白的基础上把它分解，当然这个过程啊比较困难，所以说呢我们人吸收进去多少这个有用的活性肽，到最后我们人身体当中自动抓取把它合成。那有些人呢年龄比较大，或者说病程比较长，或者啊这个脏器功能退化的比较严重，比方说心脏，那我们呢人体自身合成这个心肌肽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人体啊进入体内的这些肽的原料减少了，都会造成心脏功能的快速退化，
从而发生心脏性的疾病，甚至脑血管疾病。

不好了，那有的人家啊就干什么呢？买点那个梅花鹿的心脏，然后呢把它烘干、焙干，焙干了之后压成粉来吃，说解决心脏的问题，有没有效呢？我告诉大家，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这是对的。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几千年的这种智慧啊，这种方法都是能用的。但是呢，有一个事要来说一说的话，那就以说平时市面上能够搞到的这种肽，尤其是这种心肌肽为例啊，咱们看看跟这个蜂王浆对比一下，效果到底哪个好。那说到以形补形了，那实际上来说呀，我告诉大家，你有这个牦牛的心肌肽，你有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都不如一个动物的好，都不如什么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哎呀哈，你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惹我？你听听，什么东西？什么心？熊心啊！吃了熊心豹子胆，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以形补形，或者说从这里面提取到能够补充心脏、治疗心脏的这个心肌肽的情况下，熊的心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啊！无论说什么梅花鹿的心，还是这个牦牛的心，都往后排。最厉害、最好、最有用的是熊的心，可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儿啊，自古以来这个熊啊属于猛兽，它抓都抓不住啊，这玩意儿吃人呐，而且它特别猛啊。你看山上最厉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虎、老虎、野猪，还有这个熊，这三种东西在山里面就没有天敌，它都是食物链的顶端。那个野猪你算算，那厉害的不得了啊，那有的时候野猪敢跟黑熊和老虎打，是吧？那熊呢也敢跟老虎打，大家发现没有？所以说老虎不一定是山里最厉害的东西啊。那么老虎也好，熊也好，野猪也好，都属于猛兽。那其中最厉害的熊身上有什么作用比较好？一个是熊胆，那熊胆那是治病的良药，好药啊。熊胆啊，在这个清肝利胆啊、降燥啊、疏通啊这块，熊胆是好东西，自古以来的好药，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熊心，那熊心在解决心的这一块上效果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形补形啊，啊，解决心脏的问题。但是心脏少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市面上就是退而求次，用到的是什么？用到的是牦牛的心比较多，然后就是梅花鹿的心比较多。但是在这里面咱们就以心为例啊，它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熊的心是能够强心，大家听好了，是强心，让你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补充动力，补充活力，这个上面熊心做的最厉害，效果最好，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牦牛的心脏提取出来的心动态，它对这个牦牛自身的这种生物特性就在这里面体现了。那么牦牛的心动态啊，吃完了之后跟梅花鹿的不一样，哎，它俩就有区别了。听好了啊，这个我今天给你们讲蜂王浆，顺道给你们讲讲市面上解决心脏的这个东西，再给你讲这个蜂王浆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大家听着。牦牛的心动态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具备高原特性。什么叫高原特性？很多东西它具备一个天然的地理特性，就是耐缺氧。如果说你是因为心肌缺氧啊导致的这个问题，那缺血了就缺氧，所以说心脏这个里面啊，吃上牦牛的心动态之后，耐缺氧的能力提高了。你会感觉到第一个事儿，别说心脏，第一个感觉你脑袋清亮一点。为啥呢？因为脑袋里面呢这个供氧量提高了啊，耐缺氧的能力提高了，这是牦牛心动态能给大家起到的作用。在这一块上面它分门别类，效果来得特别好。那么鹿的心肌肽啊就不一样了，鹿的心肌肽它不是耐缺氧了，它是增强供血。因为鹿的这个血液循环呢比较快，而且鹿的体温也比高，比牛的要高啊。鹿乃纯阳之物，所以说在这个心阳不足啊经常出汗呢，就心脏一不舒服了出汗的这一块啊，你就要用到鹿的这个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要好啊。这是这一方面。那就是供血不足的啊，阳气不足的，用到这个鹿的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还要好。不能说这个东西差，但是呢你要看它什么批号，它是食品批号还是蓝帽的批号，这个就有讲究了。为什么？它升级不到最顶尖的药的这个批号，那就证明啊它这个里面的纯度和浓度还达不到。别的咱们不说啊，就以这个心肌肽为例，他们两个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呢你想让它解决心脏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最好的是熊的心脏，但是呢熊的心脏大家知道吗？现在养熊是不杀的，养熊现在是取熊胆用的，没有一个是养熊为了取心脏的啊。就像现在那个麝香，养麝香、养麝这种动物也是为了取香，不要它的命的啊。你像那个虎骨啊。

不可能说把老虎截个肢啊，所以说虎骨这东西就不要想了。在俄罗斯你能买到这个熊胆，你能买到虎骨，你也能够搞到什么东西呢？熊掌。我见过别人发那个视频里面说在俄罗斯去旅游，在那儿能吃到熊掌。你俄罗斯这个你抓野生动物，它是不犯法的，可你保护法里面没保护这个东西，是可以打猎的。但是中国不行，这都属于一级保护动物，你不允许动。那说到这里了，咱们就得对比一下了。说新畸态上面，这个牦牛的新畸态主要是抗缺氧、耐缺氧啊，梅花鹿的新畸态主要是解决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熊的心脏主要是能够强心、增强心动力，跳得平稳、跳得好。那这些跟凤凰江有什么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听一听啊。那你这就要看一看这个动物。首先，这个蜜蜂，大家看着蜜蜂不大，是不是？跟小手指头这么大啊，小手指肚这么大，甚至有的比花生豆那么大，就这么大点个小蜜蜂。大家可没注意过呀，你看到的蜜蜂实际上你没看清楚，你只看到什么？你只看到肚子是黄黄的啊，有几个脚，有两个翅膀，脑袋大大的，尾巴有个针，你只看到这儿了。如果你把蜜蜂放大100倍、1000倍、10000倍，你再去看这个蜜蜂，吓着你。为什么？你会发现蜜蜂长得很恐怖啊，长得很吓人。蚂蚁要是你放大了几百倍，你也会看到那大钳子，非常吓人。就是昆虫啊，在世界上来讲，它是属于单独的，而每个昆虫如果要跟人类去对比，那简直把人类碾压。什么意思呢？蚂蚁能够举起来超过自身体重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大家告诉我人可以吗？人不可能。你就像现在最顶尖的人能够举起来400-500斤就已经是顶尖了，最厉害了，绝对举不起来太多的了。要是拉车那是工具，拉车可以拉1-2000斤都行，那是因为借助了工具啊。要单独的以人的力量来说不行。那人呢，跳高你能跳多少？现在跳得高的2米多也就往不是了。你知道那跳蚤能跳多高吗？那跳蚤能够跳，正常按人的比例来讲，跳40-50层楼那么高。这就是动物界的区别。而动物界当中又以昆虫最厉害，那这个昆虫就比这个别的东西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就超自然。那么说到蜜蜂，那就更是如此了。大家知道吧，这个蜜蜂是有温度的，而这个蜜蜂那个翅膀啊，它哗啦啦啦啦啦就那么扇，你知道吗？蜜蜂那个翅膀在扇的时候那动作多快啊，而且这个蜜蜂每秒钟啊那个翅膀啊扇动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么快的一个频率。大家讲一讲，这个蜜蜂一飞起来那翅膀哗啦啦啦使劲那么扇，那个心脏的负荷呀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你记住了，有两类群体啊跟这个普通的动物不一样。哪两类呢？第一个是能够会飞的，大家听清楚了，会飞的这个东西。第二个是扇动翅膀频率大。有人说，那你为什么要摘开呢？那老鹰扇动翅膀频率小啊，它是借助空气滑翔的，它不一样啊。老鹰那个它是不一样，就说一个是会飞，第二个是心脏啊跳动，然后频率和这个翅膀扇动的频率。我就给你做两个对比啊，蜜蜂，小蜜蜂它飞的时候这翅膀每秒钟啊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不见翅膀嗡嗡嗡嗡嗡，就这样的。然后这个心脏跳动是多少？小蜜蜂如果是不飞，它这个心脏的跳动频率是60次到80次。你发现没有？它跟人一样，它跟人一样，这个速度差不多啊。但是呢，小蜜蜂这个一飞的时候，它的心脏跳动100到150次。那你发现没有？提高了一倍。结果呢，它消耗这么大的能量啊，扇动那么快的翅膀啊，每分钟都是几百次。那你算算。结果呢，他这个心脏跳动才正常高一倍，最快再跳150次。那你就要证明一个事儿，他心脏强大的那种动能，强大的那种动能，使劲就往外挤这个血液。小蜜蜂虽然小，他也有血呀，他往外挤这个血液，只有血液循环才能够补充身体足够的能量来支撑这个翅膀的快速扇动。有人说了，你说这个翅膀扇动的越快，就跟心脏来做对比，翅膀扇动的越快，心脏跳动的不快，就证明这个心脏的功能是更强大的。那我在这里做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吗？有一种东西叫蜂鸟，你们知道什么叫蜂鸟吗？就是蜂鸟啊，它采花蜜的。那蜂鸟很小啊，一个蜂鸟2-3厘米就那么大，但是它是鸟，它长羽毛。这个蜂鸟啊，它1分钟下来也会飞，那翅膀也看不见。它的扇动频率能够悬停啊，这个蜂鸟的扇动频率是1300多次。心脏就一个蜂鸟1分钟，大家听好了，这个小蜂鸟1分钟它的心脏跳动最快，在飞行的时候能达到1600多次。大家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这种蜂鸟在飞的时候心脏跳动频率1600多次。

0: 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听好了，你就马上就懂。就说你去跑，你去快速的跑步啊，长跑，咚咚咚咚咚跑，你的心脏跳着能达到180-200次，那就是心脏超负荷运动了，而你都感觉那个胸腔快爆炸了，就这样的，心脏已经使不上劲了，为了给这个血液供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使劲的跳，它跳上了快200次才能勉强供上你心脏的供血，大家知道吗？运动员这个时候的心脏长跑剧烈的时候，他也就是120到130，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心脏跳就是60次左右，他心脏跳得慢还能够供应上全身的血，就证明他的心脏每跳一下都比你平时跳2下供的血还要强。那说明什么？一个是日常锻炼的结果，还有一个是身体的特殊体型，就这样来的。所以说你记住了，越高速运动心脏跳得越慢，就证明他的心肌功能更强大，才能够保证给全身的供血。而小蜜蜂恰恰就如此，它的翅膀扇动频率每一分钟也是大几百，快过1000次，但是它的每分钟的心跳频率就是100到150次，也就是说它跳那一下因蜂鸟跳10下，你就可以想象它也一样能飞，而且一样能供血，而且呢它要长到蜂鸟那么大，那比蜂鸟还要重，但是它就能够带动风，就证明什么？这个是个发动机啊，心脏是最核心的发动机，而蜜蜂的这个最核心的发动机就这么强大。所以说要以对比来讲，以这个牦牛心脏、梅花鹿的心脏都好，但是他们比不过谁呀？比不过熊的心脏。那如果再拿熊的心脏来出来，那熊的心脏个头大呀，因为熊大呀，要是把蜜蜂放大到跟熊那么大，那我告诉你，那熊的心脏就被蜜蜂的心脏完全碾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物特性。所以说在对比来讲，蜜蜂的心脏比熊的心脏更要强。那咱们能不能把蜜蜂的心脏拿出来呀？不能啊，那蜜蜂的心脏多小啊，几乎你都看不见呢。但是呢，咱们可以找到那种影响蜜蜂啊工作、影响蜜蜂心脏这么强的一种东西。蜜蜂这辈子啥都不吃，不像熊啊、牦牛啊啥都吃，鹿啊很多东西都吃，蜜蜂这辈子只吃两种东西，一个是蜂蜜，一个是花粉。你看看，哇，原来是这类的东西给它起到这么强大的作用。所以说蜜蜂里面这个花粉呢、和蜂蜜啊都是好药材。那么蜜蜂和花粉和蜂蜜是好药材了，那反过来呢，比蜂蜜和花粉还要强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是什么？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个蜂王浆给谁吃的？给蜂后吃的。这个蜂后用完了之后，它每天呢都要生产那个蜂卵，那这个时候它需要更多的供血，需要更多的循环，需要更多的营养，需要更多的能量支撑的这个身体，谁来呀？就是蜂王浆。所以说在这一块，我给大家对比来说，你吃的什么化瘀丸呢、血府丸呢、你吃的什么牦牛肽呀、梅花鹿的肽呀，如果要是跟我们的蜂王浆来对比，那只能说一个事儿，它比不过。蜂王浆在这一块的能力和作用还有功能上面，尤其是以强心这一块来说，那效果比他们来讲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神奇，这么厉害，在这个蜜蜂身上啊，还真展现不出来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寿命短啊，而且蜜蜂也吃不到这个蜂王浆啊。蜜蜂的寿命就是30到40天，能活到50天的都很少。可是呢，这个蜂王不一样，这蜂王能活多长时间？这蜂王能活8到10年，甚至有的能活到11年。但是蜂王呢，它在那个蜂巢里你又看不见。要想得到一个直观的证明也不现实，但是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给你关一个门就给你开个窗啊，让这个人听力下降，他眼神就特别好，是不是？让他这个数学不好，语文就特别的厉害，这不就是这个现象吗？那么蜂王浆实际上啊，在哪里呢能够得到最直观最有效的一个证明？大家听好了，蜂王浆就在这个养蜜蜂的人身上是最直观的证明。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事啊，就是说平时呢，这个养蜜蜂的人呢很忙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很少很少。为什么？他们生活不在城里啊，他们都在这个农

乡结合处，甚至说是这个山边啊、山脚下呀、树林里呀、森林里啊，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他们平时接触到的人都很少，所以说你一见到这个养蜜蜂呢，一般来讲就是两口子啊，两个人开这个大货车，然后车上装着一箱一箱的蜜蜂，然后呢跟着花期走。有人说那冬天他们不休息，不休息啊，因为南方有花啊。他们是北方到了夏天，他们就开车往这边走，然后呢南方。这个时候吧，热啊，他们就不在那边了。北方的花也比较多，等到天冷了，北方冷了，他们就到南方去啊，是这样的一个迁徙的过程。所以说呀，真的是很辛苦。他们呢，吃在外面，住在外面，搭个帐篷啊，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养蜜蜂的人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养蜜蜂的这些人会不会生病呢？他们年纪大了也会生病。我告诉大家啊，养蜜蜂的人一般生的什么病啊？腰腿。啊，就是什么这个腰肌劳损呢，颈椎病啊，这类的问题它会有，所以说这就间接的出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事儿我可不跟你们乱说，我不能说蜂王浆啥病都治，就是说养蜜蜂的人会出现这个腰肌劳损呢，颈椎病啊，腰疼啊，这些情况是会出现的，所以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蜂王浆它不解决啊，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骨病的问题。他对骨头这一块，你说治得多好，不现实。那这个事儿我是有一说一，我不能跟你撒谎。我说蜂王浆能治骨病，那这是不对。咱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干这个事儿就缺德，那不乱说嘛，胡说八道嘛，咱不能讲。但是呢，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平时老百姓接触的少，可这养蜜蜂的人能接触啊，他们也知道是好东西啊，物以稀为贵啊，一个蜂巢里没多少啊。所以说呢，养蜜蜂的这些人呢，自己会吃这个蜂王浆，哪怕明明知道这个贵。因为他们知道在外面呢也少药，自古以来养蜂人的传统就是如此。他们在外面也缺医少药啊，是不是？那他们吃什么呀？吃蜂蜜比较多。反正我是经常接触过这类的人，接触的谁类的人呢？就是一些收蜂蜜啊，或者是收蜂王浆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养蜜蜂呢，我偶尔能见，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去，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咱们往那儿去了，蜜蜂在叮着，是不是？人家就说了，说去收蜂蜜的这些地方，有的时候跟养蜂人就一起吃个饭。他们早上吃什么？一般来讲，馒头啊，蘸蜂蜜吃。你看早上就吃那个啊，就吃这个。然后那个蜂蛹啊，蜂王浆啊，有的时候就调水啊，就给它喝下去了。尤其那蜂王浆，只要有了，定期的他们都在吃。所以说养蜜蜂的人，我就跟这些收蜂蜜的人聊一聊啊，包括视频里也看到过啊，包括书里面也有记载呀，对他们的了解是足够的。就养蜜蜂的人，大家听好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得三高的啊，也很少有人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蜂王浆里面含有一种极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就叫蜂王酸，又叫王浆酸。那这种王浆酸呢，实际上就是蜂王浆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成分。有人说，那它有多厉害呀？我告诉你，很厉害，厉害到超乎你的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蜂王浆要做成冻干粉，就是要提纯。提纯什么？六倍呀、啊！六斤蜂王浆做出来一斤冻干粉，为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纯度最大化，纯度最大化里面就是提取的这个蜂王酸。我告诉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里面的蜂王酸是最多的，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第一个它消炎，各种炎症。你看蜜蜂从来没有说什么感染类的，很少很少，几乎很少。那这种啊抗感染的能力，这个蜂王酸就效果来的比较显著。所以咱们这个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各种感染呢，提高免疫力啊，延缓衰老、抗氧化呀，这都没得说。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功能，解决心脏。解决心脏的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啊，我们心脏需要新动态、新肌肽，这种东西是合成的。我不说了吗？你外界补充的什么梅花鹿的肽，包括这个牦牛的这种新动态，你进来了之后，你能吸收多少才是关键，而它不是同种同源的。它这种东西进来了之后，跟人的这种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它还要转化，一转化就形成半个了，半个到这儿来了之后，合成功能率就不高了，所以说利用率就低。这也就是很多人吃了这个外面的什么牦牛肽、梅花鹿的新肌肽，效果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一个原因。蜂王酸它就不是从这个角度的，蜂王酸它不是肽啊，蜂王酸不是肽，它不会说直接给你补充，它是干什么的？它有另外在心脏上起作用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听好了，我们人是要合成这个肽的，那这个合成它需要一个指挥，谁来指挥？怎么样判别我们心脏缺少动力、缺少新动态了？怎么办？我告诉你，谁来控制抓取身体当中的这些肽来进行合成？
那这个东西就说了算，谁来说的算？我告诉你，你只要补充到足够的蜂王酸，蜂王酸流经心脏的时候沉淀到这里面，它就会自动抓取血液当中流经过来的这种肽，从而开始组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了你心脏缺少心肌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一下子呀，让心脏的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强壮度瞬间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尤其是那种心慌的、心跳得慢的、心律不齐的、心脏没有劲儿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来得特别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啊，我们什么样的患者都有。我们来了之后呢，其中有很多项的检测，尤其是这种心脏不好的人，你看来我们中心第一件事我们要检测，就是这个心脏动能有多少，血管堵塞了多少。这是评定他这个心脏病症轻和重的一个重要参数。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分析原因，什么原因呢？是你血管堵了，还是说你血脂过高啊，还是说你糖分超标？这些咱们再找原因。这些原因过了之后，咱们再做深入的检查了。哪样的检查呢？再有，我们就看你是因为心肌肽缺少啊，来了之后心脏的心肌肽严重缺少，还是说你这个自身合成心肌肽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解决了。如果说你这个心肌肽的数量很少，那我们就给你补充足够的肽。你要只要说你的合成机制，你身上自身合成肽这个能力没问题，那我们就给你补肽。我们有改善肽呀，啊，这个肽给你补，赶紧吃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心脏本身自身合成能力不足，那这个时候你吃改善肽也不行啊，你吃心肌肽也不行，你吃牦牛肽也不行，你吃这个梅花鹿的肽也不行。为啥？它合成能力不够啊。你来了之后，你抓不住它呀，抓不住它就不行啊，就像你吃饭一样，进到嘴里面了，咣从屁股里拉出来了。你告诉我，啥营养都没吸收，你听说吃进去有啥用啊？直肠子那不行，必须得有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能够合成心肌肽。所以说我们一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是心肌肽合成不足，那他就是控制源头不行了。心肌肽合成不足的机制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用蜂王酸来治，也就是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们经常能够查到这样，我们每次查到这样的这边的患者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大家听好了，看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啊？第一个，心脏跳得没劲儿啊；第二个，这个人呢，心脏的搏血量少；第三个，就是经常感觉闷，闷得严重了就疼啊。然后再有一个，这边的人就是面色都不太好，面色发暗，嘴唇的颜色也发暗。在我们中心里，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就是只要我们查到这样的患者，不用问，100%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上，量又不多，一定。啊，有的呢是让他用这个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泡水给他把这个送下去，有的是三个合到一起。如果说他吃的药特别多，我们就让他单独的再把这个用上，就不用那个鹿茸片和西洋参泡这个水了。你看，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是比比皆是，基本上来10个得有3个人有这种情况。那这种做完检查之后，马上就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给他用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又是个好药材，而且这个药效果来的也比较明显，它能够只要把你这个心脏合成肽的这个能力给它一提上来，你马上心脏的这个动能就提高了，心脏动能一提高，闷跌胀就减轻了，这个东西来的比较快，尤其是对心脏啊，我告诉你，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心脏这块就开始有明显的感觉了，就是你闷跌胀刺痛的现象减少了，实际上它就是合成的能力提高了。以前有个患者，这个岁数啊，让人说不清，为啥呢？就是他那个面相啊，你一看啊，感觉都有90多岁了，但是实际上一看啊，身份证啊，包括那入院记录啊，70岁多一点，大家明白什么原因吗？就看着特别特别的老，而且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看着像一个干树皮一样，整个皮肤也软软的，然后耷拉着，整个全身上下啊，你看夏天呢，有的时候也穿那种半袖啊什么的，但是他那不，最多就是半袖，裤子是长的，脸上那个皮肤啊，暗淡无光。你看看这样的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心肺功能特别的差，走路啊就是弯弯个腰啊，拄个拐棍，走得特别特别的慢。按照咱们年轻人的速度来讲啊，能一个人的速度超过他4倍以上，大家就明白了吧？他走路就是挪一样，为什么挪呀？他心脏供血严重的不够啊，而且心脏供血不够了，这也是心脏病的一种啊。但是呢，他的心跳频率还快，基本上呢平时就是不动坐在那儿或者躺在那儿，他的心跳都是100。有人说孟非老师，心脏跳得快也是问题啊？对呀，我刚才讲那蜂鸟嘛，是不是心脏跳得快就是心脏的出血量少了？哎，有人说我心脏跳得慢，心脏跳得慢，要不然你是运动员，如果你不是运动员，你就是心脏动力不够了。但是这两种情况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都是能够解决的。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之后，我们也是做的全方位的检查，我们发现了他是什么情况，两方面都有，两方面什么都有啊。第一个有心肌炎，这个心肌炎呢，它又属于无菌性的炎症。那大家知道吗？无菌性的炎症比有菌性的炎症最难治。你看前列腺炎、心肌炎这类的都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一般消炎药效果还来得不理想。怎么？你就得有一种能够解决无菌性炎症的。我告诉你，这一点上中医藏医里面还真就有这个好东西。一般来讲啊，这个蜂王浆在这里面就能排得上。你看这个事儿，蜂王浆对他来讲是不是应该必须用啊？那再有第二个，检查完了之后发现，他身体当中啊营养吸收特别的差，自身这个钛的合成能力也特别的差。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原因给他合到一起了之后，那不用问了。他身体当中这个心肌肽的合成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他的心脏第一个又有炎症，第二个那个跳动的频率又特别的高。为什么要跳得高啊？就是因为他一次的泵血量不够啊。那没办法，在一次泵血的时候，他心脏就得跳两次，所以说他这个心脏跳的频率快还缺血，一旦一缺血了之后，肌肉也缺血，脑袋也缺血，所以说脑袋反应就慢，然后身上就没有劲儿。你记住了，只要是说是年纪大的，心脏跳得特别快或者心脏跳得特别慢的人，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身上没有劲儿，走路没有劲儿，抬腿都有的时候抬不开，然后啊，有的时候是脚肿，有的时候是小腿肿，这种情况下，100%就是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心脏动力上，我告诉大家，可选择的药物就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给他做的总体的综合方案里面，第一个是十倍换血方给他用。为什么要给他用十倍换血方？他的全身上下这个里面的血液的杂质太多了啊，沉淀的太多了，血管影响的也太差了，要不然不可能说70多岁的人看着像80多90多岁那种严重的衰老，那头发白的还掉，稀疏的不得了，大家就给人看着那种感觉呀，就是弱不禁风，瘦小枯干，跟老树皮一样，慢慢悠悠的，那不是说闲情逸致的那种慢悠悠的走，像散步一样，就是感觉他抬着脚不费力，慢的不得了。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到我们中心里，你说我们治不治吧？还得治，这是我们的患者呀。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必然给他更多的关注，而且给他更多的关照。为啥？既然人家信得过我们，既然人家到我们中心来了，人家为了是一个好结果，那你说我们要不要给人家给一个好的方案？最重要的，给人家治得满意，让人家好好的出院。出了院了之后，身体上也能维系一段很长时间的基本健康，从而啊，达到一个延长寿命、去病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你说来我们这花这么多钱，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说十倍换血方给他用，第二个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而且呀，这个第一次啊在他身上加的量，为什么加的量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就一粒，一天就一粒就够了啊，多了吃了也是浪费。但是在他身上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他那个胃肠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弱，差的不得了，怎么办？你一粒下去了之后，它吸收率不够啊，所以说当时我们给他想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前两个月吃两粒，不是说啊吃两粒才见效，两个月过后就可以撤掉了，就变成一粒就行了。先把它这个前期的量给它补足了，要不然不够量，你说效果来的是不是就慢呢？要是他的心脏持续保持这个样子，我们给他控制平稳了，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水平。第二个，来我们中心住完了之后，还是来的什么样，还是走的什么样？是我们没让他病情继续严重，但是你想想，那我们中心的名誉牌子不砸了吗？所以说呀，前面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让他用上两粒，就是保证他先吸收，然后肠胃这块我没给他修复，所以说又给他加了一个药，加了个什么药呢？在藏药当中啊，有个药叫洁白丸。这个洁白丸是专门解决这个胃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功能障碍啊，经常胃疼的。这个老人家呀，他没有这个什么胃疼这些情况。你说那你不胡乱用药吗？不是，我告诉大家，洁白丸这个药啊，是个藏药的成药，它是能够解决胃动力的问题，让这个胃脏啊，还有这个脾呀，他们两个的活跃度有所提高，从而呢，增强了我们的吸收率。那就基本上解决了它的吸收药性的问题。我们是临时给它用的，不能用的时间长，这个最多给它用上一个月。那个洁白丸很小的，个头就跟花生粒那么大啊，吃了之后呢，微微进嘴有点辛辣，咽下去就可以。这个药啊，在外面有的卖，你们要在药店里都能买得着。但是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药是管胃疼的啊，胃病的、胃溃疡的，吃这个药比较有用。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给他用上这个药，解决的目的
是为了促进给他用的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这个石灰化。

0: 方啊，啊，包括这个蜂王浆动脉粉呢，是促进这个的吸收的。那个只为换血方让它正常用，但是蜂王浆动脉粉就是为了让它快点多点吸收上去，一两个月的时间改成正常就行了。那我们就要观察，观察它什么呢？观察它几样。第一个，我们观察它的嘴唇的颜色；第二个，我们要观察它的眼睛，看看什么时候起效了。哎，我们就证明这个东西啊，慢慢慢慢的它的吸收率高了，然后后期就准备把这GY丸吃掉。那为什么要观察嘴唇呢？大家知道，嘴唇的颜色决定了你的脏器供血，是缺氧啊，嘴唇就发暗；是这个淤阻啊，嘴唇就发紫。那第二个就是看眼睛，我告诉大家，藏医里面看眼睛是有说法的。藏医里面对眼睛这一块叫眼诊，又叫五轮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藏药啊，藏医啊，这里面看眼睛是按圈来算的，一圈一圈的，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细讲究。那孟非老师学过藏医，所以说也知道怎么样看这眼睛。我给大家说简单的，不说多啊，就是如果说你眼睛横着有一条横线贯穿这个眼珠啊，整个的一条横线，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如果说两个眼角内眼角发红发紫的，这就是心火过盛。如果两个外眼角有红血丝横着的，我告诉你，这就是心肌缺血。如果你把下眼皮扒开看到底下有点儿，你记住红点儿，你这有脑出血的危险。如果有黑点儿或者灰点儿，你曾经出现过脑梗或者曾经出现过腔梗。这我给你们简单的露一手，让你们知道这叫五轮学说。所以说我们要看他的眼睛那个血丝有没有下去。每个年纪大的人眼睛里都有血丝，血丝的形状这个里面也是在五轮学说里面有的。那看这儿就能够大致判定出来你供血的一个好坏，嘴唇的颜色也能判定出你供血的好坏，而供血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心脏的动力够不够，而心脏的动力够不够就取决于你吸收了多少心肌肽，而这个心肌肽你又合成了多少，合成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蜂王酸，又叫王浆酸。大家这回明白为什么给他吃这个王浆酸了吧，又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动脉粉吧，给他吃嘛。结果吃上来之后啊，老太太多少多多少少有点抗拒。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哎呀，说我现在呀一天天呢啥也不干呢，可是我就感觉呀，这个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吃药，这个药吃的呀都快吃饱了，我这个胃呀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这个肝呐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大家听听，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学一学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语气都是用我自己的语气。你们听听，我是故意模仿这个患者的声音给你们学的，就是他出来这个声音就是低沉的、半沙哑的，然后呢有气无力的这种声音。那大家明白吧，就这种情况下预示着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严重。有人说他到什么严重程度，有没有梗塞，有没有做支架，没有。我跟你说他没到那种血管严重堵塞的程度，而且呢他也没有做这个支架，但是心脏的这个动力、心跳这个频率以及心脏的这种缺血的症状就很严重了。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种啊不是说没有危险的，有些时候大家最多认为的就是心脏梗塞这个事儿危险性比较大，但是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心脏的不梗它有一种停跳，大家明白吗？有一种心脏猝死它不是说堵塞了，就像这种跳着跳着跳着跳着可能血管突然之间一个痉挛啪两个血管合并了堵住了，不是说来血栓堵了，是这两个血管痉挛也好或者跳不动了也好，一下子之后那块电信号异常合上了，这一合上造成整个大面积的心脏突然之间缺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危险比心梗还难，因为心梗是堵塞，你赶紧溶栓的药进来之后还能好一点，速效救心丸也好，血栓丸也好，还能让血管扩张，这种血管闭锁我告诉你神仙来了都难救。所以说它的危险概率比心梗比血管堵塞还要危险。那你告诉我，有人说那它这种危险人家平时不危险呢？我说的是突发危险的时候，尤其是他这种心脏跳动频率特别的高，你看平时都100多下，有的时候快了130、140、150，但是就怕这类的人呢突然之间心脏跳得越来越高收不住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那我们生活当中这类的情况有没有啊？经常有的人说我心脏跳得没有个数啊，跳得一下没底儿了，都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就怕心脏血管突然闭锁。所以说冠心病无论多少个型，解决心脏动能，解决心脏的合成肽的能力，解决心脏这个活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蜂王浆动脉粉就有这个功能。结果给老太太用多长时间？2个半月，超出目标了。原本计划着什么情况，就是给他这个绝白丸呢解决胃这个事儿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没想到啊他年纪大了吸收慢， 两个半月结拜完停了，证明他这吸收好了。为什么呢？就看到他的嘴唇的颜色和这个眼睛血管这个颜色全变了，嘴唇的颜色比以前那个不一样了，原先是灰暗色啊，没有沉，但是现在呢，这个看着那种嘴唇发脏的现象减轻了。最重要的是两个外侧眼角的血管明显减少了，那我就知道什么原因，双黄酸在这个解决心脏那块起到作用了，效果出来了。我就说把这个结拜丸停了吧，接着给他吃，这个从这开始改成每天一粒，就这样连续给他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过去，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结果，老太太拄拐棍还是那么走，但是速度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而且心脏的跳动基本上如果是不动，心脏能够维持在85到89次，要动起来的情况下，心脏维持在120到130。我告诉大家，一下子脚上那个肿啊，还有那个小腿上那个肿，基本上就减轻了。老太太当时说话比以前的声音都大了，你知道吗？后来家属来的时候，过来到我们那边交钱也好啊，干什么也好，有的时候经常过来跟我们聊两句，就说你们东西真厉害，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外面都没有。那当然了，十味怀酒方我们中心特殊的，这个蜂王浆是我们定制的，你想想外面怎么会有呢？而且我们是全国独一。最厉害的6倍提纯，这你上哪去找去？外面你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说呀，好东西永远在我们中心里，或者说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你发现没有，蜜蜂的循环做得非常好。这列的里面，所有的小蜜蜂里面没有一个血管有堵塞的，它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就证明什么呢？清理啊、代谢啊、循环呐、脏器的保护啊非常好，就是因为蜂蜜和蜂王浆有关。而这个蜂王浆又能够保证蜂王能活到理想的寿命，能达到10年左右的寿命，这也是蜂王酸在里面起到做的最大的效果。所以说呀，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血管有堵塞的、血管里面有痉挛的啊、缺氧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能解决你好几种身体当中出现的心脑血管问题。用完了之后，你上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你再去看，换一个人一样。别人一看明显精神头好了，眼睛有神了，心脏跳得平稳了，呼吸也顺畅了，也有劲了。什么原因？就是蜂王酸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在这里起作用。6倍提纯跟1倍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就是每天拿着吃2-3勺，我告诉你，那里面的蜂王酸你吸收不了那么多。蜂王浆冻干粉里6倍提纯的蜂王酸，你进去多少，你吸收率达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病慢慢就减轻了。所以说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脑供血不足的、脑缺血缺氧的，无论你是梗也好没梗也好，或者说现在是梗的边缘的，或者说大夫已经给你下了威胁的你通知书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抓紧时间用，200块钱一盒啊，这是我们企业的内部价啊，人家是企业里面的出厂价、成本价呀，错过了之后以后真的没有。所以说你要用，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人打电话，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心脏好好跳，给自己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呢明天跟听众朋友继续讲，我现在啊先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孟老师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是想咨询咨询呐，你看这个蜂王浆啊，我这个病啊，如果能吃的话呀，我就想多进一点。
0: 啊。
2: 我也想啊，进个2年的呀。年龄也大，这病也多的呀，你看我都有10来种病啊，哪哪都是毛病啊。孟老师啊、
0: 您说
2: 我有冠心病、心衰，还有啊这个心绞痛、高血压、还有这个胆囊肿啊、肾囊肿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下肢啊它都浮肿，还有啊这个腰椎、颈椎啊它都有增生啊，能检查呀、一检查哪哪都是病啊。
0: 哎呦，这是10种了，还有没有了？
2: 哎呀，你看还有喘呐，说话时间长一点啊就不行，晚上啊睡觉啊可难受了，有的时候啊都上不来气儿， 又睡不好觉。

0: 心呐、啊，都冒冷汗呐、啊。这个一会啊，一会儿啊，都那个吃醋啊。
1: 哎呦，有点重了。
0: 哎呀，
1: 心脏的问题。
0: 你看呐、啊，我都抢救了好几回呀、
1: 啊。哦，哎呀。
0: 啥也不干呐、啊，坐着躺着呀、啊，我这个胸口啊都闷的呀，上不来气儿。哎呀，对了，你看，我还有小产。我家呀，这窗户啊，冬天呢、
1: 啊、
0: 都得留个小缝儿。就像你讲的呀，哎呀，我都不用吃饭了，这一天天呢、啊、净得吃药啊。
1: 一天好几把。
0: 是，哎呀，你看他还死不了，活着呀还遭罪。
1: 你可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0: 我就听你讲这个，强心方啊，挺好的。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病也太多了，我就寻思着问问呢。我能不能吃啊？
1: 能吃。
0: 你看呐、啊，我这个肉啊都可松了，一点劲儿啊也没有。我就是想啊，补补这个气血。我寻思着身体好了呀，你看我这个病啊也不能好了嘛。
1: 嗯。
0: 要不啊，这个病太多了，而且这个蜂王浆啊，你看我都记过呀，我前几年呢、啊、我都吃过，可是啊没有你讲的那个这个好啊。我就想过呀，没你这个，你看呀，我能不能吃啊？
1: 好嘞，老人家，我给你回答一下。哎呀，我这个听完了之后，说实话，你这病太多了。就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你问我，说你能不能吃，因为你这个后来就告诉我说几年前是吃过蜂王浆。那我敢说一个事儿，你吃那蜂王浆一定是那种新鲜的，跟膏一样的，拿勺挖着吃那种，一定是那种。
0: 嗯。
1: 因为这种病才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那个量啊还不一定多，因为你吃了之后那玩意儿味儿不好。你刚才说你一天吃那么多药，我估计这蜂王浆啊你一定是断断续续的吃的。你要是那个时候能坚持一直吃的呀，估计啊那身体能够好一点。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这蜂王浆它是浓缩的，叫蜂王浆冻干粉、
0: 哦、
1: 就是六斤蜂王浆做出来一斤的冻干粉，纯度大。
0: 哦，
1: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价格是出厂的成本价，200块钱一盒，一盒用一个月的量。
0: 哦、
1: 第三个、
0: 哦，
1: 咱们这个不是单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它是补气养血、滋阴扶阳，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现你这个身体啊，各个地方都是囊肿，这囊肿是啥意思？就是那个气路不通了，它滞到那儿了，就形成囊肿了。所以你这五脏六腑是功能不全萎缩了。咱们现在这个方子是滋养五脏六腑，修复气血。滋养气血，疏通全身，所以对你来讲、一定有用，一定能用，你就听我的吧，这个事儿可以用，好不好？
0: 行
1: 啊！
0: 哎呀，蒙老师，你这说这话呀，我都相信你。
1: 没问题。
0: 哎呀，我都病个两年的。
1: 这
0: 个
1: 好好吃。
0: 我吃好了，我回来感谢你啊，蒙老师。
1: 我的老人家，我告诉你，不用太久，一个月你就会给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好不好？你就会身体有变化。
0: 好的，好的。
1: 哎，好好
0: 好。
1: 哎，祝您健康，给你定两年。
0: 谢谢
1: 您。哎，再见。
0: 好的，好的。那蒙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中共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中共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5: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闭幕。
4: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应到代表284名，实到代表262名，符合规定人数。韩东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韩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振奋精神的大会、开拓进取的大会。韩东强调，大会全面总结过去5年主要工作与经验体会，明确今后5年全市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遇事不避、担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5: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韩东主持会议并作讲话，郑岩、张庆、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4: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了韩东、郑岩、庞小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董桥为市委常委，选举了韩东为市委书记，郑岩、庞小鹏为市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上就加强市委班子建设，韩东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过硬的表率，勇担发展之责，做实干攻坚的表率，厚植为民情怀，做服务群众的表率，凝聚奋进合力，做团结协作的表率，严守纪律底线，做清正廉洁的表率。韩东强调，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唯有奋斗方能不负信任，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期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白山市委坚强领导下， 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把市第十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生动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
5: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4: 受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淼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到市纪委委员19名，迟到1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结果经市委十届一次全会审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王淼在中共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王淼指出，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是新一届市纪委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精益求精的责任感、争先进位的使命感，倍加珍惜组织赋予的干事平台和群众寄予的信任期待，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要筑牢政治忠诚，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统筹各类监督力量，健全监督、整改、复核、闭环工作机制，把践行两个维护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要坚持学思建悟，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履职能力。要敢于善于斗争，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构建惩治防抓全链条工作体系，一体推进三不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要严把案件质量关口，规范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处置和审查调查各环节工作，守牢办案安全底线。要从严自我约束，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笃信善为，奋创新功，为圆满完成市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临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5: 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勇担为民服务使命。作为扎根乡村的党员干部，孙静坚守山乡热土，恪尽岗位职责，一手抓乡村发展，一手抓平安建设，用实干与担当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
6: 有时候长得还行，这今年咱们到年前就不算什么太事啊，又都上市了。
7: 今天在同也整是还不错了，这个
8: 柳
7: 花
8: 啊，这个柳花到就是所有的绿色的到了年跟前全都是钱。
3: 入秋的三河城村大棚里绿意正浓，反季山野菜长势正旺，一茬茬赶在春节前采收上市，成了村民眼里的硬通货。到了冬天上市季，临江市四道沟镇政法委员、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就带着村民支起手机搞带货，把山野菜端到镜头前发往天南海北，村民的钱袋子一年年鼓起来。前不久，孙静获评白山市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他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四道沟镇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的肯定，也是全村党员群众一起干出来的成绩。作为四道沟镇政法委员，又兼任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认准党建这根弦松不得，三会一刻主题党日雷打不动，抓班子带队伍，党员心齐了，村里的活就好干。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他把功夫下在平时，矛盾苗头刚冒头，网格员和村干部就上门，邻里纠纷合情合理唠透， 比啥都好使。乡村振兴落脚点是产业和日子。

0: 分两尾班子跟着他盯产业、整环境、抓服务。直播带货山野菜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孙静将继续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把党建、治理、民生、产业抓实，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的带头人，为四道沟镇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出把力。
1: 作为基层政法委员兼村书记，我切实扛起平安建设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矛盾化解在基层，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升村民法治观念，抓实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用好网格力量，主动走访倾听群众诉求，严格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村里的和谐安定。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长大了，叛逆了，不懂事儿了，故意和我们作对。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很多被我们认为是这个简单定义的这种叛逆呀、闹脾气啊和矫情的青春期表现，背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孩子故意捣蛋，而是青少年真实的心理困扰，是长期压力一点一点叠加之后最终出现的这种情绪的爆发。首先呢，我们应该认清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专业的变化，那就是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领域，孩子的心理问题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行为类的问题，一类就是情绪类的问题。这两种问题呢，出现的时间、成因、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很多家长很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咱们先来说的是行为类的问题，大家平时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抽动症啊、多动症啊，还有注意力缺陷，还有这种孤独症啊、普遍障碍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类问题呢，更多属于神经发育层面的问题，和先天遗传还有先天大脑发育的关系更大，所以大家会发现这类问题大多在10岁之前就会显现出来，也是过去医院接诊最多的儿童心理问题。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现在越来越高发，越来越需要家长需要警惕的情绪类问题，包括孩子的焦虑、抑郁、强迫和躯体化。那说到躯体化呢，很多家长不太理解，其实简单说就是孩子总喊头疼、肚子疼，或者是胸闷、浑身不舒服，反复去内科、儿科做各种检查， CT 呀、抽血呀，全部做完，但是却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身体的难受呢，根源是情绪长期压抑带来的躯体反应。除此之外，还有持续的这种情绪低落、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和行为类的问题不一样，情绪类问题呢，它受后

一直在持续的内耗，这种痛苦外人很难一眼就看出来。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啊，就是共病问题。那什么是共病呢？就是多种心理问题同时存在在同一个孩子身上。很多孩子小时候有这种多动、冲动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家长就觉得孩子可能只是调皮，长大呢自然而然就好了，但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也没有做过系统的干预和调整。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童年时期的行为问题如果没有及时的纠正，那么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患上焦虑和抑郁这样的情绪问题的风险就会比普通孩子高出好几倍。小时候的小问题呢，就会变成青春期压垮孩子的大隐患。两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孩子的痛苦就是成倍增加的。所以当孩子出现情绪崩溃、不想上学、沉默寡言、自我否定这些表现的时候呢，真的不是孩子的意志力差、不够坚强、不懂珍惜，而是他的心理世界已经超负荷了。就像一根一直被拉扯的橡皮筋儿，拉到极限之后，轻轻一碰就很容易断裂。那听到这儿呢，很多家长就说，那孩子出现了情绪问题，这个情绪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同样的学习压力，同样的校园环境，有的孩子没事儿，有的孩子就扛不住呢？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专业的心理医生呢，一般会从三个维度来找原因，那就是个人、家庭和学校、社会。这三个维度缺一不可，也没有哪一个呢，就是绝对单一的责任方。不是单纯怪孩子脆弱，也不能全部归咎于父母，更不能只说是学校压力太大。往往都是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凑在一起，才催生了情绪的危机。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从个人维度，也就是孩子天生的气质和性格底色来说起。很多家长呢，喜欢拿自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做比较，觉得别人的孩子就能扛住压力，心态乐观，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就这么玻璃心，这么爱内耗呢？其实从出生开始，每个孩子的心理的出厂设置就是不一样的，气质是天生的，不是后天教出来的性格。有的孩子呢，他天生就是神经大条，性格爽朗，然后大大咧咧的，就像我们常说的那种李逵式的性格啊，遇事呢不纠结，也不往心里去，挫折来得快，但是忘得也快。考试没考好呢，他可能就难过一阵儿，然后转过头就跟别的孩子该玩玩，该吃吃。同学一句不好听的话，听过也就放下了，不会反复的去琢磨。但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天生敏感、细腻、内向，而且共情能力强，思虑很重，就属于高易感的气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种林黛玉式的性格。那么这类孩子呢，他的观察力很强，能够捕捉到别人忽略的细微的情绪，别人一句评价呀，或者是一个冷淡的眼神，都能够被他捕捉到。这两种气质呢，没有好坏之分，各有各的优点。敏感的孩子心思细腻，懂得体谅别人，而且共情能力强，很善良，但是在抗压方面呢，差距就非常大了。一件普通的小事儿，一次普通的考试失利，或者是同学一句无心的玩笑话，或者是老师一句无意的批评，那对普通孩子来说呢，转头就忘了，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儿。但是对天生高敏感和高易感的孩子来说呢，这件事儿就会在心里反复的去复盘，反复的纠结，不断的内耗。晚上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的都是这件事儿，不断的去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别人遇到事情解决事情，但是敏感的孩子呢，遇到事情就会在消耗自己。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日积月累呢，就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孩子的先天特质啊，不是缺点，更不是毛病，只是需要我们家长用更适配的方法去接纳，去保护。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天生敏感的孩子强行变得粗线条，对不对？第二个最核心的维度呢，也就是家庭维度了。我们常常说呢，家是孩子的避风港，是孩子最后的退路。孩子在外面受到了委屈。

0: 委屈扛了压力，那回到家呢，应该被治愈、被安抚、被理解。外面世界有风雨，家里呢应该是温暖安全的。但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孩子的家不仅没有成为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的主要来源。 长期的高压管教、事事管控，还有高标准、严要求，不管孩子怎么做，家长都不满意，永远只会批评、否定和拿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对比。家里频繁吵架，或者是父母关系紧张、冷战不断，家里气氛紧绷，孩子呢小心翼翼，生怕是说错一句话就引发了这个争吵。 亲子之间呢，也是无话可说，一开口就是争吵、说教和指责。很多家庭的沟通模式呢，永远都是你今天考了几分啊，作业写没写完呢，为什么又犯错了？很少去问孩子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你有没有什么委屈？ 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呢，他的心里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在学校要扛住学业的压力、人际的压力，回到家里呢还要扛情绪压力和精神压力，所以整个人呢长期处于这种紧绷、压抑和无助的状态。时间长了，孩子不再会和家长沟通，也不再会倾诉自己的委屈。 不是他不想说，是他试过了，但是说了之后呢，换回来的还是说教和指责，而且还被贴上了不懂事儿啊，还有这个抗压能力差这样的标签儿。慢慢的，孩子也就学会了去闭嘴，把所有的情绪都憋在心里，直到孩子彻底崩溃。 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出现了问题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孩子叛逆，是我们的家庭氛围和相处的模式一点一点的耗尽了孩子的情绪能量。第三个维度呢，是学校和社会的外部压力，也就是青春期孩子逃不开的一个考验。 进入青春期，孩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件是学业，第二件呢就是人际关系。其中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但是却最容易伤害到孩子的，就是人际关系。很多家长以为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很简单，无非就是上课、下课、写作业，但实际上呢，现在孩子他的校园社交复杂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成人的职场。 同学之间的这个小团体呀，还有暗中的竞争，背后的议论，朋友的背叛、被孤立、被疏远，这些事情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成年人经历这样的事情呢，有成熟的心态和应对的经验，尚且会难过内耗，更何况是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孩子呢？ 青春期的孩子，他自我价值感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来自于同伴的认可，朋友喜不喜欢自己，同学怎么看待自己，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旦遭遇到社交的挫折，就很容易会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喜欢，进而产生了严重的情绪问题。 讲到这儿啊，更重点的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青春期呢有一个心理风暴的高发期，也是孩子心理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关键几年，那就是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尤其是初一，绝对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风暴眼。因为首先呢，就是学业的这种变化。 小学呢只有三门主科，这个学习节奏慢，压力也比较小，很多孩子呢都是轻轻松松就能应对的。但是到了初一，课程直接就变成了六七门，知识难点呢也是，这个翻倍了，然后作业量啊、背诵量啊、考试量可能都会有所增加。很多小学成绩不错的孩子突然就跟不上了，学不动了，自信心就会瞬间被打击。 努力了，成绩可能还是上不去，这种挫败感呢，就会持续的积累。其次呢，是环境的彻底的更迭，那告别了熟悉的小学同学、熟悉的老师和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了全新的初中校园，一切孩子都得重新去适应，朋友圈要重新建立，相处的规则要重新去摸索。 那么，面对陌生的班级和陌生的同学，孩子本身就会充满一种陌生感和不安感。 更重要的就是初一呢，正是青春期发育最迅猛的阶段，孩子的身体也在快速的变化，他的内分泌会剧烈波动，神经系统也在快速调整，所以就直接导致了情绪问题不稳定，敏感、易怒、脆弱、多想，一点点小事呢，就能引发巨大的这种情绪波动。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这几个时间段啊，青春期呢从来都不是叛逆期，而是孩子的心理重塑期、成长蜕变期。这个阶段孩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建立自我，探索自我的边界，学习如何处理复杂的情绪，学习如何与人相处。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充满了一些挣扎的，所以家长呢一定要能够读懂孩子沉默背后的委屈，并且在孩子无助的时候呢，用理解去代替指责，用陪伴去代替说教，帮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平稳度过这个风暴期，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阳光地长大。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度到22度，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度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
7: 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在咱们中国人的心里啊，中秋呢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传统节日，一块香甜的月饼，一轮皎洁的明月，承载的是阖家团圆的期盼。那么在最近的这段日子当中啊，相信呢各位叔叔阿姨啊，家里肯定都少不了月饼哈，不管是别人给的还是子女带回来的，现在的这些月饼啊，真的是馅料种类五花八门，新旧口味呢也是层出不穷。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哈，在选择上会犯难，这么多月饼的馅料，到底哪种适合老年人吃？不同口味的月饼该怎么搭配饮料？怎么吃才不油腻、不伤脾胃？平时啊，像是有高血压、高血糖、肠胃不好的这些老朋友啊，咱们吃月饼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禁忌呢？今天这期节目，文琪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些话题。其实啊，想要吃健康的月饼呢，第一步就是学会选对馅。不同的月饼的馅料啊，食材的属性、糖分的油脂、寒热的特质、消化的难度，真的是天差地别。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文琪互动一下哈，你最喜欢吃的月饼的馅料是什么呢？其实啊，我们把市面上主流的月饼的馅料呢，分为传统经典的素馅啊，还有呢，咸香的肉馅，还有呢，新式的网红馅和低糖养生馅四大类。结合咱们老年人的脾胃，咱们都跟大家来逐一的分析一下哈。首先呢，说传统的这些经典的素馅，这个是适配咱们多数老年人的，温和养胃，也是回味悠长。这类的馅料呢，是流传了几十年的老式月饼的口味，食材朴实，口感温润，经过了多年的考证，适配大多数老年人的肠胃。比如说最经典的五仁的馅料，作为月饼界的老牌经典啊，五仁月饼馅料呢，它包含了核桃仁、杏仁、花生、芝麻、瓜子等多种的坚果。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坚果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适合食用，能够补充营养啊，如果你适量食用的话。那么但是呢，咱们老朋友要注意啦，正宗的老式五仁月饼，它的油脂含量是偏高的，质地呢也是偏扎实啊，不太容易消化。那么适合呢没有严重的肠胃疾病、血脂稳定的老年人，咱们少量食用。如果说呢您的脾胃虚弱啊，经常的腹胀积食，没什么胃口啊，高血脂严重，那么咱们呢就尽量少吃。还有一种馅料呢，是豆沙的馅料啊，是以红豆为主要的原料熬制成的，口感绵密细腻，香甜温和，甜度适中，油脂较少，性质平和，是最适合老年人经典的馅料之一。因为红豆本身呢具有健脾养胃、利水祛湿的一个食疗的作用，经过了熬煮之后啊，更容易被肠胃吸收，几乎呢是不挑体质，不管是身体健康的老人还是脾胃虚弱的老人，都可以少量的品尝。另外呢，莲蓉的馅料哈，它是由莲子精制
2: 就是精心熬制而成的，口感呢香甜啊，就是非常的清甜软糯，也自带一股清香。相较于五仁啊、蛋黄馅啊，这个莲蓉啊，它的油脂会更低一些，味道也更清爽。莲子呢，它是养心安神、健脾益气的，十分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养生需求。市面上优质的莲蓉月饼杂质少，口感纯粹，是咱们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悠闲口味。但是啊，有部分的廉价的莲蓉啊，它会添加大量的白砂糖，那么糖尿病的患者啊，就谨慎选择了。另外呢，还有一种传统的馅料，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哈，就是枣泥的馅料。选用红枣熬制的馅料呢，它的味道香甜醇厚，自带天然的果香。红枣呢，它是补气养血的，温和滋补，非常适合气血偏弱、手脚冰凉的老年朋友。枣泥的月饼啊，质地柔软，非常容易咀嚼消化，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能轻松的食用。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天然的糖分较高，如果说是控糖的人群，要严格的控制食量了。说完了传统的这些馅料啊，文琪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咸香的肉馅啊。那么这些咸口的月饼呢，也是近些年来啊备受欢迎的口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鲜肉月饼，它打破了月饼只有甜味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些尤其是这一类的馅料啊，高油、高盐、高热量，并不适合多数的老年人。比如说呢，就是鲜肉的馅料，主要是以猪肉为原料，肉质紧实，鲜香入味，外皮呢酥脆吸油，整体油脂和钠含量是超标的。咱们老年人啊，代谢的速度慢，高盐高油饮食会加重血管和肾脏的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肾脏不好的老年人呢，尽量不吃；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哈，咱们呢也尽量少吃，绝对不能多吃。还有一种呢，咸味儿的啊，就是蛋黄的馅料，无论是蛋黄莲蓉，还是蛋黄豆沙，还是双黄月饼啊，这个咸蛋黄呢，都是高胆固醇、高油脂的食材，口感呢沙润鲜香，但是呢，对于老年心脑血管是极不友好的。胆固醇偏高、有动脉硬化、高血压问题的老人尽量避开。健康老人食用的时候，尽量少吃饼身啊，不吃蛋黄的那一部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类啊，就是西安市的网红馅料。哎，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很多，市面上层出不穷，有好多的网红月饼的馅料哈，就主打一个年轻化的口感，口味呢很新奇，但是呢大多添加了大量的添加剂、精制糖啊、奶油、果酱，糖分热量极高，不太适合咱们老年群体食用。那其中呢包括了流心的奶黄、巧克力、榴莲、芒果、抹茶、芝士等等啊，这一类的月饼呢口感黏腻啊，甜腻厚重啊，糖分呢也非常容易被我们吸收，会造成血糖的快速飙升。同时呢，含凉的果味的这些馅料啊，奶

我们老年人呢，体质特殊，必须掌握专属的搭配吃法，才能吃得健康，吃得舒服。吃月饼的时候呢，最好的搭配就是饮品啊，选对饮品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化解油腻，减轻肠胃负担，平稳血糖血脂。不同馅料的月饼呢，咱们要选择不同的饮品啊，咱们具体来听一听。如果您吃的是甜馅儿的这些月饼啊，比如说豆沙、枣泥、莲蓉、五仁儿，咱们要搭配清茶，首选是绿茶、菊花茶、大麦茶。绿茶呢是清爽解腻，能够分解油脂，促进代谢。菊花茶呢清肝明目，降火润燥，中和月饼的燥热。大麦茶呢健脾消食，最适合肠胃虚弱的老人。咱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切记不要搭配奶茶、果汁、可乐、汽水、蜂蜜水，这真是甜上加甜啊，甜蜜炸弹，会加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负担。如果您吃的是咸馅儿的这个月饼啊，像是鲜肉、蛋黄之类的，咱们要搭配乌龙茶或者普洱。乌龙茶和普洱茶呢，醇厚回甘解腻的效果非常强，能够有效的中和肉馅的油腻感，降低油脂吸收，保护血管，缓解高盐饮食带来的身体负担。如果啊，您选择的是低糖养生月饼，咱们在吃的时候只需要搭配温水或者柠檬水就行了。清淡的养生月饼呢，就不用搭配浓茶了，因为温水呢可以促进消化，少量的淡柠檬水能够开胃解腻，温和不刺激肠胃，适合所有的老年人群。当然，咱们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啊，也不要单一的食用哈，可以搭配适量的蔬菜水果，保证一个饮食结构的平衡。优先选择的水果，大家听一下，像是柚子、橙子、猕猴桃、山楂、苹果，这些都是绝佳的选择。因为呢，这类水果呀，水分充足，酸甜适口，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消食解腻，清热降火。尤其是柚子和山楂，专门是化解甜食油腻，可以平稳血糖，很适合咱们老人。再听听有哪些水果千万别跟着一起吃，像是榴莲、荔枝、龙眼、芒果这些热性高糖的水果，如果跟月饼一起吃，就会造成热量糖分的双重超标，非常容易上火积食，血糖飙升。那么月饼啊，它的这个热量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咱们老人呢，吃完月饼的当天，一定要主动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少吃米饭、馒头、面条，咱们多吃点青菜、绿叶蔬菜，清淡饮食，平衡全天的油脂和糖分摄入，避免热量堆积。文琪跟您聊过了吃月饼哈，搭配什么？咱们再来说一下食用月饼的最佳的时间。如果您选对了时间，咱们的脾胃的负担就很轻了。因为咱们老年人啊，肠胃蠕动比较慢，代谢能力很差，吃月饼的时间呢也是大有讲究的。选对时间就不伤身，如果说呢选错了时间哈，还挺容易生病的。最佳吃月饼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两个时段呢，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肠胃消化能力最好的时候。适量的吃月饼，能够快速的消化代谢，不会堆积积食，也不会影响三餐食欲和睡眠的质量。那么咱们要绝对避开的一些时段啊，大家记好了，像是空腹啊、睡前、刚吃完饭。那么如果您空腹吃月饼啊，它本身的高糖高油会直接刺激胃黏膜，引发反酸、胃痛、烧心。如果刚吃完饭哈，立刻吃月饼，就会加重肠胃的超负荷，造成。

0: 严重的积食。如果说呢，睡前吃月饼，身体代谢变慢，糖分油脂没有办法消耗，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影响睡眠，升高血脂和血糖。最佳的食用量咱们也来听一听啊，这是咱们老年人吃月饼的一个原则，不管这个月饼多好吃，馅料呢多健康，都绝对不能多吃。营养专家和疾控中心呢明确建议，老人单次食用月饼不超过1/4个，全天总量不超过半个，哪怕是无糖低糖的月饼也不能随意多吃。无糖啊，它只是无蔗糖，依旧含有大量的淀粉和油脂，过量的食用呢依然会导致血糖血脂升高。大家可以把月饼切成小块，全家一起吃啊，既团圆热闹又健康养生。咱们呢再来说一下健康方面的话题啊，因为中秋团圆嘛，咱们也是健康第一。月饼呢它本身是属于高糖高油高热量难以消化的一个节日食品，对于身体机能下降大多呢带有基础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来说，是有很多严格的食用禁忌的。如果说您是有糖尿病的话啊，那么要严控它的这个食量。很多人认为啊，无糖月饼作为糖尿病人咱们可以随便吃，这是非常危险的认知。无糖月饼呢只是不添加蔗糖，但是它的饼皮馅料当中呢含有大量的淀粉、麦芽糖醇、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依然会转化为葡萄糖，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啊血糖控制稳定的老人每次呢也只能吃1/8个，而且吃完必须监测血糖。血糖波动大啊，像是血糖偏高的老人尽量不吃月饼，严谨的一次性吃多种口味的月饼，杜绝月饼搭配粥稀饭食用，粥的升糖速度极快，跟月饼一起吃就会造成血糖飙升。那么像是高血压、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病的一些人群咱们呢该怎么吃啊？坚决杜绝鲜肉、蛋黄、五仁这些重油的月饼，优先呢您可以选择低糖素馅山楂、南瓜、绿豆月饼，要严格控制它的食用量，浅尝辄止。吃月饼的当天必须呢饮食要清淡，不吃咸菜、腊肉、重油的菜肴，避免糖分油脂超标，诱发血压升高、血管堵塞这些风险。再来说一下如果说脾胃虚弱呀，有胃肠疾病的这些老人哈，那么您吃着这些月饼的话呢，要注意不要吃冰皮月饼、寒凉的果味月饼，这些呢会加重体内的寒气，引发腹痛腹泻。严禁呢吃重油重糖的五仁、流心月饼，建议呢只吃少量的豆沙、山药、南瓜软馅的月饼，细嚼慢咽，减轻消化压力，积食腹胀期间坚决不要吃月饼。像是肝胆疾病啊、肥胖的老年人啊，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吃月饼。如果说呢是身体比较稳定的，你可以品尝极小量的清淡素馅的月饼，坚决呢不能碰重油啊或者是咸馅的这些月饼。还有啊，就是咱们的月饼有的时候呢家里就比较多，放的时间比较长，都放了很久了，那么它可能已经过了最佳的一个食用期。咱们作为老年人啊，千万不要吃陈旧变质的月饼，月饼放置的时间越长，过期反潮发霉的情况就会发生。咱们呢千万不要节俭啊，就是立马扔掉，不然的话您吃了之后啊会引发肠胃中毒、腹泻、呕吐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咱们也别吃冰镇的月饼，冰箱冷藏后的这些月饼它的寒气重、油脂凝固，老年人吃 吃了之后呢，就非常容易啊刺激肠胃，导致消化不良。所以呢，冰箱里您冷藏的月饼在吃之前必须拿出来提前回温。另外呢，咱们不混搭过量的食用啊，就是一次性不要吃甜的、咸的，多种口味月饼都是搭配着吃，千万不要这样。多种油脂的糖分叠加呢，身体是没有办法代谢的，非常容易引发不适。同时啊，吃月饼的时候咱们要避免狼吞虎咽，一定要细嚼慢咽，充分的咀嚼，这样呢可以减轻肠道消化的压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哈月饼，像是月饼的馅料啊，有哪些适合咱们老年人，还有呢月饼啊如何搭配吃是比较健康的。另外呢，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咱们呢该如何的注意啊吃这个月饼。所以说哈，月饼呢也算是咱们中秋的一个仪式感，但从来不是用来暴饮暴食的一个食物。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哈，中秋的幸福呢，从来不是吃多少名贵的月饼，尝多少新奇的口味，更重要的就是有家人围坐在一起，身体健康，岁岁平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幸福了。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一个活动，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是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呢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亮堂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调理好眼睛，子女呢也不用跟着操心，自己呢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提示大家啊，好视力的中秋国庆活动呢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的让您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响，听歌呀、听戏曲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也特别的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贤妻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生生之道。
2: 人生

0: 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印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西片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说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呀，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为冷了，天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粘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的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说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消了，是不是这样？ 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棒当一下，心里头寻，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两个半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两个半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当当一下也落地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害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还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了，搁枕头底下睡觉害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了，吃了就能长寿咋咋地，别听他白话，你从根儿上治，还得抓根儿。亘古以来啥事儿离不开根本，对不对？啥是根本？你说人活着啥是根本？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实在的你就知道了，啥是根本？吃饭睡觉拉尿，这不还是根本吗？你吃饭你胃不难受，你大便你能拉得好，你浑身有劲儿，头不晕眼不花，就是不缺血也不缺气，那你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从后天之本脾胃入手。你看有的说，哎呀，肾是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0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

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来贫血血瘀，你看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血堵了，堵了，是不是啊？再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儿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啊，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着让他吃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这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它堵了它胀了他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憋的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憋的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时候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哎，吃点四消丸呢，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这个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窝锅，那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哎，点火炸锅，葱花哎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哎，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窝瓜搁上，哎，添上水，哎，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糊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啊、和肾呐、啊，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拉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虎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

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他咋的？他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我缺血啥表现呢？会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在脑子里镶着呢，它也靠血养着，对不对？哎，所以白内障叫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混浊、玻璃体老化，青光眼呢是防水循环下水道堵了，黄斑病变呢是眼底视神经视血管出现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眼睛的毛细血管缺血了，老化了。你这眼珠子像个啥？就像网兜，哎，那网兜吧装个球，这个网兜呢，那个网啊连着后边脑子，那你这些血管兜着这个眼球，那一旦这些血管干巴了、缺血了，这眼球没营养了，哎，它就老化了，那就白内障了，就青光眼了，啊，就黄斑病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咱咋办呢？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的，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给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窝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肝走。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是大事啊啊，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头虎烂的，到下边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他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他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他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他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

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他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儿这堵着，他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露，就肛门那一点儿，他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儿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儿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儿不好的人，脂肪肝儿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它吸不吸收？它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儿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脾有一股脾气啊，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叽里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哎，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啊，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对，但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他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他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你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沉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两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那、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哎，爪甲无华，完了脚趾盖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一脚那像粉面子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的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痣，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

0: 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的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树棱，你不用脚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脚吧它那块挺厚的，你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灵，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买这不好使，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这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五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昏，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那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自己个儿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它血管呢有弹性，它不堵，气血足了血不虚，不缺血，气血足了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儿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

0: 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排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是李主任慧心老师吗？
4: 我是慧心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5: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4: 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姓朱啊。
4: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岁。
4: 78属啥的？
5: 属牛的。
4: 啊，家在哪儿住？
5: 家在吉林白山。
4: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5: 听朋友介绍啊，听咱们这个吉林好养生啊，就慧心你老师讲座。
4: 嗯，
5: 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吉林好养生，我说你是吉林好医生，慧心主。
4: 咱们老家讲座7年了。
5: 7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的，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的收音机啊，我就听着你讲座了。
4: 啊，
5: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座像你这么个讲法。李主任你真辛苦了。
4: 大哥哥不客气。哎，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啊。
5: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想尽办法。有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进行服务。
4: 大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5: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邀好长时间，预邀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老师通话。
4: 哪儿不得劲儿了，老哥哥？
5: 哎，我跟你说一说，李总，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系统肺大泡。
4: 嗯，
5: 就患者就是啊，再个那个肺子呢，一不好了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

0: 啊，那也不好。现在有什么？就有早播，
1: 嗯，
0: 哎，现在早播。再有一个，就是我困扰什么呢？李主任呐，请你帮帮我。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1: 啊，
0: 晚间起夜啊，得有五六次、六七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所以说，我寻思那个李主任，你费费心，能不能给我想办法给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全裂康啊、全裂舒什么的，
1: 那
0: 都
1: 不
0: 吃
1: 行，
0: 不了，不好，
1: 那
0: 不
1: 没
0: 管
1: 用。
0: 用。
1: 老哥哥，那咱这样，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0: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太烈，我基本就像正常吧。
1: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0: 对，我一活
1: 有
0: 动
1: 没
0: 就
1: 有
0: 不行了，
1: 哮
0: 不
1: 鸣
0: 活动能
1: 音？
0: 好一点。
1: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0: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1: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匣，肺大泡，所以这个是俩病。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0: 我听说过。
1: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呼呼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匣。吼吼响，你叫喘，喘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
1: 犯病的时候端着腔，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儿，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哎，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能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0: 我是遗传，我父亲
1: 哎，那就
0: 有，
1: 遗传
0: 我们
1: 啊！
0: 哥六个，有四个得这个病的。
1: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
0: 对。
1: 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那么遗传就是人家讲话了，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够不着底儿吗？所以这不就肾有病吗？父精母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0: 对。
1: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肾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七八趟。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 是不是啊？
0: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1: 那可不咋的，你要喝人都这样，那我要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不就尿的清灵吗？
0: 是。
1: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0: 现在还没肿。
1: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0: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等站起来再活动就有点像灌铅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1: 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0: 哎，
1: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你看你找我学生，让他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0: 哎哎，
1: 这个药治你这病对症。
0: 好。
1: 葛芥保肾丸，你就找我学生，让他给你整。
0: 哎哎，我记住了。
1: 啊、
0: 哦。哎。
1: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呢，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
0: 哎，
1: 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哈。
1: 嗯嗯。
0: 哎哎哎。
1: 哎，这俩药吧，就是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0: 哎哎哎哎。
1: 连着吃6个月，没有副作用。
0: 哎，好。
1: 可以吃6个月，停3月。尤其现在冬天，
0: 哎哎，
1: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0: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1: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0: 哎
1: 哦，大哥。
0: 哎哎哎。
1: 然后配合那葛芥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0: 哎。
1: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0: 好。
1: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0: 哎，那行。
1: 大劲儿的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0: 哎，
1: 有没有那感觉啊？
0: 有。
1: 前后胸腔子，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子，这是胸腔子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0: 是。
1: 哦。
0: 哎。
1: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
0: 哎，
1: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0: 是。哎，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我跟你说一说，自费的哈。
1: 嗯。
0: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系的，叫舒立蝶。
1: 嗯。
0: 舒立蝶还有万托林，
1: 嗯，
0: 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这个耐药性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的，我现在用了1年半了。叫什么叫布地格福，也是吸入剂。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明白，就知道
1: 都知道它是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大哥，
0: 对，
1: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塔，
0: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1: 它叫贝塔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0: 吸一吸往里一吸，
1: 啊，吸往里一吸，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0: 哎
1: 啊，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尝试。
0: 我记住了。哎，我记住了。
1: 上边你可以吃点金髓宝。
0: 金
1: 髓
0: 宝。哎，
1: 葛芥保肾丸，这都行。你找我学生。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芥保肾丸。
0: 好。
1: 他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 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0: 哎，好。
1: 特别这个尿。

0: 品，你吃上7天，我保证你有效。
1: 好，
0: 啊，老哥哥，
1: 好，
0: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主任，我
0: 我是
3: 是，
0: 慧心。
3: 听着了。
0: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74/84/47年12月份生人。
0: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0: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了，就是睡不着觉啊，就是10年睡不着觉，净吃那二百座轮了。
0: 一宿
3: 后
0: 能
3: 来
0: 睡
3: 我
0: 几个点
3: 听
0: 儿啊？
3: 那讲座，听那讲座，我就把你那学生他拿了点那个那个什么部分安眠丸，我就吃这个了。吃的挺苦，吃了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1年了。
0: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
0: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那是2、3个小时都说了。
0: 哦，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我常常就吃这个固本阳灵丸，基本睡的改善的挺好的，我就挺满意了。
0: 啊，那现在固本阳灵丸靠牌吃？
3: 那我现在已经快吃快1年了都。
0: 靠牌吃，那睡不着觉，主要是血不养心神。这个病跟心脏缺血和肝郁神乱有关。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3: 我就还有什么，就是怕动静，有那么一阵子，谁一关门吧，我就机灵一下子。我现在嗓子有点不太得劲，说话有点听不清吧。
0: 能听清。
3: 通过吃这个固本阳灵丸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
0: 嗯，
3: 这表现都挺好。
0: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3: 啊，对。
0: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3: 我手不嘚瑟。
0: 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
3: 没有。
0: 没有发抖，就看如果怕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3: 啊，吸气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年都做体检，基本没啥大病。
0: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心肌
3: 缺
0: 血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你夜尿几次啊？
3: 夜尿，以前2、3次，现在也是2、3次左右吧。
0: 夜尿还是多点儿。
3: 多点儿啊。
0: 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阳灵丸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手脚凉吗？
3: 手脚不凉，还可以。
0: 手脚五心烦热吗？
3: 也不的。
0: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搭配着固本阳灵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3: 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我那多长时间了？你想给你打个电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你大姐，她这个毛病嘛。
0: 老伴多大岁数了？
3: 她比我小2岁，78的。
0: 啊，78，她咋的了？
3: 她就是，你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0: 啊，你就说她哪儿不得劲了？
3: 她就是咬牙呢。
0: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3: 不是睡觉，他睡觉前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儿他就磨牙。
0: 他有脑血管病吗？
3: 有2年了吧。
0: 他有脑梗吗？
3: 脑梗有点。
0: 有点儿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3: 总检查呀。
0: 最后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3: 脑梗，

0: 脑梗，就 CT 有脑梗。
1: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
0: 哦哦，
1: 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0: 嗯，他你说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1: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0: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1: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半载的事儿啊。
0: 是记性不太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1: 哎，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
0: 嗯。
1: 哎，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0: 胃肠还可以呀。
1: 大便几天拉一次？
0: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1: 嗯，干不干呢？
0: 嗯，还有时候干，但是不咋太干，还行。他自己控制。
1: 嗯嗯。
0: 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牛奶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1: 哦哦，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儿？
0: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在班里面拿的有小虎兰，拿一年的呢。他现在吃小虎兰呢。
1: 啊，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0: 白天磨牙。
1: 哎。
0: 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了磨的。
1: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
0: 啊。
1: 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有问题，所以这个病跟脑梗有关，脑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有老年性焦虑症。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心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这人烦呐，紧张啊。
0: 他以前性格可好的人了。
1: 哎，那你看，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啊。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椎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一个，老年性过分的焦虑、紧张、烦躁，老年性抑郁症，就这样。所以这个病是老年性焦虑造成的。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平常高一点，现在他吃药控制呢。他还有三高，他都是吃药都能控制。
1: 嗯，所以这个情况啊，张嘴，让他张嘴看舌头。
0: 他舌头是，他那舌头吧，是那个铁软的，胖大舌。
1: 嗯。舌苔黄不黄？
0: 有裂纹。
1: 好，舌苔厚不厚？
0: 舌苔厚不厚？舌苔不厚。
1: 你看呢？不在你跟前的吗？
0: 在我跟前呢。
1: 在你跟前，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舌、齿痕舌，这不就有淤堵吗？有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的现象？
0: 有啊，有，你说
1: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0: 有，
1: 腿嘚不嘚瑟，
0: 腿嘚瑟，
1: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
0: 脑梗引起的，
1: 脑梗引起的。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火很大啊。哎，要是不就得喝汤药啊。
0: 老赵说我你给个方吧。
1: 啊，就得喝汤药啊。
0: 请你给个方吧。
1: 可以怎么办呢？来，我给你开个方啊。
0: 嗯，
1: 来，我现在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
0: 你快来快来。
1: 我现在开方，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嗯，来开方了，针对这种情况啊，黄连清心火呀五克，竹茹十克，大便干燥啊。
0: 干燥不？基本也算干，有点干，有点半干，有点不点干。
1: 枳实十克，陈皮十五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十五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十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十五克。放上姜蚕呐，姜蚕十克，石决明二十五克，哎，丹参、赤芍各十五克，外加甘草十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瘀的。吃多少？给他先喝十四副，一天一副，喝十四天，见好再接着喝十四副啊。这个好了，再见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 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曾经有一个大文豪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当你过了五岁以后，谁先死这是不确定的，不是说八十岁我就先走，九十岁我就先走，人过了五岁以后，你五十一也好，他九十七也好，不是说人家九十七人家就先走。你知道命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按岁数来的，你可能想的挺好，但很多时候呢他不按你想的礼拜怎么怎么地，结果呢这个礼拜就突发心梗，人就走了，就这么突然。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就像有的人能再见着，而有的人呢你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那就需要做梦了。所以很多人这辈子无论干啥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等到头呢啥都没等着啊，等来的只有遗憾。所以人是经不起等待的，这是我最大的感悟。人间的饭你就记住，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呢会感慨，哎呀我七十多了，我八十了，我八十多了，哎呦我马上快七十了啊，你感觉怎么一晃就老了呢？其实啊，人生它就是一道减法，都说来日方长，可是一别再无归期。小时候不知道人间有离别，老了才发现人这一辈子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真的很短，好好珍惜吧，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因为人生没有下辈子，哪有下辈子？以前我愿意说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啊，现在我不说了，因为我知道人没有下辈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过舒服了就比啥都强。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就说，我说啊，这想吃啥咱就去吃啥。老伴这人呐，对自己是一辈子舍不得啊。过去的女人呐，都顾家顾孩子啊，顾老头，唯独呢就不顾及自己。你像我老伴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吃油炸糕，哎，那个喜欢呐，一毛五一个，买了两个啊，三毛钱吃的甜嘴麻舌的，想再买俩舍不得了啊。这等老了想吃的时候呢，你看这牙口又不行了，讲话来吃不动了，吃到肚里呢也不消化了，而且有的时候讲话就吃到嘴里，他也不是年轻时候吃的那味儿了。所以人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啊，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那天呐我看到这么个问题，说为什么这小孩大小便拉在裤兜子里能被原谅能被谅解，而老人却不能被谅解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这个答案，老人之所以不被谅解，那是因为他没有了爸爸妈妈了。哎呦，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这个心酸呐。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就善待老人，你善待他们呐，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你看过去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 那哈尔滨中医院给我提供了一个老楼，

层是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啊，共用一个那个厕所的。在我楼下有一家姓许，这老人呢跟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一起生活，那老人是真好啊，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啊，跟谁呀都爱说话啊，也爱做吃的。那鸡蛋做成茶叶蛋以后，人家把那个茶叶蛋皮儿给扒了，然后呢加上锅用糖熏，这样更好吃。你像我从农村出来的，我都没见过，所以我一看这老太太这也太会吃了，不一般人。他那儿媳妇就不行啊，成天就喊着那老太太，总嫌那老太太开的少，一整就说你整这点钱呢都不够你自己吃的。老太太那个时候还贴补家用呢，过去盯那个八分啊，有专门人收的，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但多少能挣一点啊。老太太呀用这个呢贴补家用，她那个儿媳妇呢，你比如说做点好吃的了，或者说在外边买点好吃的了，她不给老太太吃啊，有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啊，讲话了蒙着被，在被窝子里边偷摸的啃香肠，我们那院都知道啊。后来这老太太病了，这儿子儿媳妇也不管，他那个孙子懂事啊，啊，就跟他那个爹妈说，你们对我奶奶啥样，以后啊我就怎么对你们。后来呢我听说这两口子有病了，那孩子从来也不管，啊，一辈学一辈呗。其实父母永远是孩子的老师，所以你对老人啥样，你咋做的，那孩子啊他都瞅在眼里，都记在心里了。为啥说有老人呢一定要得善待老人呢？因为你善待的是未来的自己，你都不善待老人，完了你就想着孩子今后怎么去善待你，你觉得可能吗？他瞅着的看着的不是说孝敬老人，对不？所以他就认为啊，这人老了不需要孝敬，不需要善待，对不对？所以要善待父母，善待老人。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别忘了你来时的路，别忘了你是从哪来的。你跟中国人呢讲究孝道，所以到啥时候别忘了本。有时候啊我就想我自己，你看小的时候呢吃的苦太多了，经历的太多了，你想想八九岁骨头坏死，就这条不好的腿伴随着我，考了几回医学院校人家都不收，这后来赶上好政策了，医学院校呢也放开了，我这一步步的我这才有今天。所以我总觉得是遇到好人了啊，是遇到了帮衬我的人，是遇到了愿意给我打伞的那个人，所以我也愿意给别人打伞。你就像很多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这人呐心肠总是热的，谁有啥困难了，有啥难住了，我都从来是当自己家里事儿啊。就像我认识一位脑血栓患者似的，50来岁，那离退休还有10年呢啊，孩子还在念书呢，那50来岁不正好时候啊，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你说那今后他那路怎么走啊？你有这病了，那时间长了，你说那单位还能用你吗？对吧？你干不了啥呀？啊，你说我请假一个月行，两个月行啊，单位照顾你，那时间长了谁用你啊？你没有工作了，你就没有生活来源，那你今后你说你这家可怎么办？家庭担子就全都撂给媳妇了。啊，你知道现在你要供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得多少钱的生活费不？少说也得2000，啊，有的都3000多块钱，啊，有人说2000够，啊，2000呐真不太够，啊，还得看你在哪个城市。你说你要是在好一点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你2-3000都不够，啊，现在那孩子费用老大了。

就我说这病人，前年得的脑血栓，啊，偏瘫，八大孙子不听使唤，半身不遂嘛。这些年呢，始终也是在治，始终这右侧的身子不能正常，啊，始终这右侧半边脸呢就没有表情，鼓起右边这个腮帮子，他那嘴漏气鼓不起来，啊，始终右侧的这胳膊腿就没劲儿，啊，胳膊总是酸酸的，就一点劲儿没有。完，右侧的腿走路呢还总是缓慢，说话也不行，说的特别慢。他讲话了，这现在还行呢，最起码吃上森柏这药之后，啊，这右半边俩的胳膊吧好多了，之前更晚，那右侧胳膊抬都抬不上去，你现在最起码抬上去了，之前那右小腿啊，那肌肉我都萎缩了。你现在最起码两条腿看起来一边出戏了，走路迈腿啊，这右边有感觉了，现在就唯独右侧这半拉脸始终没有恢复，现在一直做康复呢，啊，告诉我扎一次针灸150块钱，啊，做理疗康复一天呢得需要300多块钱，全算上一天得700多块钱，现在自己钱都花没了。啊，花父母老本呢，单位这两年呢也算是照顾啊，但今年的单位领导也说了，工资只能给你开最低保障，而且奖金也没有了，所以他说，哎呦，老师啊，我压力很大呀，你说当我面对这样的困难家庭时，我能置之不理吗？啊，人家跟我说了，我当没看着，我敷衍了事，我能那么做吗？想想当年那个我啊，妈没了，腿还有残疾，你说痛苦不？你说困难不？就现在来讲，我们有多少像我刚才说的这病友一样的家庭啊，我们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患者呀，不太多了吗？就像那天有个老哥哥讲话说，导师啊，你帮帮我啊，我照顾这个脑血栓老伴7年了啊，我今年80多岁了，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岁数大了，忙活不动了，啊，他说我80多了，身体也不好，啊，他说我生死早就看淡了，我就是放心不下了，一晃瘫痪卧床都7年了，啊，算今年第8个年头了，一直是抗吃抗拉，一直是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说话。不能下地啊，不能自理状态，这现在这段时间呢还强了呢，吃上参白以后，最起码说大小便他不遭罪了，因为他有这个脑血栓，这血呀都不流通了，所以呢他这个排便呢一天也成了老大难，3天就得一吃药，连喝番泻叶，再吃一种增强肠蠕动的药叫溴吡司地明，我说这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他说还是老师你明白呀，啊，我一说你就知道，有多少大夫一说这药都不懂，啊，所以他排便得吃2-3种药，从早上得折腾到下午，就这事儿啊就得忙活一天，你说我累不累？你现在管咋的？吃上森柏这药以后，现在最起码排便顺畅了，排便通了。而且能自己翻身了，前几天呢我给点劲儿，人家能自己坐起来了，所以我就合计什么时候能下地呢，什么时候能走起来呢，什么时候能生活自理呢，我也80多了，而且我去年查出来肺子不太好，那大夫一直催我手术，我合计第一80多岁了，就这么地吧，不挨这一刀了，第二你看我能走得开吗，老伴儿谁照顾啊，孩子还有工作，孩子还有孩子，不上班就照顾老伴儿啊，那孩子今年正好上高3，讲话了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所以啊就可我一人来吧，主要我着急呀，你说我也80多岁了，你说万一哪一天有点啥事儿，谁照顾他呀，你谁行都不如自己行啊。

你只要是电话留好了，地址留对了，啊，人家直接就给你送上门儿，你都不需要下楼，啊，你都不需要说我到那个快递驿站，你都不用担心啊，我能不能收到？你只要电话留对了，地址留对了，啊，就没有送不到的，就没有送不到你手里的。那你说我图啥呀？我不就图大伙舒心吗？不就图大伙省心吗？不就图大伙不用费心吗？省得你心里合计，啊，这要不要钱呢？收不收钱呢？你这不就放心了吗？对不对？一分钱不收，所以我就一目的，啊，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啊、患者呀、咱这些兄弟姊妹呀，能早日的摆脱病痛，就早日的能彻底好病，啊，与其说拯救一个患者，不如说拯救了一个家庭。这身体呀，没病没灾的才是一个家稳定的保障。你说你病了、倒了、瘫了，你怎么保证这个家？你怎么保证这个家的完整？讲话嘞，那一都倒了，你后边就有再多的零，你说它有啥用？老百姓讲话嘞，眼珠子都没有了，我要你眼眶子干啥呀？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大家能彻底好病，啊，我不是说今天才热心肠的，我这人心肠一直都很热，你别说现在，你就搁过去，啊，我那个时候在村卫生所，啊，我们那临湘的，啊，柳树沟的，家里那老太太病了，脑血栓，过去脑血栓没别的，就是针灸，啊，针灸啊，就相当于什么呢？通经络。相当于深百这药的作用，化淤堵，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所以过去没有别的，就扎针灸啊。所以相当于用深百舒心颗粒。那天我记得正好是腊月初八，北风烟雪呀，哎呦，那个冷啊，气温都得零下30来度。啊，已经什么了呢？就大雪已经3、4天下的，把山里的道都给堵死了，就得你自己趟雪。我那时候已经1个礼拜都没回家了，这家属孩子来了，说在市里看的，给开的药，但现在呢，老太太不太好，已经有2天呢没好好吃饭了，啊，就是希望我务必啊给过去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我就特别为难。那老话讲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啊，到他家得10几里的羊肠小道，他不像现在啊，说有车咋的，没有，就全靠你这2条腿，啊，你再加上那5、6级的北风烟雪啊，那雪老厚了，啊，我这腿脚又不好，那路上讲话了，坑坑洼洼的，上坡下岭的，啊，有的那积雪啊，得2、3尺深。那黑龙江的雪，一般来过黑龙江的都知道，那雪下老厚了，有的直接都能没你大腿根儿，啊，甚至有的你走到那个深一点的地方都能到你胸口这儿，你就知道，那要是我往那儿走得多难，但是我都是有求必应，所以咱们相处啊，你能感受得到，啊，这人呐没说的，啊，有求必应，就到今天我还这话。啊，我没有冷落过任何一位病友患者的心，就谁找到我了，我没拒绝过任何一个病人患者。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精血这东西，第一，修补心肌损伤，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告诉你，最终的目的啊，就是用精血来防治你心衰，用精血来防治心衰加重。那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我们脑部补充精血，啊，修补脑神经。你像我们很多脑病患者，啊，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医院也住了，康复也康复了。溶栓也溶了，就什么都做了，

0: 可以说现在的脑血管啊非常干净，讲话了一点淤堵都没有了啊，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是吧，就打药增强核磁都做了，可以说脑血管非常干净了啊，从片子上看就一点脑部的淤堵都没有。可为什么偏瘫一侧始终达不到正常呢？说白了就是你脑部经血不足，所以脑部神经出现受损了，脑部神经出现坏死萎缩了，一直修补不了，所以神经不支配，神经不支配，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能好使吗？所以这个病啊应该怎么治啊，就是给我们脑部化瘀，再给我们脑部补精血，目的是为了修补你脑部受损的神经，你这样你这病才能好，出现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梅花鹿胎盘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五大作用。第一个作用，修补心肌，修补受损心脏，修补坏死萎缩心肌细胞，最根本的就是啥，防治心衰，防治心梗，防治心律失常。第二，大补精血，修补脑神经，修补受损脑神经，修补坏死萎缩脑神经，包括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包括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啊，脑淤血、脑血栓后遗症。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脑部大补精血，那修补受损萎缩坏死脑神经，从而改善脑部后遗症，包括脑血栓后遗症呢，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淤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障碍，说话语言障碍，行动障碍，包括吞咽障碍等等，让脑血栓患者、脑中风、脑淤血患者、脑梗患者能重新的怎么的站立起来，重新的生活，那重新进入一个美好的生活状态，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个没患病的能做好预防。讲话了，别瘫喽啊，别有一天说卧床喽啊，别有一天说起不来了。第三大作用啊，就是补精血，修补胰岛，改善胰岛素分泌，减少这降糖药的摄入，同时大补精血，补肾，修补关节啊。最后这梅花鹿胎盘当中含有的干细胞能够预防逆子肿瘤的生长，你就记住一点，胎盘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一说干细胞，那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啊，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起梅花鹿胎盘，一提起鹿胎，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这东西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你像人的根本是我们的肾，那肾的根本呢就是我们的精血，所以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脑组织，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科技技术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就几个小时你就会有明显的特别的感觉啊，你会不知不觉的感觉后背啊，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那位置热乎乎的，说明你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后腰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就肾的家呀，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热乎乎的啊， 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一些老同志啊，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要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啊，脖子腰膝盖就特别舒服，所以这药补精血，深度补肾啊，跟这个参柏一样，都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好东西啊。你像人的胎盘呢叫止咳车啊，这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就大补。那比人的还要好的就是梅花鹿胎盘，也叫鹿胎。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直播的啊，一说那个鹿胎呀 啊怎么怎么地，那全是假的啊。真正的鹿胎呀，它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那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这个时候它会用那脑袋给那小鹿啊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呢，哎，它会引导着那个小鹿啊去吃奶啊。这个时候呢，梅花鹿啊吃奶的时候，你就赶快的，你得把这鹿胎拿走，你要不然的话瞬间这个母鹿就把那胎盘给吃了。你像动物，尤其梅花鹿，那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生精补血。你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啊，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一般的媳妇儿她都不行，那得是最疼爱的那个，得皇后爱妃这种她能吃上，吃上以后容颜不老啊。为啥容颜不老啊？因为补肾补精血啊，精血足，这人他不就不衰老吗？啊，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有打那个干细胞的，对不对？有那大病的啊，还有一些怎么的怕自己衰老的打干细胞啊，那都有钱人呐啊，一年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那一回啊得10多万块钱呐，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对不对？人家怕啥呀？就怕死啊，怕老。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啊分个3针几针呐，10多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哪来的吗？不就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脐带血它不就是胎盘里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那叫啥？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的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啊，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那就像我举的那例子，比如说来一阵台风，完了给咱这房屋啊啊，给咱这家呀院子啊，还有个吹的不像样，那我们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把台风赶跑了，就相当于说你用参柏这药把我们这个病因给控制住了。那咱们台风来了之后给咱家造成的一种损害你怎么办？你不能说我不管了啊，就这么地吧，那不行，对吧？讲话了，那房盖也飞了，院上也倒了，那你还是没法生活呀，那怎么办？得重建呢，对吧？我们叫重建家园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得修补啊，是不是啊？房盖漏了我修修补补，院上倒了我重新给它垒一垒，对不对？哎，重新修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益寿延年啊，延长咱们生命长度，真正的好病就全靠它了，全靠这个什么有个好肾呐。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 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有人说，那我吃的这个梅花鹿胎盘，我这个补肾大补精血，我这主要好在哪儿啊？那么人的肾除了是我们的根之外，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对糖尿病人的血液啊有很好的帮助。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补肾能强心能健脑啊，这药啊是真有帮助啊，喝完有感觉呀，喝完有劲儿，心情好。这肾有劲儿了，最起码你晚上啊能不那么起夜了。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你就是想养养生啊，预防预防啊，你就是想夯实夯实你的肾脏啊，那么你就喝最基础量，就是一天一支。如果你的病程比较长啊，甚至说比较重，讲话了都得十年以上了，那么我建议你一天呢喝两小瓶。我告诉你，你吃上几天，你看看你的睡眠，看看你的食欲，再看看你的二便啊，转转你的拳头，看看你的力量啊，你再晃晃你的脑袋瓜子，你看看你迷糊不迷糊。我们呢再谈一谈你的感受。或者有的时候呢啊，你的儿女也会上网，你查一查这个梅花鹿胎盘，你一看你都能明白啊，胎盘这是孕育生命的，讲话了有生命力啊，有活性的药，大伙用上就见效。你赶上昨天有个老姐姐来啊，说我吃上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以后啊，我这晚上啊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啊舒舒的啊，以前这腿从膝盖往下冰凉，这昨天也不知道咋地了，舒舒的，讲话了就像那个血通过去了似的啊，还有那个膝盖还觉得微微的有点热乎的感觉。所以用几天你就会发现自己那胳膊腿能有点劲儿了。有的老同志就说啊，我高血压，我血糖高，我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我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吗？那我想问你，你怎么不说吃一口长生不老呢？这药虽然好，但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东西。另外你糖尿病高血压，这梅花鹿胎盘它也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降糖药，对不对？这是中药，是专业补肾的药，深度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药。那么吃上这药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帮你解决什么？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 给我们生命的根呐、打得牢固一些。大家这么多年，无论你是久病伤肾的，还是久药伤肾的，你这个肾呐、就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自来水水站那个大过滤器一样啊，这么多年了，什么毒啊、垃圾啊，都在那里堆着呢。啊，可以说这个肾已经是啥呀，千疮百孔啊，五颜六色了，用现在的话讲那叫很容易受伤，很脆弱了，所以你得抓紧拯救它了，你得拯救你的肾啊，你拯救了你的肾，那就等于堵住了你生命的缺口，就等于说给你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你就等于是啥呢，给寿命加码了。所以大家你自己说养肾啊，补肾它重不重要，当你夯实你的肾，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那有人讲了，啥叫健康五要素啊，我说了我怕你不相信，你听好了，什么是健康五要素，就是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我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粑粑憋死的啊！我一猜你就这么说。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过那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看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厕所里了，你上厕所上不出来，你使劲啊，你这一使劲，咱说句难听点的，那脑袋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听说过没？那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病人，插着尿管来了，他不插尿管他就尿不出来，你不知道啊，这尿不出来尿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啊，讲话了，活人还得让尿憋死啊，那是因为啥呢，你能尿得出来，那如果说你尿不出来你再试试，对不对，那活人真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你看就我说这人来了就跟我说，主任呢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插一个月了啊，都给我插肿了啊，每天呢都这么遭罪啊，我今天让孩子把那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啊都没拔出来啊，卡在那儿了啊，这一天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啊，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看看，哎呦我这太难了啊，你就听我说，你看他遭罪不，你是没看着，你看着之后，哎呦幸亏我还有点经验啊，我拿一根最细的那针管把他旁边的那个尿啊给他吸出来，把这个尿管啊拔出来了，你要不然呢，你这东西啊你弄不好你得手术啊，那就麻烦事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啊，你就说人的二便重要不，讲话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话呀我跟你说你是没体会过啊。还有一个就是睡觉啊，你睡觉好的人你看他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烙大饼的人你身体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比我感触还要深。那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这觉要是睡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这觉睡得不好，那你第二天有的讲话了，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这个血压呀它都不容易降，对吧，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啊它挺重要的。我们的肾好了，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两天啊，很多人呢跟我交流病情，说导师啊，我收到这个梅花鹿胎盘的药以后啊，我吃上以后我发现这两天我后腰啊热乎的啊，我这两天呢嘴都不那么干了，眼睛呢潮乎乎的。你看还有一个老妹子说导师啊，这两天吃完以后我知道饿了啊，我能睡着了。也有的人讲啊，说我这个解大手痛快了啊。你看我们沈阳有一老伙伴说，老师啊，我这个脚啊热乎了，有劲儿了 啊，你看，这都是大伙跟我说的，啊，不是说我在这添枝加叶，在这胡说八道，啊，在这编瞎八编出来的，这些话呀，都是大伙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话，啊，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包括一些炎症啊，不都一点点的就好了吗？你看说这话呀，得有20年了，那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很晚，就那天也是特别累，啊，就合计走一走，啊，你看人心里累的时候啊，他都愿意走一走，啊，北京有不少河呀，我就看前面有一女的，啊，站在那个河两侧那个石头柱子上，我还合计呢，我说这大黑灯瞎火的，啊，站在上面多危险呢，啊，我正合计着呢，这女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了。哎呦，给我吓一跳！啊，我马上反应过来，我说不好，这没站住啊，这掉下去了。我就一边冲过去一边喊救人救人，啊，有人掉河里了，啊，我这一边喊着一边往下看，那掉水里的这女的啊，就赶着直扑通，啊，直扑通，我赶紧的啊也跟着跳下去了，那个水还挺浅。到哪儿呢？就基本上啊，到咱们说那个，嗓子眼儿啊，脖子这块儿吧，这好不容易把这女的啊给抓住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也有人打110了。完了，加上身边的人啊，就把这女的给拽上来了。啊，等110来了之后，警察核实一下情况，就去派出所了。啊，等到了派出所，我才知道。啊，这女同志她压根儿不是说没站稳，啊，不是说她在那站着没站稳掉下去了，她是怎么的？她就是不想活了，你说多悬呢？啊，我这要是不打那经过，她这命我估计就没了。要不有时候我咋说人和人之间那是缘分呢？啊，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有啥想不开的呀？对不对？死你都不问，这女同志呜呜的哭。啊，我一看，这肯定是有伤心事啊，心里有委屈啊，啊，要不这人他没遇到这困难，没遇到难处，你说谁会想到这一步啊？我就说怎么的了？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不好，有毛病。我合计呀，我死了得了，一死了之，啊，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嘛。啊，我说你身体怎么不好了？你得绝症了？你就绝症，你也得治啊，对不对？你治不了，再说治不了的。我说什么病啊？啊，说我再生障碍性贫血，啊，我今年40了，这么多年没孩子，婆婆呢就一直埋怨我，啊，说我不能给家里续香火，啊，不能给他们老赵家传宗接代了，说我是什么呢？就是不下蛋的老母鸡，啊，完了就让我跟他儿子离婚。啊！但是我这丈夫呢，死活不同意。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丈夫啊，还不如说我死了呢。啊，我说傻孩子啊，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啊？死了你就解脱了？你这么死，非但你没解脱，你丈夫更没解脱啊！我说你这么死，这叫啥呀？这叫以前在俺们农村啊，你像那跳河的呀、上吊的呀。那叫横死的，啊，对你、对你丈夫，甚至对你家人都不好。第二，我说你那丈夫多爱你啊，你婆婆让他跟你离婚，你那丈夫都死活不同意，那就说明你丈夫爱你啊，对不对？你想想，你究竟是跟你丈夫过还是跟你婆婆过呀？对于夫妻而言，啊，你婆婆也好，你母亲也好，那终究是外人。说实话，鞋子舒不舒服呢？只有脚知道，啊，外人看没用，谁能知道你们之间呢？再说了，孩子这玩意儿，这是命，这是缘分，不是说你想要他来他就来，你不想要他来他就不来了，不是那回事儿，这都是有缘分的。你看，有的孩子孝顺，那是上辈子的缘分，那叫什么善缘，而有的那孩子他就不孝顺呢。甚至说打爹骂娘的有没有？啊，讲话现在有没有那啃老的，对不对？有吧？哎，让爹妈操心的有没有？那太有了。 那也是缘分啊，那叫孽缘。怎么的，你还不允许人家找你啊？

你再说了，你再生再性贫血，你这也不是不治之症啊！你这样，我说明天呢，你有空，你来找我，啊，我就告诉他了，啊，我在哪儿在哪儿，我是大夫。第二天呢，这女同志就领着她那丈夫来了，而且不是空手来的，拎着那个水果篮，完了又给我做了一面锦旗。我说你这是干啥呀？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我说我是医生。医生，首先呢，你要有颗菩萨心，啊，我说你们两口子今天正好都在这儿，我想问你一句，我说如果一直没这孩子，俩人能过不？啊，这时候呢，这女同志就瞅这男同志没说话，这男同志就说了，说主任呐，你放心吧，不管他能不能生孩子，我必须我跟他过，我跟他好，我爱他，啊，我要跟他白头到老，过一辈子。他这一说，哎呦，当时我都挺感动的，啊，那女同志当时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多好啊，对不对？我说既然男同志都表态了，我说那你还有啥想不通的呢？我说另外呀，你回去啊，你做做你母亲工作。我再一个呢，这女同志啊，该接受治疗咱去治疗，对不对？她又不是什么绝症，我给你治。本身你这障碍性贫血。你月经不稳，月经量少，月经不稳，月经量少，你怎么会怀上孩子呢？你就即使怀上孩子，你也留不住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怀孩子了，就你现在你自己那身体都不行，讲话了，你精血不足，啊，你是不是比一般人怕冷？啊，有的时候比一般人心脏难受，脑袋难受，他是啊。因为你没有血呀，你身体里缺这个呀。他说：“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我总是手脚凉啊，比一般人怕冷啊，月经量的确比别人少啊，睡觉睡得也不是太好，心脏啊总感觉上不来气，憋得慌，脑袋也是迷迷瞪瞪的。有时候啊，我上课来那劲儿啊，就感觉要倒似的。我说你是干啥职业的呀？你上课？”他说我是老师，那高中老师。哎呦，我说你说你呀、啊，你都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干那傻事儿呢？啊，以后可不能干了。我说你这样吧，你这先天性的障碍性贫血，你这严重了可不是生不出孩子，这是要死人的。你这个造血功能不行啊，人的这个造血呀、啊，它是怎么造的呢？中医讲了，精可以化生血液。就精生血，所以你看那个精神头足的人，没有一个贫血的。你看人要是不缺血，就精神头特别足，对不对？你再看看你，精神头足吗？是不是总是没有精神？啊，这精在哪儿啊？过去我们说精气神儿，这精在哪儿啊？就在人的肾脏里边，所以肾好精就足。精足一方面有血，一方面啊，他这个生育能力旺盛。所以你看古人，尤其皇帝啊，你像那努尔哈赤也好，是康熙也好，那都五六个孩子啊，说明人家肾好。我说另外啊，骨髓也造血啊。我说你听说过骨髓的干细胞移植没？啊，说我听说过啊，我这再生再贫血啊，到时候啊就得骨髓移植。我说对呀。为啥得骨髓移植啊？因为骨髓它有造血功能。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所以你看小孩肾好，肾精足，这骨髓也好，所以小孩的气血就特别旺盛啊，精气神它就足。小孩呢也爱长肉，对吧？长个啊，那小脸啊，肉乎乎的，跟那个小红苹果似的。所以呀、啊，是不是得把这肾好好养一养？一方面肾藏精，精生血；一方面呢，肾主骨生髓，这骨髓造血呀、啊。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给你好好的补补肾。啊，我说我这么的吧，我给你走走关系吧。啊，你这也不容易，给你开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吃吃。啊，这女同志是老师啊，跟我说一问呢、啊。我看这补肾一般不都是说男同志补吗？我行吗？我用补吗？合适吗？他这一说呀，又给我整惊讶了。不是谁说的补肾就是给男同志补的呀？

0: 他说我看电视总演男同志不顺啊，我说我得好好给你讲一讲，你这还老师呢，那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啊，都需要补肾，但肾到底该怎么补，有人说吃鹿茸，有人说吃海参，有人说吃枸杞，有人说吃玛卡，有人说吃那个灵蛙油，对不对？都对，但是呢不完全。说这人有几个肾，有两个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所以补肾呢要怎么补啊，要阴阳双补，既要补肾精又要补肾血啊，要精血同补，所以你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是最好的东西。后来呢这女同志用了能有一个来月啊，说这个睡觉啊就明显的见好了啊，再后来啊身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而且手脚也不冷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了啊，慢慢的说月经也正常了，大约过了能有两年呢，这小两口啊就抱个孩子来的，大胖小子啊，所以就特意到我这儿啊，而且他那婆婆也来了，我就看着那老太太，我说你高兴不？高兴，高兴，这太谢谢你了，主任呐！我说这儿媳妇多好啊，我可得好好对人家说，是是，所以补肾什么最好？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呢、啊、是我们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是不是都得落叶归根，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啊，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个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说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讲话了，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就行，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那梅花鹿是啥呀，那是神兽啊，男女吃了都大补，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啊，所以治病啊还是那话，治到点儿上，化瘀啊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啊，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不遭罪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是不是，咱都往那九十一百的那个岁数方向去奔，那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 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呀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 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西片都收到了吧，也该都收到了啊，该吃按部就班的吃。昨天呢，我也告诉大家咋吃了，说我不知道咋吃啊，慧心呐、啊，我没记住，你打场外电话问你的指导老师，他会耐心的，很有耐性反而的就告诉你，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保证告诉你明明白白的啊。那么昨天呢，我讲了，接下来呀，咱们任务很艰巨啊，这是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为冷了，天凉了，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这可不是有一些呀，得说一大部分，80%-90%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自己个儿不加小心吗？啊，你不加小心吗？你不怕感冒吗？感冒了，你那肺结节，你那发高烧，你那哮喘，吐粘痰，前胸后背腔子疼，拐的的心脏都难受，咋整啊？啊，医院一到冬天人就乌泱乌泱的，你就上楼梯那儿，你站着看，黑压压的往上上楼梯呀、啊、早晨7:30那人可多了。你看你遛弯儿，说公园没几个人啊，你上医院看看去，黑压压的。再一个，我说一个不咋好的地方，火葬场，一到冬天，你说人多不多？比夏天得多3倍。打比方说，夏天殡仪馆一天火化10个，冬天都得火化30个。都是老年病扛不住了，哎，犯病犯消息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这话不好听，说的怪吓人的，但是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咱们怎么办？慧心呢会带着大家，咱们平稳落地。你飞机起飞了，盼的啥？哎，平稳着陆，哎，说挺好，哎，落地了，一颗心落地了。飞机，你坐飞机，咣当一落地，它在那滑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稳当了。你该把手机掏出来了，开机，告诉你姑娘啊，我落地了，现在滑行呢，往前出溜呢，一会儿我就下飞机了，是不是这样式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就你我坐飞机，我就有那感觉。那坐飞机，其实这心也有点低了，这。是不是啥时候一落地儿，哎，当当一下，心里头寻，哎，这把挺好，落地了，咋不害怕呢？所以咱们现在有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相当于下雨天有雷有电，这飞机现在在飞机场上边盘旋落不下去，就那感觉，心里没底呀、啊，害怕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是不是？我有一回就赶上这事儿了，上南京出差， 哎，起飞的时候啊，说那边下雨呢，但是也起飞了。等到那边上空。

空了，那边是连刮风，再下雨，再打雷，再打闪，飞机在空中盘旋了2个半点，落不下来。那你怎么办？就盘旋。我心里害怕呀，不敢吱声啊。哎呀妈呀，这飞机要没油了咋整啊？等2个半点以后落地了，我这心呐，邦当一下也落地儿了，那都吓出白毛汗来了，谁不害怕呀？这个感觉你们知道吗，老姐姐？所以咱们有老慢病的、心脏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老慢病的，一到秋冬，来这一法子，你感冒发烧了，心难受，你还不害怕？自个儿心里都没底呀，是不害怕？有的老姐姐自己有心脏病，这两天难受。一个人住，老头没了，就剩老太太。晚上睡觉，你自己说，你说实话，你害不害怕？啊，自己都怕死过去。一个人在屋，心脏难受，就把速效救心丸攥手心了，搁枕头底下睡觉还怕？你真要过去了，你说你咋整？跟前没人，谁也不知道啊。这就是坐过山车的感觉，害怕。坐飞机，飞机赶上雨天落不下来，在空中徘徊，就那感觉，就怕没油啊，这可不就完了吗？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很艰巨，干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别听广播电视谁谁谁又讲了，又高科技啥玩意儿了，吃了就能长寿，咋咋地，别听他白活。你从根儿上治，还得抓根儿。亘古以来，啥事儿离不开根本，对不对？啥是根本？你说人活着啥是根本？老哥哥、老姐姐，我说句实在的，你就知道了，啥是根本？吃饭、睡觉、拉尿，这不还是根本吗？你吃饭，你胃不难受；你大便，你能拉得好；你浑身有劲儿。头不晕，眼不花，就是不缺血，也不缺气，那你就没事了啊。所以我们从后天之本脾胃入手。你看，有的说，哎呀，肾是万病之根。现在老头老太太，只要咱们这个尿能尿出来，啊，晚上不起夜，不太频，起个一趟两趟的，也不算大毛病。肾脏有点囊肿结石呢，咱们慢慢调理。那只要你没透析，你这肾能将就用，你不用着急说我补先天之本肾，啊？80岁老头你给他补肾干啥呀？他除非有点前列腺，你让他少尿两趟尿，晚上尿一趟两趟的，他就挺好了。你给他着急补啥肾呢？补啥？干什么？老太太也是啊。只要排尿能尿出来，腿没胖，没得肾病，这个不用着急补肾。你补大劲儿的，他上火，特别有些老哥哥老姐姐，缺血、贫血、血瘀，你看，主要是血的事儿，一个是血虚，血虚就是缺血呀，啊，就是缺血呀，啊，一个是血瘀，血堵了，堵了。是不是啊？再一个血滞憋在这儿了，啊，就憋在这儿了。所以你把这几个事儿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你什么病都离不开血，啊，也就是说，人活着是气血，人活着得喘气儿啊，人活一口气嘛，人活着得有气儿，人活着得有血，有气有血，不憋不堵。不缺，就你不缺气，不缺血，气血不堵，你就赢了。你说老哥哥，你现在能喘气儿，你不贫血，也没堵，也没憋在这儿。一不缺血，二没堵。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能有啥大病？是不没病？所以我就做总结了，为啥大伙都说，哎呀，慧心老师看病看得好，整得明白。我就从根儿上治。老头老太太，你抓住根本，抓住他的胃，你想招让他吃。

饭好，让他大便好，睡觉好，给他补气补血，然后健脾胃，让他这别堵，健脾胃养气血，血管别堵，这病就好80%了，别管有啥病。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像昨天我说了，咱们从胃来讲，这个胃呀，昨天讲到说胃胀，胀呢就找胆，因为胆和肝相表里，往往肝郁气滞，地盘呢就是两个肋叉子这边，它堵了，它胀了，它就憋，就口苦，上下不通，憋得你心慌心烦，睡不着觉，憋得你呢那容易小便尿黄尿热，大便干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要疏肝利胆，给他开点疏肝的理气的。其实这时候你只要有说有胆囊炎，你胃不好，先疏肝利胆，吃点柴胡疏肝丸呢、吃点四消丸呢，就买两盒吃就行，吃到打嗝放屁就行了。然后呢就养这个胃，这个胃呢怎么养呢？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吃啥东西得消化，它是个大锅，锅里呢上边里头添上菜，咱这锅呀今天炖的豆角排骨还有窝瓜，那在这里炖着呢，我问你都搁里了，下边没点火，啥时候能炖熟啊？中午炖的晚上也吃不上啊，你没点火炖不熟，所以下边得点火，是不是？点火炸锅，葱花都搁好了，大料花椒面都搁好了，把豆角子扒拉扒拉，把水分都扒拉出去了，这排骨也焯好了，烂糊的搁上，窝瓜搁上，添上水，酱油啥都搁好了，开始炖，炖40分钟，那可烂糊了，可香了，是不是？开吃吧。那这火哪来的？这个火就是脾呀、和肾呐、就是脾肾的阳气啊，有脾阳有肾阳，脾阳不足你就大便拉稀，拉那东西破破糟糟的，吃木耳拉木耳，吃香菇拉香菇，吃胡萝卜拉那一块一块的。你说这个事儿不光怨脾，你多嚼两口不行啊？啊，嚼的生头虎烂的不行。有的老姐姐说那我牙不好，那你看看问题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消化不好不能单纯的怨脾胃啊，怎么办呢？少吃多嚼，嚼它烂乎的，减轻胃和肠道的负担啊，然后让我们小肚子别着凉。那这个时候有的老姐姐说胃凉啊，哎呀我这胃疼啊，我这胃你摸你心口窝拔凉拔凉的啊，这叫脾胃虚寒。你胃疼的时候你心口窝是凉的，你肚脐眼和小肚子都是冰凉的啊，那这个凉的你说怎么办呢？哎，我们让它热乎起来，哎，吃点啥呢？附子理中丸，别多吃啊，就吃两盒。这个前提呢是你肚子冰凉，手脚冰凉，大便拉稀都是凉的，舌带苔白，舌淡红苔白的，口不渴，你的嘴不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热象，你吃两盒附子理中丸让它热乎起来就行了。然后接下来呢，哎，你凡是脾胃虚寒的，大便不好，你说他咋的？他缺血，因为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说我缺血啥表现呢？慧心呐，我也不知道缺不缺血。你说我就胃难受，大便也不好。我告诉你啊，缺气缺血的这么几个现象啊，气血不足的现象是啥？头晕眼花，脑袋不清亮，眼睛看啥模模糊糊的，甚至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因为你眼睛的血管

哎，补血呀，老哥哥、老姐姐啊，你只要出现头晕眼花、脑袋迷糊、眼睛有问题、有眼睛病了，首先你脑袋缺血了，因为你脑袋迷糊、眼睛花呀，脑袋缺血了，脑袋缺血这当中就包括脑血管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狭窄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就你或者脑袋受过外伤，或者有颈椎病，它都能造成你脑供血不足，脑袋缺血。所以脑袋一缺血，首先的症状就是脑袋迷糊，叫头晕。头晕了，脑袋缺血了，眼睛也供不上血了，就眼睛看啥发花，看不着。这是轻的，轻者头晕眼花，重者呢？哎，就啥表现？脑袋不好使了，记忆力减退，手脚麻木、抽筋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往下说，凡是脾胃不好的，就说有胃病的，大便不正常的，干燥也好，拉稀也好，这个时候你气血生化匮乏，你脾胃不好，它就是造血的，吃东西到胃里装着，胃呢给腐做熟了。别大锅炖的，大丰收，土豆、豆角、倭瓜、排骨，大丰收嘛，都在这胃里装着呢，咕嘟咕嘟做熟了，做熟了往下走，到小肠，小肠吸收90%的营养啊，都在小肠吸收。小肠呢，外边包着好多毛细血管网，这些血管网收集这些营养往肝儿走。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所以咱们的肝儿是大事儿啊，你看你吃东西，再说一遍啊，到胃里，这一锅大丰收在胃里装着呢，胃呢靠胃火，哎，靠脾阳、肾阳，所以你脾阳不足，你拉稀；你肾阳不足，你尿频，腿脚冰凉冰凉的，这锅里的东西做不熟，做熟了也是生它腐烂的，到下边儿它就影响消化和吸收了。所以，有的人胃不好啊，肚子凉，大便干燥或者拉稀，他肠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冒泡窜气儿，往这儿窜，往那儿窜，他难受，是不是？大便拉的就不好，那这当中他吸收营养就差，因为小肠要吸收90%以上的营养，然后到大肠呢，就是大肠里装的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水分。那你这大便在肠子里、大肠里边待的时间太长了，它把水分吸收的太多了，那不就干燥了吗？啊，那么大肠这个蠕动的快慢，为啥有的人拉大便拉的痛快呢？到厕所说有大便，到厕所吧嗒拉完了，一条子拉完了，一擦屁股走了，可得劲儿了。为啥有的人在厕所坐半拉点儿还没拉出来呢？因为他脾气虚。推不动，这个东西在肠子里呢，没有那个劲儿，它拉不出来，所以坐半个点儿，都坐虚脱了，都冒汗了，都坐心慌了。有心脏病的他不心慌吗？哎，都坐的脑袋都迷糊了，血压都要上来了，这大便就在肛门跟前儿这堵着，它就不出来，这就是脾虚。所以你打开塞露就肛门那一点儿，它出来了，再拉点大便，哎呀妈呀，可累可累的了。就脾气虚，所以脾气虚拐的谁？咱们刚才不说了吗？不推大便，你大便拉的没劲儿，那你这血它运不到全身呢？咱们营养不都90%在小肠里吸收吗？说小肠吸收完这些营养整哪儿去了呢？小肠外边连着好多好多的毛细血管。通过这些毛细血管把这些营养吸收之后，哎，有一个下腔静脉到肝儿，在肝儿这儿吸收过滤一下子，然后在肝儿再通过门静脉再送到全身。所以肝儿不好的人，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癌的，你说这些营养他吸不吸收？他不吸收了，所以最后人就死了啊。关键看小肠上这些营养，这个往肝上走，这个过程就靠脾气来推动。脾有一股脾气，

脾气，它推着往上推，推到肝儿，肝儿呢再送到心，送到脑袋，哎，都往上推，不能往下推。如果脾气不足，我们叫中气下陷，那就下坠，气血都往下走。所以中气不足下陷的时候，气血都往下走，到腿上是静脉曲张。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腿那静脉曲张，那血管叽里咕噜的鼓大包啊？哎呀，看着都吓人呐！啊，一堆一堆的，可吓人了。为啥？你脾气虚，保证大便不好。他脾虚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健脾。哎，你脾好了，表现是啥？有的老姐姐说：“慧心，那啥叫脾虚呀？我就是大便吧，跟你说的一样，拉的没劲儿，我也不知道虚不虚。我做检查了，说脾没病。对呀，做肝胆脾胰腺彩超了，你那脾也没坏，那肝是有点脂肪肝，啊，胆有点胆结石，啊，说别的都没啥毛病，肾啥都挺好，说我没病啊。”你多大？你70，你的肝心脾肺肾多大？也70，啊，没病，对，但是你老了，你得承认吧，啊，所以说你没病不等于他就好使啊，你老了，说你现在这匹老马，说俺们家养一个老马，都12岁了，都掉牙了，是没啥病，他都掉牙了，吃草也不行了。拉车也不行了，啥也干不了了，就能吃饭喝水、拉尿啊。没病跟老了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你检查说啥病没有，没病，但是老了，脾虚了。总而言之，这个脾虚啥症状？乏力气短，就记住这个四个字儿：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乏力就是啥也不干，这人也觉着累挺慌。走道两条腿沉，身上沉的沉了，这叫乏力，气短，啊，就是走两步道他就上不来气儿，啊，他说几句话他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有的老姐姐说慧心呐，我跟你这说话我都上不来气儿，这不就气短吗？所以这个时候哪缺血？心脏缺血，啊，你就心肌缺血呀，对不对？哎，就脑供血不足啊。这个现象不就来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嘴唇就发白了，嗯，眼皮你翻眼皮也发白了，指甲盖儿那、它也瘪起竖棱，你一掰它嘎嘣它折了，对不对？哎、嗯，招架无滑，完了脚趾盖儿呢一个棱一个棱的，脚趾盖挺厚的，一个棱一个棱的，那脚趾盖都糟了，一脚那像粉面子似的，是粉渣子，哎、那是啥？没有血养的呀，就像大树。老了，你看大树上长寨子，大树老了有窟窿，老哥哥老姐姐们，那树年头多了是不是有窟窿？树年头多了，那树根子那块年头多了是不是糟了？咱们人也是，没有血养着，亏气亏血，气血不足，手指盖脚趾盖，你就看手指盖有树棱，你不用脚它自己就劈了，脚趾盖呢它厚，哎。你一搅吧，它那块挺厚的，掉那个白渣子，那就糟了了，说明啥？你骨头也糟了了，没有气血养着，所以后天之本脾胃，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入手治疗的。只有气血充足了，脑袋清亮，眼不花，浑身有劲儿，能上来气儿，哎，手指盖、脚趾盖你都是溜光锃亮的，手脚不麻的。你的心脏病、你的脑血管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也就好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咱们从根儿上治？就是那咋整啊？啊，像刚才说那个，咱们没劲儿，还睡不着觉，还心慌。注意啊，还心慌，还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嗯，吃东西还不香，你去买。归脾丸吃，注意啊！哎，大便不好，心慌气短，睡觉做梦，浑身没劲儿。你吃点归脾丸，注意啊！不能买人参归脾丸。有的老姐姐自己可聪明了，嗯呐，我去买去，我买人参归脾丸。

吃完回来就热呀。说了，你妈呀，这不好使啊！哎，回来该说，那慧心老师告诉那玩意儿不好使，告诉你们别吃人参归脾丸，因为它热，人参救人。哎，你看人参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这人参你吃完，它把你杀了，把你吃死了，你都说人参好啊，杀人没过，人参好。大黄救人无功，大黄把你都救了，你大肠干燥，我给你用5克大黄，你拉出来了，把你救了，你都说大黄可不行，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可不是好东西。大黄救人都没功，这就说你们不懂，关键看怎么用。那我们接下来注意，刚才我说了，心脾两虚，心肌缺血，脑袋迷昏，头晕眼花。睡不着觉还心慌，你吃点归脾丸，就要归脾丸，不要带人参的，这就好了。然后呢，有脑梗的你千万记住，有脑梗的保证脑供血不足，头晕吧。有心脏病的，不管你是支架，你还搭桥，你还冠心病，你还心衰，保证没劲儿吧，气短吧，对不对？啥都不说，有脑血管病的头晕，有心脏病的气短。所以我们要解决头晕和气短，就要干啥？补气养血，气短补气，头晕供不上血养血，从脾胃上治啊，根儿就在脾胃上，你就保住你的脾胃，吃点补脾的、养胃的，让自己吃饭好、消化好，浑身有劲儿，脾胃好了，气血就足了，这就是。他吃得好，喝得好，能造出血来养我们的心脏，养我们的脑袋，让他血管呢有弹性，他不堵。

0: 血族呢，它不堵，它不成成斑块，对吧？哎，这是我们从根儿上治。所以接下来说，那到底干啥呀？保护脾胃，好好吃饭，胃难受、脾不好找我，我给你们开小方，咱们调理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著有《附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哎，是李主任慧心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这位老大哥你好。
5: 哎呀，谢谢李老师能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老哥哥叫啥名啊？
5: 我姓朱啊。
0: 朱大哥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8岁。
0: 78属啥的？
5: 属牛的。
0: 啊，家在哪儿住？
5: 家在吉林白山。
0: 好，那来电话说说吧，干啥呀？
5: 听朋友介绍啊，听咱们这个吉林好养生啊，就慧心倪老师讲座。
0: 嗯，
5: 讲座以后我听完以后啊，这个讲的太好了，受益匪浅。你叫吉林好养生，我说你是吉林好医生，慧心主任。
0: 老哥哥，你咋才听我讲座呢？我在吉林咱们老家讲座7年了。
5: 今年我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听的，后来朋友介绍，就孩子给我买个收音机啊，我就听了你讲座了。
0: 啊，
5: 你讲的时候吧，确确实实，这个中医精华你学的太好了，李主任。我长那么大78岁了， 没有听过中医老师大夫讲过像你这么。

0: 讲法，弟子爷你真辛苦了。
1: 啊，哥哥不客气，咱都本乡本土的家乡人儿啊，我就是咱们吉林地区出来的啊。
0: 是，对我们吉林呢、啊，想尽办法。有那句话说，全心全意为我们吉林人呢、啊，广大的这个老年人。服务
1: 大哥哥不用客气，咱们自己家人吧，不唠那些外头的话。你看我讲课你们也听出来了啊，高谈阔论，端架摆谱，不能跟家乡人这样啊。
0: 是因为你吧，确确实实很感动，听完广播我就想跟你们通话呀，我预邀好长时间、
1: 啊
0: 预邀等着挂你的号，跟你们讲，跟你老师通通话。
1: 哪儿不得劲了，老哥哥？
0: 哎，我跟你说一说，李春，我吧本身呢，我是有肺系统肺大炮，
1: 嗯，
0: 的患者，是不是啊？再说那个肺子呢，一不好呢，不那个这个心脏影响呢也不好，心脏有什么就有早搏，
1: 嗯，
0: 哎，心脏早搏。再有一个，最后我困扰什么呢？李主任呐、啊，请你帮帮我、
1: 嗯，
0: 我现在就尿频特别厉害
1: 啊、
0: 嗯，晚间起夜啊，得有五六次、六七次那样，一点水不敢喝。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那个李主任，你费费心，能不能想办法跟我调理调理，吃点什么？我吃的是什么呢？吃了一些什么前列康啊、前列素什么的，
1: 那
0: 不
1: 行，不
0: 好，不管用。
1: 老哥哥，那咱这样、
0: 哎，
1: 我问问你。你平常手脚凉热？
0: 我手脚还可以，有的时候稍微凉了，不太地，我基本就像正常吧。
1: 手脚正常，现在有这个事儿啊，肺气肿的病吧，就是喘上不来气儿。
0: 对，我一活动就不行了，不活动好一点。
1: 老哥哥，犯病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动作？有这样吗？
0: 犯病的时候以前有。
1: 那是哮鸣音，就是气道狭窄，他憋的气道狭窄，像吹口哨似的。咱们老家话叫拉风侠，肺大泡，所以这个是俩病。咱们中医呀、啊、要分，啊，哮喘你听说过吧？
0: 听说过。
1: 你不是哮，哮喘是俩病。哮就是呼呼呼，以声音为主，就是拉风侠。吼吼响，你叫喘，喘主要是以气息为主，就是叫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0: 对。
1: 犯病的时候端着腔缩着脖在那倒气儿，这个喘症，中医的喘症是西医说的肺气肿，等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老肺气肿，肺子堵了。咋堵的？有原因，仨原因，我给总结的：一、抽烟；二、吸肺干的啥活，就是那工作性质有关。
0: 哎，
1: 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在毛纺厂、面粉厂，还有车工，还有能有粉尘那个种生活、那种工作，就会得这个病。
0: 哎，
1: 还有第三种，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
0: 哎，
1: 还有一种，第四种就是遗传。这四种你挑一样，你看你是哪样？
0: 我是遗传，我父亲有、
1: 哎、遗传。
0: 我们哥六个、
1: 啊、
0: 有四个得这个病的。
1: 你看看，所以咱们你看通过。你这个病吧，我就一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听，哎呀，我也那样，我这个吧是抽烟，哎，我这个吧我是工作，我搁车床，我这个吧我是得过肺结核，它不一样的病根儿。
0: 嗯。
1: 那么你这个根儿呢是遗传，遗传呢，那么咱们中医讲，人人都是父精母血而来呀。
0: 对，
1: 就是你妈的血你爸的精结合到一起有你了。那么遗传就是人家讲话的说他家就这根儿，啥根儿呢？肺气肿的根儿。当中有一个事儿，老哥哥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上边肺为气之主，就肺子管喘气儿的。
0: 哎，
1: 肺为气之主，下边肾为气之根，就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就这根就在肾呢。
0: 哎，
1: 所以你这肺气肿不就是喘气够不着底儿吗？
0: 对，
1: 所以这不就是肾有病吗？负精无血而来呀，所以肾虚呀。你年轻时候就应该有肾虚。
0: 年轻啊，对。
1: 嗯，就是掰的掰的，年轻到年老，你看你那个肾就虚，各方面都虚，明白不？
0: 明白，明白。
1: 哎，就肾虚。那么肾一虚，到老了之后，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有尿是憋着还是尿，是肾说了算。肾说我喘气儿我都供不上了，我还哪有时间管着尿是尿还是憋了，那尿出去吧，所以一宿就折腾七八趟。
0: 嗯，
1: 你那个尿就是大白尿，还不黄就哗哗老有，是不是啊？
0: 尿有的时候黄，就是要是一点水不喝呀是黄色的，要喝多点水你还能好一点。
1: 那可不咋的，你要是喝人都这样，那我要喝水喝少了，头一泼尿还挺黄呢。你要喝点水，它不就尿的清灵吗？
0: 是。
1: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就这俩事儿。现在你五脏当中，上边的肺子，中间的心，下边的肾，大劲儿了，它会伤脾，因为脾是帮忙的。脾是帮着运化的，大哥，你看你上眼皮、下眼皮肿不肿？
0: 现在还没肿。
1: 没肿问题不大，那腿肚子灌铅吗？
0: 腿肚子走道的时候啊，走起来就不肿不灌了，能站起来，再活动就有点像灌铅了，能走一阵就好了。
1: 嗯，好，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肺肾两虚。啊，其实这个病吃啥能好使？就是这病咋治呢？啊，这病治说要想去根儿不好去了。
0: 哎，
1: 七十多岁，咱们要保证他，减轻咳喘，活动有劲儿就行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情况呢，上边治肺，你看你找我学生，让他能不能给整点一个药，叫葛芥保肾丸。
0: 哎哎，
1: 这个药治你这病对症。
0: 好。
1: 葛芥保肾丸，你就找我学生，让他给你整。
0: 哎哎，我记住了。
1: 啊、哦。
0: 哎。
1: 然后呢，肾方面，你这个尿频呐，你去吃一个中成药啊，叫金匮肾气丸。
0: 哎，金匮肾气丸哈。
1: 嗯嗯。
0: 哎哎哎。
1: 哎，这俩药吧，就是说对你能有效，对这个尿频有效，但是你得多吃，就可以常年吃。
0: 哎哎哎，
1: 连着吃六个月没有副作用。
0: 哎，好。
1: 可以吃六个月，停仨月。尤其现在冬天，
0: 哎哎，
1: 你从现在开始吃，一直吃到来年开春。
0: 按说明书吃吗，李主任？
1: 按说明书吃金匮肾气丸啊。
0: 哎
1: 哦，大哥。
0: 哎。哎哎，
1: 然后配合那葛芥保肾丸上边平喘的，
0: 哎，
1: 哎，可以买点定喘丸吃。
0: 好，
1: 定喘丸其实没有啥特效药。
0: 哎，那行。
1: 大劲儿了，它会形成桶状胸。啥叫桶状胸？就你的胸腔子，正常我们左右宽前后窄，左右和前后是1:1.5的比例，你前后胸腔子就变宽了。
0: 哎。
1: 有没有那感觉啊？
0: 有。
1: 前后胸腔的，别人一瞅你，前后胸腔的，这是胸腔的宽，前后宽，这不就水桶吗？桶状的，就因为气憋的，你那肺子里总有多余的气，它憋的。
0: 是。
1: 哦。
0: 哎。
1: 就这个情况，大哥啊。
0: 哎。
1: 别的呢也没啥特效药，我实话实说。
0: 现在李主任，我现在用的什么药？我跟你说一说自费的哈。
1: 嗯。
0: 一开始呢，就用那个呼吸系的，叫舒立蝶。
1: 嗯。
0: 舒立蝶还有万驼林。 这两个药呢，就是用的时间久了，忍耐药性可能是不好使了。又用一个什么呢？现在就新出了，我现在用了一年半了。

0: 叫什么叫布地格福，也是西游记，我说这几个药你都一说你都是明白就知道，
1: 都知道它是那个贝特受体激动剂，大哥
0: 对
1: 我们治疗吧，它叫贝特，
0: 都是外国进口的，咱国家没有，
1: 它叫贝特受体激动剂，是在你上不来气儿时候喷的，
0: 吸一吸往里一
1: 吸，
0: 吸
1: 往里一吸，它就缓解它舒张气管的。贝塔受体激动剂，它叫。那平时呢，我们要可以用什么呢？用一些舒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
0: 哎。
1: 啊，你可以像我说这金匮肾气丸补下边的肾，治肾虚、尿频、尿急，可以尝试。
0: 我记住了。哎，我记住了。
1: 上边你可以吃点金髓宝。哎
0: 金
1: 髓
0: 宝、哎、
1: 葛界保肾丸、
0: 哎、
1: 这都行，你找我学上，找我学让他开，你说老师说呀有一种药叫葛界保肾丸，
0: 好，
1: 它治上边的喘下边的尿频，好使，你都不用吃金匮肾气丸，
0: 哎好，
1: 特别这个尿频你吃上七天我保证你有效，
0: 好
1: 哦老哥哥，
0: 好，
1: 哎好嘞，那咱就到这儿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主任。
1: 我
3: 是
1: 慧心。
3: 听着了。
1: 这位老哥哥叫什么名字？
3: 我姓魏啊，我是魏大哥。我是1984，1947年12月生人。
1: 哎，魏大哥家在哪儿住？
3: 我家在公主岭。
1: 公主岭的老哥哥今天来啥事儿啊？
3: 啊，我是咋的，就是多些年了，就是睡不着觉，就是十年睡不着觉，就吃那阿普唑仑了，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啊？
3: 我讲座，听着讲座，我就把你们学生们拿了点那个什么部分安眠丸，我就吃这个了，吃的挺苦，吃到2-3个月的时候已经就改善了，我睡觉，挺好的，我现在还继续吃，已经都吃快一年了，
1: 睡不着觉多少年了？
3: 呀，有10年8年的。
1: 哦，现在原来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一宿那是2-3个小时都说了。
1: 啊、哦，现在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我从来就吃这个固本阳丸，基本睡的改善的挺好了，我就挺满意了。
1: 哦，那现在固本阳丸靠牌吃？
3: 那我现在已经快吃快一年了都。
1: 靠牌吃，那睡不着觉，主要是血不养心神。这个病跟心脏缺血和肝郁神乱有关。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3: 我就还有什么，就是怕动静，有时一阵子，谁一关门吧，我就机灵一下子。我现在嗓子了不太得劲，说话有点听不清吧？
1: 能听清。
3: 通过这个固本阳丸吧，这个也改善了，也不害怕了，这改善都挺好。
1: 如果心脏缺血，人就怕动静，气血不足，
3: 啊、对，
1: 睡眠不好，怕动静的同时，这当中有个微妙的变化，有的人不注意，看看有没有手嘚瑟。
3: 我手不嘚瑟。
1: 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
3: 没有。
1: 没有发抖，就看如果怕动静，看自己有没有胆囊炎。
3: 啊，吸气那个什么化验检查的，我都年年都做体检，基本没啥大病。
1: 那主要在心肌缺血，心肌缺
3: 血
1: 呢，心神散乱，睡不着觉。
3: 啊、
1: 你夜尿几次啊？
3: 夜尿。以前2-3次，现在也是2-3次左右吧。
1: 夜尿还是多点儿。
3: 多点儿啊。
1: 夜尿多点儿。夜尿多吧，你吃固本阎灵丸的时候，你吃点金匮肾气丸。手脚凉吗？
3: 手脚不凉，还可以。
1: 手脚五心烦热吗？
3: 也不凉。
1: 不五心烦热，吃点金匮肾气丸，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夜尿多就会有效啊。
3: 好，那个老师啊，我求你个事儿。
1: 嗯，
3: 我那多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1: 嗯，
3: 我这个最困扰的事儿是啥呢？我家那个我家老伴儿，你大姐，她这个毛病嘛。
1: 老伴多大岁数了？
3: 她比我小两岁，78的。
1: 啊，78，她咋的了？
3: 她就是，你有时间我就多说几句。
1: 啊，你就说他哪儿不得劲了？
3: 他就是咬牙呢。
1: 多长时间了？磨牙，睡觉磨牙？
3: 不是睡觉，他睡觉前睡着就不得了，就是白天没啥事他就磨牙。
1: 他有脑血管病吗？
3: 有2年了吧。
1: 他有脑梗吗？
3: 脑梗有点。
1: 有点脑梗，脑 CT 啥时候做的？最近一次啥时候做的？
3: 总检查呀。
1: 最后那一次做脑 CT 什么结果？
3: 有脑梗，做 CT 有脑梗。
1: 有脑梗不算呐，他现在磨牙有一个咬牙切齿的现象，说明他脑神经受损，这人有脑萎缩了。
3: 啊，
1: 就是脑萎缩，他记性不好吧？
3: 他你说的脾气还挺好的人啊。
1: 我说他记性不好吧，记忆力。
3: 现在记性不好了，以前可以啊，就他们有病以后啊。
1: 那咱们不说以前了，现在就说家跟前的事儿，就说最近这一年半载的事儿啊。
3: 是记性不能好了，记性不好了，还不如我了。
1: 哎，所以记性不好，记忆力减退，水海不足，出现这个现象啊。哎，就会出现啥呢？再一个，看他胃肠消化怎么样。
3: 胃肠还可以呀。
1: 大便几天拉一次？
3: 大便基本一天一次。
1: 嗯，干不干呢？
3: 还是有时候干，但是不打太干，还行。他最能控制。他就喝牛奶啥的，用的牛奶换上牛奶喝，他就是控制住了。
1: 哦，那就是说大便的还行。睡觉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儿？
3: 哎呀，他现在就靠吃睡觉药啊！我给他那咱给他拿的小虎兰，拿1年的呢。他现在吃小虎兰呢。
1: 啊，睡觉不磨牙，白天磨牙啊。
3: 磨的白天磨牙。
1: 哎。
3: 磨的难受啊，他受不了了磨的。
1: 所以这个病还是在脑袋呢。
3: 啊。
1: 就是咬合神经紊乱，中医叫啥？西医说吧，这个咬合紊乱，就这个牙上下对它紊乱了，这个紊乱了，颞下颌这儿下颌神经有问题，所以这个病跟脑梗有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再一个，我告诉你，你老伴儿有老年性焦虑症。老年性的焦虑、抑郁，平时处于一个心烦、紧张、焦虑、烦躁的现象。这人烦呐，紧张啊。
3: 他以前性格可好人了。
1: 哎，那你可别说以前了，就说现在吧，咋得的？得病之后，老年痴呆，出现了脑供血不足、脑神经紊乱，啊。就是脑子有病变，脑子有病变，要一个是脑中枢神经，查脑 CT 脑萎缩，要排除脑中枢神经脑椎体受影响了，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再一个，老年性过分的焦虑、紧张、烦躁，老年性抑郁症就这样。所以这个病是老年性焦虑造成的。血压高不高？
3: 血压平常高一点，现在吃药控制呢。他还有三高，他都是吃药都能控制。
1: 所以这个情况啊，张嘴让他张嘴看舌头。
3: 他舌头是，他那舌头吧，是那个平软的，胖大舌。
1: 舌苔黄不黄？
3: 有裂纹。
1: 好，舌苔厚不厚？
3: 舌苔厚不厚？舌苔不厚。
1: 你看呢？不在你跟前儿呢吗？
3: 那在我跟前儿呢。

0: 你跟甲刚才你说舌色暗紫，胖大淤堵，不由自主的就咬牙就切齿，说明什么？湿热内困，叫风痰内动。这个人你看他手脚有没有抽筋的现象？
1: 有你说
0: 手嘚不嘚瑟，脚嘚不嘚瑟，腿
1: 有
0: 腿嘚不嘚瑟，
1: 腿不嘚瑟，
0: 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肝风内动了，风痰上咬，就是脑梗引起的啊。
1: 脑梗引起的，
0: 脑梗引起的。这个老太太呀，你看嘴不说，说性格可好了，生气了，着急了，一股火。
1: 嗯，
0: 火很大啊。哎，要是不就得喝汤药啊。
1: 老赵说话，你给个方吧。
0: 啊，就得喝汤药啊。
1: 啊，你啊。请你给个方吧。
0: 可以怎么办呢？来，我给你开个方啊。
1: 嗯，
0: 来，我现在说，你能记多少记多少。
1: 你快来快来。
0: 我现在开方，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嗯，来开方了，针对这种情况啊，黄连清心火呀，五克。竹茹十克，大便干燥啊？
1: 干燥的，基本也算干，有点干，有点干，有点不点干。
0: 枳实十克，陈皮十五克，茯苓去痰湿啊，舌苔发白，陈皮、茯苓都是十五克。半夏用法半夏，法半夏十克，天麻、钩藤，脑袋不清亮这人，天麻、钩藤，这钩藤要后下，都是十五克。放上姜蚕呐，姜蚕十克，石决明二十五克。哎，丹参、赤芍各十五克，外加甘草十克。这个方子记不住，打电话问我的学生。这个是啥呢？能够清肝经淤热，去痰湿瘀的。吃多少？给他先喝十四副，一天一副，喝十四天。见好再接着喝十四副啊。这个好了，再见再见，记不住打电话问哦，再见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是藏族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举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你看昨天是不是咱们就从藏医的角度啊，给大家讲了讲，讲了讲我们这个中黄姜啊，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很多地方啊效果来的是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脏器的亏损，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脏器的轻度的衰竭，这些地方啊效果来的强。你包括肾衰竭呀，包括这个肝脏初期的肝硬化呀、肝腹水啊，包括这个严重的肠胃系统疾病啊，这些问题啊用到蜂王浆啊，这个传统的藏药当中的一个璀璨的明珠，效果来的是真的好。那么蜂王浆啊，它不只是说能够解决一些小问题，你包括现在我们老百姓最关注的这个三高四高的问题啊，那蜂王浆的效果也是非常的确切，非常的显著。所以说呀，无论是中医，包括这个藏医，包括这个什么姚医、李医啊，其实有大量的关于跟蜂王浆有关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方剂。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多的走进了老百姓的家里面。那你看啊，很多东西呢，像人参呢、灵芝啊、包括虫草啊这类的东西啊，自古以来都是名贵的药材。可是呢，到了现代啊，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呢，它安全啊，对人体呢非常的有益，不是说只有治病的时候可以吃，不治病的时候也可以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药食同源的名字就出现了，很多东西啊就不只是在药店了，在外面也能买到。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啊，参差不齐啊，到底哪里的质量好不好啊？你看啊，医生啊自古以来讲究医德，你看很多的药店呢，自古以来那个药店的门口挂幅那个门帘这么写的，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惜架上药生尘。你看就说我卖药，我不是为了赚钱的，是不是？我希望这个人们呢不来买药啊，我就哪怕说这个货架子上啊、药品上落了灰我也没问题，这就是一种医家的负责任的态度。那这一次啊，咱们有这个活动啊，咱们呢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找到了货源，用我们中心的。当然呢，这一次啊你也别怪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争取到优惠，而是这个优无可优，惠无可惠，没法优没法惠呀、啊、你不能让人家出厂价再低呀、啊、不赚钱就可以了，结果呢再给人家多拿点，这个是不合适了，对不对啊？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理解我。那这次呢，你们就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一年起步，你们就照着这么吃，一盒呢是200，那这个跟我们中心的价格是一样的了啊。然后啊，到时候呢邮寄费不用你出，工作人员呢帮你邮寄到家，你就负责回去了之后好好吃。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说我们这边出品的东西啊，它都是精品啊，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别看它量少，精品的东西啊量都小啊，量都少，这个呀、啊、就是浓缩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你就回去了好好吃。那这两天讲了一些跟身体当中的各种重要疾病有关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实际上啊，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如果说我们有心血管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蜂王浆你也要用啊。那这个蜂王浆啊，对我们心血管脑血管啊效果来的是真的不错 那首先第一个，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什么很多药啊，正天丸呐、养心汤啊、黄果汤啊、血府捉瘀丸呐、那这些我都用过呀，这个效果来的也慢，但是呢，发现呢没有达到我那个要求，也没有达到我那个预期。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你们现在呢手里面都不缺成药。现在呢，这种心脑血管的慢性病的这种成药啊，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甚至到医院里面去，到药店里面去，整货架摆的都是这些，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现在这个病最多，你到医院里面，到药店里面，尤其药店里面，你会发现什么病那个药最多呀？感冒药，这就说明什么？就这个缺口特别的大。你在那个柜台上面，如果这个药店比较大，那管是感冒药都得放好几个柜。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降压、降脂、降糖的这一块比较多，然后就是心脑血管了，就这边的药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再往下就是治肝、治肾、治胃的啊，消炎的、退烧的、过敏的。你看，基本上医院里面、药店里面这类的药啊，走量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病啊，这个选择性也比较多了。可是呢，哪种药适合自己，或者说哪种药啊有效？这个事儿上，大家就不好说了，因为每个医生擅长的不一样。你看，你去医院，你去二院，你去三院，同一个病啊，可能给你开的药都不太一样。那这是西医的范畴，你到中医更是如此了。你要找三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方子三种都不一样。为什么？就是每个人学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呢，殊途同归啊，它都是能治病的。你像你们吃到的这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它确实能够解决血管的堵塞呀、清淤化血呀，这是有效的，这王先生留下来的好方子。包括我们这个正天丸呢，你包括你这个头晕头沉的、头鸣的、耳朵响的啊这类的，你用上效果来的也可以。可是呢，如果说你这个病程时间比较长、严重，你再去用效果就不好了啊，这个就效果就不是特别理想了，药劲不足。你记住了，普药，我说的是普药啊，就是药店能买到的普通的药，药劲儿都不足。这类的药有个特点啊，叫什么？叫普药。如果你到医院里面去买的这个药，它有个名字叫集采，就是什么普遍性的。而且呢，现在国家对这个集采这块啊，价格砍得比较狠，所以说有一些呢，就是企业生产的同样的东西啊，成本比较高的，就进不到集采。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个什么事儿？就是你在医院拿的这些药啊，效果略微比别的药要差一点，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为什么？这是政府统一采购的啊，这个都是真药，你放心吃就行了。可能说为了价格这块啊，价格略微低点，但是你吃的时间长点，效果就慢慢出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较顽固，不是人顽固啊，是病比较顽固，就是我吃什么药效果都不太理想。这个是什么个原因？我给大家解释清，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你这个病程长、病症重，明白了吧？再加上一个年龄，年龄是一把刀啊。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服老不行啊。啊，你不服老，你这个身体当中你还认为自己20多岁，那可能吗？对吧？咱们年纪大了，身体当中退化了、老化了，就跟那个一根立柱一样。你这根立柱啊，咱说立柱立千年，那你900年了，那它也快不行了呀，对吧？它也糟了，风吹日晒的。同样，人吃也是如此。你哪怕没大病，你年纪大了也会出现退行性、衰老型的疾病。所以说，这些老年病再加上老年的身体，它只是每况愈下，它不可能越来越好的。能给你控制住，你告诉我，这就已经是这个药很好了。那如果再出现一些效果，那就证明这个效很厉害了。那如果这个效果再特别明显，那这个药就非常霸道了。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就是你吃到身体当中这个效果来得特别快，就证明这个药已经很霸道。那这个霸道对年轻人来讲没事，但是对老人家来讲就不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药都是慢慢治，慢病你就得慢慢治，你一点点来呀。你前期呢，打个比方来讲，你是顺着他来，但后期呢，你跟他持平，这症状给他稳定住，后再往后把这个症状慢慢的调整好一点，哎，再往后慢慢的越调越好，越调越好，你给他时间，你给他流程，你不能上来了之后今天吃明天就有效，哪有那样的药啊？补药才有这样的效果，西药才有这样。现在大家也发现了，就是西药是对抗治疗，越吃药越多，越吃药越多，越吃肝肾受损越严重，越吃骨头退化的越厉害。那西药呢，它是化学合成的，就是整个的所有的西药体系当中，你这个必须要承认一个，就是它的毒副作用对人体的副作用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中国的传统医学呀，什么中医啊、苗医啊、藏医啊，那这些以草药为

为主的啊类型的药物，它对身体啊有没有副作用呢？有一些药物是有毒的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这类的中成药也好啊，还有这个民族特色药也好啊，它对人体的损伤非常的小，不能说一点没有，那可以说叫微乎其微，而且不应症不适症也非常的小。你不像西药，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慎用，孕妇不能用，就很多都是。但是中药里面，包括藏药里面，很多就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讲究。你包括有一些病症，那都可以吃的，这就是适用面广，然后呢，不副作用小。那很多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个慢性病比较多的，吃来吃去，吃来吃去，其实最后都是用的这个。就是说拿西药控制一下指标，像什么降糖的、胰岛素啊，或者降压药，这个是该吃吃。剩下的一些解决慢性病的这些，又都回归到传统了。我认为啊，这是对的，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如此。那说到了蜂王浆这一块，咱们这个蜂王浆动感粉呢，纯度高，你看六倍提纯呢，你6斤蜂王浆才做出来1斤的这个蜂王浆动感粉，所以说咱们这一盒吃一个月才200块钱，我告诉大家，这真正的是良心价啊。然后啊，心脏不好的，大家给我听清楚了，脑血管不好的，你们就把这个好好的吃，一天一粒，还是那个事儿，你别期望着今天吃明天见效，不现实啊，不可能。这个我就给你拍板说不可能。但是呢，你吃一个月、吃两个月，你这个症状慢慢的就减轻了，那个时候开始效果就出来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在中心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给患者用完之后得到的一个总结。尤其是说咱们这个蜂王浆啊、冻干粉这个东西，它不是零食。它不是食品，它也不是保健食品，它也不是功能营养食品。大家听好了，它是正儿八百的 OTC 的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药，这是治病的，这个是能够解决身体很多慢性病的，好好的一种治病的好东西。你别把它当成食品，你别把它当成营养品，这是药，真正的药，是治病的药。这回大家理解了吧？那尤其是说一些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这个蜂王浆你别错过。为啥呢？200块钱一个月，你算什么？普通家庭收入低都能吃得起，而且你吃过了之后，在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有些人说了，孟非老师啊，这个我也有心肌肽啊，我也有这个好东西，我吃的这个牦牛的心肌肽，我吃的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这个东西啊，有没有用啊？能不能够解决心脏的问题啊？那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咱们就拿这个牦牛心动肽，包括这个鹿心肽，包括这个蜂王浆，咱们三个呀做个对比，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详细的了解。那首先说到这个心肌肽，啊，是现代的技术提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的心脏啊，在动能的过程当中确实需要心肌肽啊。那这个心肌肽啊，是由这个人体当中的肽键来合作组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人体自动合成的。人只要吸收大量的蛋白，在这个蛋白的基础上把它分解，当然这个过程啊比较困难。所以说呢，我们人吸收进去多少这个有用的活性肽，到最后我们人身体当中自动抓取把它合成。那有些人呢年龄比较大，或者说病程比较长，或者啊这个脏器功能退化的比较严重，比方说心脏，那我们呢人体自身合成这个心肌肽的能力下降了，或者说人体啊进入体内的这些肽的原料减少了，都会造成心脏功能的快速退化，从而发生心脏性的疾病，甚至脑血管疾病。那么我们外源性的补充这种心肌肽，哎，作用就最早一定是在化学实验室当中啊，在这个生物实验室当中把它发现，同时呢应用于动物的体内，了解到了这个作用机理，从而出现了这么一个好东西。那么同时啊，这个事呢是以西方医学为主研究出来的。那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呢？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概括什么？大家听听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中国有句话讲究叫以形补形，你发现没有啊？咱们这个受伤了啊，伤筋动骨了，吃点什么呀？咱们没有那个说民族怎么样啊？你看绝大多数的汉族的老百姓，一般搞点什么骨头汤、猪蹄汤，你发现没有？这叫以形补形。比如说这个心脏不好了。那有的人家啊就干什么呢？买点那个梅花鹿的心脏，然后呢把它烘干、焙干，焙干了之后压成粉来吃，说解决心脏的问题，有没有效呢？我告诉大家，都有一定的效果啊，这是对的。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几千年的这种智慧啊，这种方法都是能用的。但是呢，有一个事要来说一说的话，那就以说平时市面上能够搞到的这种。

尤其是这种心肌肽为例啊，咱们看看跟这个蜂王浆对比一下，效果到底哪个好。那说到以形补形了，那实际上来说呀，我告诉大家，你有这个牦牛的心肌肽，你有这个梅花鹿的心肌肽，都不如一个动物的好，都不如什么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哎呀哈，你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惹我？你听听，什么东西？什么心？熊心啊，吃了熊心豹子胆。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以形补形，或者说从这里面提取到能够补充心脏、治疗心脏的这个心肌肽的情况下，熊的心是最好的，没有之一啊！无论说什么梅花鹿的心，还是这个牦牛的心，都往后排。最厉害、最好、最有用的是熊的心。可是呢，大家要知道一个事儿啊，自古以来这个熊啊属于猛兽，它抓都抓不住啊，这玩意儿吃人呐、啊。而且它特别猛啊，你看山上最厉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虎、老虎、野猪还有这个熊，这三种东西在山里面就没有天敌，那都是食物链的顶端。那个野猪你算算，那厉害的不得了啊，那有的时候野猪敢跟黑熊和老虎打，是吧？那熊呢也敢跟老虎打，大家发现没有？所以说老虎不一定是山里最厉害的东西啊。那么老虎也好，熊也好，野猪也好，都属于猛兽。那其中最厉害的熊身上有什么作用比较好？一个是熊胆，那熊胆那是治病的良药，好药啊！熊胆啊，在这个清肝利胆呐、降燥啊、疏通啊这块，熊胆是好东西，自古以来的好药，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熊心，那熊心在解决心的这一块上，效果来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形补形啊啊，解决心脏的问题。但是心脏少啊，所以说咱们现在呀，市面上就是退而求次，用到的是什么？用到了是牦牛的心比较多，然后就是梅花鹿的心比较多。但是在这里面咱们就以心为例啊，它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熊的心是能够强心，大家听好了，是强心，让你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补充动力，补充活力，这个上面熊心做的最厉害，效果最好，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牦牛的心脏提取出来的心动态，它对这个牦牛自身的这种生物特性就在这里面体现了。那么牦牛的心动态啊，吃完了之后跟梅花鹿的不一样，哎，它俩就有区别了。听好了啊，这个我今天给你们讲蜂王浆，顺道给你们讲讲市面上解决心脏的这个东西，再给你讲这个蜂王浆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儿，大家听着。牦牛的心动态你吃完了之后啊，它具备高原特性。什么叫高原特性呢？就是在高原上面呢，它是低氧的，所以呢，很多东西它具备一个天然的地理特性，就是耐缺氧。如果说你是因为心肌缺氧啊导致的这个问题，那缺血了就缺氧。

快啊，你就要用到鹿的这个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要好啊。这是这一方面，那就是供血不足的啊，阳气不足的，用到这个鹿的心肌肽，效果要比牦牛的心肌肽还要好。不能说这个东西差，但是呢，你要看它什么批号，它是食品批号还是蓝帽的批号，这个就有讲究了。为什么？它升级不到最顶尖的药的这个批号，那就证明啊，它这个里面的纯度和浓度还达不到。别的咱们不说啊，就以这个心肌肽为例，他们两个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呢，你想让它解决心脏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最好的是熊的心脏，但是呢，熊的心脏大家知道吗？现在养熊是不杀的，养熊现在是取熊胆用的，没有一个是养熊为了取心脏的啊。就像现在那个麝香，养麝香、养麝这种动物，也是为了取香，不要它的命的啊。你像那个虎骨啊，你不可能说把老虎截个肢啊，所以说虎骨这东西就不要想了。在俄罗斯你能买到这个熊胆，你能买到虎骨，你也能够搞到什么东西呢？熊掌。我见过别人发那个视频，里面说在俄罗斯去旅游，在那儿能吃到熊掌。你俄罗斯这个你抓野生动物，它这不犯法的，可你保护法里面没保护这个东西，是可以打猎的，但是中国不行，这都属于一级保护动物，你不允许动。那说到这里了，咱们就得对比一下了，说心肌肽上面，这个牦牛的心肌肽主要是抗缺氧、耐缺氧啊，梅花鹿的心肌肽主要是解决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熊的心脏主要是能够强心、增强心动力，跳得平稳、跳得好。那这些跟蜂王浆有什么关系？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听一听啊。那你这就要看一看这个动物。首先，这个蜜蜂，大家看着蜜蜂不大，是不是？跟小手指头这么大啊，小手指肚这么大，甚至有的比花生豆那么大，就这么大点个小蜜蜂。大家可没注意过呀，你看到的蜜蜂实际上你没看清楚，你只看到什么？你只看到肚子是黄黄的啊，有几个脚，有两个翅膀，脑袋大大的，尾巴有个针，你只看到这儿了。如果你把蜜蜂放大100倍、1000倍、10000倍，你再去看这个蜜蜂，吓着你。为什么？你会发现蜜蜂长得很恐怖啊，长得很吓人。蚂蚁要是你放大了几百倍，你也会看到那大钳子，非常吓人。就是昆虫啊，在世界上来讲，它是属于单独的。而每个昆虫如果要跟人类去对比，那简直把人类碾压。什么意思呢？蚂蚁能够举起来超过自身体重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大家告诉我人可以吗？人不可能。你就像现在最顶尖的人能够举起来400-500斤就已经是顶尖了，最厉害了，绝对举不起来太多的了。要是拉车那是工具，拉车可以拉1-2000斤都行，那是因为借助了工具啊。要单独的以人的力量来说不行。那人呢，跳高你能跳多少？现在跳得高的2米多也就往不是了。你知道那跳蚤能跳多高吗？那跳蚤能够跳，正常按人的比例来讲，跳40-50层楼那么高。这就是动物界的区别。而动物界当中又以昆虫最厉害，那这个昆虫就比这个别的东西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就超自然。那么说到蜜蜂，那就更是如此了。大家知道吧，这个蜜蜂是有温度的，而这个蜜蜂那个翅膀啊，它哗啦啦啦啦啦就那么扇，你知道吗？蜜蜂那个翅膀在扇的时候，那动作多快啊！而且这个蜜蜂每秒钟啊，那个翅膀啊扇动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么快的一个频率。大家想一想，这个蜜蜂一飞起来，那翅膀哗啦啦啦使劲那么扇，那个心脏的负荷呀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你记住了，有两类群体啊，跟这个普通的动物不一样。哪两类呢？第一个是能够会飞的，大家听清楚了，会飞的这个东西。第二个是扇动翅膀频率大。有人说，那你为什么要摘开呢？那老鹰扇动翅膀频率小啊，它是借助空气滑翔的，它不一样啊。老鹰那个它是不一样，就是说一个是会飞，第二个是心脏啊跳动，然后频率和这个翅膀扇动的频率。我就给你做两个对比啊，蜜蜂，小蜜蜂它飞的时候，这翅膀每秒钟啊都是几十次、上百次，就这样。所以说你看不见翅膀，嗡嗡嗡嗡嗡，就这样的。然后这个心脏跳动是多少？小蜜蜂如果是不飞，它这个心脏的跳动频率是60次到80次。你发现没有？它跟人一样，它跟人一样，这个速度差不多啊。但是呢，小蜜蜂那个一飞的时候，它的心脏跳动100到150次。那你发现没有？提高了一倍。结果呢，它消耗这么大的能量啊，扇动那么快的翅膀啊，每分钟都是几百次。那你算算，结果呢，它这个心脏跳动才正常高一倍，最快再跳150次。那你就要证明一个事儿，它心脏强大的那种动能，强大的那种动能，使劲就往外挤这个血液。小蜜蜂虽然小，它也有血呀，它往外挤这个血液，只有血液循环才能够补充身体足够的能量来支撑。

0: 这个翅膀的快速扇动。有人说了，你说这个翅膀扇动的越快，就跟心脏来做对比，翅膀扇动的越快，心脏跳动的不快，就证明这个心脏的功能是更强大的。那我在这里做个对比，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知道吗？有一种东西叫蜂鸟，你们知道什么叫蜂鸟吗？就是蜂鸟啊，它采花蜜的。那蜂鸟很小啊，一个蜂鸟两三厘米就那么大，但是它是鸟，它长羽毛。这个蜂鸟啊，它一分钟下来也会飞，那翅膀也看不见。它的扇动频率能够悬停啊，这个蜂鸟的扇动频率是1300多次。心脏这一个蜂鸟一分钟，大家听好了，这个小蜂鸟一分钟它的心脏跳动最快，在飞行的时候能达到1600多次。大家想想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这种蜂鸟在飞的时候心脏跳动频率1600多次是个什么概念。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大家听好了，你就马上就懂。就说你去跑，你去快速的跑步，然后咚咚咚咚咚跑，你的心脏跳着能达到180、200次，那就是心脏超负荷运动啊，而你都感觉那个胸腔快爆炸了，就这样的，心脏已经使不上劲了，为了给这个血液供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使劲的跳，它跳上了快200次才能勉强供上你心脏的供血。大家知道吗？运动员这个时候的心脏长跑剧烈的时候，它也就是120到130，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心脏跳就是60次左右。他心脏跳得慢还能够供应上全身的血，就证明他的心脏每跳一下都比你平时跳2下供的血还要强。那说明什么？一个是日常锻炼的结果，还有一个是身体的特殊体型，就这样来的。所以说你记住了，越高速运动心脏跳得越慢，就证明他的心肌功能更强大，才能够保证给全身的供血。而小蜜蜂恰恰就如此，它的翅膀扇动频率每一分钟也是大几百，快过1000次，但是它的每分钟的心跳频率就是100到150次，也就是说它跳那一下，因蜂鸟跳10下，你就可以想象，它也一样能飞，而且一样能供血，而且呢，它要长到蜂鸟那么大，那比蜂鸟还要重，但是它就能够带动风，就证明什么？这个是个发动机呀，心脏是最核心的发动机，而蜜蜂的这个最核心的发动机就这么强大。所以说要以对比来讲，以这个牦牛心脏、梅花鹿的心脏都好，但是他们比不过谁呀？比不过熊的心脏。那如果再拿熊的心脏来出来，那熊的心脏个头大呀，因为熊大呀。要是把蜜蜂放大到跟熊那么大，那我告诉你，那熊的心脏就被蜜蜂的心脏完全碾压。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生物特性。所以说在对比来讲，蜜蜂的心脏比熊的心脏更要强。那咱们能不能把蜜蜂的心脏拿出来呀？不能啊。那蜜蜂的心脏多小啊，几乎你都看不见呢。但是呢，咱们可以找到那种影响蜜蜂啊工作、影响蜜蜂心脏这么强的一种东西。蜜蜂这辈子啥都不吃，不像熊啊、牦牛啊啥都吃，鹿啊很多东西都吃。蜜蜂这辈子只吃两种东西，一个是蜂蜜，一个是花粉。你看看，哇，原来是这类的东西给它起到这么大强大的作用。所以说，蜜蜂里面这个花粉呐、和蜂蜜啊都是好药材。那么蜜蜂和花粉和蜂蜜是好药材了，那反过来呢，比蜂蜜和花粉还要强几十倍上百倍的东西是什么？蜂王浆。那你看看这个蜂王浆给谁吃的？给蜂后吃的。这个蜂后用完了之后，它每天呢都要生产那个蜂卵，那这个时候它需要更多的供血，需要更多的循环，需要更多的营养，需要更多的能量支撑它这个身体。谁来呀？就是蜂王浆。所以说在这一块我给大家对比来说，你吃的什么化瘀丸呢、血府丸呢啊，你吃的什么牦牛肽呀、梅花鹿的肽呀，如果要是跟我们的蜂王浆来对比，那只能说一个事儿，它比不过。蜂王浆在这一块的能力和作用还有功能上面，尤其是以强心这一块来说，那效果比他们来讲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蜂王浆啊，这么神奇，这么厉害，在这个蜜蜂身上啊，还真展现不出来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蜜蜂的寿命短，而且蜜蜂也吃不到这个蜂王浆啊。 蜜蜂的寿命就是30到40天，能活到50天的都很少。可是呢，这个蜂王不一样，这蜂王能活多长时间？这蜂王能活8到10年，甚至有的能活到11年。但是蜂王呢，它在那个蜂巢里你又看不见，要想得到一个直观的证明也不现实。但是呢，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给你关一个门，就给你开个窗啊，让这个人听力下降，他眼神就特别好，是不是？让他这个数学不好，语文就特别的厉害，这不就是这个现象吗？那么蜂王浆实际上啊，在哪里呢？能够得到最直观、最有效的一个证明？大家听好了，蜂王浆就在这个养蜜蜂的人身上是最直观的证明。我给大家说几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说平时呢，这个养蜜蜂的人呢很忙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很少很少。为什么？他们生活不在城里啊，他们都在这个农乡结合处，甚至说是这个山边啊、山脚下呀、树林里啊、森林里啊，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他们平时接触到的人都很少，所以说你一见到这个养蜜蜂的，一般来讲就是两口子啊，两个人开这个大货车，然后车上装着一箱一箱的蜜蜂，然后呢跟着花骑走。有人说那冬天他们不休息啊？不休息啊，因为南方有花啊。他们是北方到了夏天，他们就开车往这边走，然后呢南方这个时候吧热啊，他们就不在那边了，北方的花也比较多，等到天冷了，北方冷了，他们就到南方去啊，是这样的一个迁徙的过程。所以说呀，真的是很辛苦，他们呢吃在外面，住在外面，搭个帐篷啊，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啊，养蜜蜂的人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养蜜蜂的这些人会不会生病呢？他们年纪大了也会生病。我告诉大家啊，养蜜蜂的人一般生的什么病啊？腰腿啊，就是什么这个腰肌劳损呢 颈椎病啊，这类的问题才会有。所以说这就间接的出了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事儿我可不跟你们乱说，我不能说蜂王浆啥病都治。就是说养蜜蜂的人会出现这个腰肌劳损呢、颈椎病啊、腰疼啊，这些情况是会出现的。所以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蜂王浆它不解决啊，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骨病的问题。它对骨头这一块你说治得多好，不现实。那这个事儿我是有一说一，我不能跟你撒谎，我说蜂王浆能治骨病那这是不对。咱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干这个事儿就缺德，咱不乱说嘛，胡说八道嘛，咱不能讲。但是呢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平时老百姓接触的少，可这养蜜蜂的人能接触啊，他们也知道是好东西啊，物以稀为贵啊，一个蜂巢里没多少啊。所以说呢养蜜蜂的这些人呢自己会吃这个蜂王浆，哪怕明明知道这个贵，因为他们知道在外面呢也少药，自古以来养蜂人的传统就是如此，他们在外面也缺医少药啊，是不是？那他们吃什么呀？吃蜂蜜比较多。反正我是经常接触过这类的人，接触的谁类的人呢？就是一些收蜂蜜啊，或者是收蜂王浆的这些人，我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养蜜蜂呢我偶尔能见，跟他们也聊不到一块去，人家也不愿意搭理你，咱们往那儿去了蜜蜂在盯着，是不是？人家就说了，说去收蜂蜜的这些地方，有的时候跟养蜂人就一起吃个饭，他们早上吃什么？一般来讲馒头啊，蘸蜂蜜吃。你看早上就吃那个啊，就吃这个，然后那个蜂蛹啊、蜂王浆啊，有的时候就调水啊，就给它喝下去了。尤其那蜂王浆，只要有了，定期的他们都在吃。所以说养蜜蜂的人，我就跟这些收蜂蜜的人聊一聊啊，包括视频里也看到过啊，包括书里面也有记载呀、对他们的了解是足够的。就养蜜蜂的人，大家听好了，几乎没有一个人得三高的啊，也很少有人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蜂王浆里面含有一种极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就叫蜂王酸，又叫王浆酸。那这种王浆酸呢，实际上就是蜂王浆当中最核心的一个成分。有人说那它有多厉害呀、我告诉你，很厉害，厉害到超乎你的想象啊。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蜂王浆要做成冻干粉，就是要提纯。提纯什么？6倍啊，6斤蜂王浆做出来1斤冻干粉。为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个里面的纯度最大化，纯度最大化里面就是提取的这个蜂王酸。我告诉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里面的蜂王酸是最多的，也是最核心的成分。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首先第一个，它消炎各种炎症。你看蜜蜂从来没有说什么感染类的，很少很少，几乎很少。那这种啊抗感染的能力，这个蜂王酸就效果来的比较显著。所以咱们这个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各种感染呢，提高免疫力啊，延缓衰老、抗氧化呀，这都没得说。另外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功能，解决心脏。解决心脏的什么作用呢？大家知道啊，我们心脏需要心动态、心肌肽，这种东西是合成的， 我不说了吗？你歪。

同的什么梅花鹿的肽，包括这个牦牛的这种新动态，你进来了之后你能吸收多少才是关键，而它不是同种同源的，它这种东西进来了之后跟人的这种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它要转化，一转化就形成半个了，半个到这儿来了之后合成功能率就不高了，所以说利用率就低，这也就是很多人吃了这个外面的什么牦牛肽、梅花鹿的心肌肽效果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一个原因。蜂王酸它就不是从这个角度的，蜂王酸它不是肽啊，蜂王酸不是肽，它不会说直接给你补充，它是干什么的，它有另外在心脏上起作用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听好了，我们人是要合成这个肽的，那这个合成它需要一个指挥，谁来指挥，怎么样判别我们心脏缺少动力缺少心动肽了，怎么办，我告诉你，谁来控制抓取身体当中的这些肽来进行合成，那这个东西就说了算，谁来说的算，我告诉你，你只要补充到足够的蜂王酸，蜂王酸流经心脏的时候沉淀到这里面，它就会自动抓取血液当中流经过来的这种肽，从而开始组合，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了你心脏缺少心肌肽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一下子呀，让心脏的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强壮度瞬间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尤其是那种心慌的，心跳的慢的，心律不齐的，心脏没有劲儿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来的特别的好。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啊，我们什么样的患者都有。我们来了之后呢，其中有很多项的检测，尤其是这种心脏不好的人，你看来我们中心第一件事我们要检测，就是这个心脏动能有多少，血管堵塞了多少，这是评定他这个心脏病症轻和重的一个重要参数。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分析原因，什么原因呢？是你血管堵了。还是说你血脂过高啊？还是说你糖分超标？这些咱们再找原因，这些原因过了之后，咱们再做深入的检查了。哪样的检查呢？再有，我们就看你是因为心肌肽缺少啊，来了之后心脏的心肌肽严重缺少，还是说你这个自身合成心肌肽的能力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解决了。如果说你这个心肌肽的数量很少，那我们就给你补充足够的肽，你要只要说你合成机制，你身上自身合成肽这个能力没问题，那我们就给你补肽，我们有肽生肽啊，啊，这个肽给你补，赶紧吃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心脏本身自身合成能力不足，那这个时候你吃肽生肽也不行啊，你吃心肌肽也不行，你吃牦牛肽也不行，你吃这个梅花鹿的肽也不行，为啥？它合成能力不够啊，你来了之后你抓不住它呀，抓不住它就不行啊，就像你吃饭一样，进到嘴里面了，咣从屁股里拉出来了，你告诉我啥营养都没吸收，你听说吃进去有啥用啊，直肠子那不行，必须得有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能够合成心肌肽，所以说我们一检查发现这个患者是心肌肽合成不足，那它就控制源头不行了，心肌肽合成不足的机制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用蜂王酸来治，也就是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们经常能够查到这样，我们每次查到这样的这边的患者有个共同的特性，大家听好了，看看你们身上有没有啊，第一个心脏跳的没劲儿啊，第二个这个人呢心脏的搏血量少，第三个就是经常感觉闷，闷得严重了就疼啊，然后再有一个这边的人就是面色都不太好，面色发暗，嘴唇的颜色也发，在我们中心里这样的患者太多了，就是只要我们查到这样的患者，不用问，100%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上，量又不多，一致啊。有的呢是让他用这个西洋参和这个鹿茸片泡水给他把这个送下去，有的是三个合到一起。如果说他吃的药特别多，我们就让他单独的再把这个用上，就不用那个鹿茸片和西洋参泡这个水了。你看，我给大家讲一讲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是比比皆是，基本上来10个得有3个人有这种情况。那这种做完检查之后，马上就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给它用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又是个好药材，而且这个药效果来的也比较明显，它能够只要把你这个心脏合成肽的这个能力给它一提上来，你马上心脏的这个动能就提高了，心脏动能一提高，闷憋胀就减轻了。这个东西来的比较快，尤其是对心脏啊，我告诉你，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心脏这块就开始有明显的感觉了，就是你闷憋胀刺痛的现象减少了，实际上它就是合成的能力提高了。以前有个患者，这个岁数啊让人说不清，为啥呢？就是他那个面相啊，你一看啊，感觉得有90多岁了，但是实际上一看啊，身份证啊，包括那入院记录啊，70岁多一点，大家明白什么原因吗？就是看着特别特别的老。而且给人的感觉啊，就是看着像一个干树皮一样，整个皮肤也软软的，然后耷拉着，整个全身上下啊，你看夏天呢，有的时候也穿那种半袖啊什么的，但是他那不，最多就是半袖，裤子是长的，脸上那个皮肤啊。

0: 淡淡无光。你看看这样的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什么？心肺功能特别的差，走路啊就是弯弯个腰啊，拄个拐棍，走得特别特别的慢。按照咱们年轻人的速度来讲啊，能一个人的速度超过他四倍以上，大家就明白了吧？他走路就是挪呀，为什么挪呀？他心脏供血严重的不够啊，而且心脏供血不够了，这也是心脏病的一种啊。但是呢，他的心跳频率还快，基本上呢，平时就是不动，坐在那儿或者躺在那儿，他的心跳都是100。有人说孟非老师，心脏跳得快也是问题啊？对呀，我刚才讲那蜂鸟嘛，是不是？心脏跳得快，就是心脏的出血量少了。哎，有人说我心脏跳得慢，心脏跳得慢，要不然你是运动员。如果你不是运动员，你就是心脏动力不够了。但是这两种情况，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都是能够解决的。所以说，你看他来了之后，我们也是做的全方位的检查，我们发现了他是什么情况，两方面都有，两方面什么都有啊。第一个有心肌炎，这个心肌炎呢，它又属于无菌性的炎症。那大家知道吗？无菌性的炎症比有菌性的炎症最难治。你看前列腺炎、心肌炎这类的。都属于无菌性的炎症，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一般消炎药效果还来得不理想，怎么你就得有一种能够解决无菌性炎症的。我告诉你，这一点上中医藏医里面还真就有这个好东西。一般来讲啊，这个蜂王浆在这里面就能排得上。你看这个事儿，蜂王浆对他来讲是不是应该必须用啊？那再有第二个，检查完了就会发现他身体当中啊营养吸收特别的差，自身这个肽的合成能力也特别的差。所以说你看这几个原因给它合到一起了之后，那不用问了，它身体当中这个心肌肽的合成能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它的心脏第一个又有炎症，第二个那个跳动的频率又特别的高。为什么要跳得高啊？就是因为它一次的泵血量不够啊。那没办法，在一次泵血的时候它心脏就得跳两次，所以说它这个心脏跳的频率快还缺血。一旦一缺血了之后，肌肉也缺血，脑袋也缺血，所以说脑袋反应就慢，然后身上就没有劲儿。你记住了，只要是说是年纪大的，心脏跳得特别快或者心脏跳得特别慢的人，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身上没有劲儿，走路没有劲儿，抬腿都有的时候抬不开，然后啊有的时候是脚肿，有的时候是小腿肿。这种情况下100%就是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心脏动力上，我告诉大家可选择的药物就太多了。但是呢，我们给他做的总体的综合方案里面，第一个是十味换血方给他用。为什么要给他用十味换血方？他的全身上下这个里面的血液的杂质太多了啊，沉淀的太多了，血管影响的也太差了，要不然不可能说70多岁的人看着像80多90多岁那种严重的衰老，那头发白的还掉，吸收的不得了，大家就给人看着那种感觉呀，就是弱不禁风，瘦小枯干，跟老树皮一样慢慢悠悠的，那不是说闲情逸致的那种慢悠悠的走，像散步一样，就是感觉他抬个脚都费力，慢的不得了。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到我们中心里，你说我们治不治吧，还得治，这是我们的患者呀。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必然给他更多的关注，而且给他更多的关照。为啥？既然人家信得过我们，既然人家到我们中心来了，人家为了是一个好结果，那你说我们要不要给人家给一个好的方案，最重要的给人家治得满意，让人家好好的出院，出了院了之后身体上也能维系一段很长时间的基本健康，从而啊达到一个延长寿命去病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你说来我们这花这么多钱，不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给他用，第二个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给他用，而且呀、这个第一次啊在他身上加的量。为什么加的量啊？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我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天就一粒，一天就一粒就够了啊，多了吃了也是浪费。但是在他身上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因为他那个胃肠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弱，差的不得了。怎么办？你一粒下去了之后，他吸收率不够啊。所以说当时我们给他想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前两个月吃两粒，不是说吃两粒才见效，两个月过后就可以撤掉了，就变成一粒就行了，先把他这个前期的量给他补足了，要不然不够量，你说效果来的是不是就慢呢？要是他的心脏持续保持这个样子，我们给他控制平稳了，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水平。第二个，来我们中心住完了之后，还是来的什么样，还是走的什么样，是我们没让他病情继续严重，但是你想想，那我们中心的名誉牌子不砸了吗？所以说呀，前面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让他用上两粒，就是保证他先吸收，然后肠胃这块我没给他修复，所以说又给他加了一个药。加了个什么药呢？在藏药当中啊有个药叫洁白丸， 这个结白丸是专门解决这个胃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功能障碍啊，经常胃疼的。这个老人家呀，他没有这个什么胃疼这些情况。你们说，那你不胡乱用药吗？不是，我告诉大家，结白丸这个药啊，是个藏药的成药，它是能够解决胃动力的问题，让这个胃脏啊，还有这个脾呀、啊，他们两个的活跃度有所提高，从而呢，增强了我们的吸收率。那就基本上解决了它的吸收药性的问题。我们是临时给它用的，不能用的时间长，这个最多给它用上一个月。那个结白丸很小的，个头就跟花生粒那么大啊，吃着之后呢，微微进嘴有点辛辣，咽下去就可以。这个药啊，在外面有的卖，你们要在药店里都能买得着。但是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药是管胃疼的啊，胃病的、胃溃疡的，吃这个药比较有用。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它用上这个药，解决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给他用的其他药物的吸收，包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包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是促进这个的吸收的。那个十味换血方让他正常用，但是蜂王浆冻干粉就是为了让他快点多点吸收下去，一两个月的时间改成正常就行了。那我们就要观察，观察他什么呢？观察他几样。第一个，我们观察他的嘴唇的颜色；第二个，我们要观察他的眼睛，看看什么时候起效了，哎，我们就证明这个东西啊，慢慢慢慢的，它的吸收率高了，然后后期就准备把这结白丸停掉。那为什么要观察嘴唇呢？大家知道，嘴唇的颜色决定了你的脏器供血，是缺氧啊，嘴唇就发暗；是这个淤阻啊，嘴唇就发紫。那第二个就是看眼睛，我告诉大家，藏医里面看眼睛是有说法的。藏医里面对眼睛这一块叫眼诊，又叫五轮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藏药啊、藏医啊，这里面看眼睛是按圈来算的，一圈一圈的，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细讲究。那孟非老师学过藏医，所以说也知道怎么样看这眼睛。我给大家说简单的，不说多啊，就是如果说你眼睛横着有一条横线贯穿这个眼珠啊，整个的一条横线，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如果说两个眼角内眼角发红发紫的，这就是心火过盛。如果两个外眼角有红血丝横着的，我告诉你，这就是心肌缺血。如果你把下眼皮扒开，看到底下有点儿，你记住，红点儿，你这有脑出血的危险；如果有黑点儿或者灰点儿，你曾经出现过脑梗，或者曾经出现过腔梗。这我给你们简单的露一手，让你们知道，这叫五轮学说。所以说，我们要看他的眼睛这个血丝有没有下去。每个年纪大的人眼睛里都有血丝，血丝的形状，这个里面也是在五轮学说里面有的。要看这儿，就能够大致判定出来你供血的一个好坏；嘴唇的颜色也能判定出你供血的好坏。而供血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你心脏的动力够不够，而心脏的动力够不够，就取决于你吸收了多少心肌肽，而这个心肌肽你又合成了多少，合成的主要任务就交给了蜂王酸，又叫王浆酸。大家这回明白为什么给他吃这个王浆酸了吧？又是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给他吃嘛。结果吃上来之后啊，老太太多少多多少少有点抗拒。老太太说什么呢？说哎呀，说我现在呀、啊、一天天呢啥也不干了。他说我就感觉呀，这个每天无时无刻不在吃药，这个药吃的呀都快吃饱了，我这个胃呀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我这个肝呐能不能承受得了啊。大家听听，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话，就是我每次跟大家学一学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语气都是用我自己的语气，你们听听，我是故意模仿这个患者的声音给你们学的，就是他出来这个声音就是低沉的、半沙哑的，然后呢有气无力的这种声音。那大家明白吧，就这种情况下预示着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严重。有人说他到什么严重程度，有没有梗塞，有没有做支架，没有。我跟你说，他没到那种血管严重堵塞的程度，而且呢他也没有做这个支架，但是心脏的这个动力、心跳这个频率以及心脏的这种缺血的症状就很严重了。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种啊不是说没有危险呢，有些时候大家最多认为的就是心脏梗塞这个事儿危险性比较大，但是我跟你说，有些时候心脏的不梗它有一种停跳，大家明白吗？有一种心脏猝死它不是说堵塞了，就像这种跳着跳着跳着跳着，可能血管突然之间一个痉挛，啪，两个血管合并了堵住了，不是说来血栓堵了，是这两个血管痉挛也好或者跳不动了也好，一下子之后那块电信号异常合上了，这一合上造成整个大面积的心脏突然之间缺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出来的危险比心梗还难。 因为心梗是堵塞，你赶紧溶栓的药进来之后还能好一点，速效救心丸也好，消痛丸也好，还能让血管扩张。这种血管闭锁，我告诉你，神仙来了都难救。所以说它的危险概率比心梗、比血管堵塞还要危险。那你告诉我，有人说呢，它这种危险，人家平时不危险呢？我说的是突发危险的时候，尤其是他这种心脏跳动频率特别的高，你看平时都100多下，有的时候快了130、140、150。但是就怕这类的人呢，突然之间心脏跳得越来越高，收不住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那我们生活当中这类的情况有没有啊？经常有的人说我心脏跳得没有个数啊，跳得一下没底儿了，都跟他有类似的情况，就怕心脏血管突然闭锁。所以说冠心病无论多少个型，解决心脏动能，解决心脏的合成肽的能力，解决心脏这个活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蜂王浆、冻干粉就有这个功能。结果一个老太太用多长时间？2个半月，超出目标了。原本计划着什么情况？就是给他这个结白丸呢，解决胃这个事儿，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没想到啊，他年纪大了，吸收慢，2个半月结白丸停了，证明他是吸收好了。为什么呢？就看到他的嘴唇的颜色和这个眼睛血管这个颜色全变了，嘴唇的颜色比以前那个不一样了，原先是灰暗色啊，没有沉，但是现在呢，这个看着那种嘴唇发脏的现象减轻了。最重要的是2个外侧眼角的血管明显减少了。那我就知道什么原因，蜂王酸在这个解决心脏那块起到作用了，效果出来了。我就说把这个结白丸停了吧，接着给他吃。结果从这开始改成每天一粒，就这样连续给他用，整整6个月的时间过去。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的结果，老太太拄拐棍还是那么走，但是速度比以前提高了1倍，而且心脏的跳动基本上如果是不动，心脏能够维持在85到89次，要动起来的情况下，心脏维持在120到130。我告诉大家，一下子脚上那个肿啊，还有那个小腿上那个肿，基本上就减轻了。老太太当时说话比以前的声音都大了，你知道吗？后来家属来的时候，过来到我们那边交钱也好啊，干什么也好，有的时候经常过来跟我们聊两句，就说你们东西真厉害，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外面都没有。那当然了，十味花酒方我们中心特殊的，这个蜂王浆是我们定制的，你想想外面怎么会有呢？而且我们是全国独一最厉害的6倍提纯。这你上哪去找去？外面你根本就找不到。所以说呀，好东西永远在我们中心里，或者说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你发现没有，蜜蜂的循环做得非常好。这类的里面，所有的小蜜蜂里面没有一个血管有堵塞的，它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就证明什么呢？心理啊、代谢啊、循环呢、脏器的保护啊，非常好，就是因为蜂蜜和蜂王浆有关。而这个蜂王浆又能够保证蜂王能活到理想的寿命，能达到10年左右的寿命，这也是蜂王酸在里面起到作用最大的效果。所以说，心脏不好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的啊、血管有堵塞的、血管里面有痉挛的啊、缺氧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能解决你好几种身体当中出现的心脑血管问题。用完了之后，你上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你再去看，换一个人一样。别人一看明显精神头好了，眼睛有神了，心脏跳得平稳了，呼吸也顺畅了，也有劲儿了。什么原因？就是蜂王酸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在这里起作用。6倍提纯跟1倍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就是每天拿着吃2-3勺，我告诉你，那里面的蜂王酸你吸收不了那么多。蜂王浆冻干粉里6倍提纯的蜂王酸，你进去多少，你吸收率达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病慢慢就减轻了。所以说，心慌胸闷、房颤早搏、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的、心肌缺血缺氧的、脑供血不足的、脑缺血缺氧的，无论你是梗也好、没梗也好，或者说现在是梗的边缘的，或者说大夫已经给你下了威胁的你通知书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抓紧时间用，200块钱一盒啊，这是我们企业的内部价呀，人家是企业里面的出厂价、成本价呀，错过了之后以后真的没有。所以说你要用，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保护好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心脏好好跳，给自己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好不好？那今天说到这儿啊，导播接个电话，我呢明天跟听众朋友继续讲，我现在啊先接个听众的电话，我跟他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孟老师呀、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啊，都是想咨询咨询呐。你看这个凤凰浆啊，我这个病啊，如果能吃的话呀，我就想多定一个。
0: 啊。
2: 我也想啊，定个2年的呀。我就
0: 啊。啊。
2: 这年龄也大，这病也多，多的呀。你看，我都有10来种病啊，哪哪都是毛病啊。孟老师
0: 啊。您说。
2: 我有冠心病，心衰。还有啊，这个心绞疼、高血压，还有这个胆囊肿啊、肾囊肿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啊、下肢啊，它都浮肿，还有啊，这个腰椎、颈椎啊，它都有增生啊。这个检查呀、啊，一检查哪哪都是病啊。
0: 哎呦，这就10种了，还有没有了？
2: 对呀，你看还有喘呐、啊，说话时间长一点啊就不行。晚上啊，睡觉啊，可难受了。有的时候啊， yeah. 都上不来气儿，都睡不好觉， oh. 这浑身呐、啊、都冒冷汗呐、啊。这个衣服呀、啊，一会儿啊都那个湿透啊。
0: 哎呦，有点重了。
2: 对呀、
0: 啊，心脏的问题。
2: 你看呐、啊，我都抢救了好几回呀、
0: 啊。哦，哎呦。
2: 啥也不干呐、啊，坐着躺着呀、啊，我这个胸口啊都闷的呀，上不来气儿。我家呀，这窗户啊，冬天呢、啊、都得领个小风儿。
0: 啊。
2: 就像你讲的呀，哎呀，我都不用吃饭了，这一天天呢、啊，净得吃药啊。
0: 一天好几把。
2: 是，哎呀，你看他也死不了，活着呀也遭罪。
0: 你可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2: 我就听你讲这个，哎，强身方啊，啊，挺好的。
0: 嗯。
2: 你看我这个病也太多了，我就寻思着问问呢。我能不能吃啊？
0: 能吃。
2: 你看呐、啊，我这个肉啊都可松了，一点劲儿啊也没有。我就是想啊，补补这个气血、啊
0: 嗯。
2: 我寻思着身体好了呀，你看我这个病啊也不能好了嘛。
0: 嗯。
2: 要不啊，这个病太多了，而且这个蜂王浆啊，你看我都记过呀，我前几年呢、啊、我都吃过，可是啊没有你讲的那个这个好啊。我就想过呀，没你这个、
0: 嗯，
2: 你看呀，我能不能吃啊？
0: 嗯，好嘞，老人家，我给你回答一下。哎呀，我这个听完了之后，说实话，你这病太多了。就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你问我，说你能不能吃，因为你这个后来就告诉我说几年前是吃过蜂王浆。那我敢说一个事儿，你吃那蜂王浆一定是那种新鲜的，跟膏一样的，拿勺挖着吃那种，一定是那种。
2: 嗯。
0: 因为这种外面才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那个量啊还不一定多，因为你吃了之后那玩意儿味儿不好。你刚才说你一天吃那么多药，我估计这蜂王浆啊，你一定是断断续续的吃的。你要是那个时候能坚持一直吃的呀，估计啊这身体能够好一点。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这蜂王浆它是浓缩的，叫蜂王浆冻干粉，就是6斤蜂王浆做出来1斤的冻干粉，纯度大
2: 哦。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价格是出厂的成本价，200块钱一盒。一盒用1个月的量。第三个，咱们这个不是单方，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它是补气养血，滋阴扶阳，做到了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你现你这个身体啊，各个地方都是囊肿。这囊肿是啥意思？就是那个气路不通了，它滞到那儿了，就形成囊肿了。所以你这五脏六腑是功能不全萎缩了。咱们现在这个方子是滋养五脏六腑，修复气血。滋养气血，疏通全身。
2: 嗯，
0: 所以对你来讲、
2: 嗯，
0: 一定有用，一定能用。你就听我的吧，这个事儿可以用，好不好？
2: 行行行行
0: 啊！
2: 哎呀，蒙老师，你这说这话呀，我都相信你。
0: 没问题。
2: 哎呀，我都定个2年的。
0: 这个
2: 好
0: 吃。
2: 我吃
0: 好
2: 了，
0: 好
2: 我回来感谢你啊，蒙老师。
0: 我老人家，我告诉你，不用太久，1个月你就会给打电话告诉我好消息。好不好？你就会身体有变化。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
2: 好。
0: 哎，祝您健康，祝您定两年。
2: 谢谢
0: 您。哎，再见。
2: 好的，好的。那蒙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1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使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来订购。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

0: 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15度，最低气温西部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延边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的生活》。有一种晚上到了的感觉。
1: 对呀、啊，你这歌我都不好意思，花样的我都不好意思。
0: 我也没好意思，
1: 是不是？我甚至觉得这首歌在中间说话的都有点罪过，
0: 有点迟疑。
1: 要不没差一分钟，咱听晚上呢。

0: 好听啊，
1: 真的很好听。嗯，有一种现在月亮好像升起来了的感觉，实际上外面
0: 艳阳高照，
1: 晴朗。
0: 嗯，我就是听这歌，你就觉得应该。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
0: 对，真的。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然后我前段时间就跟那个，就是跟好朋友就说嘛，就是他是有机会接触到那个就是各种演唱会的这个资源的。
1: 嗯。
0: 啊，就因为他我过年的时候看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喜欢的一场演唱会，然后还坐了好座位。
1: 啊、
0: 哦。对，还坐了个好座位。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今年就说，我说我今年有两个想法，就是如果你那边有这两个人的那个演唱会的话，
1: 一定要叫你。
0: 一定要叫我，一个是那个就是陈小春的。
1: 啊。
0: 啊，一个就是任素汐的。
1: 我感觉这首歌呢，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然后
0: 我甚至觉得大家都会唱，
1: 肯定都会唱。那、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的演唱者是任素汐
0: 啊？为啥呢？
1: 因为我觉得，
0: 就是好多人对他的印象，
1: 对他的印象，对是演员
0: 啊。
1: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一名歌手，其实就是他唱这首歌。
0: 哎，你哎，咱回忆一下，就你认识这个任素汐的这个歌手的这个不是这个演员的时候，是通过什么认识？你还记得吗？
1: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是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哦是他唱的
0: 啊，然后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他是演员了，
1: 嗯，
0: 就这两个身份你没对上。
1: 对
0: 啊，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次看任素汐的时候是在哪儿。是在那个就是湖南卫视的那个就是爱乐之城，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有一个综艺，
0: 对，就是一镜到底的那个综艺，然后他在里面唱了儿时
1: 啊，
0: 对，然后我一边听的那个就看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什么，然后一边就是泪流不止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说这个女生太横了，就唱得太好了。而且你知道就是他刚当演员的时候，有就是好多人都抨击他那个长相吗？
1: 嗯，
0: 但我就是，我可能是因为就是，
1: 她可能不算我大众眼光中的那种美女。
0: 对，然后我就是我后来就回忆起，我说我为什么我不觉得就是像他们说的说我任素汐长得不好看，我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就对我就太打动了。然后
1: 我记得你说的那首歌，一镜到底穿了好多个场景。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好像还有那种老的自行车啊，什么弹玻璃珠的这种。
0: 对。哎呦，那个歌、
1: 那首歌也非常好听。
0: 对，朋友们，那个什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可以去搜一下，就太感人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就回头又搜了，就看了他那个就是那个《驴得水》
1: 啊。
0: 而我甚至觉得《驴得水》的那里头的那个任素汐，就整个的表现就可媚气了，就我觉得他可好看了。
1: 因为和角色
0: 啊，就是
1: 融在了一起，
0: 就是那个风情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媚劲啊，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个电影是他在里面演一个乡村女教师。
0: 对，啊、对。而且这个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就咱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个《驴得水》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对吧？
1: 那个《驴得水》，它其实原来是一部话剧，就是2012年的时候在北京木马剧场演出的，
0: 啊、
1: 然后他就在里面饰演张一曼。
0: 啊，他就演这个。
1: 对对对。
0: 他就演这个角色。
1: 他是一个行为非常勇猛彪悍，啊，但是又非常懂爱情的一个老师。
0: 是的，是的，而且他特别像。

0: 那个什么，我觉得她那时候可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叫这个现代女子的那个状态了。哎，那一年哈，那一年什么呢？就是她不是演那个叫张一曼是吧？就是她整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偏远的学校里，说拿一头这个挑水的驴虚报成英语老师，就为啥呢？就是好像能报费用下来。
1: 对，
0: 好像那
1: 一个比较荒诞的故事。
0: 对，然后那一年的任素汐24岁，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演了6年的话剧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他演话剧啊，台下可能几十个人，然后有的时候演到一半的时候就你都能听着呼噜声。但是他依然啊，把这个张一曼的这个泼辣呀和脆弱啊演得丝毫不差，特别。
1: 我觉得好像很多话剧演员他们的心理素质都非常的强。
0: 真厉害。
1: 嗯，然后而且演话剧嘛，就是你也没有说什么可以再重来一条再保一条的这种方式，
0: 对，
1: 你必须是一次完成。
0: 嗯，然后呢这个驴得水又火，这个电影火了，然后4年之后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任素汐在大荧幕上也是再一次演了这个张一曼，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14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这个荧幕角色奖啊。那时候他已经28岁了，
1: 但是他已经演了快10年的话剧了。
0: 嗯，哎，就是可能好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演的好的，这个演的好的这个女生是不是？
1: 她是专业学
0: 导
1: 演
0: 的。哎，山东姑娘啊，山东妮子啊，她是这个17岁的时候就参加艺考，然后考了这个中戏的导演。啊，中戏的导演。
1: 是那一年他们其实招的是也算是学表演的吧，是导表混班，
0: 啊、
1: 就是导演和表演其实都是他的专业课。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他是啥呢？就是刚才不是说导演和表演都是专业课嘛？然后班上导演方向的12个人，表演方向的24个人，但是他呢是这个导演方向的，并且是导演方向里这个年纪最小的一个。
1: 嗯，可能也是因为年纪最小，所以他。入学之后没有怎么导过戏，就是之后他回忆说我要导戏谁都不听我的，那怎么办呢？那我听你的吧。
0: 那硬生生的在导演系变成了这个小演员，
1: 变成了大家的演员
0: 啊。
1: 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跟师哥师姐台戏
0: 啊，
1: 台话剧
0: 是，
1: 然后给这个演一个，给那个演一个，
0: 嗯，
1: 然后说因为大家都不听他的，都比他大个10来岁，确实，你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的话，我也不太敢指挥你。
0: 别扯，你也没少摆了我。说那说的，哎呀，你就说咱组这个配置，你和方方谁不比我小？谁不摆了我？这向上管理让他们整呢？
1: 说明你优秀。
0: 打哪看出来的呀？来吧来吧，咱们聊了这么一会儿啊，咱们也继续来听歌啊。同样是来自这个任素汐的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这个主题曲。然后我有点忘了是啥电影了，反正就是说找他这个就是他相亲的这么一个事儿。
1: 先听一听。
0: 先听听啊，这歌也非常好听。来，咱们一起来听王昭君。

0: 都有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力量。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家，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或者是我比较累的时候，
1: 听着听着就不爱干了，
0: 找一个歌单，
1: 听着听着我不想干了，我累呢。
0: 听着听着，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1: 是吗？哎，那我不一样。
0: 你不一样。
1: 对，你听的歌，
0: 听这个歌，难道内心会非常的就是很热情？
1: 不是，会悲伤起来。
0: 会悲伤。
1: 对，
0: 哦、
1: 会悲伤起来。就我没有办法在任素汐的那个歌里就找到那种就是平和的感觉，就反而会觉得有点那个，就他每一首歌都是有那种就是淡淡的忧伤在里头。
0: 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带着一些释怀的忧伤。
1: 没，我觉得全是遗憾，
0: 全是遗憾
1: 啊！咋回事？咱你看年纪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感觉真是不一样。我真的有段时间就是，我会把那个就任素汐，我会把任素汐单列个歌单。
0: 哦，我一般都是直接去搜索这个就是歌曲的，对对对对，
1: 歌名是吧？
0: 搜索放，顺着那个歌单一直唱下来。
1: 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喜欢建歌单，我特别喜欢建歌单，我自己收藏的歌单老多了，而且各种风格的，什么国就是粤语，什么不一大堆，而且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就是收同一首歌的那个
0: 不
1: 同人的
0: 演唱者的版本，
1: 对，然后都列在一个列表里，就是可能接下来你要听的什么，
0: 这和把自己喜欢的歌设成闹钟有什么区别？
1: 就不一样，就不真的不一样，然后你会从每个人唱这首歌里就听出不一样的感觉来，你感受一下，
0: 有道理哈，我回去试一下。
1: 就是你比如说听那个《一生所爱》，就是那个《大话西游》的那个，你听原版是一个感觉，然后你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舒带舒淇那个版本又是一个感觉，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低音炮人间低音炮赵鹏版。
0: 我决定回去加一下你的音乐软件的好友，然后直接去听你建好的歌单。
1: 那你等会儿啊，你发那个好友的时候，我先收拾收拾。啊，万一有什么这个叫啥那个什么儿歌呀，就是我是不是
0: 啊？
1: 躲一躲，躲一躲。哎，应该不会有啊，应该不会。我来我的举国对你敞开，对你敞开。
0: 刚才说的是吕德水。
1: 吕德水，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知的电影叫《无名之辈》。
1: 对。
0: 在这个里面，任素汐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很让人佩服。
1: 就是按一句话来说是啥呢？就是有，就是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好像是有那么点封神的意思了，就演技封神，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是在2018年播出的时候，他在这个里面演的呢是一位因为车祸高位截瘫的女孩，她全身上下呢只有脑袋能活动，
1: 对，
0: 而且所以那个整部戏她都是几乎就是整个人坐在轮椅上，她只能靠表情、眼神和台词来演戏。
1: 对，然后你以为他说，你说啊，这也没有调度了，也不动弹，你就在轮椅上一躺，那得挺，就是不累挺吧？根本不是啊，就是你知道，就全靠这个演技、表情和台词去找这个人物状态。

0: 多的权威的奖项。
1: 是的，
0: 这首歌的宣传推广曲也很好听。
1: 很多朋友也是通过，就有不少认识这个任素汐的朋友，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不同阶段，他，我觉得他算是任素汐的代表歌曲之一了。
0: 对，确实是演的也好，唱的也好。
1: 啊、咱放的都是代表啊。
0: 嗯。
1: 他咋这么多代表呢？来，咱听听这首这个《无名之辈》的主题曲啊，
0: 胡广
1: 生。

0: 这首歌就是电影不是在2018年上映的吗、然后是他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在网上上传了自己这首歌曲的清唱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就是特别厉害。
0: 对，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是一个小成本电影、导演之前让他来演唱这首歌曲呢，其实目的非常的单纯，可能是想省点钱。
1: 我好像知道这个事儿、
0: 对，然后他就一气呵成写下了这首歌，结果电影还没上映，这首歌就非常的火。
1: 你说哎，你说上哪说理去啊？上了哪说理去啊？是不是、
0: 说理啥呀？你也上传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1: 不是，对我没有，但是确实啊，你就是看这个，就是咱总说就是。优秀的人嘛，他就是干啥事儿，你
0: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
1: 一 行啊，人要不行，是不是？
0: 一行不行，啥啥不
1: 行，行
0: 不行，
1: 对，行行不行，说你行你就行啊，不行也行。你说这个，哎，有真是很羡慕优秀的人啊。他什么？他是不是水瓶座的？哎，我们刚才和那个就是。石林，我俩还在那聊呢，就是听他这个歌，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然后就确实
0: 发现，确实每个人听这首歌呢，同样的一首歌，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发现他后来有好多的歌，就特别的这个。温暖人心，是不是？然后也会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给你很多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一直说就是人生起起落落，生活当中磕磕绊绊，这是常事儿。然后他会用歌曲那种非常温柔的，就是个语句哈，就让你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再找到那个。小小高兴，小快乐，
0: 对，
1: 小动力。
0: 我们一开始放的是《我要你》，就是很慵懒、很撩人的那种民国风情。
1: 是
0: 的。然后胡广生里呢，他是用一种方言唱出了一种小人物的尊严，
1: 哎呀，
0: 然后和一种宿命。
1: 你下面想听哪首歌？你直接告诉
0: 我。我下面想听，其实他的歌都很
1: 好听，都好听。你选。
0: 我们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我觉得是比较向上、充满希望的歌，但是我们跟刚才跟韩哥讨。

0: 论，就是他能还是从这首歌里听出了自己的一种
1: 另一种解读吧，
0: 另一种解读
1: 啊，反正我觉得能给大家鼓鼓劲儿就行。你是不是这首？
0: 是的，是这首。
1: 来，咱们听这首，然后你要不就顺道就把那个结束语说了呢？
0: 就是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好、啊，
0: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是林，初审周航，副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10次代表大会闭幕，中共临江市第10届委

0: 全体会议召开，中共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青少年宫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韩东、郑岩、庞晓鹏、 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金星旭、王淼、吴树强、史小虎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路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其他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坐。会议应到代表284名。 十道代表，262名，符合规定人数。韩东主持大会。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白山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韩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预定的各项任务。 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振奋精神的大会，开拓进取的大会。韩东强调，大会全面总结过去五年主要工作与经验体会，明确今后五年全市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始终保持遇事不避、单事不推、干事不松的奋斗姿态，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新使命，砥砺优良作风，攻克新挑战，把每一份担当拼搏都转化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江的澎湃动能。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时为先，善作善成。 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韩东主持会议并作讲话，郑岩、张庆、 徐路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了韩东、郑岩、庞晓鹏、陈立山、朴梅花、郑体玲、 金希谷、董桥为市委常委，选举了韩东为市委书记，郑岩、庞晓鹏为市委副书记。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上，就加强市委班子建设，韩东指出，要坚定理想信念，做政治过硬的表率。 勇担发展职责，做实干攻坚的表率，厚植为民情怀，做服务群众的表率，凝聚奋进合力，做团结协作的表率，严守纪律底线，做清正廉洁的表率。韩东强调，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唯有奋斗 方能不负信任，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期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白山市委坚强领导下， 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把市第十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生动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临江实践新篇章。
1: 9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受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王淼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到市纪委委员19名，实到1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选举结果经市委十届一次全会审议通过后，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王淼在中共临江市第十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王淼指出，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是新一届市纪委必须扛牢的重大政治责任。面对新使命、新任务，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精益求精的责任感、争先进位的使命感，倍加珍惜组织赋予的干事平台和群众寄予的信任期待，切实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要筑牢政治忠诚，聚焦中心大局，坐实政治监督，统筹各类监督力量，健全监督、整改、复核、闭环工作机制，把践行两个维护贯穿监督执纪问责全过程。要坚持学思建悟，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持续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履职能力。要敢于善于斗争，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构建惩治防抓全链条工作体系，一体推进三不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要严把案件质量关口，规范信访举报、问题线索处置和审查调查各环节工作，守牢办案安全底线。要从严自我约束，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笃信善为，奋创新功，为圆满完成市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奋力谱写临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勇担为民服务使命。作为扎根乡村的党员干部，孙静坚守山乡热土，恪尽岗位职责，一手抓乡村发展，一手抓平安建设，用实干与担当擦亮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
2: 有时候长得还行，这今年咱们到年前就不算什么太事，一直上市了。这今年在同年整是还不错了，
3: 这记录
2: 啊，
3: 这个里边到就是所有的绿色的到了年龄层全都是钱。
4: 入秋的三河城村大棚里绿意正浓，反季山野菜长势正旺，一茬茬赶在春节前采收上市，成了村民眼里的硬通货。到了冬天上市季，临江市四道沟镇政法委员、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就带着村民支起手机搞带货，把山野菜端到镜头前发往天南海北，村民的钱袋子一年年鼓起来。前不久，孙静获评白山市优秀基层党务工作者。他说，这份荣誉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是对四道沟镇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的肯定，也是全村党员群众一起干出来的成绩。作为四道沟镇政法委员，又兼任三河城村党支部书记，孙静认准党建这根弦松不得，三会一刻主题党日雷打不动，抓班子带队伍，党员心齐了，村里的活就好干。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他把功夫下在平时，矛盾苗头刚冒头，网格员和村干部就上门。

0: 邻里纠纷合情合理落透，比啥都好使。乡村振兴落脚点是产业和日子，孙良伟班子跟着他盯产业、整环境、抓服务，直播带货、山野菜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孙静将继续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把党建、治理、民生、产业抓实，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的带头人，为四道沟镇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出把力。
1: 作为基层政法委员兼村书记，我切实扛起平安建设主体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矛盾化解在基层，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升村民法治观念，抓实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用好网格力量，主动走访倾听群众诉求，严格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村里的和谐安定。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5: 就是类似水果玉米的口感，但是呢，现在呢，因为他们那边产的就是甜玉米，但是他希望这个又有甜的口感，又有糯粒的口感，就是比较饱满一点的啊。加上在咱们这个，比如说北方啊，咱们偏北方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全糯的，喜欢吃这种全糯的玉米，有嚼劲儿的啊，香味儿的，大概就是这样。
6: 嗯，
7: 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口感呢，就有一种南北大融合了。
6: 嗯，
7: 因为我身边认识很多南方的朋友，也很喜欢吃咱们东北的这个纯的糯玉米。
6: 是不是因为他们吃甜的比较多？哎，偶然吃到糯的，觉得口味特别新鲜。
7: 他们表示，就以前吃那个脆的吧，就不知道有这样的玉米。就随着我们这个东北的糯玉米往南去，他们也逐渐的去喜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喜不喜欢，而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 嗯，
7: 以前的人呢，可能说我们这个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啊，物流不发达呀，就吃不到这样的。现在就都发达了，其实很好吃，大家也很爱吃啊。
6: 嗯，
7: 那我觉得，今天正好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那能不能请静然给我们就顺手给咱们听众推销一下，就咱们的这个鲜食玉米到底好吃在哪儿？详细的介绍一下，诱惑他们一下，好不好？
5: 嗯，因为咱们的玉米从选种开始，品种就要选的比较好一点的，它的口感上，比如说选一些这个籽粒比较饱满的，然后颗粒饱满的，让大家咬起来这种皮薄肉厚的，所以从选种上，然后我们就有讲究。再一个就是田间管理的时候啊，我们全部都是这个人工的采收，人工的去除草，然后做好了这个都是有机肥这个肥粒。再一个从加工这个方面一定是要抢鲜，因为鲜食玉米嘛，就是主要就是抢这个鲜字，所以说我们的工厂建在了这个整个基地的最中间，所以我们从早上的话， 这个玉米收获回来掰回来之后，我们一定是要抢在4个小时之内，就是给它加工锁鲜好啊。这个加工锁鲜的技术，包括我们采用的全部都是我们进口的这个食品级的袋儿啊，抽了这个真空之后，保持了这个玉米的这个最大程度的营养和口感，然后再进行高温杀菌，然后让客户到手里，这样它的这个味道会保鲜更久。所以说到从种到收吧，到加工每一个环节，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口感呢都是香甜软糯的。
6: 刚刚也提到了啊，从采摘到包装啊，这个全程啊，这个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所以这个我们到手的玉米啊，这个口感的保留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这个生产线一转起来啊，其实光靠咱这个企业内的人手是不是忙不过来？那在这个玉米，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秋收的这个采收啊，还有加工的这个车间里呢，我们企业跟农户是具体是怎么合作的呢？
5: 我们比如说从土地方面，大家就是一部分农夫都是土地流转的，他把土地交给我们种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加工这方面，我们还会就是优先的去雇一些我们本村的村民啊，然后让他们来这个生产线来务工，包括长期我们合作社都会招一些村民来这个，比如说一些农机手，然后包括棚间的管理、田间的管理，包括后续我们这个打包啊、发货呀、都是从这个采收分拣到加工，我们就是大量吸纳这个周边的村民就近务工。
6: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村民啊，真是就是能挣两份钱了啊。有地的呢把地包给企业，然后呢到了这个采收加工季呢，还能在这个家门口务工再赚一份钱。那刚刚竟然也提到了，现在咱们产品主要的是一部分是这个网上销售，一部分是这个线下来这个商超里进行销售啊。那在这个网上销售的过程中啊，这个新媒体销售，其实这个是不是咱们在这个企业上也帮了很多的忙？
5: 对，因为从最开始的话，我们是先注册了这个品牌，然后注册自有品牌之后，然后先开启整个店，这个所有的平台的这个电商的店铺啊，建立店铺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产品，然后进行到这个自己直播也好啊，电播也好，场播也好，然后再去对接其他的达人进行达人的传播，然后把品牌这个推广开之后，这个品牌知名度自然就上来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渠道也算可以打通了。
7: 那其实这个现在啊，我们因为这两年电商啊特别的火，我想问问，就是咱们在这两年做直播带货的时候，你感觉线上卖玉米跟线下它俩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你的感受是什么？
5: 线上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它的走量还是特别大的。线上走量是特别大，可能一场直播，比如说有达人带的话或者什么的，我们一场直播就可以销售玉米就是几万根或者数十万根这样。跟线下的比呢，就像以前我们可能是这种口口相传这个好的产品，但是呢通过线上，现在有线上的这个平台，可能以前我们这个好的玉米只能在我们本镇在长春市内或者在省内流传，但现在很多就像包括全国各地我都有我的客户，大家都能知道。
7: 最远卖到过哪儿啊？
5: 最远的话我们新疆都有发。但新疆虽然我们不包邮，但是说不包邮也想尝一尝咱们的好玉米。
7: 哎呦我的天哪，那的确是挺远的。
5: 对，
6: 所以说这个线上走量，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数据的体现啊。这个一场直播卖出几万根、几十万根，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啊，叫酒深不怕巷子深。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农产品，如果这个没有自媒体的这个加持，其实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7: 的确是，其实任何的好产品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
6: 对，
7: 以前我们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它就只是限于这一个地方。可能说你知道它卖酒的，然后这巷子再深你摸着过去了。那现在呢，可能我们压根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再香，没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在网上这种流传啊，我们也不知道，像我们这个鲜食玉米，不知道它有多好吃，
6: 对，
7: 不知道这个东北的玉米有多么的香。
6: 就像刚刚一心说的啊，这个他的这个南方朋友们啊，这个从小到大吃甜玉米长大的，
7: 对，
6: 第一次吃到咱糯玉米，哎，发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口味的玉米。
7: 而且说实话，就我第一次吃到那个新鲜的甜玉米的时候，水果玉米的时候，我也很震惊，我说这个玉米怎么会是脆的呢？
6: 居然还能这个甜甜蜜蜜当水果吃了啊！其实呢，在今年农博会上，刚刚也提 到的，第一呢是销量增多了，第二是不是咱们这个鲜食玉米还拿了个奖竟然。
5: 嗯，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就是现在这个农货这个产品的金奖，然后还有这个大家去年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有试试。

0: 有这个十大好吃的玉米，然后比如说评委会把这个牌子都盖起来，然后我们盲吃去评选，然后咱们家的产品是获得了这个第一名。
1: 真是不错啊！所以这个农委会的窗口呢，也是把咱们品牌擦得更亮了。那这个今年以及未来，我们的企业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首先就是比如说品牌的这个升级吧。首先我们借助这个我们这个宫中岭有地域的这个品牌，包括咱们吉林鲜食玉米的地域品牌，然后再强化我们自有品牌的这个影响力。第二个，我们也会适度拓展一下深加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研发这个玉米的这个浆包、玉米汁儿啊，还有一些其他玉米的产品，延长一下我们的产业链，然后提升这样农产品的附加值。再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适度扩种，然后优化一些新的品种，然后在未来也考虑就是能够依托这个玉米种植基地啊，然后可能探索这个引来一些我们农旅的融合呀，比如说有小朋友啊来看看我们农业的观光啊，这个玉米是怎么种的呀，可以自己来体验来采摘呀，然后来种地呀，核心反正就是想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吧。
2: 那今天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啊，就是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对那些像你当年一样正在纠结回不回乡的这些大学生或者年轻人们，给他们说几句啊，给一点实在的建议呢？
0: 其实返乡创业，大家可能听着可能觉得比较光荣，但是创业绝对不是说特别浪漫的事情，但是它很因为很辛苦，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要有这个能吃苦的心理准备，就是不要就是头脑一热可能就扎回来，一定要像我之前也是做了大概一年多的，你要有实地的调研，充分了解你当地的优势的产业、优势的市场、优势的品种，然后也要评估一下风险。再一个呢，回来就是可能要摒弃一些我们这个城市啊或者读书人的这种感觉，你要多向这个当地的农妇啊我们去学习，然后再一个就是要坚持农业呢，就是见效慢，它不是一个短期会让你有暴利的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农业但凡我们做出了一点成绩，你是非常有这个自豪感的。如果你真的很热爱农业，愿意沉心下来回到这个土地，他一定不会辜负这个年轻人的付出，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好，非常谢谢静然啊，也请您代表啊这个带我们啊，像这几天正在我们这个生产一线忙着采收加工啊，正在忙活们的乡亲们也道一声中秋快乐，辛苦了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咱们从一个年轻人的回家聊起啊，聊了这一根玉米啊，4个小时的锁鲜，还有呢家门口务工，也聊到了呢咱们这个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这个蓝图。
2: 其实呢像今天中秋节啊，讲的就是回家两个字，讲的就是团圆。有人把团圆呢过成一个晚上，你看吃完饭赏完月，明天呢该干嘛干嘛，也有人呢把团圆过成了一份事业，就是像静然一样回来了，扎下根儿，带着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让回家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
1: 咱们吉林呢是农业大省，像鲜食玉米啊、人参呀、梅花鹿啊这些特色产业呢，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往上走。但是说到底呢，这产业呀是人干出来的，地里能长出庄稼呢，也能长出机会。前提啊就是得有人愿意回来，把新知识、新市场和新玩法都带回来，也种进这片黑土地。最后呢，幸福的田野呢，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今天呀，也别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啊，咱们报声平安，也道声想念。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我们再会。

0: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

0: 是刘闯，
1: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六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8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中秋佳节，万家团圆，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节日期间，长春市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市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来听时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假期安全、教材建设等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法规立改废市、农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绿电直连、用地审批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立足向北开放窗口定位，不断提升吉林对外开放水平。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化，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要严格落实

0: 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优化完善消防应急工作机制体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动火作业行为。要推进基层矛盾源头治理，常态化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充分认识吉林大学对吉林振兴发展的重要作用，创新校地合作模式，以产品产业为导向，搭建合作平台载体，有组织推动创新成果就地产业化。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不务农时抓好秋收，保持粮价稳定，促进丰产增收，重构高标准农田管理体系，改变跨年施工组织方式，确保春播前项目完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加大力度盘活低效闲置资产，创新商业模式，加快释放价值。要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汽车、冰雪等优势领域，举办更多特色赛事，更好聚人气、促消费。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扩大旅居康养规模，组建社区服务公司，让老年人安度晚年。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算力集群与零碳园区建设，加快算电协同、算网融合。要以六张网建设为契机，重点补齐老旧水库改造、重点区域导水工程建设等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工业企稳回升，消费需求充分释放，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政府系统要集中精力拼经济抓发展，以超常规务实措施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靶向施策，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以丰补欠，建筑业企稳回升，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发挥经济大势作用，多做正贡献，全力以赴打好四季度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加快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厉行厉改完善机制，确保长治久安，抓好节假日期间安全生产，推动责任到岗到人，抓住关键，紧盯要害，落实防控举措，强化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专项规划出台实施，抓好重点任务落实，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统筹做好法规立改废市工作，深化农垦改革发展，推动国有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持续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扩大绿色能源供给，依法依规做好用地审批权下放承接工作。
1: 春天，丁香花顶开残雪，在真火凤凰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这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今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活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乐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3: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

0: 今天，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笺·一纸秋色叙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香囊、执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1: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2: 今天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3: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六个互动板块，除了这些互动板块，我们在少儿阅览时带领小读者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0: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4: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3: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0: 邻里欢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5: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6: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0: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族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7: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8: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0: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
9: 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都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请听报道。
10: 今天在长春浙友山，长春大都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焕新升级，
11: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东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东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逛浙友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东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东会记忆。
12: 本次中秋佳节，浙友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鱼花灯夜游，长春大东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浙友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浙友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东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体旅深度融合。
13: 浙友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东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东会顺利举办。
14: 这里是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10: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出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游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十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林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15: 越 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浸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10: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16: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17: 今天不中秋节嘛，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啊环境特别好，
18: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10: 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17: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湿地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10: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00余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
19: 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金秋吉林，月圆人团圆。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秋承载着月圆人团圆、平安合家欢的美好期盼。那么中秋节这一天有哪些民俗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拜月节等，与端午节、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8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8月之中，故又称为中秋。中秋虽起源较早，但直到唐朝初期它才成为一个固定节日，到了宋朝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2006年，中秋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 月到中秋分外明，8月15的月亮是最亮的，因为它正在三秋之中，所以我们管它叫中秋。为什么要过8月中秋15呢？主要是起源于古代的祭月和拜月。这天晚上嘛，人们要赏月、拜月、走月、玩月，我们说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好是花好月圆啊，丰收在望的这样时节，人们呢就用圆圆的西瓜、圆圆的葡萄、圆圆的桂圆，一切圆圆的东西都摆在庭院之中，来对月去拜，就代表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
0: 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也因为一个圆字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饼之味是中秋最温情的记忆，一家人分食月饼，甜在口中，暖在心头。在现代社会，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传统习俗的节日。中秋夜，月圆情浓，一家人共同赏月，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9: 中秋节期间，我省节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气旺，活力强，各地纷纷推出促销活动，居民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0: 走进通化市各大商超，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为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当地提前统筹货源调度，确保民生商品不脱销、不断档。配套推出打折让利、满额减免、消费券抵现等惠民促消费政策，有效激活市场活力。通化欧亚购物中心超市食品区柜台主管马莹莹：
21: 除了月饼，我们的肉、蛋、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大概有50万公斤左右，满足大家在中秋婚庆期间的消费需求。
0: 商场、超市供应充足，边境口岸同样热闹。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

0: 验的消费新场景。日前，在吉林市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市非遗大道，以“非遗潮集，烟火昌邑”为主题的非遗大集开市。吉林乌拉满族民俗剪纸、皮饰工艺、掐丝发廊等40余项非遗技艺及产品集中亮相，经典集菜、传统烤肉等当地美食悉数登场，让市民游客切身感受市井烟火的乐趣。吉林市市民陈红云：
1: 摊位特别多，很多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都在，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感觉可合适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特色，感觉特别好。
0: 吉林市昌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黎：
2: 我们将以本次大集为契机，优化业态布局，将常态化周末非遗市集品牌升级。
3: 月圆中秋，大地金黄。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涨势喜人，广袤黑土地上稻浪翻金，各地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报道。
4: 两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5: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4: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6: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4: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7: 在合作社的统一指导下嘛，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4: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6: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粮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粮田根基。
4: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高产耐密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字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进入9月以来，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陆续开工华能燃气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升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蛟河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工程3项500千伏工程，投资达10.4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吉林电网调峰能力，畅通新能源接入外送通道，支撑省内清洁能源东西互济灵活调控，高比例消纳，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电力支撑。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电梯安全整治，敬请关注。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6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8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

0: 气温1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宿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2: 子。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0: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9: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11: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9: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2: 妈妈，快看，小松鼠。
0: 嘘，别吓着它。
13: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4: 哎，兄弟啊，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6: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利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
1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

0: 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城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都中秋节都念这个套套馍，套套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 但我们的心始终与

0: 祖国母亲撬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枪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

0: 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纪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也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9: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
3: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2: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3: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2: 嗯，
3: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2: 嗯，
3: 她小3岁，
2: 嗯，
3: 她04年，
2: 嗯，
3: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2: 嗯，
3: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2: 嗯，
3: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2: 嗯，
3: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2: 嗯，
3: 他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2: 嗯，
3: 然后现在这男生来找我女儿，
2: 嗯，
3: 他住了宾馆，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2: 嗯，
3: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2: 嗯，
3: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2: 嗯，
3: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2: 很严重吗？
3: 应该是不严重。
2: 对呀，啊，我寻思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3: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2: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3: 啊，我女儿说的。
2: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3: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2: 没住过院，
3: 嗯，
2: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3: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2: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3: 嗯，
2: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
3: 嗯，
2: 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3: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2: 嗯，
3: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2: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3: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姑娘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他，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2: 嗯，
3: 反正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2: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3: 是啊。
2: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这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3: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要怎么？那我就见他爸呀。
2: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来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3: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
2: 你说那个没有用。
3: 啊。
2: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3: 对对对。
2: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3: 还真是
2: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

0: 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这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的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他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三年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不还处吗？
0: 就是啊，你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他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
1: 哎、
0: 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周国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
1: 嗯、
0: 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哪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会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1: 好，行。
0: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事上不能跌面，是不是？
1: 嗯，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用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你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
1: 嗯、
0: 你还搁这块搁、
1: 嗯、
0: 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呀？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在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
1: 哎，
0: 他不敢，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
1: 对，真说对了，
0: 哎呦天，
1: 他逃避，
0: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1: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呢、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吧，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嗯、哦。听听着啊、哦，
1: 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好，哎，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

0: 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0: 嗯。
1: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然后
0: 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1: 您说
0: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1: 不是
0: 不是
1: 人家管。
0: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1: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他家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的，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1: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0: 不对，也
1: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0: 他比较没主意，
1: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就得一个孩子？
0: 五个
1: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0: 四。
1: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0: 老大现在自己身体他不太方便，他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
1: 就是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0: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1: 就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也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你往上冲个六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去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0: 是
1: 那咱就做，
0: 就是，
1: 对吧？
0: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怕啥？
0: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1: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人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搁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1: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0: 也有。
1: 就是啊，所以说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实待着吧啊，别赶这寻思这么多了。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了？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到最后还说我还后悔。
1: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这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1: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1: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肯定不听我的。
1: 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1: 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1: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发，老迷信头发，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1: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1: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天还给他聚，跟他关系也特别好。我这回还说的，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1: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1: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1: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了啊。
2: 那啥事都跟我说。

0: 看有个精神老师，他不读博是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1: 嗯、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0: 他说人焦虑具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0: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具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0: 这种事情其实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1: 他说你就听着，你说小马干啥？给你邮俩钱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
0: 钱都是经常、
1: 嗯、对、
0: 就是、
1: 你没事就邮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0: 哎呦，我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就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嗯、
0: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那一个就是教师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这活特别多、
1: 嗯、
0: 也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0: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的、
1: 嗯、
0: 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0: 是
1: 你今年五十几了，
0: 我今年58
1: 了，你那个退了，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0: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0: 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0: 嗯。
1: 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去啊。
0: 我心憋有什么就是有心里。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
0: 嗯、
1: 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0: 嗯嗯，
1: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这、
0: 嗯、
1: 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说什么当伴郎咋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就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0: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0: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0: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想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0: 但是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0: 啊，是是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那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公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
0: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0: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你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0: 嗯。
1: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0: 嗯。
1: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0: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1: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

0: 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有，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啊？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不
1: 知道吗？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你们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呢？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朱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
1: 买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

0: 问题还是出
1: 是
0: 在你，
1: 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
0: 这
1: 我
0: 些
1: 也不唠叨
0: 都不是你
1: 啊，
0: 能管的啊，都不是
1: 我
0: 你
1: 就
0: 能
1: 不
0: 管的。
1: 管了吗？
0: 嗯，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1: 他爸方法也不
0: 也
1: 对，
0: 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1: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了，就管她吃吃喝
0: 你
1: 喝。
0: 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啊，你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0: 这
1: 范
0: 个
1: 围，
0: 事儿
1: 行
0: 对
1: 吗？
0: 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钟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吗？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那不行啊，听着吗？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你说。
0: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
1: 学
0: 乐。
1: 习也不行。
0: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儿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0: 考
1: 爸
0: 不上。
1: 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哦，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也挺大的。
0: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
1: 真
0: 关
1: 的。
0: 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
1: 对，
0: 概
1: 这个
0: 念
1: 是
0: 都，你
1: 真
0: 连
1: 的。
0: 概念都没有啊！好
1: 而
0: 了，
1: 且我觉得，
0: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钟
0: 好了，
1: 老
0: 再见，
1: 师。
0: 哎，好。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要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3: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也掉得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样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啊，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参与秒杀。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爸的表姐。
1: 表姐。
0: 也就是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个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块地呢，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2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就给我要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心里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是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是后来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这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2年我心里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没看见。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的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对我那个的。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打成这样呢，我就是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和妹，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和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权到你身上吧。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都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就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但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自己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于以前谋私，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你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1: 两三亩地，
0: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
0: 啊，
1: 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0: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吧，三亩地这
0: 三亩地
1: 拿到支付啥的。
0: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嗯，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子？
0: 嗯，
1: 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0: 嗯，
1: 这不是说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吗？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0: 嗯，
1: 国家给的，
0: 嗯，
1: 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
1: 那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吵架之后都没咋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为啥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两三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情绪之下，你没有名，你们给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朝他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仅仅得40多岁了，40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0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嗯嗯，对。
0: 1980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你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的，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说，因为我觉得我
1: 弟弟他不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嗯，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呢，是不是 啊
1: 也对。嗯，那行
0: 好了。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不做还能捡着，是吧？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
1: 谢
0: 谢啊，再见啊，好嘞。哎。这是陕西的一位朋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2: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2: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2: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2: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2: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2: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2: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2: 我生气的点在哪？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2: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2: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个好脸色。
0: 嗯，
2: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2: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2: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2: 但是我很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2: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2: 对，
0: 嗯，
2: 然后接受不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就上战场那就是不行呗。
2: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江经纬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告诉
2: 他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没有？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2: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删他啊。
2: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不说亲密不亲密，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删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咱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删不了的，你就态度好，你就觉得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啦，哎呀，你辛苦了。
2: 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0: 说
2: 你的
0: 我不
2: 说你干了。
0: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2: 我烦死了，不想见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的啊，行不行？
2: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2: 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呢？你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当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清扫洗料喂着吗？是不是？
2: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又啥吃又啊？
2: 确实是，确实
0: 是吧？啊，你就是咋
2: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2: 嗯，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2: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呐。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是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还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2: 哎呀，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啊，那这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说，这就是说哈、啊、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嗯。
2: 好。
0: 听明白没有？就那你得有，
2: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是这么回事吗？啊？
2: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2: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2: 好的，好的。

0: 对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记住没有啊？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着？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0: 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
0: 嗯，
1: 所以稍后一点回。
0: 嗯，
1: 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
0: 嗯，
1: 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嗯、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真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嗯，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没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啊。嗯
1: 嗯，但是回来就感觉他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嗯，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
1: 啊，
0: 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儿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
1: 就是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次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没有啥，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 C 刊啊，就是这样，找找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目标
1: 是，但
0: 啊。
1: 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你说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
1: 是。
0: 是不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
1: 谢谢老师。
0: 啊。好，哎，那行了啊，好嘞，哎。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5: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方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4: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6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8056-1616。再给大家介绍这个38块钱这个国课堂钙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如果您还没拍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就是148块钱了，就不是38了啊。那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

0: 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个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啊！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都疏松了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这小程序参与秒杀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他就是爱，就是有时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还得需要人去找他。现在是这种，
0: 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1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初中毕业之后，我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
0: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那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0: 他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给他也
0: 不
1: 吃，不
0: 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就是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儿去了？
1: 走老远了。
0: 就自己溜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葫芦娃都
1: 不行。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的。
0: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

0: 是，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
1: 他自
0: 就，
1: 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
0: 对，就
1: 他
0: 是我
1: 姑娘
0: 爸
1: 能
0: 就
1: 看
0: 离不
1: 他
0: 开
1: 呀，
0: 他，
1: 他姑娘能看他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的，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
1: 那
0: 家里
1: 你
0: 面
1: 跟
0: 跟
1: 这
0: 他
1: 个
0: 待
1: 小
0: 着。
1: 姑娘聊没聊过？她是咋想的？
0: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说
1: 他这
0: 那
1: 孩子虎
0: 个
1: 不
0: 他
1: 虎？
0: 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
0: 就
1: 你
0: 是。
1: 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咱不好意思说，但是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沙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啊，
1: 但是就是在
0: 就
1: 家也不
0: 我
1: 出来，啥也不干。
0: 不，你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
0: 就是
1: 啥
0: 这
1: 呢？
0: 个，
1: 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
0: 看
1: 刷
0: 手
1: 视
0: 机，
1: 频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项，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孩子好多少有点缺项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
1: 对，
0: 法，因为毕竟是。
1: 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
1: 因
0: 我
1: 为
0: 有点着急
1: 他
0: 啊。
1: 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
0: 对，
1: 主意，然后还想干，
0: 是
1: 还
0: 这
1: 拿不
0: 样，
1: 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
1: 为
0: 决，你
1: 啥
0: 说
1: 我
0: 怎
1: 跟你
0: 么？
1: 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他就是这么
0: 是。
1: 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3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他特护就完事儿
0: 对，
1: 了，就花
0: 是，
1: 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1: 就你
0: 没
1: 这么
0: 有，
1: 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
0: 对，
1: 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儿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26、27、28、29前到底啥样，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我机器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是
1: 对，
0: 吧？
1: 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
0: 我
1: 可以
0: 让
1: 给他安排个工作，就刚跟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
0: 是，
1: 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 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0: 嗯
1: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这出这主意咱们讲。
0: 嗯，
1: 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哦，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这说不带听的，那老算娘们，我跟你说
0: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带心，
1: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0: 是
1: 啊、嗯、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嗯、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0: 嗯，
1: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0: 整不了，
1: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0: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我一直强调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
0: 啊、
1: 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0: 嗯，是
1: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1: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0: 嗯。
1: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
0: 嗯、
1: 胡说了，
0: 嗯，
1: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
0: 我也明白。
1: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0: 嗯，是我
1: 爸
0: 那想法。
1: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他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嗯、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
0: 谢谢，
1: 哎。这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到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咱这么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 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极大的这个。

万再起呗。五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是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的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帮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曾经有一个大文豪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当你过了5岁以后，谁先死这是不确定的，不是说80岁我就先走，90岁我就先走，人过了五。

岁以后，你51也好，他97也好，不是说人家97人家就先走。你知道命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按岁数来的。你可能想的挺好，但很多时候呢，他不按你想的来。就像很多人还计划着说下礼拜怎么怎么地，结果呢，这个礼拜就突发心梗，人就走了，就这么突然。所以人生经不起等待，就像有的人能再见着，而有的人呢，你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有的人见面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那就需要做梦了。所以很多人这辈子无论干啥，总在等，等下次的，等不忙的，等有条件的，等有时间的，等有钱的。可等到头呢，啥都没等着，啊，等来的只有遗憾。所以人是经不起等待的，这是我最大的感悟。人间的饭，你就记住，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呐会感慨。哎呀，我70多了，我80了，我80多了，哎呦，我马上快70了，你感觉怎么一晃就老了呢？其实啊，人生它就是一道减法，都说来日方长，可是一别再无归期。小时候不知道人间有离别，老了才发现，人这一辈子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一辈子真的很短，好好珍惜吧，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因为人生没有下辈子，哪有下辈子？以前我愿意说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啊，现在我不说了，因为我知道人没有下辈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过舒服了就比啥都强，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就说，我说啊，这想吃啥咱就去吃啥。老伴儿这人呐，对自己是一辈子舍不得。啊，过去的女人呐，都顾家、顾孩子啊、顾老头，唯独呢就不顾及自己。啊，你像我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吃油炸糕，哎，那个喜欢呐，1毛5一个，买了2个啊，3毛钱吃的。甜嘴麻舌的，想再买俩舍不得了，啊，这等老了想吃的时候呢，你看这牙口又不行了，讲话来吃不动了，吃到肚里呢也不消化了，而且有的时候讲话就吃到嘴里，它也不是年轻时候吃的那味儿了。所以人呐，你就把这辈子过好，啊，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那天呐。我看着这么个问题，说为什么这小孩大小便拉在裤兜子里能被原谅、能被谅解，而老人却不能被谅解呢？直到有一次，我看到这个答案，老人之所以不被谅解，那是因为他没有了爸爸妈妈了。哎呦，我看完之后啊，我这心里这个心酸呐。所以，我想跟所有的兄弟姊妹。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就善待老人，你善待他们呐，就是善待未来的自己。你看过去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那哈尔滨中医院给我提供了一个老楼，一层是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啊，共用一个那个厕所的。嗯，在我楼下有一家，姓许，这老人呢跟。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一起生活，那老人是真好啊，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啊，跟谁呀都爱说话啊，也爱做吃的。那鸡蛋做成茶叶蛋以后，人家把那个茶叶蛋皮儿给扒了，然后呢架上锅用糖熏，这样更好吃。你像我从农村出来的，我都没见过，所以我一看这老太太，这也太会吃了。不一般人儿，

儿媳妇就不行啊，成天就喊着那老太太，总嫌那老太太开的少，一整就说你整这点钱呢都不够你自己吃的。老太太那个时候还贴补家用呢，过去盯那个八分啊，有专门人收的，其实也值不了多少钱，但多少能挣一点啊。老太太呀用这个呢贴补家用，他那个儿媳妇呢，你比如说做点好吃的了，或者说在外边买点好吃的了，他不给老太太吃啊，有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啊，讲话了蒙着被，在被窝子里边偷摸的啃香肠，我们那院都知道啊。后来这老太太病了，这儿子儿媳妇也不管，他那个孙子懂事啊，啊就跟他那个爹妈说，你们对我奶奶啥样以后啊我就怎么对你们啊。后来呢我听说这两口子有病了，那孩子从来也不管啊，一辈学一辈呗。其实父母永远是孩子的老师，所以你对老人啥样，你咋做的，那孩子啊他都瞅在眼里，都记在心里了。为啥说有老人呢一定要得善待老人呢？因为你善待的是未来的自己，你都不善待老人，完了你就想着孩子今后怎么去善待你，你觉得可能吗？他瞅着的看着的不是说孝敬老人，对不？所以他就认为啊，这人老了不需要孝敬，不需要善待，对不对？所以要善待父母，善待老人。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别忘了你来时的路，别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跟中国人呢讲究孝道，所以到啥时候别忘了本。有时候啊我就想我自己，你看小的时候呢吃的苦太多了，经历的太多了，你想想八九岁骨头坏死，就这条不好的腿伴随着我，考了几回医学院校人家都不收，这后来赶上好政策了，医学院校呢也放开了，我这一步步的我这才有今天。所以我总觉得是遇到好人了啊，是遇到了帮衬我的人，是遇到了愿意给我打伞的那个人，所以我也愿意给别人打伞。你就像很多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因为我这人呐，心肠总是热的啊，谁有啥困难了，有啥难处了，我都从来是当自己家里事儿。啊，就像我认识一位脑血栓患者似的，50来岁，那离退休还有10年呢，啊，孩子还在念书呢，那50来岁不正好时候啊？脑血栓半身不遂了，你说那今后他那路怎么走啊？你有这病了，那时间长了，你说那单位还能用你吗？对吧？你干不了啥呀。啊，你说我请假一个月行两个月行啊，单位照顾你，那时间长了谁用你啊？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生活来源，那你今后你说你这家可怎么办？家庭担子就全都撂给媳妇了啊。你知道现在你要供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得多少钱的生活费不？少说也得2000啊，有的都3000多块钱啊，有人说2000够啊，2000呐真不太够啊，还得看你在哪个城市。你说你要是在好一点的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你2-3000都不够。那现在那孩子费用老大了，就我说这病人前年得的脑血栓啊，偏他八大孙子不听使唤，半身不遂嘛，这些年呐始终也是在治，始终这右侧的身子不能正常啊，始终这右侧半边脸呢就没有表情，鼓起右边这个腮帮子他那嘴漏气儿鼓不起来啊，始终右侧的这胳膊腿就没劲儿啊，胳膊总是酸酸的，就一点劲儿没有，完右侧的腿走路呢还总是缓慢，说话也不行，说的特别慢。他讲话了，这现在还行呢，最起码吃上森柏这药之后啊，这右半边

俩的胳膊吧好多了，之前更晚，那右侧胳膊抬都抬不上去，你现在最起码抬上去了，之前那右小腿啊，那肌肉都萎缩了，你现在最起码两条腿看起来一边出戏了，走路迈腿啊，这右边有感觉了，现在就唯独右侧这半拉脸始终没有恢复，现在一直做康复呢，啊，告诉我扎一次针灸150块钱，啊，做理疗康复一天呢得需要300多块钱，全算上一天得700多块钱，现在自己钱都花没了，啊，花父母老本呢，单位这两年呢也算是照顾，啊，但今年这单位领导也说了，工资只能给你开最低保障，而且奖金也没有了。所以他说哎呦老师啊，我压力很大呀，你说当我面对这样的困难家庭时，我能置之不理吗？人家跟我说了，我当没看着，我敷衍了事，我能那么做吗？想想当年那个我啊，妈没了，腿还有残疾，你说痛苦不？你说困难不？就现在来讲，我们有多少像我刚才说的这病友一样的家庭啊，我们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患者呀，不太多了吗？就像那天有个老哥哥讲话说，老师啊你帮帮我啊，我照顾这个脑血栓老伴7年了啊，我今年80多岁了，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岁数大了忙活不动了啊，他说我80多了身体也不好啊，他说我生死早就看淡了，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一晃瘫痪卧床都7年了啊，算今年第8个年头了，一直是抗吃抗拉，一直是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说话，不能下地啊，不能自理状态，这现在这段时间呢还强了呢，吃上参白以后最起码说大小便他不遭罪了，因为他有这个脑血栓，这血呀都不流通了，所以呢他这个排便呐一天也成了老大难，3天就得一吃药，连喝番泻叶，再吃一种增强肠蠕动的药叫秀比斯地明，我说这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他说还是老师你明白呀，啊，我一说你就知道，有多少大夫一说这药都不懂啊，所以他排便得吃2-3种药，从早上得折腾到下午，就这事儿啊就得忙活一天，你说我累不累？你现在管咋的，吃上参白这药以后，现在最起码排便顺畅了，排便通了，而且能自己翻身了，前几天呢我给点劲儿，人家能自己坐起来了，所以我就合计什么时候能下地呢，什么时候能走起来呢，什么时候能生活自理呢，我也80多了，而且我去年查出来肺子不太好，那大夫一直催我手术，我合计第一80多岁了啊，就这么地吧，不挨这一刀了，第二你看我能走得开吗，老伴儿谁照顾啊，孩子还有工作，孩子还有孩子，不上班就照顾老伴儿啊，那孩子今年正好上高3，讲话了正是较劲儿的时候，所以啊就可我一人来吧，主要我着急呀，你说我也80多岁了，你说万一哪一天有点啥事儿，谁照顾他呀，你谁行都不如自己行啊，所以我就想着啊让他呀能够早点站起来啊，最起码生活上他能自理，不要求别的啊，最起码说上个厕所啊，自己提个衣服裤子呀，渴了能自己去找水喝呀，这就行，所以老师啊帮帮我啊，帮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这个人呢大伙还不知道啊，热心肠一个，就像这次梅花鹿胎盘饮片大伙免费试用似的，这邮寄费用都是我出的，我就怕谁因为自己拿运费啊，完了之后选一个便宜的物流，你万一收不到药呢，

你万一说人家不给你送呢，对吧？你这，你只要是电话留好了，地址留对了，啊，人家直接就给你送上门，你都不需要下楼，啊，你都不需要说我到那个快递驿站，你都不用担心啊，我能不能收到？你只要电话留对了，地址留对了，啊，就没有送不到的，就没有送不到你手里的。那你说我图啥呀？我不就图大伙舒心吗？不就图大伙省心吗？不就图大伙不用费心吗？省得你心里合计啊，这要不要钱呢？收不收钱呢？你这不就放心了吗？对不对？一分钱不收。所以我就一目的啊，希望有更多的听众啊、患者呀、咱这些兄弟姊妹呀，能早日的摆脱病痛，就早日的能彻底好病啊。与其说拯救一个患者，不如说拯救了一个家庭。这身体呀、啊，没病没灾的才是一个家稳定的保障。你说你病了、倒了、瘫了，你怎么保证这个家？你怎么保障这个家的完整？讲话呢，那一都倒了，你后边就有再多的零，你说它有啥用？老百姓讲话呢，眼珠子都没有了，我要你眼眶子干啥呀？所以从我的角度，我就希望大家能彻底好病啊！我不是说今天才热心肠的，我这人心肠一直都很热。你别说现在，你就搁过去啊，我那个时候在村卫生所啊，我们那临湘的啊，柳树沟的家里那老太太病了，脑血栓。过去脑血栓没别的，就是针灸啊，针灸啊，就相当于什么呢？通经络，相当于深百这药的作用，化瘀堵，能通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二便、通筋骨。所以过去没有别的，就扎针灸啊，所以相当于用深百舒心颗粒。那天我记得正好是腊月初八，北风烟雪呀、啊，哎呦那个冷啊，气温都得零下30来度啊，已经什么了呢？就大雪已经3-4天下的，把山里的道都给堵死了，就得你自己趟雪。我那时候已经一个礼拜都没回家了，这家属孩子来了，说在市里看呢，给开的药，但现在呢老太太不太好，已经有2天呢没好好吃饭了啊，就是希望我务必啊给过去看一看。我记得当时我就特别为难，那老话讲了，辣起辣巴冻掉下巴啊，到他家得10几里的羊肠小道，他不像现在啊说有车咋的，没有，就全靠你的2条腿啊，你再加上那5-6级的北风烟雪，那雪老厚了啊，我这腿脚又不好，那路上讲话了，坑坑洼洼的，上坡下岭的，那、啊、有的那积雪啊得2-3尺深，那黑龙江的雪一般来过黑龙江的都知道，那雪下老厚了，有的直接都能没你大腿根儿啊，甚至有的 你走到那个深一点的地方都能到你胸口这儿，你就知道那要是我往那儿走得多难。但是我都是有求必应，所以咱们相处啊，你能感受得到啊，这人呐、啊、没说的啊，有求必应。就到今天我还这话啊，我没有冷落过任何一位病友患者的心，就谁找到我了，我没拒绝过任何一个病人患者。那么你像梅花鹿胎盘中药饮片，这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精血这东西，第一修补心肌损伤，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坏死萎缩的心肌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告诉你，最终的目的啊，就是用精血来防治你心衰，用精血来防治心衰加重。那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我们脑部补充精血啊，修补脑神经。你像我们很多脑病患者啊，很多这个脑血栓患者医院也住了，康复也

0: 康复了，溶栓也溶了，就什么都做了，可以说现在的脑血管啊非常干净，讲话了一点淤堵都没有了，啊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是吧？就打药、增强、核磁都做了，可以说脑血管非常干净了，啊，从片子上看，就一点脑部的淤堵都没有。可为什么偏瘫一侧始终达不到正常呢？说白了，就是你脑部经血不足，所以脑部神经出现受损了。脑部神经出现坏死萎缩了，一直修补不了，所以神经不支配，神经不支配，偏瘫不好使，那一侧能好使吗？所以这个病啊，应该怎么治啊？就是给我们脑部化瘀，再给我们脑部补精血，目的是为了修补你脑部受损的神经，你这样你这病才能好，出现的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梅花鹿胎盘深度补肾，大补精血，五大作用。第一个作用，修补心肌，修补受损心脏，修补坏死萎缩心肌细胞。最根本的就是啥？防治心衰，防治心梗，防治心律失常。第二，大补精血，修补脑神经，修补受损脑神经，修补坏死萎缩脑神经，包括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包括脑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啊，脑淤血、脑血栓后遗症。所以梅花鹿胎盘第二个作用就是给脑部大补精血，啊，修补受损萎缩坏死脑神经，从而改善脑部后遗症，包括脑血栓后遗症呢，脑中风、偏瘫后遗症，脑淤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障碍、说话语言障碍、行动障碍，包括吞咽障碍等等，让脑血栓患者、脑中风、脑淤血患者、脑梗患者能重新的怎么的站立起来，重新的生活，那重新进入一个美好的生活状态。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个没患病的能做好预防。讲话了，别瘫喽，啊！别有一天说卧床喽，啊！别有一天说起不来了。第三大作用啊，就是补精血，修补胰岛，改善胰岛素分泌，减少这降糖药的摄入。同时，大补精血，补肾，修补关节，啊！最后，这梅花鹿胎盘当中含有的干细胞，能够预防抑制肿瘤的生长。你就记住一点，胎盘不是草药，这是人生命的房子，这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吃上这药讲话了，相当于重新回炉了。过去我们一说脐带，一说干细胞，那就是从胎盘当中抽取的啊，从胎盘当中剥离的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就是大补，所以作为中药饮片吃上它，男女大补，男的吃了补精补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大补之药，所以它和传统的草药虫子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一说起梅花鹿胎盘，一提起鹿胎，那是给皇上皇后用的，这东西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你像人的根本是我们的肾，那肾的根本呢就是我们的精血，所以古人说男子以精为主，女子以血为主，所以这东西啊，它能修补你身体里边的受损，能修补你身体里边萎缩坏死，修补你坏死的心肌、心肌细胞，以及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细胞、脑组织，包括你的胰腺、胰岛也是这样。现在是通过科技技术手段，把梅花鹿胎盘当中的营养物质进行提取，所以你吃完以后几个小时啊，就几个小时，你就会有明显的特别的感觉啊，你会不知不觉的感觉后背啊，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啊，那位置热乎乎的，说明你精血上来了。为啥后背后腰有这感觉呢？因为中医讲了，腰为肾之府，就肾的家呀，所以吃完以后几个小时 啊，你感到后背，尤其后腰有一股暖流，热乎乎的。啊，我就说一点，就咱们男同志，尤其一些老同志，啊，你吃完这药之后，一定要保持克制，啊，咱们是治病，啊，我就这么一句话。女同志吃完以后啊，脖子、腰、膝盖就特别舒服，所以这药不经血，深度不渗，啊，跟这个参柏一样，都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好东西。啊，你像人的胎盘呢，叫纸盒车，啊，这自古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大补，啊，吃了就大补。那比人的还要好的就是梅花鹿胎盘，也叫鹿胎。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直播的，啊，一说那个鹿胎呀，啊，怎么地，那全是假的。啊，真正的鹿胎呀，它就是梅花鹿胎盘。啊，梅花鹿生完小鹿以后，那小鹿先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胎盘呢就滑出来了。这个时候，那母鹿所有的注意力就全都在那小鹿身上。这个时候，它会用那脑袋给那小鹿啊拱起来，啊，拱起来之后呢，哎，它会引导着那个小鹿啊去吃奶。啊，这个时候呢，梅花鹿啊吃奶的时候，你就赶快的，你得把这鹿胎拿走。你要不然的话，瞬间这个母鹿就把那胎盘给吃了。你像动物，尤其梅花鹿，那是最有灵性的，它知道什么东西好啊，吃了鹿胎能下奶，因为这东西补肾啊，生津补血。你看电视剧啊，那是皇后吃的啊，那是皇上爱妃吃的，一般的媳妇儿她都不行，啊，得是最疼爱的那个，得皇后爱妃这种。他能吃上，吃上以后容颜不老啊？为啥容颜不老啊？因为补肾补精血啊，精血足，这人他不就不衰老吗？啊，你包括现在遇到那个有打那个干细胞的，对不对？有那大病的啊，还有一些怎么的，怕自己衰老的打干细胞啊，那都有钱人呐啊，一年打上一回干细胞，你知道打那一回呀、啊、得10来万块钱呐。那有钱人人不在乎啊，对不对？人家怕啥呀？就怕死，啊，怕老。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就打这玩意儿，一回呀、啊、分个3针几针呐、啊，10来万块钱。你知道干细胞哪来的吗？不就从那个脐带血当中提取的吗？脐带血它不就是胎盘里的吗？所以你说这东西好不？你说这东西大补不？有人说精血这东西好不？那当然好啊。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血为主，这里的血指的是精血，啊，这是人的根基，所以精血能干啥呀？从中医来讲叫精血，从现代医学讲那叫啥？干细胞。所以你说能干啥？第一能大补，男女吃的大补；第二呢，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心肌和心肌细胞。能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脑细胞，啊，修补受损萎缩坏死的胰腺和胰岛细胞，最终让人达到一个真正好病的状态。那就像我举的那例子，比如说来一阵台风，完了给咱这房屋啊，给咱这家呀、院子啊，哎呦，吹得不像样。那我们啊，通过这种高科技手段把台风赶跑了，就相当于说你用参柏这药，把我们这个病因给控制住了。那咱们台风来了之后，给咱家造成的一种损害，你怎么办？你不能说我不管了，啊，就这么地吧？那不行，对吧？讲话了，那房盖也飞了，院墙也倒了，那你还是没法生活呀？那怎么办？得重建呐，对吧？我们叫重建家园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得修补啊，是不是啊？房盖漏了，我修修补补；院墙倒了，我重新给它垒一垒，对不对？哎，重新修补，它是一个道理。所以为啥吃梅花鹿胎盘？这回明白没？所以益寿延年啊，延长咱们生命长度，真正的好病就全靠它了，全靠这个什么有个好肾呐。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是。 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有人说，那我吃了这个梅花鹿胎盘，我这个补肾大补精血，我这主要好在哪儿啊？那么人的肾除了是我们的根之外，肾是血液的过滤器官，对糖尿病人的血液啊有很好的帮助。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补肾能强心能健脑啊，这药啊是真有帮助啊，喝完有感觉呀、啊、喝完有劲儿，心情好。这肾有劲儿了，最起码你晚上啊能不那么起夜了。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你就是想养养生啊，预防预防啊，你就是想夯实夯实你的肾脏啊，那么你就喝最基础量，就是一天一支。如果你的病程比较长啊，甚至说比较重，讲话了都得十年以上了，那么我建议你一天呢喝两小瓶。我告诉你，你吃上几天，你看看你的睡眠，看看你的食欲，再看看你的二便啊，转转你的拳头，看看你的力量啊，你再晃晃你的脑袋瓜子，你看看你迷糊不迷糊。我们呢再谈一谈你的感受。或者有的时候呢啊，你的儿女也会上网，你查一查这个梅花鹿胎盘，你一看你都能明白啊，胎盘这是孕育生命的，讲话了有生命力啊，有活性的药，大伙用上就见效。你赶上昨天有个老姐姐来啊，说我吃上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以后啊，我这晚上啊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啊舒舒的啊，以前这腿从膝盖往下冰凉，这昨天也不知道咋地了，舒舒的，讲话了就像那个血通过去了似的啊，还有那个膝盖还觉得微微的有点热乎的感觉。所以用几天你就会发现自己那胳膊腿能有点劲儿了。有的老同志就说啊，我高血压，我血糖高，我吃这个梅花鹿胎盘这药，我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吗？那我想问你，你怎么不说吃一口长生不老呢？这药虽然好，但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东西。另外你糖尿病高血压，这梅花鹿胎盘它也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降糖药，对不对？这是中药，是专业补肾的药，深度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药。那么吃上这药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帮你解决什么？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 给我们生命的根呐、打得牢固一些，大家。

他这么多年，无论你是久病伤肾的，还是久药伤肾的，你这个肾呐，就像我们家楼下那个自来水站那个大过滤器一样，啊，这么多年了，什么毒啊、垃圾呀、都在那里堆着呢，啊，可以说这个肾已经是啥呀，千疮百孔，啊，五颜六色了。用现在的话讲，那叫很容易受伤，很脆弱了，所以你得抓紧拯救它了，你得拯救你的肾，啊，你拯救了你的肾，那就等于堵住了你生命的缺口，就等于说给你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你就等于是啥呢？给寿命加码了。所以大家你自己说，养肾啊，补肾，它重不重要？当你夯实你的肾，你的健康五要素也就回来了。那有人讲了，啥叫健康五要素啊？我说了，我怕你不相信。你听好了，什么是健康五要素？就是吃喝拉撒睡。你别小瞧它，就这五项，它关系到你生死。有人说不至于吧？我没听说谁饿死的，我也没听说谁拉不出来粑粑憋死的啊！我一猜你就这么说。其实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过，那不代表没有发生过。你看多少高血压患者、心脏病患者倒在厕所里了，你上厕所上不出来，你使劲儿啊，你这一使劲儿，咱说句难听点的，那脑袋瓜子一下就爆炸了。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你听说过没？那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在临床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病人，插着尿管来的，他不插尿管他就尿不出来。你不知道啊，这尿不出来尿，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啊？讲话了，活人还得让尿憋死啊？那是因为啥呢？你能尿得出来，那如果说你尿不出来，你再试试，对不对？那活人真能让尿憋死，你相信不？你看，就我说这人来了，就跟我说：“主任呢，你快救救我吧！我这个尿管啊，插一个月了，啊，都给我插肿了。”啊，每天呢都这么遭罪，啊！我今天让孩子把那尿管拔出来，啊！我说我受不了了，结果呢，这尿管啊都没拔出来，啊，卡在那儿了，啊！这一天都没有尿了，我也不敢喝水呀，我憋的这肚子都快爆炸了，啊！你赶紧的，你帮帮我吧，你看看，哎呦，我这太难了，啊！你就听我说，你看他遭罪不？你是没看着，你看着之后，哎呦，幸亏我还有点经验，啊，我拿一根最细的那针管，把它旁边的那个尿啊给它吸出来，把这个尿管啊拔出来了。你要不然呢，你这东西啊，你弄不好你得手术，啊，那就麻烦事了。所以大伙儿你说，啊，你就说人这二便重要不？讲话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话呀，我跟你说，你是没体会过。还有一个就是睡觉，你睡觉好的人，你看他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烙大饼的人，你身体又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大家可能比我感触还要深。那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你这觉要是睡好了，你甚至都可以少吃两片降压药。你这觉睡得不好，那你第二天有的讲话了。你就得多吃几种降压药，你看这个血压呀，它都不容易降，对吧？所以人的健康五要素啊，它挺重要的。我们的肾好了，你这个五要素吃喝拉撒睡慢慢就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像这两天啊，很多人呢跟我交流病情，说导师啊，我收到这个梅花鹿胎盘的药以后。啊，我吃上以后，我发现这两天我后腰啊热乎的，啊，我这两天呢嘴都不那么干了，眼睛呢潮乎乎的。你看，还有一个老妹子说老师啊，这两天吃完以后我知道饿了，啊，我能睡着了。也有的人讲，啊，说我这个解大手痛快了。你看我们沈阳有一老伙伴说老师啊。我这个脚啊，热乎了，有劲儿了，啊！你看，这都是大伙跟我说的，啊，不是说我在这添枝加叶。

呀、啊，搁这胡说八道啊，搁这编瞎八编出来的。这些话呀，都是大伙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话。啊，你说你吃喝拉撒睡改善了，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糖啊、心率啊，包括一些炎症啊，不都一点点的就好了吗？你看说这话呀，得有20年了。那、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很晚，就那天也是特别累，啊，就合计走一走。啊，你看人心里累的时候啊，他都愿意走一走。啊，北京有不少河呀，我就看前面有一女的，啊，站在那个河两侧那个石头柱子上，我还合计呢，我说这大黑灯瞎火的啊，站在上面多危险呢，啊，我正合计着呢，这女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了，哎呦，给我吓一跳，啊，我马上反应过来，我说不好，这没站住啊，就掉下去了。我就一边冲过去一边喊救人救人，啊，有人掉河里了，啊，我这一边喊着一边往下看，那掉水里的这女的啊，就赶着直扑腾，啊，直扑腾，我赶紧的啊也跟着跳下去了，那个水还挺浅，那到哪儿呢？就基本上啊，到咱们说那个嗓子眼儿啊脖子这块吧，这好不容易把这女的啊给抓住了。完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也有人打110了，完了加上身边的人啊，就把这女的给拽上来了，啊，等110来了之后，警察核实一下情况，就去派出所了，啊，等到了派出所我才知道，啊，这女同志她压根儿不是说没站稳，啊，不是说她在那站着没站稳掉下去了，她是怎么的？她就是不想活了，你说多悬呢？啊，我这要是不打那经过，他这命我估计就没了。要不有时候我咋说，人和人之间那是缘分呢？啊，我说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呀，有啥想不开的呀？对不对？死你都不怕，啊，活着你还怕啥呀？我这一问，这女同志呜呜的哭，啊，我一看，这肯定是有伤心事啊，心里有委屈啊，啊，要不这人。他没遇到这困难，没遇到难处，你说谁会想到这一步啊？我就说怎么的了？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了，说我这身体不好，有毛病。我合计呀、啊，我死了得了，一死了之，啊，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嘛。啊，我说你身体怎么不好了？你得绝症了？你就绝症你得治啊，对不对？治不了再说治不了的。我说什么病啊？啊，说我再生再爱性贫血，啊，我今年40了，这么多年没孩子，婆婆呢就一直埋怨我，啊，说我不能给家里续香火，啊，不能给他们老赵家传宗接代了，说我是什么呢？就是不下蛋的老母鸡，啊，完了就让我跟他儿子离婚，啊，但是我这丈夫呢死活不同意。我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丈夫，啊，还不如说我死了呢，啊，我说傻孩子，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啊？死了你就解脱了？你这么死，非但你没解脱，你丈夫更没解脱，啊，我说你这么死，这叫啥呀？这叫以前在俺们农村，啊，你像那跳河的呀、上吊的呀，那叫横死的。啊，对你、对你丈夫，甚至对你家人都不好。第二，我说你那丈夫多爱你啊，你婆婆让他跟你离婚，你那丈夫都死活不同意，那就说明你丈夫爱你啊，对不对？你想想，你究竟是跟你丈夫过还是跟你婆婆过呀？对于夫妻而言，啊，你婆婆也好，你母亲也好，那终究是外人。说实话，鞋子舒不舒服，那只有脚知道。啊，外人看没用，谁能知道你们之间呢？再说了，孩子这玩意儿，这是命，这是缘分，不是说你想要他来他就来，你不想要他来他就不来了，不是那回事儿，这都是有缘分的。你看有的孩子孝顺，那是上辈子的缘分，那叫什么善缘，而有的那孩子他就不孝顺呢，甚至说打爹骂娘的，有没有？啊，讲话现在有没有那啃老的，对不对？有吧？哎，让爹妈操心的有没有？那太有了，那也是缘分。

那叫孽缘，怎么的？你还不允许人家找你啊？对不对？你再说了，你再生障碍性贫血，你这也不是不治之症啊。你这样，我说明天呢，你有空你来找我，啊，我就告诉他了，啊，我在哪在哪，我是大夫。第二天呢，这女同志就领着她那丈夫来了，而且不是空手来的，拎着那个水果篮，完了又给我做了一面锦旗。我说你这是干啥呀？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我说我是医生，医生首先呢你要有颗菩萨心啊。我说你们两口子今天正好都在这儿，我想问你一句，我说如果一直没这孩子，俩人能过不？啊，这时候呢，这女同志就瞅这男同志没说话，这男同志就说了，说主任呐，你放心吧，不管他能不能生孩子，我必须我跟他过，我跟他好，我爱他。啊！我要跟他白头到老，过一辈子。那他这一说，哎呦，当时我都挺感动的。啊，那女同志当时那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说多好啊，对不对？我说既然人男同志都表态了，我说那你还有啥想不通的呢？我说另外呀，你回去啊，你做做你母亲工作。我再一个呢，这女同志啊，该接受治疗咱去治疗，对不对？她又不是什么绝症，我给你治。本身你这障碍性贫血，你月经不稳，月经量少，月经不稳，月经量少，你怎么会怀上孩子呢？你就即使怀上孩子，你也留不住啊，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怀孩子了，就你现在你自己那身体都不行，讲话了，你精血不足啊，你是不是比一般人怕冷啊？有的时候比一般人心脏难受，脑袋难受，他说是啊。因为你没有血呀，你身体里缺这个呀。他说：“主任呐，你说的太对了，我总是手脚凉啊，比一般人怕冷啊，月经量的确比别人少啊，睡觉睡得也不是太好，心脏啊总感觉上不来气，憋得慌，脑袋也是迷迷瞪瞪的。有时候啊，我上课来那劲儿啊，就感觉要倒似的。我说你是干啥职业的呀？你上课？”他说我是老师，那高中老师。哎呦，我说你说你呀，你都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你怎么干那傻事儿呢？啊，以后可不能干了。我说你这样吧，你这先天性的障碍性贫血，你这严重了可不是生不出孩子，这是要死人的。你这个造血功能不行啊，人的这个造血呀，它是怎么造的呢？中医讲了，精可以化生血液。就精生血，所以你看那个精神头足的人，没有一个贫血的。你看人要是不缺血，就精神头特别足，对不对？你再看看你，精神头足吗？是不是总是没有精神？啊，这精在哪儿啊？过去我们说精气神儿，这精在哪儿啊？就在人的肾脏里边。所以肾好，精就足。精足一方面有血，一方面啊，他这个生育能力旺盛。所以你看古人，尤其皇帝啊，你像那努尔哈赤也好，是康熙也好，那都五六个孩子啊，说明人家肾好。我说另外啊，骨髓也造血啊。我说你听说过骨髓的干细胞移植没？啊，说我听说过啊，我这再生再爱贫血啊，到时候啊就得骨髓移植。我说对呀。为啥得骨髓移植啊？因为骨髓它有造血功能。中医讲了，肾主骨生髓，所以你看小孩肾好，肾精足，这骨髓也好，所以小孩的气血就特别旺盛啊，精气神它就足。小孩呢也爱长肉，对吧？长个啊，那小脸啊，肉乎乎的，跟那个小红苹果似的。所以呀，是不是得把这肾好好养一养？一方面肾藏精，精生血；一方面呢，肾主骨生髓，这骨髓造血呀、啊。所以我的建议啊，就是给你好好的补补肾啊。我说我这么的吧，我给你走走关系吧啊。你说也不容易，给你开一盒梅花鹿的胎盘吃吃。啊，这女同志是老师啊，跟我说就问呐、啊，我看这补肾一般不都是说男同志补吗？我行吗？我用不吗？合适吗？他这一说呀，又给我整惊讶了。

0: 说这个睡觉啊就明显的见好了，啊，再后来啊身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而且手脚也不冷了，心脏也不憋闷也不难受了，啊，慢慢的说月经也正常了，大约过了能有两年呢，这小两口啊就抱个孩子来的，大胖小子，啊，所以就特意到我这儿。啊，而且她那婆婆也来了，我就看着那老太太，我说你高兴不？高兴，高兴，这太谢谢你了，主任呐！我说这儿媳妇多好啊，我可得好好对人家。说是是，所以补肾什么最好？那就得是梅花鹿胎盘，胎盘是补肾最好的，是补肾精、补精血最好的。男女吃了都大补，男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梅花鹿胎盘这叫滋补圣品。补精血补肾，人的这个肾呐、啊，是我们生命之根，人就像大树一样，你树高千丈，最终你是不是都得落叶归根，人的根就是你的肾脏，所以这肾要是不好，五脏六腑都会生病，你反过来讲，你五脏六腑有病，你这个肾脏就更遭罪了。而对于慢性病人，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人来讲，你有条件啊，你把这个梅花鹿胎盘你给它用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夯实夯实你那个根儿啊！你看我搞了一辈子中医，你信我的，因为梅花鹿胎盘我讲了，专业补肾，就专业到什么程度？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啊，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啊，讲话了，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就行，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叫三强。什么叫三强啊？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梅花鹿胎盘，御用的东西，大补之品。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很多，那梅花鹿是啥呀？那是神兽啊，男女吃了都大补，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说给一般人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是呢也得是有条件的才让你用啊，很贵的那么个药啊，所以治病啊，还是那话，治到点儿上。化瘀啊，你化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啊，你病好的它不就快吗？你不就不遭罪吗？你不就能够益寿延年吗？对吧？咱讲话了，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是不是？咱都往那90、100的那个岁数方向去奔，那多幸福啊！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啊？就是梅花鹿胎盘，这东西男女吃的都大补，男的吃的补肾精，女的吃的补精血，老好了。所以啊，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就看你那颈椎、膝盖，你就看你那腿脚有没有劲儿吧。你就看吧，真正好东西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给身体啊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

0: 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顶级滋补品梅花鹿胎盘体验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梅花鹿胎盘已经拿到手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河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钟晓老师。
3: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
4: 我想跟您说的就是我丈夫爱玩牌的这个事儿。
3: 嗯，打牌。
4: 然后就是，对，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他就特别爱玩牌，因为他们家就都爱玩，都爱玩。但是当时我们是相亲介绍的，我对他也不了解。
3: 赌神世家啊。
4: 对。因为当时吧，交通啊，还有那个也没有手机啊，就都不太了解。
3: 嗯。
4: 就是别人介绍，然后，刚开始吧，对我还行。然后后来结婚之后吧。
3: 咱不说这不，因为你俩结婚20多年，咱不说从结婚开始说起。孩子多大了？
4: 孩子16岁。
3: 咱们不用痛说革命家史，因为现在你结婚20来年了，你就说现在他怎么个状态，然后你想你有啥想法，咱就说现在捞干的路，行不行啊？
4: 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吧，就是因为他玩牌就是玩到什么程度啊，
3: 嗯，
4: 就是这一天他如果没事儿的话，
3: 嗯，
4: 就他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这个生意又不用看，不是看店的那种，
3: 嗯，不用那个手子身子，不用把死身子啊。
4: 对，他就能一天玩了两场到三场，就是从上午10点钟出去，他能玩到半夜回来
3: 啊，
4: 而且就是每天都是如此，每天就这样。
3: 嗯，
4: 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有极特殊情况，或者谁找我有事儿啊，或者吃饭呐，或者是别的情况，他才会走。
3: 嗯，
4: 但是基本上不会因为说我留他，我说今天你陪我待会儿啊，或者
3: 你为啥要留他呀？这么大岁数留家里瞅多闹挺啊。
4: 那我也需要，就是他陪我溜达。
3: 那你去打麻将去多好啊！他打牌，他说的打牌是打麻将还是打扑克啊？
4: 打扑克。
3: 打扑克，他打扑克，你去打麻将去。你们家楼下没有麻将馆子吗？不行，你们那省不行。你要上我们这儿来，基本上哪小区都有麻将馆子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搬成都去啊。
4: 有，然后那个我不是不爱玩吗？
3: 那你玩爱玩
4: 就
3: 你学着玩，那玩意儿玩会了可好玩了。老有意思了，真的成好玩了，你就去玩去，完了麻将还交台费啥的，你去给邻居做贡献去呗。刚尤其那个新手还那啥呢，新手还有那个新手保护期呢，你刚开始玩肯定赢钱啊，真的，你玩赢一段时间之后完了再说，是不是？先找人教教你，最好找个男的老爷们儿跟你岁数差不多的。
4: 不是，我会。不会，我就是不爱玩，然后我就不明白不理解，就是为什么能玩到这种痴迷的状态。
3: 嗯，
4: 然后我跟他就是吵架的点在哪儿啊，就是说最近啊，就是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生了一场大架，就因为他玩，然后就惊动了双方家长，然后就闹到要离婚的份上，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就也惊动孩子了，然后以他给我道歉写保证书结束，然后就是这几个月吧，就是他板了几个月，然后又有人陆续招他，他就又开始粘上了，粘上了，然后前几天我发烧了，下班我发烧了，我就告诉他，告诉他，他就在那个微信上告诉我说让我打针呐、吃药啊、输液呀、但是他没回来，人没回来，我就这几个小时，我就想喝点水、吃点饭，我就忒难受，我就浑身疼，我就动不了，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把他都拉黑了，拉黑了。第二天
3: 你这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打120啊？
4: 没到那份上。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就问我，他说你好点了没有？我就特别暴躁，我就特别生气，我又
3: 都拉黑了吗？他咋问你啊？
4: 不是，他不是那个，我早起穿衣服，我在客厅里这么、
3: 啊、他回来了、回来了啊。
4: 啊啊，对，晚上他回来呀、晚上他也没到我这屋看我来，第二天早晨他问我。
3: 那你都发烧烧那样，你还起来穿啥衣服啊？你躺着。他回来了你就折腾他呗，你自己穿衣服还上班，人家傻老娘们你谁有啥招呢？我跟你说，别人之所以咋对待你，纯粹就是你教他的。你一天天比活驴都硬实，别说你发烧了，你脚折了，他姐你那玩意都能自己长上，你怨着老爷们了吗？你这玩意儿发烧了，他那个头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那还带起来的？
4: 没有，他回来了，他就是半夜。
3: 我说他就半夜回来了，那你还带起来的？那就直接躺那块儿啊，直接窗帘都不开，就躺那哼哼完了之后掉地完抽。你整不死他，哎呀我天，你就完了，自己敢说这嘚瑟起来要上班去了，一瞅啥事没有，昨天没回来就对了。
4: 然后
3: 你别说然后，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你缺根弦儿，你怨谁呀？你他原来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事儿，就你发完烧之后一瞅你比他愣是多了，对吧？你比他愣是多了，一心发完烧之后，我跟你说，他告诉你打针你都不带去的，一瞅说你躺睡一觉就好了，那你就你们家活毛驴子，他都知道活毛驴子没啥事的玩意儿，完了你还非得说，哎呀还得非得说你个外边是个鲁智深，完了里边还非得装个林黛玉，你是鲁智深的外壳，林黛玉的瓤，你这你不活该吗？你长个林黛玉的外壳，整个鲁智深的瓤多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俩说，不是我查你，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4: 我明白，
3: 你自己出这事儿就不行。第一个，他乐意玩，只要他不是输耍不成人，他也没别的爱好，他也没啥太大文化，没什么太大的追求。那你让他在家待不更闹腾吗？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让你学麻将绝对没错。你学完麻将之后，你就不磨他了，你也对他没意见了，对吧？第三个，以后能不能别，你就典型的鲁智深的外壳里边装个林黛玉的瓤，那没好。那自己内耗去吧，这谁都不带闲你的，对吧？
4: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3: 不用多说了，你就说我就
4: 不是，还有一个涉及到孩子的事儿，
3: 我就已经给你都确诊我。

0: 已经都给你确诊了，你这纯属这脑瓜脑回路不够用啊，这是一掉一根线的玩意儿啊，找死脑子啊！以后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就是比方说给他打个电话，你说我发高烧了啊，你说我发高烧了，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不回来啊，他不回来，他让你打点针，妥。你晚上睡觉就不关窗户，哎，完了你去洗澡去，洗完澡之后你就不等擦干了，就上窗户底下溜去，完了你就躺床上就不起来，知道吧？第二天他回来了，只要他回来你就开始哼哼，你都不能等到第二天，你当天晚上就得哼哼，你就哼哼哼哼哼哼，完了让他给你整这整那，完得上医院，上医院去打针去啊，就打打就打盐水，咱要打，听明白没有？你那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睡觉。
1: 嗯，
0: 所以说你别怨别人啊，别怨别人啊，我这跟你说，我是个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我左老爷们儿，我可有招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这块吧，就是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小米都说了，说哼哼，使劲哼哼，而且呢，你不觉得发烧的时候哼哼能缓解难受的感觉吗？是不是？真的发烧
1: 就很生气，
0: 发烧前哼哼肯定能缓解，让缓解难受的感觉。就是说你光生气了，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去了，你那不虎，你那气不白生了？完了，人家还认为我昨天晚上没回来就对了，是吧？你想想是不是？
1: 还认为我小题大做。
0: 那你本来就是小题大做，你都起来都要上班个屁的了，你可不小题大做咋的？
1: 那我烧了好几个小时呢。
0: 那你活该，谁让你都烧了？因为你烧几个小时就好了。历史的经验证明，你烧只要不过43度，你都不带死的。
1: 嗯，
0: 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再以后，再以后你记住了啊！你一发烧你就抽啊、哦。
1: 本来我挺生气，挺伤心的，我让你给我骂的，我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就本来你就是你自己一条线，你怨谁呀？这不自己的事儿吗？怨不着别人啊！啊、哦，那个
1: 小哥，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还没说完，还有个事儿，就是，然后我不就是跟他不说话了吗？我俩谁也不管谁，他给我第二天给我做饭了，我也没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谁也不管谁了。不管谁了，然后昨天晚上吧，我们孩子说的那个就是也是难受，他就是可能也是浑身疼。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得那个去看孩子去，就是得开一个多小时车，我说得去看孩子去。完，但是我开不了，完我就让他开，他说的我也开不了，他说他现在他那时候他又玩着呢。他就说那个我喝酒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我说那你这一天就除了喝酒都是玩，你还能干点别的吧？我就特别生气，就跟他打了一顿。然后他就说行了，你自己开车去，都是我说那我自己开车。
0: 他可能真就喝酒了呗。
1: 他是不是喝？他喝着肯定喝了，但是他可以。
0: 那你他喝酒了，你跟他较啥劲呢？那你就开车去呗。你说我拉着你，等明天你
1: 我开不了，我没开过，我就会开。
0: 那你俩打车去呗。
1: 那他不给我去，我就生气嘛。
0: 那你看，你这就是，我不说嘛，你除了生气，到最后啥招都没有，想不开吗？你明天你
1: 但是我不明白他为啥这么不可理喻？
0: 他就是乐意玩，没别的说道。人家在外边没找别的老娘们儿，人家挣钱也不是不给你花。
1: 那我也没找别的老爷们儿啊。
0: 那你看你这不，那你说这胡呀，说这个胡话呀？哎呦我天哪！
1: 然后
0: 你这胡呀没法教你，那么地方我可不跟俩唠了。我跟我俩唠了，这太不行，教不了，这教再教教你这样的，那28000都不够，38000的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太虎了，啊，你这个事儿吧，就听我说啊，就是别光生气，你得想招。就是你虎，我知道你虎，我也得跟你俩说，你拿我当哥，我不能亏待你，就是你得想招，听着没有？听没听着？啊？啊，
1: 行，我就是想听你跟我说。
0: 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从明天开，你从明天开始学着打麻将。好不好？啊，
1: 嗯，我就是觉得跟这样人过，就是他不是我想要的，我咋办？
0: 你跟哪老爷们过你都过不好，就你这老娘们跟哪老爷们过都过不好，知道吧？
1: 行，
0: 好了，你这缺心眼儿，气死我了，这虎，哎呀妈，这气死，愁死了啊！那么地了，好了，再见了，哎。人小米都说了，这样的28000我也不收啊。他就除了生气，别的啥也不会。老家倔县的啊，记住啊，这个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一定是有缺点的，他的缺点才是你存在的空间，就是你对于他的意义，他要没有那个缺点，你对他就没有意义，知道吗？只有他有了这个缺点，你对他才有意义。这个老爷们儿 没啥那个，没啥别的坏处，就是乐意打牌，乐意玩，而且玩听他的说还不是耍，不是耍钱，不是输傻不成人那样的。那这玩意儿男的他就这样，男的他就把乐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过瘾的上边，对吧？真的，他就是，你就瞅男的花钱或者男的使精力的，他不管多大岁数，都是过瘾，啊，都是过瘾。女的大多数花钱都是一个是漂亮啊，一个是给孩子花啊，就给孩子花是大头，女生给孩子花是大头，啊，而且那个无穷无厌，无边无厌，无穷无尽啊。再有一个，女的花钱绝大多数都花在漂亮上啊，都花在漂亮上，是吧？等男的花钱，你仔细想想，你仔细想想，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给媳妇儿之外，啊，除了交上过日子钱之外，那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东北男的，我觉得这钱媳妇儿要，那就赶紧给，啊，就是咱东北男的，基本上百分之不说百分之百，80%东北男的都有这想法，是吧？都是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套作风，是吧？对吧？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啊，除了上交给媳妇儿的，除了过日子钱，剩下的钱，你看他花，基本都花在过瘾上了，打牌，啊，喝酒，找朋友出去吹牛去，啊，找几个朋友在一个面馆子要两个猪头肉，能喝能吹一宿，吹一宿扯能吹到12:30，整几瓶啤酒踩箱喝。不是为了喝那个酒，他这更多的是在一块儿玩着他过瘾，然后花钱买鱼竿钓鱼，买相机照相，都是过瘾啊。他就是那样的，他就是那样。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那你他打牌你也打牌呗，一个过瘾的事儿，你打牌你就一定能理解他。反正孩子都上大学了，小米说呀，说姐呀，你人得知道知足啊，得学会想招啊。排队时间长了，你等的不耐烦，你回头瞅瞅，你后边排那人比前面还多的时候，你瞬间心里就有成就感了。还你没找，你也没找，你咋不和那找的比一比呢？这么思考你才会开心呢，而不是像个怨妇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老师晚上好啊，我婆婆今年68，她总认为自己做的事儿就特别对，导致她干什么工作或者家务活总受伤。我也耐心的跟她探讨过，但是依然没有用。上个月呀，半夜骑电动车撞在停在路边的大车上了，导致呢脑袋和眼睛受重伤。现在呢在家休养当中，依然还认为是别人的错，该怎么办呢？”他的性格改，你一定要知道，他的性格改已经改不了了，是不是？对吧？改不了了，他不会再认，就是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偏执型的人格，没有内省机制。他的脑袋里，没有说自省，说我这事是不是我不对呀、啊，或者怎么地呀、啊？改不了了，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这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成天总寻思让他知道自己错了，干啥呀？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就是。咱这么讲，他骑电动车容易坏，你把这电动车整坏他，就是啥方法有效，就使啥招就得了，你就别改这块想，还总想做一个68岁死犟老太太的思想工作，你说你这还是当儿媳妇的，你说你多大的想法啊？那是多大工程量啊！我跟你说，你想让一个68岁的老太太，然后说的，而且一辈子都没说自己错的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这难度不亚于说的给长城贴瓷砖，不亚于给黄河添栏杆，对不对？不亚于说给飞机装个倒挡。对不对？你这个难度那么大，你与其难度那么大，咱们还不至于说的就让他少骑电动车，半夜整住不让他出门就行了呗。就是啥招有效使啥招吧，不要去讲道理去了哦，他没有这个认错或者改变的可能了。

啊，这是不可能的了啊、哦。然后整完时间长了之后吧，你说你跟他俩生气，你跟他俩担心受怕的，整到最后你这块结节，这块增生的，你图一个六饼啊，犯不上啊。哦

几个大工程之一啊，几个大工程，忽然想起来了啊，就刚才唠到了啊，就是咱们中国的几个就是包工头啊，就是包工头能包着的大活啊，能包到的大活啊。这个一个是给长城贴瓷砖，一个是给黄河安栏杆，一个是那个给喜马拉雅给那个珠穆朗玛峰安电梯，最后有一个高科技项目就给飞机装倒挡啊。

这都是当年那个互联网在电脑时代啊，在电脑时代那个，在电脑时代就是非常那啥的啊，非常那个火的那种这个论坛上的内容，挺逗的啊，就是吹牛呗啊。我记得有一个曾经惊呆过我啊，这个人一定是开修配厂的，他说他包个大活啊，包个大活是给那个航母洗三滤啊。

0: 黑龙江的这位先生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我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妹子之间这个感情问题，我弟弟、我妹妹各三个。
0: 啊、
1: 嗯。因为母亲在去世的前几年，妹子照顾。
0: 嗯。
1: 后来就发展的，就他跟我妈处的关系非常不好。一开始我不知道，直到我妈要去世的前半年。
0: 嗯。
1: 他才把这个他们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些事儿。
0: 就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1: 啊，对，后来我弟弟给我妹子就撵走了，就是当时住的是我弟弟的楼上，我们哥三个有协议，就是我和我弟弟出钱，我老妹儿呢在家里连陪读，再照顾一下老人。
0: 嗯，
1: 后来呢，没想到就发展那么恶劣，弟弟就给他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完了就商量怎么样再找个人照顾我妈，在这期间我妈就去世了，这也成为我们之间吧一个心病，就永远的遗憾。
0: 啊，
1: 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我妹妹，就是后期就是我妈去世这七八年，我们俩跟我妹妹都不来往，非常非常冷漠。
0: 嗯，妹妹照顾老太太照顾了多长时间？
1: 一共在一起生活了3年多，
0: 三年多
1: 头两年表现表面上还凑合。
0: 孩子多大？
1: 谁的孩子？
0: 他你妹妹不得照顾孩子吗？还得照顾老太太。
1: 啊，他有两个孩子，他那时候小的孩子当年是12岁的时候吧。
0: 嗯。
1: 大的就今年已经大学了，现在他的孩子已经是17、18了。
0: 嗯，就是小的都17、18了，是不是？
1: 小的是17，对。
0: 啊，大的已经上大学了。
1: 大的都大学毕业了。
0: 啊，那个，然后是你妈妈和你弟弟和你俩就是哭诉了，就是跟他俩的这个受的气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
1: 一开始我还不信
0: 啊，然后
1: 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个手机录音，我听到的。
0: 嗯，然后那个你还不信，然后那个你后来你弟弟生气了，把他撵走了。
1: 对对。
0: 嗯，然后一直没人，也就后来就接续，就是比方说找人照顾啊，或者儿媳妇照顾，或者儿子照顾，还没定下，老太太没了。
1: 对他走不长时间，那时候好像人有预感似的，我妈那段总跟我俩哭着写，他走了之后，
0: 嗯，
1: 完了我们就商量说雇个人吧。没有想到短短一个多月，我妈突然，我妈有病太久了，她病了30多年，她每天都在吃药打针，我们就没有警惕她会突然走。
0: 那就收拾到了，这跟你伺候没关系，你没那么大本事，你多大能跟你能干过阎王爷呀、是不是？
1: 那个
0: 就是一个人生有处死有地，说这老太太说这，哎呀，我就是一眼睛没照到，她就没了，那就是该找你一眼睛没照到，就是有能养，有的人叫什么能养老不能送终，有多少都是咱们农村啊，我说咱们农村啊，就是那个老大在家伺候老头伺候老太太，伺候那啥呀，就是一伺候7、8年，啊，说这两天要不行了，眼珠不错眼珠，晚上不睡觉不错眼珠的盯着，老二在外地。

0: 从来不回来，一趟不看啊，一趟不看，他就给钱，反正也算挺孝心。然后呢，说老妈不行了，你回来吧，他就回来了，舟车劳顿啊，坐两天火车回来的，回来进屋了，那个说的那个，哎呀，我回来了。完了，老大说的，哎，你看一会儿妈，我上趟厕所。那农村的厕所不都在外边吗？上外头上趟厕所回来，老妈没了，您老二伺候走的。这就叫啥？能养老不能送终，有的是能送终没给养老。所以说老太太走这个你们不要有任何遗憾，她就是这个数，就是这个寿数，也就是这个缘分就到了啊。所以这个我先跟你说开了啊，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不老太太没了几年了？
1: 七年了。
0: 已经七年了，现在是和妹妹还是没有联系是吧？
1: 联系，我们表面维持不错，但是我们心里就是我和我弟弟心里对他都保持戒心，敬而远之。每次他找到理由上我们这城市来说，比如说我到这城市来观光来了，或者来办事来说到你家，我就感情上接受不了。有一次我实在推脱不了了，我跟他见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见他就像一个陌生人，心里特别不好受。
0: 他呢？
1: 然后
0: 他的表现呢？
1: 他的表现若无其事。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他心里也有跟我有隔阂。我妈刚去世那段时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主持人。那个他买了个保险，因为当时听说朋友家的父亲买个保险去世赔了几万块钱，他也买了。我不赞成买这种保险，我说不能什么钱都挣，哪有买这个保险的。他非要买，完了后来他买了之后，他就在我妈面前捣鼓，买第二年第三年他说，哦，那当时不如不买了，早知道。
0: 他
1: 说啥意思？那我死得晚了呗？我可没那么说。我都连交三四年了，你说这话说的多毒？
0: 不是毒啊。
1: 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就吵架。
0: 我觉得你这个妹妹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也就都不太闲的呀？
1: 其实说实话，脾气确实非常之不好，但是
0: 就是不
1: 论
0: 我，你听我说，就是你爸你妈是不是也不闲的？虽然
1: 没有，
0: 正常来讲老姑娘都是特别喜欢的。
1: 没有偏爱她，我家
0: 还偏爱
1: 她，就是她。还给我经常我和我弟弟挨打，好吃的什么都要可着他。
0: 那就是说你这个妹妹实际上是惯出来的，有点虎，有点虎。
1: 她一开始挺好的，她各方面做的也挺好。
0: 不是你不用说破相的话，就是咱哥俩说心里话，你这妹是不是有点缺眼？我感觉是惯的有点虎，不尖，啊，就这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你这块呢，你我觉得啊，我就是因为咱时间有限，我不跟俩说的太多，涉及到兄妹感情这个事儿啊，那个能往好了处就别往坏了处，这个明白吧？这个咱这原则是有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眯着心眼子一定要往好了处，对吧？
1: 我就是一个问题，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爸现在想呼唤亲情的，想跟他就是走到原来生命兄妹那种亲近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上好像背叛了我妈，
0: 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说句实话，你妈一定是希望你跟你弟弟照顾他，啊，这不是背叛他。你别看他娘俩打成啥样，他娘俩打成啥样，你妈到最后肯定也像他，知道吧？那是没有不行了，老那是有病的不行了，那个胡了八嘟的了或者怎么样了，他开始说这说那的了。要不然的话，但凡你妈身体好，但凡你妈能拿成个，肯定还是照顾她的多，而且希望你和你弟弟能照顾她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百分之百。这个你不用跟我俩解释任何地方，这是作为任何一个父母，尤其有个老姑娘那个，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作为你来说，我说的刚才那个进脑袋里没有，进心里没有，就是我说。能往好处就往好了处，但是呢也不能灭心眼往好了处，对吧？表面上做到了也就可以了，不要要求自己心里头还一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实在是没有必要，那样会很痛苦，因为做不到，对吧？
1: 是
0: 这个明白没有啊？这个咱们这么讲，跟包括你弟弟也好，包括你也好，我就觉得说的能帮忙的时候，那毕竟是自己妹妹，能帮忙就帮点忙，帮不上忙或者说这个事儿帮忙我得很费劲，我实在不乐意帮，那就不帮。找个借口就过去了，你说呢？也不要因为说这个忙我没帮上，我一个当哥的很愧疚，没有必要，一点都没有必要啊。所以说这个我就是想跟你说，第一，不可能回复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情，这不可能，就是没有你妈这个事儿，没有你妈这个事儿，你们逐渐成熟，个人性格不同的话，也处不了那么好，不可能像你妹妹那么糊，你不可能跟你们处那么好，知道吧？就是尽量能过得去， 毕竟是你妹妹，你别到时候别叫媳妇叫唤，你说呢？啊，
1: 是，
0: 行，过得去就行了，别给自己太大思想负担啊。好了啊，
1: 过分了。
0: 嗯，咱不说别的了，说那些都没有，因为那些肯定都过去。我刚才说了，你就记住一个字，我听来听去，你这个妹子不尖啊，肯定是个傻子啊。别的不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哎。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回来。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就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着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进85815111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主要是工作的事情有点焦虑。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在北京，然后40岁，然后家里有一个小孩也挺稳定的，然后结果我大部分精力就是在工作上。然后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是重组过来到一个新的单位，然后分配到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大概不到10个人，然后做一些咨询类的业务。然后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其他同事也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吧，被递调到其他的单位了。
0: 那、
1: 因为我们当时团队就2-3个人。然后从
0: 说是8个人，实际就俩人。
1: 对，然后从去年年初到去年年底就特别忙，然后给我忙的就是感觉我像成了那个远的那个团队的骨干一样。然后今年从中旬开始吧，从其他同事陆续都回来了，然后业务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没有分配到什么活，像被边缘化了一样。然后你最近也是你从借调回来一个同事，就是感觉被替代了一样。
0: 那工资挣的少了吧？
1: 没少，但是就这个整天这个状态就很担忧，因为最近公司还是要改革。我就想是不是领导有一些别的想法，要把我弄到其他团队还是怎么？
0: 也挺好的，就是这个事儿是你就特别担心说的那个被优化或者被怎么地的是吧？
1: 优化掉倒不太可能，就是可能会做其他到别的团队，你就开拓市场啊这些。
0: 没事做呗。
1: 我感觉我不太适合，我们也没有干过。
0: 你必须要干没干过的活，你这原来都干过的活干着没意思啊。40岁一朵花刚开的时候，你不得多学点有用的吗？是不是啊？
1: 对，然后也是
0: 这样。我跟你俩说，就是我能听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1: 是
0: 很认真，但太认真了不行啊。太认真了不行，就是生活当中吧，就是这样，叫随遇而安。那么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忙，那现在有人干了，那哎呦，我可以当老太爷，不挺好的吗？对吧？顺境的时候应该干啥，逆境的时候应该干啥，对吧？那么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那个说我不想走，那你就得琢磨，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光担心。

0: 心是没用的，是吧？你说是不是，大妹子？
1: 嗯。
0: 担心是没用的，那我这事儿我得仔细分析分析，现在怎么个情况啊？现在总共有多少个活儿？现在我手里有哪几个活儿？我怎么能把别人那个活儿啊，他不乐干的或者怎么地呀、啊？哎，咱们这个给能整过来两个，是吧？然后跟领导怎么交流交流，搞团建的时候如何如何啊？这个东西就是想招呗，就是记住，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办事，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是光焦虑没有用，光焦虑没有用，你这是行动，所有的境况改变必然是由行动引起的，不可能是由思想引起的。但是有思想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决定你行动的方向和方式，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也不要焦虑，你光寻思是没有用的，那就这不如找领导谈谈。哦、我还想要这个十个人都回来吗？我想当团队队长啊，我看有机会帮我提上去，可不可以？
1: 嗯，
0: 完了，领导说的，哎呀妈呀，那行啊，我实在没招了，不能给你安排当领导，那就我就不开除你吧，这不挺好的吗？就取法乎上，乃得其中；取法乎中，乃得其下，是不是？先把价钱要高点啊，最起码来说，谈判空间大点。
1: 对，其实我能感觉到大家都能感觉有稍微有一点焦虑，就大家都很积极。
0: 我跟你俩说呀，就是这不正常吗？现在就是说的，咱们大伙儿不都是在努力吗？拼搏着过安逸的日子吗？你不拼搏过不着安逸的日子，所有人都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说，第一，你心态要掌握好。你八个人干活和俩人干活一定不一样。我刚才说了，人多好干活，对不对？
1: 嗯，
0: 你肯定不一样，而且八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和俩人的人际关系肯定还是不得样，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作为您来说呢，您就咋的呢？就是我跟您说，就是把心态调整好。
1: 嗯，
0: 把心态调整好。第一呢，我到底要干啥？我觉得你非常的，你绝对是个，我说实在话啊，你绝对是个很聪明的人。
1: 嗯。
0: 你的问题出在你不知道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就只在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很这个就心里没底那种感觉。为啥你没有目标？你可不心里没底。你要说我就想当这十个人的头，那你是不是就得研究我怎么能当上这十个人头？你是不是就没有心里没底这说了，对吧？那你如果说我这个目标就是不被裁掉，那我也很清楚，那这个团队里边最关键的活是啥？这个活我不能扔，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你目标明确了，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咋做。但是你现在属于啥呢？你目标不明确，啊？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用忧虑。第一，你是有保底的，保底在哪儿？就顶多我不在这个团队，到别的团队，到别的团队人挪活树挪死，有可能到别的团队你真就干起来了，是吧？你到45岁的时候提正处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么患得患失的呀。你说呢？
1: 还有，我感觉现在领导干这一年多，感觉现在部门领导其实他只说过我的问题，他说我也干过的活儿记不住。
0: 嗯。
1: 哦。
0: 那就拿笔记本记下来呗。
1: 嗯，感觉他对我不是特别满意，所以。
0: 那你怎么想办法让他对你满意？
1: 嗯。
0: 是吧？他不满意，已经指出问题了，那你就。经常跟领导汇报呗，我怕我忘了，我也跟你汇报一下，是吧？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状态，不就得了吗？你说呢？
1: 嗯，尤其是最近调过来这个同事，他之前是主力嘛，回来之后每件事领导都安排他，然后我也没有。
0: 那想干就安排，有人干还不好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和领导之间的交流有问题。然后你对自己的目标不明确，对吧？这咱哥俩说明白了吧？
1: 嗯，明白。
0: 你就把自己目标明确了，然后把目标实现了就完事儿了。你不是个笨人，你能想出办法来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哎，这样，小哥还能再说一点？
0: 再说一点啊，就一点
1: 啊。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也是跟他相关的嘛。最近公司还是要面临这个改革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机会。
0: 嗯。
1: 那我要不要动一下？但是可能原因怕，哎，我的担心就是一个就是如果去不上的话，
0: 这个是这样。
1: 领导知道的话，
0: 这个你得扔鞋，我算不出来。
1: 啊。
0: 你去扔鞋去啊！啊，越高越好啊！好嘞啊！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别读我名。我今年36岁，我父母在我12岁的时候离婚了。我爸今年61，他找个女的异地，一个月见2-3次面，偶尔呢在一起旅游啥的。但是呢，这些他都是瞒着我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他不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这两天呢，我俩姑也跟着我爸和那女的一起自驾游去了，我就有点受不了了，闹心呢。”那你就出去旅游去呗，你自己花钱，你自己乐意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你凭啥跟他们一起去？一帮老头一帮老太太，你跟他在一块有意思吗？多没意思！要告我低价我去我都不去。真的，我就说，就我这么大岁数老头，我跟你说，你要有几个18、19的孩子或者20多岁孩子，他说他们旅游去，说钟老师，我领你去，我给你花钱，我才不去呢，我跟你们玩不到一块去，我才不去，我有钱我自己领我老婆孩子一起溜达多好，跟你们溜达，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你总希望你爸能够照顾你，总希望你爸能够垂青你，你36了，大姐呀。你可不小了，你还是成天指你爹来领你溜达去，你到岁数你都得领他溜达了，指那个呢？你可真不长进，还用乎不领你，你还唠心？我告诉你，真的就领你去，你跟那帮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啥活都得你干，找不着了就得问你大姑娘啊，哎呀妈，这块上哪去找不着了呢？哎妈，有点啥事，那轮胎掉了得你去换去。你伺候那不就是4个老头老太太带一个勤务员去的吗？你还跟他们旅游去？你可真想不开。

0: 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嗯，张晨老师您好，就是我刚毕业没几年，然后现在想在长春买个房子，然后对于房子到底是买个什么样的有点纠结。
0: 你今年毕业没几年的话，26、27岁。
1: 啊，
0: 你自己挣钱想买房子，还是要用父母的钱买房子？
1: 家里得拿一些首付。
0: 嗯，你是一个女生，又是咱们东北人，那么就是你对房子为什么这么着急买呢？就是你没有必要那么着急操心房子的事，因为你肯定以后还得处对象。你现在有没有对象啊？
1: 没有。
0: 你没有对象，你着急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到时候人家对象直接咔家给你买一个净月潭大别野，你买这房子，你到时候你还得琢磨卖你。
1: 但是我现在没有地儿住，就是我不
0: 租个房子呗。那租房有的是地方，实在不行上哪儿找个宿舍住得了呗。
1: 嗯，
0: 你家庭条件，你如果是家庭条件特别好，这个小哥根本就不会阻拦你啊。因为一听你说这个，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家庭条件呢也不是特别好，自己的那个盈利能力呢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呢，你会很纠结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妹妹，买房子这个事儿啊，有很多说道。第一个，你买房子，你如果说最好其实是离你们俩工作单位一个人最近，越近越好，可一个人来。
1: 对，
0: 啊，
1: 就是讲在
0: 可一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你在你单位这块买房子了，那到时候你找个对象。那你人家那头人家爹妈可能说，那我儿子结婚我得买房，不买房子我人家爹妈可能觉得我就好像爹妈没尽到责任的，人家还在你单位跟前买吗？或者说人家能看上你这个房子吗？然后你如果要少一个，当时话再说回来，如果说你找一个就奔你这房子来的男的，那你乐意吗？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这人可能也是很实在啊，因为我这岁数也大了，也不怕别人说啥了。我就觉得你先把对象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了之后就直接奔结婚就得了。如果说
1: 你想，为啥我着急买这个房子？第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正好考上了，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附近旁边，但是工资就是挺少的，这是实话。
0: 嗯。
1: 然后给5险1金，就是工资挺少。然后其次是啥呢？就是我们家这个10来万块钱吧，就我们家有亲戚朋友，他就是也不算是惦记我家钱，但是我家吧，就总有这种，就是说这个钱可以再生钱，或者借出去可以吃利息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才想着急把这个钱收回。我家是独生子女，就我自己嘛。因为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富人，就是父母岁数大了，你说挣点钱攒点钱也挺不容易，咱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然后他们老把这个钱借给什么七大姑啊、八大姨啊，什么他家又种地啊，那家又投资啊，这家又开店了，反正就是整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借出去。但是吧，他有借肯定也有还，但我怕就怕在哪一点呢？就是你借出去，万一还不回来，这钱就瞎了。
0: 然后借出还都有点利息，二分利、一分利，然后这总
1: 这样。对，他只看到这个蝇头小利，那没想到这。
0: 但是这个钱，说实话，你真没必要操心。你爸你妈从小就这么过来的，你要说那啥的话。
1: 以前家里没这么富裕呢，以前你甚至还得管别人借钱，这两年好起来点。
0: 对啊，好点好点的话，我跟你就10来万块钱不好干啥的，你把这个钱，你那10来万块钱首付都不一定够，你交完首付之后，接着你就把自己扛上那啥了，你就把自己扛上那个，咱说就锁链子系上吧，拴狗链子、拴狗绳子算系住了。系完之后，咱说句实话，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单位，说走的话，在南方，你这时候机会你还没还完呢，你那是机会呢，那是钱嘛，傻孩子。你要真我说句实话，你要是真说的我贷30年的款的话，就你那10多万块钱机会都不够，你知道吗？你都没算过账啊！你不信你算算，你说你贷30万，比方说你贷三十万贷30年，你看利息是多少钱？啊，然后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机会成本你丧失了。再有一个就是到最后找对象的时候，你这房子基本就算白买。听着没？完了，到时候你还得还机会，还糟心。俩人拥着还干仗，你图啥呀？
1: 这样的，就是我在想，我一直想买个老婆小，但我身边的同事都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
1: 买就买个好点的店，因为老婆小便宜嘛，老婆小才20多万，我首付10多万，然后就还不了几万块钱，我就那个贷10年，然后我算了一下利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就是我能、就是在我的压力范围内我能负担得起，但是他们都想让我买个新房或次新房，可是次新房次新房最起码得40-50万，这、就是最起码。
0: 就老婆小我都不想让你买。什么次新房，什么什么这新房，你闲成啥样了？你买那玩意儿呢？我再说一遍，你今年已经27、28了，你马上面临着找对象结婚的问题，完了接着就是找对象结婚，那才是正经的房子的问题。然后你现在整这个房子，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我不想让家里的钱花。
0: 那你拿过来，你说拿过来，我要买房子，完了买过来之后，你给他，你说你就存起来，完你说你买股票了，完了算套住了，不给他就完事了呗。那不有的是招，非得买房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你买别的我不说啥，为啥呢？因为你一个年轻人买别的不说啥，就是买房子这个事儿，买房子是因为你马上面临找对象的事儿，这个知道不？你就属于什么呢？你眼睛里只有你妈的10多万块钱了，你一辈子挣钱多了去了，那10多万块钱算个六饼啊，你还成天惦记那破玩意呢，你可拉倒，他乐意借给他借给他啊，
1: 那还不回来就行，
0: 还不回来是你爹你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天天操那个没用的心，你自己好好挣钱，好好过日子得了，啊？
1: 就是心就是不能买，
0: 就根本就不适合买，对吧？听着没有？
1: 啊，那我在长春就只能租房子，我现在买个小房，到时候以后我父母也不是长春的，到时候我要
0: 是结婚你是觉得你自己找不着对象吗？
1: 那就不太好找了。
0: 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了。
0: 我觉得好像是你一点自信没有，又磕碜又抠。完了还不会打扮，完了整的破狼破虎的，完了找对象费劲。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自己先买个房住着吧，你大概40-50岁前还能涨点价，对不对？你要不是的话，这两年就找对象的话，你买房干个六饼，这听明白没有？就这么简单，账都算不明白啊。小米说的，说丫头，你是不是想让朱晓跟你说，你得买房子，你得买好的，你得买大的，以后有底气呀、啊？
1: 对，我觉得一个小姑，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你是外地的，那长春外地的多了去了，那人家都找对象了，还找好的呢。哎呦我天，外地的都厉害呀！你别这么自卑行不行？你现在这个状态根源是自卑，啊？先混两年，你看谁家，看你们单位谁家有钱，可谁。跟他俩结婚了，完之后这是毕业了，就是180大平层，完过两年就给你买别墅，好了，就不用考虑房子问题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人生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你现在这个角度，你连长春的毛都没悟明白呢，你就开始琢磨在长春买房子，那不傻那是啥呀？而且自己马上要处对象，马上到结婚的时候了，自己先买个房子，完自己在那还机会，你缺不缺心眼啊？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了，你这一辈子不光你爹你妈那点钱。

0: 他那钱乐咋地咋地，跟你没关系了啊，自己都想办法多挣。好了，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
0: 好嘞。哎哎呦我天妈呀，我的个天王老爷，真犟啊，真犟啊。哎，好了，就是这就是啥呢，就是眼界的问题嘛，眼界的问题嘛。他就看着说的我爸我妈有点钱就全都借给人家，就琢磨这些东西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再过两年，你妈那点钱可能都不够你塞牙缝子的，对吧？就是你是在变化的，你要知道是在变化的。你这总是井里的蛤蟆，早晚有跳出来那天吗？这不是，你这一直在井里头揣过那点的，在旁边那个泥泞沟子有啥玩意儿，你这有啥意思？你说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叫霞姐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为什么夫妻之间很难沟通？这个吧，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可以沟通的，只不过呢，各家有各家的障碍，更多的是容易沟通，啊，更多是可以沟通，容易沟通，而不是很难沟通。很难沟通，一定是俩人在感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有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有这个问题就日子过不了，都能啊。我跟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为啥说很难沟通？你一直夸他，他就好沟通。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祈使句啊，你别用反问的语气，别用指责性的语气，不过度提醒，你能把握这些原则的时候，他就容易沟通。你能倾听对方的语言啊，你能听明白对方到底是啥语言，通过他的语言你能真正的猜到他的内心，那就好沟通。很多人说对方难以沟通，往往是什么呢？就是对方不听话，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啊，对方不赞同我的观点，我说他，对方他不听，他不按照我说的做，他就认为对方沟通。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认为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那你是一个好沟通的人吗？你也不是啊，是两个不好沟通的人，他当然就无法沟通，对吧？所以说要想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改变方法，你要不改变方法的话，这个情况呢肯定就改变不了，对吧？就是这一定是从改变开始。那就听我说，如果说你真觉得难以沟通，你开始学了，你连续赞美他三个月，他干啥都好啊，他吃屎你都说你不吧唧嘴就是讲文明礼貌，你试试你看能不能沟通，他一定能沟通。往往有些人说自己的配偶难以沟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难以沟通，而是说他不听他话啊，他一定要再让他听他话，你不听我话就不对，那你就难以沟通，就这么回事。到最后那对方是我也不跟俩唠了，反正你说啥我该干啥干啥，那就变得无法沟通了，就这样啊。你就想你俩处对象前要是难以沟通的话，能结婚吗？为啥那时候能沟通？因为那时候你不强求得让他按你说的做呀，或者说那时候他拿你当回事儿啊，对不对？拿你当回事，你让他做啥他做啥呀。那后来那都结婚了，俩人都平等了，你还想站在不平等的角度上，那不就沟通不了了吗？所以这事想开了啊，这事一定要想开啊，不是无法沟通，而是沟通方式有问题。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我今年50多岁，农村妇女，这个老公在外边务工，孩子读研，长期一个人在家感觉压力可大了，睡眠相当不好，一天天没精神，记忆力下降，感觉可压抑了啊，特别迷茫，说自己在家撑20多年了，求娘家哥安慰一下。就你50多岁，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啊？你整点更年期的药吃吧。你孩子都读研了，孩子也不操，你也不操啥心。那老爷们在外边挣钱，那你在家反正就是，这不上秋了，要收地了，一要收地了，你就开始闹心了，你又开始撑不住了。你也今天这老娘们也不行，实在不行雇人吧。睡眠相当不好，你吃点买点那个能睡着的药吃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本身来说。

了，人一旦有精神了就没啥事了，你一旦睡好觉他就有精神了啊，你这纯粹是长期失眠造成的啊。你这你就觉得压力大，那那老爷们不干活，成天在家躺着，孩子一天天总在外边惹祸，你家孩子都读研究生了，你那有那孩子一天天在家惹祸，今天把老张家打了，明天老李领老李家闺女跑了，你那样人还不活着了，你说对不对？这玩意儿，人家那个骑马，我骑牛，我后边还有个骑驴的，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吨需要多少年？
4: 1厘米上面，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植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6: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着的。
0: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7: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五号线的

0: 这位朋友啊，0431-858-1515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这个事儿呢，主要是和我家人的关系的问题。
0: 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2岁。
0: 嗯。
1: 然后我也结婚了。
0: 嗯。
1: 待产在家。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待产在家，就可能太闲了，也就是总是在想我家里边的这些破事儿。然后有很多东西我是想通了的，但是吧，有一些事情的做法，我想孙晓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或者是有什么
0: 的、啊、好的，说说吧，你这个你是待产几个月了？
1: 还有40天。
0: 还有40天呢？
1: 预产期。
0: 让不让你好好睡觉啊？没事不练练拳啥的？
1: 我觉得我这个宝宝是报恩宝宝。
0: 啊，就是你睡觉前他也睡，完了你醒了他醒。
1: 是
0: 啊，那你太幸福了，你这上哪儿那急性这孩子这好孩子呀，哎呦我天哪，
1: 对呀、
0: 啊、你这个真是不错啊，要不得有那孩子啊，他妈醒了他就呼呼赶着睡，他妈一睡着他叮咣开踹，哎呦我天哪，那孩子整的可闹心了，那可闹心你咋整，你整不过他是吧，啊挺好的 啊说说现在的事吧，啊
1: 我主要是想梳理三条事儿、三个这个关系线，主要是第一条是和我爸妈，第二条是和我弟弟，然后第三条是涉及到我一个童年被猥亵的事儿。
0: 咱们先说这个父母的这个事儿。
1: 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说我是32岁，然后呢我工作9年，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了，就是我是属于农村做题家，我都已经不是小镇做题家了，就我爸妈他是
0: 乡村做题家啊，
1: 对，就是你，然后小的时候就是农民工吧，其实他们很不容易啊，这个我肯定我要肯定他们，就是他们的这种贡献或者什么。
0: 现在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跟他们不，就是保持最少频率的联系。然后
0: 他们有意见吗？
1: 他们也没有意见，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了。
0: 啊，他们怎么做的不对了？
1: 那我就先梳理一下第一条。
0: 咱就说挑最重要的说，挑最重要的一条说，不是第一条，咱们只能说一条。
1: 只能说一条。
0: 对，只能说一条啊。
1: 只能说一条。那反正都是由我爸妈引起的，那也确实在这一条上。好，就是我弟弟比我小5岁。然后呢，我刚才说我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嘛，我这个考学啥的还是挺优秀的。所以我现在工作也还不错。在一个国企工作。所以我现在就是个这个福利什么的都在这儿呢。然后在我有一点点能力。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高于我爸妈的认知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很爱我的弟弟，然后接他，关照他，爱他，我从小到大我没有接受过的任何人的哈，比如说来自姐姐呀，或者是什么小姨。
0: 咱们说问题，你一直没有说问题，所以说逻辑一定要清楚。你现在说的问题是，第一个就是你对他们挺好。
1: 我对他们挺好，
0: 然后我接着说，他们并没有觉得你对他们有多好，或者说你弟弟根本不知道你对他好，对吧？
1: 是，
0: 我这个事都说出来了，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因为你这样的孩子给我打电话的太多了。那个
1: 主要是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就是他考公的时候我给他拿了一笔钱，他后面呢他上班了之后他要买车，他要非得买一个高于这个基础代步车，的一个稍微豪华享受一点的，我当时跟我爸妈我提出抗议，他们不理会，然后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姐姐这些年的这种这个负重前行，当然我也跟他在吵架哈，然后他不予理会，他依然去买了那个车，当然在这个吵架的过程中，
0: 你给没给他钱？
1: 他买车的时候没有给他钱，
0: 那就得了。那英国人家买啥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操那心干啥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把我的钱，然后给他用来学习考公，然后巴拉巴拉，给我的爸妈分担压力。然后等他们回过头来有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的儿子。
0: 对呀，那人家有钱不给儿子还给你，你那么有出息，你要他那钱干啥？
1: 那我心里 不平衡啊，

0: 你心里不平衡，那就是说明你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我跟他说的是，你体谅一下姐姐这些年。
0: 他体谅你啥呀？人家买车前没花你钱，考公的时候花你钱的，你乐意给的。
1: 我说了，他买车的时候，我说那你把钱还我。
0: 嗯。
1: 然后不还呢？
0: 对，那凭啥还你？那时候你也没说要还，对吧？你不讲理吗？这姐姐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妹妹，你听我说吧，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一听就知道咋回事。但我为啥要你多说点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得让你多说点话，要不你太憋屈了。
1: 我现在我也理解了。
0: 你这个事儿吧，你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跟你俩，你现在就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啊。第一，你要分清楚你现在的任务是什么。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过好自己的家，生好自己的孩子，啊，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父母那头，反正你不联系他们，他们不联系你，他也不打扰你，这就不错了。你还想咋的？你那个有时间了有功夫就搭个搭个他们，没时间没功夫就不搭个搭个，这样
1: 就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弟结婚之前，我出去玩一圈，我爹把我揍了。
0: 啊，用啥揍你呢？就用你花钱了。
1: 啊，因为我出去玩儿，出发过婚礼，我妈没有衣服穿，我不说给买一件。
0: 那不是这打完之后，这不一下一拍两散了吗？不就不那啥了吗？他不在，你那时候没有对象啊？
1: 我那个时候有，但是我，你说我这个怎么跟我对象说这件事？
0: 对，你让你对象揍他去。让对象揍他一顿，他以后他就不那。
1: 没有，就是你说到我对象的时候，那我对象还是说，他还是认为不要把事情做死了，不管怎么。
0: 没事没事，你这么说，你告诉他，就没当你面咋都行，当你面你就必须给我拦住，完了把他推倒了啊！听着没有啊？这我告诉你的是，第一个是分清咱们现在的主次，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是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过那个咱们生孩子嘛，咱们马上就是要生宝宝，生40多天了，就是把孩子生得最好，比啥都强，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实际上来讲是有点问题的，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法细跟你说。你生完小孩之后，一定要找心理咨询师或者精神科医生介入，听见没有？
1: 嗯
0: 啊，你这个要不然生完孩子之后你会越想越憋屈，那个叫产后抑郁症，那还挺严重的。你这两点你千万听哥话啊，听说没有？心理咨询师一定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提前介入啊，听说吧？啊，好了，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再见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你好。
1: 您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是您老观众了，但是今天终于鼓起勇气给你拨打这个电话，一件事困扰我，哎呀，一直是我一个心结。
0: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先简单说一下，就我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就从小吧，我就非常努力学习，因为我不想在农村干活。
0: 嗯。
1: 我也不想，农村咱们那不都非常累吗？
0: 啊，我也不想，我也不想，确实累挺。掰苞米掰不到头啊！哎呦我天！
1: 哎呀，
0: 我小时候跟我们家掰，我们那有一个叫东西大长龙，那大长龙得有三里地。哎呀，从这头闯那头，那也是小不点了，都看不着了。那干掰掰，我还笨，我一点农活都不会，那手磨的全是起泡，完了活还出不来。哎呦我天，弯不下腰去。那个王姐收苞米还弯不下腰去，确实不乐干那活。你这个我能理解啊。
1: 完，然后就是，哎呀，我真是非常努力的学习，然后就是最终我第一次是考上了一个外省卫校，但那时候是高分配最后一届，但我没去，我又复习了一年就考高中，反正总之的结果吧，我现在是走出农村了，就是我也愿
0: 你考
1: 愿的
0: 考上学校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没有，但是我念到高二就不念了，就是有各种事情，最终吧，反正我也是逃离农村，
0: 总之就是不干农活了，就是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干农活啊。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1: 遇到啥问题是我跟我孩子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已经大三了。
0: 嗯，
1: 就在她高中的时候，我也曾经，哎呀，你也开导过我，但她那时候是没高考呢。
0: 嗯，
1: 但她现在已经考上学校，但她的理想，她看好的这个学，就是这个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
0: 嗯，
1: 然后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0: 嗯，
1: 就是我就总觉得我对她付出那么多。
0: 嗯，
1: 然后。哎呀，完包括我陪读啊，又从小又培养他，就是可能把我自己未来的心愿都驾驭在孩子身上了。
0: 嗯，
1: 就是完，然后可能
0: 现在孩子怎么样？大三了，大三现在怎么样？你们俩还是交流不了吗？
1: 就是能交流，但是我心里一直我看着他就生气。
0: 啊，
1: 他一回来我就瞅他，我就莫名的生气，特别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
0: 嗯，这孩子，
1: 哎呀，就是
0: 这孩子长得像他爹呀。
1: 我的孩子。
0: 啊，
1: 就是，
0: 那你咋瞅他就来气呢？咋不瞅长得像他爷了，那瞅着更来气啊？
1: 不是，是因为他
0: 长得像他奶了，长得像他奶那是最来气的啊。
1: 不是，老师，是因为他这个高考成绩，就是我认为他考的就是不理想，然后我就非常生气，就每到高考季我就会上火，然后就是我也很自责。
0: 那你是犯点啥呀？
1: 我也挺自责的，我认为
0: 不用自责。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犯点啥呀？你属啥的？
1: 我属猴的。
0: 你属猴，你看看这猴了吧唧的，一听这样就是不正常啊。你这个咋回事，我跟你俩说一下，这个事儿你破不了。
1: 嗯，
0: 你自己是破不了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孩子，别管是姑娘是小子，他不跟你一个姓，是不是？你家老头那头姓啥？姓张姓李呀？是啥呀？
1: 姓张。
0: 对，是他老张家的那个根儿。所以说呢，他这个孩子学习好，你看本来说他能考个不错的成绩，为啥高考前他就出事儿？为啥？不就因为他老张家那个祖坟没埋明白吗？他家老祖宗缺德了啊，所以说他们家孩子就学习不好，学习好都给你整不好了，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你多大本事，你从老李家来的，你能感应老张家门方？那怎么可能呢啊？听着没有？所以说这就不是你的事儿，你努力也好，你生气也好，屁用没有，他随着老张家滋音，知道没有？啊，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在这块生气，你在这生气啥？是你自己犯点啥？你自己肯定犯点啥？我告诉你啊，你身体不好，你精神也不咋好，听着没有？啊，这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所以说这孩子学习好不好的事儿，不随你们家。也不随你咋努力，随他们老张家祖坟，知道吗？
1: 哎呀，
0: 所以说你也别瞅他生气了，他到最后他能找着工作，能找着工作就找，找不着工作自己该干点啥干点啥。而且现在这个状态和20年前、30年前你考学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还拿那时候，你拿那张旧船票，你登不上现在的破船了，知道不？你都落后了，听着没有？啊，
1: 听见了。
0: 所以说你也别在这瞅，说你多努力，你努力算个六饼啊！你是个老娘们儿，你带那点资源，赶人家那家祖坟20多代，他家往上查20多代，那对不对？从老祖宗从鼻祖开始往下查是，那个九辈祖宗，九辈祖宗最少有5辈祖宗能管住他，都不行。那你多大能啊？你能把他们家整行了吗？听着没有？
1: 那你自身不还是不努力吗？
0: 那自身努力没有用，他你想想他自身为啥不努力？他要是 是他们家祖坟冒青烟的话，祖坟着了，你不用管，那孩子成天教你，你知道吗？
1: 嗯，
0: 这听懂没有？他之所以考试前不好好考，学习前不好好学，努力前不努力，那是他家祖坟的事儿。你问他家祖宗板去，问不着你自己，知道吗？
1: 啊、
0: 哎，好了，别成天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好了啊，
1: 嗯、好了，谢谢
0: 你没那，你没那么大本事，他们家老张家就积那点德，没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别寻这事儿了，完了有功夫啊，你也看看去吧。你我觉得你犯点啥，你上医院瞅瞅去啊，听不听着？
1: 啊、哦，是。
0: 你是长春的吗？你是长春的吗？
1: 不是，但是咱吉林省的。
0: 啊，上咱吉林省的，你去上那个那什么，你去上咱们那个长春有个心理医院的，你去看看去，你去做个测试去啊、哦，听着没有？
1: 我做过。
0: 做过完了说啥焦虑啊？
1: 嗯。
0: 是不是？你看我听出毛病来了，哎呦我成厉害了我啊！行了。
1: 好了，老师，谢谢你。
0: 反正你就记住，他学习不好是他家祖坟啊，从他家四代祖，不是他都不是五代祖，四代祖就是他曾祖父的时候就给他积这个德，就是学习不好的德，跟你没关系啊。好了啊，
1: 嗯，谢谢老师啊。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好嘞。哎呀妈，啥都得会点啊，不会应付不了啊。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啊，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啊，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理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这个你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拳，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个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是扯这犯不上啊，再找机遇吧。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现在是产后八天，我有点跟我婆婆有点误会，完了之后吧。嗯，下周是我家的那个百日宴，然后我就想跟我婆婆甚至他家的亲戚，我办一个。
0: 我没听清啊，没听清。
2: 啊，这回能听清吗？
0: 啊，你说你跟婆婆和怎么的？
2: 哦，我和我婆婆有点误会，是我婆婆和我老公他俩之间，因为在医院照顾孩子的事儿、
0: 啊。嗯。
2: 然后吧，是他俩有隔阂了，我吧可能就把自己没当外人，给人家调解矛盾了。调解完矛盾了之后，我婆婆就说。啊，那我就走了，我就不在这干了。
0: 嗯，
2: 然后我说那你不干啥呀？我说我也没有说让你走，我只是想把你和你儿子之间的矛盾给你 解决了呀。
0: 嗯，
2: 然后都已经说好了，就是我和她，我老公还有婆婆，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在医院，我还没出院呢。
0: 嗯，
2: 然后第二天的医生就临时通知说，你明天你就出院了。然后我们就收拾东西，我老公就拉着我婆婆回家，
0: 嗯，
2: 得拉我和孩子第二趟啊。完了之后在路上，我婆婆就跟我老公说，说你想让妈啥时候走？
0: 嗯，
2: 我老公就很诧异，我老公说咱们昨天不说的好好的吗？没说让你走啊，你为什么要走呢？
0: 嗯，
2: 然后他就没吱声。等到家了之后，我婆婆就给我发了个微信，就是视频，就说那个家里边有风，那个屋里边有味儿，怎么怎么的。我觉得他是在看我的口风。
0: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说有风你就通一通呗。
0: 嗯，
2: 产后我就有点焦虑，再加上这些天这些事儿，
0: 嗯，
2: 然后我语气可能就不太好。
0: 嗯，
2: 然后在医院期间，我婆婆她就哭了很多次。
0: 嗯，
2: 就哭得双眼通红，我家的人都以为是我说什么了。后来的时候，我婆婆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妈你咋了，你怎么老哭呢？她说啊，我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孙女啊，我儿子还不让我碰。
0: 嗯，
2: 我说妈妈，她只有十多天的产假，等她产假休了，就休完了，咱们回走了。我说你想打招呼就打招呼，我说我也不会，都是你的事儿。
0: 嗯。
2: 然后但最后她就走了，走了之后吧，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她家的她姨家的妹妹给我对象打电话，
0: 嗯，
2: 这么来了一句说，啊哥，那个你得调节好我嫂子和那个我姨之间的那个矛盾呢，
0: 嗯，
2: 你得帮儿子那你平衡好了。我老公就说，就那个根本跟你嫂子就没有什么关系，什么叫做婆媳矛盾呢？完了那之后，那个他怎么就是说他自己他又离婚，都是因为老太太，也有他的原因，那指定也有我嫂子的原因，你就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嗯，
2: 我当时我老公录音了，然后我就听了这个话了，我当时就很生气，但是我当时不才生产完第四天，我老公说媳妇你就生气，你坐月子你想咋整就咋整。
0: 嗯，
2: 这个事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现在我除了月子之后，我跟他们一直没见面。
0: 嗯，
2: 马上就是我家这不要办那个买百日宴了嘛。
0: 嗯，
2: 我就想跟他家这些亲戚，我就想问问我婆婆到底是怎么学的，为什么说是婆媳矛盾。我当时对她那么好，我又给她买衣服又买这又买那的，我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孝敬老人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嗯，
2: 但是你不能把事反正最后你跟你儿子的矛盾你全扣到我身上了。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就在想，我有的时候在想跟他掰着吧，我算不上。我现在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不用他。我女儿现在就对我照顾也很好，就是各方面什么都挺好。他当时搁医院就是老说啊，那孩子得抱着，这么的那么的。
0: 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你这想法我非常清楚。
2: 嗯，
0: 你要想跟他干仗没问题，我特别支持，但是日子得选好。孩子过百天是孩子的日子，可不是你的日子，也不是老婆婆的日子。我跟你说，你要说你老婆婆过生日，你过去跟她干仗去，我都不反对，真的吗？你知道你哥特别护那啥护孩子，这气儿咱不能受，是吧？但是呢，你要知道过百天咱们这头百日宴嘛，百日宴是孩子的日子，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嗯。
0: 啊，就包括一生日前抓周，这都是孩子的日子。你在这块打的冒烟咕咚的，对孩子好吗？孩子以后出不出人了？对吧？
2: 所以说我就很纠结。
0: 所以这不是纠结，你这种想法就是傻，对吧？
2: 让我憋气呀。
0: 啊！你憋气我不说吗？你等他过生日前，你跟他磕去，那我一点都不反对啊。嗯！该干干，这气儿不能憋啊。
2: 嗯。
0: 行吧，但是孩子的百日这头乐乐呵呵的，哦，乐乐呵呵的，谁来都是好人，对吧？来是都是庆祝，对吧？没有人来找气儿的，是吧？你就是生多大的气，窝多大的火，都过后再说。哪管101天，你去找后账去都行。这个明白没有？我跟你说这个。
2: 嗯，我理解你说的这意思，所以说我就很纠结。我寻思我姑娘过百天，我去跟他们干仗。
0: 嗯，对呀，那对孩子不好，对孩子不好。因为这百天儿生日，对吧？完了还有啥？还有啥大日子就没啥了，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百天是长命百岁嘛？为啥百天过日子，百天过生日，办事儿，孩子就是求寿。
2: 但是没到百天呢，只不过就定了那天那个日子。
0: 你别管哪天，就是这个是一个求寿的日子，百日嘛，就是百日即百岁。
2: 嗯。
0: 你看孩子生下来那小，咱现在孩子都没有了，就是像我们那个岁数大人生下来都有个小肚兜。啊，怕肚脐儿那个进风，那小肚兜，那小肚兜能绣个长命百岁，100天那天给戴上。
2: 嗯，
0: 明白吧？ 所以说呢，你这种想法就是给人感觉像报仇都没日子了似的那种，不至于啊，你说是不是？啊？
2: 我都想了，我老死不相不跟他往来了。我说我对他那么好，因为他儿子的事儿，完他爸死他热。
0: 这个事儿，我说句实话，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老婆婆事儿，这事儿纯粹你老爷们儿的事儿。老爷们儿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但是没办法，因为你们岁数都很小。
2: 不是我老公很像的，我直接他就
0: 他不是他光向着你了，他把他家人都装进去了，都还啊，没给我打电话，打电话我都骂他虎犊子呢，听着没有？所以说这个事是
2: 我老公的问题是怎么是因为他没跟他妈说吗？他也跟他妈
0: 他该说说了，但是他妈妈或者说他妹妹这个事儿，就是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你除了生气之外别的啥都干不了，这不合适吗？对吧？
2: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他是跑你那儿买好去了，你说是？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嘛，就是你挑日子不能挑到孩子那啥的日子啊，听没听说？
2: 嗯。
0: 就是一定要学会乐乐呵呵的，装也得装出来，这玩意儿可拜上将军是吧？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是吧？是吧？你必须有这个本事。你现在在这说，你现在本身有点产后抑郁，你再一天想这想那，多费人啊！别寻思事了。
2: 我嘴里边全是泡，就因为这个事儿。
0: 啊，咋乐呵咋干。你这事儿我不说吗？你真想干仗，我不反对你，但是不能挑那日子，听不听着？
2: 嗯，我当时我跟你说，我就在月子里面，我那时候我就这么说，我说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妈打电话，让你妈让老妹把你妈透露给我拿回来，我就要问问他。
0: 啊、所以说就是就问那玩意儿和有啥用是咋的，问完之后他不是他妈了还不如你老婆婆了你。但是吧就这个事儿憋气，我倒不赞成你憋气啊，但是得分时候，你看这看个人水平了，行吧？这听明白没有啊？
2: 听明白了
0: 啊。你这玩意儿你那闹不是那闹他们，那闹你是闹你自己呢，你不是傻孩子一个吗？对不对啊？
2: 啊，行，我知道了、
0: 哎、
2: 我以后
0: 嗯，对啊，以后再说啊，以后再说啊，先把老爷们收拾一顿，我出出气，完了再说啊。
2: 嗯，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哎，好了啊，再见啊。
2: 嗯，
0: 哎，
2: 拜拜。
0: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My name's Christy.
8: 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再晚是董贞创作并演唱的古风歌曲，是三维动画秦时明月之空山鸟语第三集片尾曲，歌词具有古典雅致特征，旋律融合唯美曲调与深长韵味。

侠客行是董贞作曲作词，与许诺共同演唱的武侠主题对唱歌曲，以游戏世界观为创作背景，展现武侠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情感脉络。女性视角以舞剑、相思等意象勾勒柔美意境，男性视角通过刀光剑影、塞外豪情凸显侠客气魄，婉转与豪迈交织的曲风呼应真武侠主题。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花想容是董真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第五张原创专辑《白素贞》中，由两岸音乐人周志平、崔树联合创作，通过人生离合悲欢、大致都相同等意象，展现对情感与命运主题的诠释。

白素贞是董贞第五张原创专辑同名主题歌，编曲风格更加多元化，预示着董贞的内心从二次元走向纷繁尘世，纯白的生命善待众生，素雅的灵魂波澜不惊。

蓝夜以七夕为主题，描绘节日的浪漫氛围和女性情感，由董贞与青女共同作词，董贞作曲演唱，展现七夕夜色的静谧与巧艺，融入七夕习俗，并化用古典诗词如《落脚星河汉淡天》，出自唐代罗隐的《七夕》。七夕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蓝夜，是女性祈求巧艺与美满姻缘的节日。《蓝夜》这首歌通过音乐和歌词延续了这一主题。

0: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2: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3: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1: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3: 好好好。哎，雪呀，雪。
4: 哎，
3: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就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4: 哎，爷爷，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3: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4: 爷爷呀、啊，你是老当益壮。
3: 雪呀、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啊，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4: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啊是从海边过来的。
3: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南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4: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3: 啊，
4: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3: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4: 谢谢爷爷。
1: 哎，林学姐，装好车子。
4: 好，爷爷，我先走了。
3: 哎，好。哎，雪呀、啊，告诉麦丽儿，她孝顺你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0: 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捕食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
2: 三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不适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啊。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0: 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

那个双闪来的车。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江海洋，你快一点，快点，咱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
2: 呀，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哎，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鲑鳟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
3: 还来啊你们，
4: 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
5: 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是他。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工厂了啊。
0: 好。
5: 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宝吧，缆绳缆绳来。
1: 小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啊，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我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的老乡，看这嘴骚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2: 行。

0: 曼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兴奋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似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啊，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3: 讲，
2: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安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救援证书的。

0: 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订单的，赶紧来点击我们的链接，不要错过了，好吧？家人们，哎，家人们，快看快看，直升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海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宏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晴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2: 老师，红姐，来来，这边。
3: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4: 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3: 对了，田工，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4: 明年。
2: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3: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鲑鲟入水啊！田宏，有气魄！哎，
4: 洪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3: 嗯，田宏啊，你的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4: 洪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3: 好，来，
2: 来，
4: 出鱼了！
5: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鲑鲟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6: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
0: 呀，15公斤呢啊！
3: 给我，来，哎呀，不走我这一脸水。
1: 哎，对，海洋三剑客，
3: 来，
1: 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7: 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8: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鲑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7: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

林雪由龚梦林演播，风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吕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艺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花儿
15: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

0: 织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0: 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0: 员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

0: 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没有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可算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没有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可算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别性。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

0: 一休元夕，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里，路漫漫兮一休元夕，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群。

0: 三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
13: 岁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

0: 欣赏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秀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再讲讲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这么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非常委屈啊，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很大，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坎儿，或者说呢有一个事儿呢就是特别迷茫，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但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一些这个无从下手啊，或者说无所适从的话，这些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压力。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跟大家讲一下咱们节目现在进行的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简单介绍一下啊，还有呢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的。它的播出的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最早前

所谓的吉林台啊，就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如果说您用收音机听的话呢，就是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那在咱们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只不过呢，它调频的频率各个城市是自己的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不是全省统一的啊。再有呢，就是全省统一的呢是中波啊，中波呢，如果是听调频听得不清楚的地方，您用中波听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啊。这个是覆盖全省的啊，这是覆盖全省的。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如果说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没有了或者坏了，您没修。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这样的话又特别喜欢听广播，这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网络收音机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搜到咱们节目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整体的直播啊，从这24小时播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是咱们小声长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听呢，用蜻蜓 FM。为啥用蜻蜓 FM 呢？在这个蜻蜓上啊，您不但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还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还能够收听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在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一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够搜到节目的专辑，而且呢是按这个日期上传的啊，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按哪天播的，就是写着哪天的日期在上面啊。以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播号，您到那儿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可以连续收听，连续收听啊！就比方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把它打开啊，能一直听到明天早上啊，都没问题。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可以现在实时的参与。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现在和大家进行文字交流的就是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关注啊，就是您在查找公众号里头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给大伙介绍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现在广播节目也可以看到了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关注。好嘞，那下面呢我们这个刚刚啊给大伙介绍了咱们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啊，看看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些内容。在我和公众号上的朋友互动的同时，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热线电话了，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叫 Victory， 就胜利的意思是吧？说这个老师好，热线总是通话中打不进去，如果把事情发到这儿，可以看到。另外我看了一下你发这个时间啊，这是你是昨天晚上10点多发，你听的是重播，你一定是打不进来的。你要打电话的话，你要往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往咱们直播间打热线是能打进来的啊。您这个重播时间的话，电话是打不进来的啊。看下一位朋友啊，说小哥呀，请教一个问题，说工作岗位呢想要调整，一把手不同意该怎么办？一般的来讲啊，就是咱们说普通事吧，如果说啊你的顶头上司不同意啊，可以往上找找，已经是一把手不同意了，你就别吱声了。最起码来说，近一段时间没有新的通道和理由的时候，你就别吱声了，你可拉倒去吧，你别跟你们领，别跟一把手犟，有些事你就别跟一把手犟，尤其是涉及到你工作岗位调整的事，也不是他违法乱纪，他违法乱纪你犟也不一定能犟过他，你要留下证据就可以了，是吧？你工作岗位调整肯定是咱这么讲，他安排的事儿他一定想的比你多，他知道事儿比你多，所以说他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了，你别顶风顶烟上，顶风扛树盖，那这个单位到底是谁是一把手了？那你是一把手还是他是一把手了？
对吧？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时候这段时间你先消停老实待着吧，除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头又有新的情况发生了，又有这个新的通道，比方说你们那个谁谁谁跟你们一把手其实关系特别好，那你能够通过他说上话，或者说你有其他的方式能说上话去，能够让一把手重新考虑这个事儿，重新了解这个事儿，你再做这个工作，否则的话啊。这个你千万，就是尤其有的单位吧不一样，有的单位像一把手吧，他就不太搂全，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二把手啥的，三把手啥还有点那个，就是比方说副总这块，副总经理这块还说话啥的，还能管点事儿。有的那一把手特别的那啥的话，你找谁都不好使，你找别人不好使，找他好使，但是找他又不好使，找别人找谁都不好使，你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这事儿。那啥，枪响顶烟上，或者说顶风扛树盖，你这扯这犯不上啊，再找机遇吧。

好的啊，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商谈节目啊。我们的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了，欢迎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孩子十岁，孩子一岁的时候离的婚，那是因为前夫出轨，孩子归我了，是个男孩。现在孩子呢上五年级啊，我这个前夫啊一个月给3000块钱抚养费，但是呢他不管孩子，我要不要花20多万给孩子办个好初中呢？现在孩子在普通小学，我现在存款呢有300万啊，事业单位也比较稳定，一个月5-6千块钱，这个我一直也没找对象，要不要给孩子花钱办个学校啊？这不要念名字啊。我确实没念名，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担心是啥呢？现在吧，就是管的，其实这个小升初管的特别严，除非说你在那块真有学区房，你还不如说花点钱在那买个房子啥的，正规渠道来走。要不然吧，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个事儿啊，社会上有很多人都说能办这事儿啊。我不说嘛，在那麻将馆子打那个5毛钱抻只小麻将，一天天打死人赖口的，完一接电话都是好几万的买卖，给这家办升学，给那个什么副厅转正厅啥，都这人都是骗子，都是骗子，这样的骗子很多，所以说我就担心你家人骗了别啊。那个你还是想一些正规的渠道吧啊，比方说啥呢，比方说这是一个私立的初中啊，就比方说他是私立初中，他学费需要花这些钱，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是我各方面我在这儿也没房子，然后呢各种人家教育相关的规定都不符合，之后呢你就单撸钱就要进这个学校，我觉得不准成啊，这个事儿不准成。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啊，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就是办不办呢，你这个谨慎啊，你谨慎，我希望你能通过正规渠道进啊，通过正规渠道进啊。因为这个年年呢、啊、年年这个办升学啊，年年办升学，然后大学办什么点招，然后那个上班办就业给找好工作，年年有老多人在这事上瞎钱了啊，完了到最后投告无门。所以你能不能办我不太清楚，但是作为我来说谨慎为上啊，谨慎为上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接下来看咱们这个接下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男孩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中午就不睡觉，咋整啊？小班到中班，上半年一直都睡，去年中班下半年开始不睡了，现在从9月1开学到现在还是不睡。昨天我说中午睡觉回来给你奖励贴纸，贴满7个能奖励你一个玩具，结果就睡了一天，第二天老师告诉中午又没睡。之前是午睡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斗，后来老师给他俩分开了，自己还是不睡，在那抠手抠背，入睡困难。晚上回到家8点半洗漱，9点上床睡觉，我拍一会儿，有时候睡得很快，有时候也是半天不睡，愁人呐。网上说5岁小孩每天应该睡10到12小时，你拉倒去吧。哎，那网上还说应该这，网上应该说这说那多去了。你家孩子就精力5岁了，开始精力旺盛了，不睡就不睡，没事的。那玩意儿小孩中午不睡觉又不犯法。你家小孩就是睡眠质量高，他中午不需要睡觉。就完事儿了，那就是不需要睡觉，不需要睡觉叫老师给找个地方，他自己去上山玩去得了呗。或者他就老师搁那躺着呗，那玩意儿中午不睡觉又不犯错误，你说这玩意儿给你整这么大精神压力干什么玩意儿呢？你就说他就是精神，他睡眠质量好，晚上睡那点觉够用了，中午不睡了，老师你想点办法，要不叫他老师搁那躺着，要不说你给他整别场去，让他自己搁那玩儿就得了呗。那玩意儿还不睡觉还能硬嫩脑瓜搁那睡，你还能给吃安眠药是咋的，你就扯淡。

能睡他就睡，不能睡就拉倒啊，就这么回事儿。我记得我们那个我们就是这老师已经退休了啊，我是农村孩子，人这老师是城里孩子啊，他已经退休了，他给我讲他小那时候老逗了，他说他就是精力极其旺盛，中午根本就睡不着觉，也不需要睡觉。他小他念幼儿园的时候啊，他家是一个他妈妈好像也是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学校的幼儿园。他说的到后来没招了，那阿姨那时候也就叫阿姨呗，不叫老师，那时候叫阿姨。阿姨中午的时候，因为阿姨孩子睡着了，阿姨不能溜溜达达的，或者说自己歇一会儿，或者找别的阿姨能聊天去吗？能扯会儿蛋吗？不是。完后来没招了，他是从小班开始啊，那个阿姨那个中午出去遛弯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找别的老师唠嗑去，就领着他。那人家也考上大学了，那个年代考的大学呀，八几年的大学生啊，一年招10多万人才人考上的，那是他脑袋不好使吗？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孩子不睡觉，就是老师不高兴。那你想办法让老师高兴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那个孩子吧，这个咱们非常理解，就是你孩子中午不睡觉，你老师想休息休息不了，那小孩那么大点儿，说不定滋楞家钻哪儿去，老师就谈责任了，老师就得不错眼珠看着他，人老师肯定不高兴，我觉得老师不高兴很正常，对吧？但是你说因为老师不高兴，孩子就必须睡觉，这事儿就没必要，对吧？那就看你家长咋跟老师沟通了呗。再一个就是不用拍，孩子都五岁了，睡觉不用拍，让他咕噜一会儿自己就睡了啊。铁杆小米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不睡午觉啊，还告诉两边的小朋友说眯上眼睛装睡，装睡老师不知道啊，小孩都是这样的哈。

只有幼儿园的时候午睡，上小学就没有午睡了。结果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他到五六岁的时候，他天天午睡，天天午睡，不睡泥。结果上了小学之后，上了小学之后到下午的时候，孩子趴桌子睡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所以说这个午睡不是标配啊、哦，不是标配啊、哦。但是呢，确实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睡觉，人家老师这头确实有点意见啊。哦

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说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说工作呀、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让你感到非常迷茫、无法选择的话啊，不好取舍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聊聊天、唠唠嗑，心里敞亮点，心里松快点，比那块紧绷着、压着强多了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我老公有事儿从不和我说呀，公婆有点事儿就给老公打电话，我有事儿了跟他说他也不管，他有事儿了也不直接和我说，他会让他家亲戚说，婆家人会和我说他的事情，老公什么事儿都不和我说，有事儿也不会为我考虑，挣钱也不给我，我应该怎么办？你俩过多少年了？这种情况的话你过着挺痛苦啊，是吧？但是你俩处对象才是这样吗？就如果处对象前就这样的话，那你为啥找这么一个人结婚？他家条件好啊，还是长得帅呀、啊，还是说的给你花钱不心疼啊？就你俩咋把关系处成这样了呢？就原来肯定就我就觉得这处对象前肯定不是这样，你俩没处过对象，父母包办的，还是咋回事？那原来不这样，为啥后来变成这样了？你自己寻思寻思。还是说他本性就不好，这个人本性就不好，还是说他觉得跟你交流不了，咋回事？对吧？整明白之后，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啥毛病都没有，就他的毛病，那不跟他过了，对吧？对不对？你要是图一他那俩钱，说挣钱也给你，你要图一这俩钱的话，那你接着跟他过，你要不图一这俩钱的话，也不跟他过了啊。但是我真的就是你思考一下，原来是不是啥都跟你说啊，胸无城府啥都跟你说，后来发现跟你说完之后总是遭受损失，要最轻是那顿骂，要不然的话还不让出去，完了或者说呢就是把他的想法撇去一顿，那、啊、是就一顿神批，批完之后否了，然后你说你的想法，他你说那想法做，咋做早闹心，咋做早难受，后来你们俩关系就整成这样了，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有一半是我说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一半的男的啊，就那种玩意儿，就是跟媳妇俩过日子，就是啥你别管我啊，我也不管你啊，就这种薄情寡义之徒。但你说他薄情寡义之徒，他挣钱还给你啊，是吧？所以说你要冲他那俩钱，你就跟他俩接着过，你要不冲那俩钱，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我不知道你俩是多大了，你俩如果说都已经到都俩人都50多岁60来岁，那就先将就着过吧，如果十几二十来岁的话，那你就琢磨琢磨别跟他过了，是不是？但是最重点的是你就想一想，原来为啥就是不是就为啥还整成这样了啊。好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了，来看一下公众号上雨过天晴说我也装睡过啊，这所有幼儿园小朋友都装睡过啊，都装睡过。但是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有的孩子他就是旺盛，就是精力旺盛，他根本用不着午睡那些，有用不着午睡。你必须要知道，有的孩子就是用不着午睡，他不午睡他精力还都旺盛呢，他下午他也不睡觉，晚上都不睡觉。你这样的孩子，你让他午睡的话，他就是很折磨嘛，他就是很折磨嘛，对吧？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是研三，想签一个抚顺的国企，是一家子公司，一年呢8万块钱，去除五险一金，一个月剩5000，那就是年薪月薪5000呗，就是5000，完了是以后呢能调回到沈阳，我们家呢是沈阳地区的，想请老师给点建议。这个听孩子的呗，咱们能有啥建议？第一个，这个他原来的时候那个问过多少家其他的企业，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国企也挺好的，对吧？抚顺离沈阳呢，一扔腿就到了。这个东西就看孩子自己定啊。孩子如果说他想去就去，你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的。你要有本事，你给他安排到你们沈阳去。你安排不了的话，孩子想咋地就咋地，别赶这块横扒拉竖挡，又这么不行又那么不行的啊、哦。听不听着？啥也不懂，完了瞎操心，这个是不对的啊。就是一月5000块钱，你说高肯定不高，但是你说低也不算低了。

0: 所以说我就没有建议啊，没有建议，我只建议你别管他，他乐签哪签哪，除非你能给安排，你说我能给你安排北京什么什么单位去啊，或者说我能给你安排沈阳什么什么单位，你要有这本事你跟他参考参考，没这本事的话孩子乐上哪上哪，上哪都好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的问题就是，我家孩子吧，他就是现在是高一，然后他是新高一的，刚上高一，然后女孩，女孩之后吧，他是就是说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两年英语，然后初中的时候也没补过课，反正就是我们家长大人陪着学点做点题呀，写作业完成，然后他就是。中考的时候，中考他就是，考到我们就属于他们外五线吧，重点高中，一个重点高中的一个普通班，然后孩子就是假期的时候就是比较闲散，也没就是学了一点点，然后到高中就节奏快，他就回家也就哭，
0: 啊，
1: 确实是初中那个中考之后没怎么努力，然后我就想想，我就说你这以前我就听过你说过这方面的事儿，就是说补不补课这个事儿，我说。高中生补课你咋看，就是说这个他一个是数学跟不上，
0: 这个事儿吧，这样咱家是姑娘是儿子，
1: 姑娘
0: 啊，对，回家哇哇哭应该是姑娘，儿子一般回家之后都不告诉你们
1: 呐，回家就哭，哥们看我学点新知识点了，题老师比如说这刚讲那个题他回家他没做上，他回家就哭，我就嘚瑟，我就是说现在我就是不想说他了，因为毕竟
0: 是这样，
1: 没努力已经过去了，
0: 这个不是一个假期的事儿，这是他不适应高中的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他不适应，不适应，这个时候你应该多跟老师联络，然后就是不管补不补课啊，不管补不补课，就是你都应该多跟老师联络，就是那个跟老师俩就是说说这个孩子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遇没遇到啥问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让老师教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其实挺重要的，他可能也不敢跟老师说话，
1: 对，他不敢跟老师说，
0: 对，不敢跟老师，人家别人吧。

0: 聪明。
1: 他是需要以，这不是聪明的事儿，这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事情。有一个事儿叫学习能力啊，你的学习方法不行，不适合高中的，需要改啊，需要改。然后呢，这个改往往需要老师的帮助。
0: 老师，
1: 但是你们家孩子又比较内向，那可能真的就需要那个，就是比方说找个老师帮着给梳理一下这个结构啊，梳理一下知识点，然后也教教他上课应该怎么听。啊，听听知识点，然后怎么做，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更重要的是给他打气儿啊，让他有信心、啊。就是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例子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就说的，因为你家孩子差肯定是不差，因为我觉得他初中前也没咋太学习，说实话啊，说实话没咋太学习，就靠脑瓜子就上去了。他上高中之后，这个孩子的学习力，最起码来说智商一定是够的。一定是够的啊，不是精草细料喂出来的，自己没事出去啃草啊就能成为骏马，这就是非常厉害，智商一定是够的，但是他现在情商不够，担当能力差，就是遇到高手对决的时候能力差啊、原来初中最起码来说一个班也就学习就十多个，还有二十多个混的，剩那些不学的，对吧？他这是实际上他是那二十多个混的，但他脑瓜好使，他就整到前面去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是是，
1: 但是你上高中绝对不行了。那高中呢，尤其重点学校呢，高中有的是那个课外班喂出来的，课外班喂出来，但是人家一直喂着呢。
0: 对呀、
1: 对吧？有的是那真就是脑瓜贼好使啊，啥课外班不用上，那那个一边上课一边玩的，他脑袋能分开，那老师讲的一点都不落。知道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跟天才咱没法比，然后跟那个家里头就小班喂的。咱们也比不了，对吧？
0: 对。
1: 那所以说这你让他认清这个形势，认清这个形势之后怎么办呢？高中这三年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案例，他也是上到咱们这个，上到咱们就是长春最好的高中，大家都知道师大附中。我说的是真事，是我一个同事家孩子，上他原来在初中学习特别好，上高中之后就懵了，他家是个小小子，懵了就懵了。就咋整的，就老师讲课也听不明白，然后那个同学之间他也听不明白是咋回事呢，然后他的妈妈啊就一直陪着他，就说咱从头来，对吧？打基础呗、高一就是打基础嘛，对吧？高一不是起飞的时候，把基础打严实，差哪补哪呗，是吧？一点点补，然后重新梳理这个知识点，重新学习思路，哎，跟着老师的节奏啊，他们老师人家老师授课方法和初中确实不一样。哎，大概是通过一学期左右，两学期吧，就完全适应了，因为脑袋好使，完全适应了，完全适应了之后，高三的时候就是到高二就起飞了，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是考到了北京大学，啊，这是我知道的我身边的案例啊，所以我说高一的时候受到挫折，绝大多数都是和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脑袋很好使，但是就是不适应高中的节奏，不会听课。听完课之后回来，他那个到高中可能回来你需要总结呀，他不仅仅是错题本的事了，不是玩脑袋就好使的了，记笔记得记得特别好，回来之后再重复训练或者怎么地做题啥的，刷题啥的，这可能他就不一样了。等于别的孩子呢，人家有一部分是脑瓜真就好使，他也不用整，他就听听就会，这咱们比不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说呢，就是人家小班一直没停，
0: 对
1: 吧？一对一一直没停，人家条件好。所以说呢，就是那就写明显比咱们就肯定在前边。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就是第一个啊，别着急。你跟姑娘说你别着急，咱现在一点点打基础，等期中考试。等期中考试，然后看一看咱们在这个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到底差哪科。之后呢，先可着那个数学这样的先补。先可数学这样的补，把它补上去之后吧，更重要的我觉得是高中的时候咱家是女孩，你得让她有信心。她信心有了之后，她再学别的就好了，别质疑自己啊，质疑自己怀疑自己的话，这容易落套了嘛，不是，对不对？别落套，
0: 现在就是
1: 有点落套是吧？
0: 然后就是我这脑袋笨，她周围一圈的确实都是，
1: 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你家孩子脑袋绝对不笨啊。他就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掌握进入高中之后他这种快节奏的教学和快节奏的复习，他笔记记得一定不好。
0: 没有笔记
1: 那就错了，高中能不做笔记？你多大脑？你啥脑袋不好使了？不像初中，初中玩脑袋是可以过的，高中是玩脑袋，谁玩脑袋谁吃亏。
0: 那初中就没记数学，就没记过笔记。
1: 对呀，就是你不记笔记那绝对是

0: 那高中你就非常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不就学习方法问题吗？
1: 对，学习方法。
0: 学习方法不行，得归拢，归拢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这个那啥的话，一定要适合高中。
1: 嗯。
0: 你脑袋记不住了，一天七科，上哪能记住去？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第一个，现在呢，叫他得首先来说记笔记的是必须得记了啊。这个告诉孩子，脑袋再好使也不好使，别搁那玩脑袋，这玩脑袋的到最后都玩自己了。笔记必须记，完了回来整理笔记。啊、
1: 嗯，
0: 下课了，下课利用课间时间整理笔记，回到家利用这个写完作业的时间整理笔记，这个是必须的，啊，养成这个习惯，这个能成绩能上去。第二个就是、
1: 嗯、
0: 以这个期中考试为标志点，因为你得看各科成绩，啊，各科成绩到底是怎么分布的，在班里是怎么分布的，是吧？然后再决定就是说的给不给他上小科，啊，给不给他上小科，
1: 嗯、
0: 上小课你还得找个明白人，对不对？有那小课也糊弄人，对吧？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啊，这是我的观点。上小课不是为了他考一个多高的成绩，主要是保持他的信心。这个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孩子的信心很重要啊。
1: 嗯。
0: 啊，多鼓励他，他脑瓜子没问题，你家孩子脑瓜绝对好使，就是不会学习。现在来看就是不会学习，啊。
1: 嗯。
0: 不会学习，因为他脑袋太好使了，所以说他初中能混下来，而且能混的成绩不错，但上高中玩脑袋不行。啊。
1: 嗯，对，嗯。
0: 啊，好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了，不客气啊，好了，再见。孩子在旁边没有？
1: 没有，还没上学呢。
0: 那你可以把这段到时候有录音的时候，你可以找来给他听一下啊。
1: 行行，能看回放吗？咱们是
0: 回放不能看，你上那个蜻蜓上能找着今天的直播，但是得明后天、
1: 啊、
0: 明天后天大后天或者什么样，你再找啊。上传有个延迟啊，上蜻蜓 FM 上找那个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然后你记住今天的日期啊。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嘞。
1: 我听了你们很多观点，很受教，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啊。像刚才这位女士，他们家这个孩子，一旦开窍，老呢了。就是这种孩子，就属于那个脑袋非常好使，但是就是不学习，不会学习，或者是不学习，或者是不会学习，但是脑袋好使啊。那个随随便便听听，随随便便看看书，然后成绩就能上去。但是初中之前是可以的，到高中不好使啊，到高中不好使，除非极其脑袋聪明的啊，除非极其那是天才。我相信99.99%都是普通人，天才就那么几个。不要看着谁啊，就是 说那什么，那个我记得那个老师说他们那个就是考到清华去了，觉得自己牛哄哄的，结果人家都是保送的。说他们班有一个天才，他们班有一个天才，说一边跟他们打着扑克，一边能解题。啊，这边打着牌，打牌还得算牌呢，牌还算特别准，完这头把题复习完了。所以说那样的是，那样是正常人类吗？不是正常人类，咱家孩子不那样啊，咱家孩子不那样。所以说咱家孩子还是得记住，不要玩脑袋啊，不要玩脑袋，尤其上了高中之后，就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啊，就首先脑袋，咱家孩子脑袋，就这个孩子脑袋一定不差，但是靠玩脑袋，高中你肯定混不过去，或者说你考不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桥上谈》。好的啊，我们继续来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念我名，我们家姑娘今年大三。”他说他两年失眠，最近看中医，医生说他是有中度抑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就一个孩子，小孩说。

是我和他爸造成的，是我和他爸感情不咋地，和他爸无法沟通，语音一上一不对就吼，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可孩子今年都21了，还啥阴影上了？上大学去了也没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也影响不到他了。我没啥文化，和孩子也说不到一块去，所以和孩子也很少联系。他说他抑郁了，我就很担心，担心不知道咋办，求助一下，找大夫呗。就是他跟你说那句话，他和你说那些话，很有可能是由于抑郁的症状和你说的，你别太往心里去。但是呢，他既然有病了，咱们该治病治病，是不是？实在不行，整回来休学，回来治了，回来治了。这个东西吧，就是没办法啊，没办法。你要说跟你俩有没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你他妈一整就叨叨吵吵，一整叨叨吵吵，给孩子整的。给孩子整的有啥话都不敢说，有啥情感都不敢表达，这很正常啊。也不光你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抑郁的并不多呀，啊，抑郁的并不多。但是他既然已经检查出说是中度抑郁了，那这种情况你就问问，说要不你就回来溜达溜达，还是说你缺钱，我给你俩钱儿。你说呢？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求助啊，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能给你更多的求助，但是呢你可以问问心理医生啊，你去问问说这个中度抑郁这个事情作为父母来说应该怎么做。孩子在大三，把情况详细跟格林老师说一下，然后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啊。反正我的建议就是有病治病啊，有病治病。然后他是抑郁症，所以说他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当真，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就这么回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说这个国企工资低，私企工资高，可是私企呢会离家远，究竟咋选择好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还是孩子的事儿？如果是孩子的事儿，那你就对吧？那你就听孩子的啊，孩子自己选择了再说。而且国企和私企这个事儿啊，他俩的差别不仅仅是这个工资的事儿。啊，国企和私企，它俩差别不仅仅是工资的事儿，还涉及到各项的福利以及工作的稳定性。当然了，就是永远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包括公务员也不敢说永远的稳定，对吧？但是呢，这个稳定性还有一个高有个低的问题，是吧？再有呢，就是说的你的工作量，你比方说你在私企工资可能会高，啊，比方说你能挣10000啊。但是你的工作量可能是国企的3倍到4倍啊，也可能是2倍以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算账不能光看工资那个事儿算啊，不能光看工资，你要看他的这个基础保障啊，基础保障、福利待遇、稳定性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是孩子是那种就是开拓进取型的，特别强啊，到哪块都能混出个那啥来，都能混的非常厉害，而且精力旺盛，特别能干，那就去挣得多的地方啊。如果这孩子规规矩矩、稳稳当当啊，规规矩矩、稳稳当当，那咱们总讲开拓不足，守成有余。那你这样的孩子，那你就到这个稳定性强一点的单位，对吧？这私企也有稳定性强的，这个不一样啊。就咱们这么讲，国企和国企是不一样的，私企和私企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

比如说啊，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的大厂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有的大厂的工资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他的劳动量，人家的工作量，而且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的脑袋。你的学历那只是一方面，你的能力到底什么样要求非常高，但是钱给你足够，可是呢，咱说实话，你在这块你可能是干不到55，干不到60，很有可能干到50你就退休了，人家厂子也给你退休啊，也给你退休，为啥呢？劳动量太累了啊，有可能你挣这点钱，那这个很多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都说过，就是钱确实没少挣，但是呢，真的是家一点顾不上，啊，真的是家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挣钱。但是呢，他确确实实他干20年，他干这15年到20年的时间，那挣的是你一辈子挣不来的钱，啊，这是有可能。就所以说，这个怎么选择，啊，怎么选择，其实不能只考虑钱，啊，只考虑眼前这些工资。啊，作为年轻人来讲，还涉及到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更适合啊，一步一步往上走啊，一步一步往上。为啥我说你要这个孩子的性格，如果是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然后呢这个开拓性特别强啊，这样呢你就上那个大型的私企。啊，或者是上市公司、股份公司这样的啊，为啥呢？他那压力一定很大，但咱家孩子能干呢，那扛整啊，而且还脑瓜还活，对吧？那个想法还多，这样呢，就是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私企起来就非常快，啊，起来就非常快啊。但是如果说这孩子是属于那种就是老实巴交的、老成持重的。你这样呢进到大型私企的话，你可能就是一直做比较基础的工作啊，机会抓的就会比较慢啊，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好了，说着唠着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和大伙儿就是广播部分啊就唠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代表我们的今天的热线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继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至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举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前两天呢，给大家也讲到了，说在这个藏医的体系当中啊，蜂王浆的功能啊也非常的强，是一个难得的好药。同时呢，在这个中医当中啊，这个蜂王

这样的利用率也比较高，那不只是国内啊，包括在国外，对这个蜂王浆啊用的量也比较大。那同时呢，这个整个国外啊在研究蜂王浆这一块，说句心里话，要比国内快。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无论说是在中医、藏医、苗医、蒙医这些里面啊，对蜂王浆来说，包括对其他的药物来说啊，基本上这些研究啊是停滞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不是说提高外国人啊，说贬低咱们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个意思。给大家讲清楚，大家就懂了。实际上来说呀，这从建国以前，也就是说从清朝那个时候啊，还出过几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像什么叶田士啊，像什么这个王清任啊，等等啊，这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那这些人呢，在中医体系当中啊，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不能说尚无来者吧，但是呢，估计后面没有古人了，就是他们的这种造诣啊，已经达到了巅峰，对历史上所有的医案啊，包括名方做了一个总结梳理，同时呢，也搞了一定的修正。就是说，以前有一些错误的，那他们呢进行了一个有效的甄别，然后啊加以修改。所以说，像《医林改错》呀等等这些书籍啊，也是在清朝时期出现。那么到了咱们建国后期啊，咱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整个国内的情况一穷二白，那没办法呀，应对咱们几个亿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就有了这个赤脚医生的这个说。当时呢，印了很多赤脚医生的手册。那个时候也不用讲什么医学资质啊，没有的，就说你曾经学过，或者说呢你识点字儿，那么就给你送过去啊，参加这个赤脚医生的培训，然后啊培训完回来了之后，就可以在村子里面呢就给人家看个病啊，甚至能搞个诊所。那没办法呀，那个时候是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出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从而啊这个都是总结前人的一些经验啊，其中这些赤脚医生呢，有的呢这个。有家传啊，家里面还有一些传承的，那这种医术好一点；还有一些纯粹就是半道儿出家，这类的呀，就只能说一些小毛病，就看一看。那随着咱们后期国力的增强啊，咱们医学院校啊，包括这些医学的传承啊，慢慢的就出现了。那再往后啊，就进入了西医当道的这个过程了。整个西医系统啊，在国内就快速的普及开来了。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学这个中医为例啊，你没有二三十年的一个学习啊，你根本不可能说完全的掌握，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这东西靠天赋啊，要背，各种背诵。那第三个呀，也就是说中医这一块呀，它还跟价格有关系，跟什么呢？就跟这个药材。那有的药材今年产量高，有的药材产量低，而且这个药材的质量这个经常性的变动，所以说在这一块上啊，这个治病同样的方子，那可能说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但是在西医这块呢，就变了很多，它那个是规范化啊，很多东西啊都是标准化、规范化这个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说在西医这块，基本上要如果要求不严的话，4年，你基本上4年毕业了，你就可以在医院里面了。只是说年龄小、经验少一点，但是随着一两年就成熟了，这就没问题了。同时呢，在这个西医当中啊，慢慢的研究这些东西啊，涉猎的就比较广。你看，就以蜂王浆为例。在国外啊，无论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呀，还有这个英国皇家学院呢，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呢，啊，包括这个《柳叶刀医学杂志》啊，等等等等，都对这个蜂王浆啊进行过很多的这种研究，包括这个报道，还有很多的论文。那么实际在国内呢，也是一些科研单位对这个蜂王浆有所研究，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太深入啊，这个是个事实。所以说呀，在这一块上来说，整个西方啊。对蜂王浆的认识，可能比用了几千年的中国了解的还要多。那你看，包括现在整个中国药典当中对这个蜂王浆的这种记载啊，你看它这里面可以现在怎么写的啊？气血两虚，免疫功能下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脑部神经退化，脑部血管萎缩啊，肝病以及身体当中的代谢循环性疾病，还有很好的调理血糖的功能。你看，它这我只是说了一部分啊，也就是说药典当中的这些。实际上是哪来的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实际上他说的这些病都是西方的疾病，也就是说是西化的。你包括这个蜂王浆对这个神经功能症啊，包括这个反应不好啊，包括这个脑部的神经受损呐、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不是咱们中国研究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没有那个机会去研究啊。你看，首先第一个，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这种西医，咱们呢实际上研究更多的是药啊，研究的更多的是治疗。
那么中医和藏医以这两个医学体系为主啊，它都是遵循着古方上的记载，它不会进行再去深入的对这个东西怎么样，只能说咱们国内呢对这个加工技术上啊进行了一个有效的高速的同时呢倍数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提纯，那这种啊实际上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这对我们中医药来说啊这是跨越了一大步，让这个效果呀变得更好。我跟这个华北制药的一些负责人呢有过一些接触，那现在呢得到一个有效的数据，我给大家说一说。实际上现在咱们在外面吃到的所有的药材啊基本上都是提纯的，就包括中药材啊，你像以华北制药为例，华北制药基本上生产的所有的中成药啊基本上都是2到3倍以上的提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药材的药性和质量不如以前了，你想让这东西有效果你就得加倍量，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把它这个纯度啊加以提高，纯度提高了成本就加了，成本就加了，成本一加了价格就加了呀，那价格一加了中药就贵呀。所以你现在发现没有啊，现在在外面买的这些中药啊尤其以中成药啊价格是年年见涨，一个是原料贵，第二个是加工成本以及这个萃取提纯这块贵得多。你包括咱们这个蜂王浆，大家就没感觉到一个事儿吗？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外面买没买过蜂王浆，这个东西不便宜，最便宜的都几百块钱一斤，贵的1-2000、2-3000的都有。你看咱们现在这个蜂王浆200块钱一盒，这是纯纯粹粹的出厂价，人家是一分钱不赚，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人家拿过来是多少就是多少了，6倍啊，这个里面是6倍，就比正常普通的那种中药的提纯量还要高好几倍，你就可以算一算这时间这成本这机器这人员这场地这磨损这都是钱呢。也就是中兴跟这个药企啊合作多年，很多的药材啊都从这个企业进来的，那帮我们的忙给到我们这个价格，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人家说的也是实话，我们心里也更清楚。可是呢人家企业也愿意这么干，为什么呀？这就跟我们中心里面有了一个长期的关系啊和联系啊，我们呢一直拿他们的东西啊，而且他们这个质量啊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放心的。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完了之后，血压有降的啊，脑袋呢反应有变快的，这个脑部血管萎缩呀堵塞的这些呀用了这个蜂王浆有很好的效果的，包括这些糖尿病严重的这些人用完了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做完了之后啊几个月下来血糖有平稳的有降下来的，还有降到正常值范围内的。所以呢 OTC 药这是正宗的好东西，这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也是在整个中国市面上蜂王浆类的产品当中首屈一指的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这一次呢莫非老师跟中心也好跟这个企业也好啊一起打好了招呼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那么收音机前呢我给大家说好了啊，就是严重糖尿病的啊严重高血压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啊脑部神经退化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肠胃功能不好的肝病的肾病的啊消化系统出问题的胆囊有问题的这类的情况啊，就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这类的患者，我告诉大家这个蜂王浆你听孟非老师的你一定把它用上。为什么？因为遇到的不容易，你在外面你几乎买不到，你要能买到也没有这么高的提纯，你要能买到价格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咱们这次呢不叫占便宜，没有什么谁占便宜谁占便宜的意思，就说咱们改成这个好事了，也是说孟非老师呢把各种各样的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蜂王浆也拿出来。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在中心里面用的都是好东西，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都是好药。那么咱们把这个拿过来之后啊，第一个它治疗的病比较多，第二个呢效果比较好，第三个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能弄过来的东西啊都是大家呀在经济上不用太大压力的这个东西，让大家能够用得上，最重要的能够用得起。那你说我说这个东西是龙肝凤胆，吃一个月要个50万100万的，那听着再好又有什么用啊，大家买不起啊，对不对啊？那咱们治病是不是就得接地气啊，是不是就得能够用得起，最重要的也能够买得起，还有呢能用得上啊，那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事儿给站齐了，就是买得起用得上，哎，我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给我们的听众谋福利，真正的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这才叫做好事。大家说这个这么多天你们一直夸我喜欢我，同时呢也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如果我要不给你们身体调得好好的，我都有感觉对不起你们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所以说这次啊200块钱一盒，那6个月呢1200，一年呢2400，两年呢4800，那你算算你在外面啊你根本买不到，你在外面买你就最多买个3斤4斤的蜂王浆，几个月就用完了，
但是咱们这个4800可以买2年的，所以这一次啊，定格。

做了的，你抓紧时间，到时候收到了之后马上开始吃，一天一粒啊，最多两粒，那都是极特殊情况。那如果说你没有订购的，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不是说这个东西人家不生产了，而是不可能企业为了这几盒给大家单独邮寄，人家有企业自己内部的事儿，他们的物流啊、仓储啊都比较忙的，这个事儿咱们也要理解。所以说呢，有需要用到这个蜂王浆的，这个东西是好药。真正的 ODC 好药，纯度够高啊，效果够好，蜂王酸含量也足够。那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第一时间把这个精品的带优研诺三个字定制款的蜂王浆给您邮寄到家，您呢早用早好。那刚刚说到了外国呀，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研究的方向呢越来越广。那这一块上面呢，不是说说完它了就贬低我们，有些时候啊，咱们自己的东西啊，未必比它差。甚至比他好得多。那其中呢，就以一个病症为例啊，咱们今天就借这一个病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个蜂王浆，他们在国外啊，即使研究多少年，都不如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你看，就像我师傅，我跟大家讲过，我师傅那个蜂王浆啊，人家那个烘焙和水，这实际上是不是也等于做了一种提纯呢？这就是中国智慧。那再有啊，就是说有一种病。这个现在啊，得这种病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你看我们目前中国呀，14亿人，但是我告诉大家，得有几个亿的人有这个病，啥病呢？高血压。我就敢保证，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就有很多很多的高血压患者，达到多少呢？此时此刻，打个比方来讲，如果有1万个人在听孟非老师讲的课，那我敢保证，至少有8000个人高血压。现在就这么多，就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啊，血压不高的非常非常的少。那为啥会造成这个原因呢？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寿命延长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越长寿，后面血压就容易高。当然不是绝对啊，那长寿地区什么巴马老人呢？那人家也100来岁了，血压还不高呢。什么原因？血管好。那为什么说我们高血压呢？血管出问题。您记住了，高血压啥叫血压？血液流动对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这叫血压。那这不来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里面造成血压高的原因在哪里呢？我告诉大家，很多。那你又有个参照，什么参照呢？你只要看降压药是干啥的，你就知道这个血压为什么高了，明白了吧？来，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就是钙离子拮抗剂，那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啊，它就解决了这个钙分子沉淀到血管上，沉淀到血管越多，这个血管就越硬化啊。那么再有呢，这是第一类的啊，解决钙离子拮抗剂的啊，解决了钙离子了，让它往血管壁上沉淀的少了，这个血管硬化的概率就多了。啊，这是第一种解决的，这是降压药，大家听好了。那第二类的呢，叫软化血管的。那这类软化血管呢，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疏通血管，第二个是软化血管。那这个软化血管也能降压，但是呢，它主要的作用是疏通和软化血管。那这类的，一般呢，以这个油类的物品为主啊。整个中国里面，就是药用的这种油类，你像什么紫苏油啊。沙棘油啊、亚麻籽油啊这类的，解决油类的问题，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化血管的作用，也能够平稳的降压啊。那这是第二类啊。那第三类的，大家听好了，扩张血管的，你血压不高吗？是不是？血管往两边顶的不厉害吗？我给你血管扩张一下。哎，有这类的。第三类的是油，好了，那第四类的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利尿剂。什么叫利尿剂啊？就是把这个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去。那我们血液当中的主要构成就是水呀、啊。那你把这个水排出去了，你血液总量减少了，那你这个血压也跟着下降。所以啊，现在很多呢，就是吃到的这降压药是利尿的。那这个我就得给大家详细的唠叨两句了。大家听好了啊，只要是高血压的患者，您无论现在血压是多少，只要你是高血压的患者，一定切记切记不要憋尿，不要憋大便，就是大小便你不要憋着。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大小便你不要憋着。如果说你有小便，你没有去厕所，那么你这个血压在憋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憋了10分钟，憋了20分钟，憋了1小时，听着，你这个血压会升高5到10个毫米汞柱，这是少的，甚至有些人都能达到升高15个毫米汞柱。有些人一听，哎呀，不多呀，不多。那我跟你说，190到200就差10个呀。是不是？那160爆血管了，你150没爆，那你看看，如果你再憋着尿呢，就到了160了，不就到了破裂血管的边缘了吗？我不是说160必须破血管，没有那个意思啊，就是说这种5个、10个、15个毫米汞柱的升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呀。怎么了？你只要不憋尿，你这个血。

压就不会上去，但是有的人一憋，这血压马上在原有的基础上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利尿剂目前来讲，大家听好了，是所有的降压药里面主流的一个，啊，比较主流的，一般用上两种降压药或者三种降压药的里面，一定就有这个利尿剂了，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那最后一个也是用的最多的一类的降压药，叫神经阻滞抑制剂啊，神经阻断抑制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血管它有痉挛的产生，这种痉挛呢，一般来说有心脏的痉挛，你就感觉心脏就是跟针扎一下，或者心脏扑通一下，或者咚咚咚，早搏什么的，这都跟血管痉挛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包括我们脑血管嗡一下，脑袋滋儿疼一下，或者忽悠黑一下，我告诉大家，这都跟脑袋的血管痉挛有关。你包括后脑啊，突然之间左面或者右面木那么一下，这都跟血管痉挛有关。那这个血管痉挛有的是局部的。啊，局部的可能是附近神经引起的，那还有一类的就是全身了。这个全身血管痉挛，那就是连续性的收缩。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跟血管里面多了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肾上腺素，又叫血管紧张抑制剂啊，它对应的那种东西。血管紧张了，那我们吃的药就叫血管紧张抑制剂。那这个血管紧张抑制剂就解决这个血管紧张了，整个血管一放松。听着啊，整个血管一放松，好了，我们的血压就降下来点了。那这个原因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这个原因呢，在肾。大家听好啊，这一类的高血压是最多最多的，可能占到整个高血压患者当中一半还要多，就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肾里面呀，有一个交感神经，这个交感神经就分泌血管紧张素。那分泌血管紧张素实际上是好事儿。有人说这不对呀，把它弄掉啊，这人为什么要分泌血管紧张素啊？大家知道吗？人只要一用力的时候，人只要一使劲儿，你发现没有，手上那个筋啊就撑起来了，然后血管就鼓起来了，肌肉就紧张了。所以说你血管紧张了，肌肉也跟着紧张了，力气就出来了啊。血管紧张，这个血管紧张素就这么来的，实际上是有用的。包括这个肾上腺素，实际上也是有用的。正是因为有了它，人才会有突然的爆发力和持久力。可是这个东西作用于肌肉还好，那作用于血管就麻烦了。就能让人血管一直在收缩的过程，一收缩，这个血管就紧了，管腔就小了，管腔小了，血液在里面一流，压力就高了。那这个是目前为止啊，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占的比例是最高的一个。我100%跟你告诉你，你家里面一定有这种这个神经紧张抑制剂的这种药啊。那么你像这个阿贝沙坦呢、青菜地芹呢，就这类的药都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那这个问题啊，要解决，你就得解决到肾这一块儿，而解决到肾这一块儿，解决肾的神经交感，实际上前2年，包括现在，有一个手术啊，这个手术呢叫 RDN 这个手术。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我给大家听说一说，它就能够通过手术解决高血压。但是现在呢，做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下腿上找个血管，给你拿一根导管过去了，过去了之后啊，顺着这个导管。啊，然后顺着这个血管就进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听好了，就进到我们的肾脏当中去了。那到了我们肾脏当中去了呀，主要针对的就是肾动脉的交感神经做一个消融术。那它怎么来的呢？啊，包括这个射频或者超声波，把这个地方就给消融了，从而啊，这个分泌这个肾动脉血管紧张素的这个地方就减少了。所以说都是跟肾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这个把这个神经给它消融了一部分，不能都消融啊，都消融了人就瘫了。消融一部分之后，然后呢，这个人的血压呀就是低一些了。为什么？因为血管紧张素少了呀。那这个技术啊叫什么呢？叫这个 RDN，这个现在国外传过来的这种手术。现在呢做这个的有没有呢？前些年比较火，但是到现在少多了。为什么啊？它确实能够让这个血压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呀分泌这个血管紧张素啊量少了。这量一少了，血压会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麻烦在哪儿？虽然是微创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消融的多了，对肾脏啊能够造成损伤，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对这个肾的功能啊会出现一定的影响。那第三个，这个手术有的人做完了之后啊，效果还不一定理想，有的人是能降的比较好，有的人呢降的不一定多，而且费用也比较贵，便宜的要5万多，贵的可能就20多万。当然了，这个手术要做的成功了，那好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可是呢，目前来讲，掌握的整体的数据来说呀，就是做了这个手术，此时此刻啊，有一些人真的就把降压药停掉了，这是能的。
占到整体这个。

0: 做手术的人数多少呢？能够把真正停药的不足15%到20%。你听听，剩下那些呀、啊，就是血压降了一部分，但是还得吃一些降压药。还有一些人做完了之后就是没降，还有更甚者，做完了之后肾做坏了，到最后是肾萎缩了，或者是肾衰竭了，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手术啊就没活起来。要是特别特别有效，早就活起来了。可是呢，实际上人们呢一直在找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不通过手术，就能够达到做了这种手术的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理论上来讲，只要能够解决肾脏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分泌啊，解决这个神经末梢分泌出来血管紧张素，到最后是真正能够平稳血压的。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呢？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来说，在刚刚有这个 RDN 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实际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做了探讨，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好事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用到这个贝纳普利啊，或者是这个青路赛嗪的这类的药的降压药的这些患者，哎，发现他们这个血压呀，明显的这个比别的地方的人，或者说比别的科室的这些人降得快。那我们就研究了，我们说为什么呀？结果一下子找到原因了。找到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后来就发现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呢都用着我们中心里面的蜂王浆。这一下子我们就感觉到一个事儿，说是不是蜂王浆里面这个蜂王酸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能够有效的替代我们这个青路赛嗪的这个药，能够起到一个利尿，同时呢还能够减少血管紧张素分泌的这么一种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啊就立这个课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啊跟这个各个大学啊，尤其这个像这个同济啊、华中啊这些大学啊，我们都是有建立联系的。所以说啊，我们就赶紧的把这个事儿啊通过这个对照表做出来。做完了之后，我们就跟这些院校啊，我们就一起了解，一起啊进到实验室里面。当然呢，这个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只是这个人数少一点。可是我们跟各大院校关系熟啊，我们就去进行一些实验，包括在医院里面啊，包括在这个临床上，包括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里面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肾脏的交感神经这个敏感度，从而啊减少了血管紧张素的发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更能够有效的趋于平稳，同时呢能够帮助放大我们身体当中吃到的这个普利类的药，一下子这个血管紧张的情况就大大得到缓解了，从而血压快速就平稳了。那么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这类的降压药都能够多多少少的开始往下减量了。当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一定有的人已经订购了我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您听好了，我跟您这么说是在我们中心看到的情况，就是3个多月过后，他们这个降压药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少了。这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啊，这个叫什么？请遵医嘱啊，就是在我们的监督下，在我们认为合理安全的范围内，我们让他减少一定的降压药，我们发现依然能够保持平稳。这就证明什么？这就充分证明了一点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能够替代一部分我们身体吃进去的普利类的药啊，包括一些那个青路赛嗪这类的药，能够起到一定的利尿、降压、抑制血管紧张素的这么一个情况，从而啊有效的改变了高血压。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是个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只要是合成类的降压药，你吃完了之后，到最后对肝呐、肾呐、周身的血管啊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这种副作用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西药类的副作用到最后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起到了这么特殊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它对我们血管紧张素的分泌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抑制作用之后，那对高血压的患者来讲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所以说这一下子从侧面就直接证明了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也就是咱们这个蜂王浆是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这个事。那大家记住了，蜂王浆能够有效的解决高血压，它反过来它还能干一个事，就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高血压所出现的左心室肥大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的各种难受的问题。所以说它对心和脑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

所以说你要用呢，6个月、12个月、2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个用的时间长一点，基本上照着一年起步。尤其如果你想要前期效果快一点的话啊，你可以第一个月啊吃上2粒，第一个月每天吃2粒，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一天1粒。因为什么呢？很多人呢，这个吸收率不够，年纪大了。毕竟来讲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啊，都是老人家，年纪大了，他这个肠胃功能啊吸收不够，所以呢，你前一段时间呢吃上2粒，实际上啊有1粒是消耗的，但是不是咱们故意消耗的，是咱们吸收不了那么多。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它对你肠胃功能啊这块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然后啊第二个月开始，你这吸收率就够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一天改成1粒，你就每天1粒可以吃。它呢，记好了啊。这个和其他的药物啊是可以一起吃的，没有任何的冲突。那尤其是对一些特殊情况的，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身上莫名其妙的，不是这疼一下，就是那疼一下，再不然这抽个筋儿，再不然那是滋一下啊，再不然那块扎一下，再不然肚子上像岔了个气儿，然后过上几秒钟马上就好的，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相信呢，应该有，而且还很多。尤其是说这个人呢，过了40-50岁之后，这种现象就有的时候就发生了。年龄越大，这种现象啊，发生的频率就越高。那这个现象不是你们经常能够说自身感觉到的，在我们中心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你看，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中心的老人家讲说那个，哎呀，我这两天这个太阳穴呀，有的时候就蹦蹦跳那么2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鼻子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发紧紧那么2下，还有的时候我这个腿这个位置啊，就滋滋疼2下。你看这种情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是很多人身上都有。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听好了，痉挛，神经性的痉挛，它是不是病呢？它不是病，但是呢，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种神经退化、老化的那么一种表现。神经是传递信号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人就是这类的反应啊非常的多，我们的护士啊还必须要做记录，你每天这个患者哪里有什么变化呀，好的变化、不好的变化，哪里不舒服、哪里舒服了，吃多少、运动量多大、几点用的药啊，这个情况包括情绪情况、包括睡眠呢、包括大小便呢，我们是都要记录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患者，年龄倒不大啊，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62-63岁，这话7-8年前了，62-63岁一个老同志，女同志啊，她就是我感觉啊，我说的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我们都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过，除非说那种固定的一个地方特别难受的话，那我们就做细致的检查了，发现会不会是这个地方有器质性的病变呢，是血管畸形啊，还是这个神经阻断呢，还是说这块出现病了，还是说哪个经络有问题了。他那个情况不一样，你说60多岁在我们中心里面算不算年轻的？年轻的很啊，我们中心里头60多岁、70多岁、80多岁，还有90来岁的。你发现没有，我很少说到90多岁的，为什么？我就发现人到了90多岁啊，有个现象就是越活越年轻，这个80多岁是一坎儿，但是一过90啊，身上那些病反倒莫名其妙的平稳了好多。您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种自然的适应性啊，在90多岁的人身上好多了。真的，人只要一过了90多岁，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过了91、92、100岁就不是梦。真的，我就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了。但是这个老人家60多岁，实际上他的病啊不是很严重，在我们中心里面他都算轻的。我给大家说一说他是什么毛病啊，腔梗过2次。啊，腔，大家明白吗？脑梗啊，在老人家身上都不常见，腔梗2次，那你说对老人家来说，这个事儿不是很正常吗？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说盼着老人家得病？真的不信，咱们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呢是互相之间不认识，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吧，这个事儿啊，也会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给我反馈的，就什么，就很多人呢，单位里面也不体检了，年纪大了也很少体检了，偶尔性的。说家里面拉着或者怎么样啊，做个体检，然后医生给做的那个病灶分析啊，一出来之后，陈旧性的腔梗，很多人不是一个，很多，这个事儿不是说个例啊，就很多人得了腔梗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他那两天就有个什么感觉呢，就感觉头上胀、发麻，或者有个地方疼，疼完了之后呢，有些农村的老人家呀，我都见过，干什么拿那个雪花膏的瓶子在脑门上噔噔噔来3个火罐，啊，疼疼的，拔了火罐好点。我告诉大家，很可能那种就是腔梗，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腔梗就出去了，那这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说的这个老太太，62岁，62。

结果呢就是两次的枪梗，但因为他这个枪梗啊，症状不是特别的好，就怎么呢？第一次的枪梗是痛，就是恶心，大早上起来之后啊，就哇哇哇吐了好半天，然后这老伴就过来了，就怎么了？这怎么其实没什么，怎么样？不懂啊，因为家里面没有这种医学常识啊，然后吐了半天，结果起床了之后就感觉都有点眩晕，然后就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去了一看枪梗，那到时候赶紧住院吧。结果住了几天院就出来了，这病历上都写着呢。结果这是第一次，然后呢第二次枪梗就有点严重了，就什么跳广场舞，跳着跳着舞啊就感觉说有点晕的厉害，然后就坐那了。结果坐那了之后就开始流鼻血，哎呀，这鼻血一流下来了之后就感觉不对劲儿，这给家属打电话，老伴也来了，孩子也来了，赶紧120来了，送医院去了。第二次枪梗，这两次枪梗啊就长记性了。啥意思呢？你放心啊，人呢都是这个时候长记性，一下子长记性了，说不行，得注意身体了。从那时候开始，各种什么营养品、保健品呐、软化血管的呀、常规的药物啊、防止这个梗塞的药啊、稀释血液的药物都用上了。然后呢，这身上本身没有太多的基础病，为什么说他这个比较轻呢？我告诉大家，他身上就两种病，哪两种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这个陈旧性的枪梗。因为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都已经好几年了，枪梗都过去好几年了，两次了，已经进入一个平稳期了。那为什么还要来我们中心呢？就是他这个脑血管啊枪梗了之后啊有后遗症。大家听好了，他这个后遗症跟别人的还不一样，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原先他身上动不动这个腿啊疼疼一下，然后有的时候是小腿，有的时候大腿，有的时候脚掌啊，有的时候是胳膊，有的时候是肚子，有的时候是脑袋，有的时候眼睛，就经常这种情况出现。然后后来枪梗过后，就是第二次枪梗过后，这种情况就常见了。尤其是常见的是哪里呢？就是左侧的枕部，就是左侧的脑袋后脑勺这个位置，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太阳穴啊，这两个地方是经常性的有这种反应。然后给我们说说什么呢？说十天啊至少得有四天，就是晚上躺在那儿，如果说睡着的快，5分钟之内睡着了还不感觉，但是如果躺在5分钟之后还睡不着，那就麻烦了。怎么个麻烦呢？就躺在那儿了之后，就左侧的后脑这个位置躺着就发麻，麻一会儿就感觉里面都跟着发麻，然后外面不麻了，里面麻，里面麻完了之后开始聚，就是一聚一聚，一抽一抽的。结果到医院去一做 CT， 到对方一看还没问题，那个血管还没问题，然后呢又做加强，做完加强了之后回来还是没问题，还是那个陈旧性那个枪梗那位置，脑子里的血管基本正常的，但是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有点严重。然后再有第二个，只要是脑袋那块地方一抽搐啊，一神经紧张出现那种情况，然后啊血压就开始高。他呢是吃了降压药，吃了两种降压药，一个呢是这个青苔利嗪啊，一个人的阿贝沙坦，两种降压药吃的效果也都不错。结果后来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啊，就给他换成普利雷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显的就是老这个血管紧张出现了这么问题，那必须得给他血管紧张抑制剂啊给他用上啊，普利雷的药就是能够抑制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身上不是这一个地儿，就是什么，他给我们讲过啊，就这么讲的，他说每天至少要经历10次到20多次，他说有的时候得30多次，说不准你快滋一下疼一下扭一下胀一下憋一下麻一下晕一下，就是一直这个样子。而且去了很多医院，去了到医院了之后，大家都给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什么，神经系统出问题了啊，神经紊乱了。那么研究来研究去，好多医院转过了之后啊，到最后给了个结论，就是什么结论呢？就是因为这两次的枪梗导致了之后，这个末端血管啊有的地方就堵塞了，陈旧性的都是细血管，结果呢这个细血管啊是供应脑部大神经的这么几个血管给堵塞了，所以说这个神经啊出现了一个萎靡啊，神经出现了一个萎缩，那你就没办法了。然后这种情况下慢慢慢慢的后面就严重了，严重的就是每天的次数多。他说他最怕的就是晚上躺在那里，一到是5分钟10分钟左右睡不着之后，他就折腾了，那脑袋就一阵一阵的开始来，一阵一阵开始来，而且那个血管啊就开始急速的这种畸形啊，血管就开始急速的痉挛。这种痉挛我告诉大家，说句心里话，这个病问题不大，危险有点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连续的痉挛时间要长了之后啊，大家明白吗？那个地方会快速的堵塞，血管闭锁，一旦这块血管闭锁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脑部梗塞，这个梗塞就血液就过不去了。你知道吗？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后遗症，你看看什么走道画圈啊，踢脚啊，

0: 麻花肘啊等等这种情况，你告诉我是血管的问题吗？那是血管的病灶，实际上这些地方是血管后面连带这个神经受损了才出现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说手伸不直，手伸不开，迈不开腿，挪不动步，起不了床，实际上脑血管出问题最终的结果是神经，心脏梗塞最终的结果是心脏缺血到最后坏死。你要分清这个事儿，脑血管所有最后的结果包括脑出血都是压迫神经，那脑出血是压迫神经了，那出血点压迫的神经才会半身不遂，肢体瘫痪，才会口眼歪斜。脑梗塞是血管堵塞了，这一块过不去血了，后面那些滋养的神经不工作，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你看看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比较严重。那大家听到这儿，你们就感觉，你说这个事儿严重吗？不严重。不严重吗？严重。你说它严重吗？此时此刻不会出现危险。你说它没危险吗？但是如果一旦继续在这种痉挛下去，那就危险了。而且我呀，在生活当中还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没有它严重。你像我家的亲戚好几个就说了，动不动滋一下滋一下，这个事儿是有发生的。这个事儿我也不跟大家什么吓唬大家，别说别人，大家听好了，别说别人，就说我有的时候下肢这块腿这块有的时候滋儿，我都有的时候来一下，或者脑袋，你看我也小五十来岁的人了，是不是？我这年龄也到了，有的时候脑袋我来一下，但是没过啊，就两三秒钟就过去了。这都是预示着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是第一次说我的身体情况，大家听好，这都预示着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实际上这些都是在神经退化，大家明白吗？就是神经是在退化的这种阶段，不是说神经生病了，实际上神经退化。那神经退化的一个前提原因就是脑部的血管供应就不好了。那你看我也五十多点了，我这个脑部的血管啊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不了，当然比收音机前你们的脑血管要好得多，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我的血管也已经存在轻度的硬化了。我不可能不老啊，我不可能血管不硬化呀，只是说我平时日常保养、日常基础治疗这一块要比大家好得多。大家发现没有，身边五十多岁的人出问题的人大把的人在啊，尤其我这个工作强度还有我这个常年的熬夜，为什么说我现在能跑到广播里面来给大家讲节目啊？大家明白吗？就是因为我提早退休啊，我这个阶段奉献了30年呢，我这个十大几年都是值夜班的。您知道十大几年值夜班对身体有多大的透支和伤害吗？所以说我更早的来调理身体，我就能够更晚的身体退化。但是呢，你不得不说身体该退化的地方还是退化，我不可能说五十多岁的人看着跟30多岁吧，不现实的事儿。我也有皮肤衰老的情况，我也有身上脸上长这个皱纹啊，是不是？而且我一量身高，我的钙质也在流失，只是说我还没出现那种严重的缺钙，但是我的身高我自己量了也降低了0.5厘米啊。那明白吗？就是衰老是谁也抗拒不了的。那这个老人家他这个神经就萎靡的比较厉害了，神经退化的比较厉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这个还要解决他脑部那个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让他脑部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给他改好，然后呢我们赶紧给他调理治疗方案吧。那第一个字大家听好了，就是要解决这个技术血压的问题。他这血压呀，不是说那种特别异常的高，什么叫异常的高？达到180以上，没到那种程度。他的血压就是不吃降压药就是150-160啊，也不低，但是呢你吃上降压药就是多少，130-140-145，实际上对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血压的基数基本上差不多了。60多岁的老人家，大家听好了，就不要去追求那种理想血压啊，120-75，不要追求这个了，不现实，很少很少能达到，除非你大量的吃降压药能够降低到这样。但是你要降到这样的话，你还有头晕的现象，因为什么？你压力不够了，血管都顶不上去了，脑供血还是缺了，所以说给他治吧。那怎么办？我告诉大家，我给他开的这个治疗方案里面，好多东西我都没怎么用，为什么？因为这个事儿啊，要慢慢来，要给他直接见到实际的效果。首先第一个，大家听好了，药都没有用多少啊。第一个是熏蒸，你说熏蒸是什么意思？我跟大家说，皮肤上面有很多的毛孔，毛孔是能够进到药的。造个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药浴。药浴还有第二个方法叫熏蒸，就是一个大蒸屉，给它放到蒸屉里面去，底下加上那种蒸汽。当然蒸汽不能太热啊，太热把人蒸熟了啊，给他熏蒸，去去风去去湿。因为这个人呢，身体当中呢一定有风邪，有风邪的话身上就会出现这儿哪儿生一下那儿疼一下，给他蒸蒸多长时间？3天蒸一次啊，开了2个月的，也就多少啊，1个月是10次，2个月是20次， 我就告诉他了，我说给你放到 T 里面蒸啊，他也笑，他说不会把我吃了吧？我说不会的，我说给你去去风，去去湿，排排寒，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让你身上这些因为风邪引起的这疼一下那滋一下这个情况减少，但是呢医院里面别的医院也确诊了，包括我们这也确诊，你这是交感神经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痉挛的问题，你这是脑血管堵塞的问题，还有啊你这是高血压的问题，我说咱们一个一个的拆解给你这块解决掉，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先蒸啊，两个月20次，三天一次，一个月10次给你蒸。第二个我给他说，我说你用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地龙，我给大家说一说，给他用地龙。为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现在这个地龙呢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把那个地龙啊，就那蚯蚓啊，给他拿过来，然后把它破开了之后晾成片，给他这样放到药里面就一煮，这个不先进。我告诉大家，现在的地龙啊不这么直接用了，现在地龙都是做成什么，听好了，做成地龙蛋白酶，这个地龙蛋白酶有的是粉，有的是膏，有的是水，啥都不一样，还有的是胶囊，很多种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会根据我们的情况来调配，这样的情况下给他用到的是地龙蛋白，这个地龙啊就是给他直接用上了之后干一个事儿，让他的血管撑起来。你们说血管能撑起来，那当然了，我告诉大家，地龙蛋白里面有三种东西啊，我后面以后给大家找个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如果说用水蛭和地龙来做对比的情况下，地龙我更擅长用，比水蛭我认为效果来的还要好一点，尤其是什么血管的阻塞呀、栓塞呀、梗塞呀、心梗啊、脑梗啊、这个脑部的出血呀，包括这个腔梗啊，包括脑部的神经退化呀、脑部的神经不好啊，在这一块上面地龙效果来的非常的好，大家听好了，它能够疏通，地龙最大的作用就是疏通啊！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蜂王浆来疏通啊？大家听好了，蜂王浆能够修复，蜂王浆修复心脏的血管，蜂王浆修复胰腺，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组织，蜂王浆修复脑部的血管神经。记住了，蜂王浆不通血管，这个事儿我今天给大家说清楚，它不通，但是它给你血管修好，修好之后是不是就在治啊？修好了之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通了，也就是说每个东西的治疗机理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溶栓啊，地龙就能溶栓，但是蜂王浆就不是溶栓的，蜂王浆是把它打通的，蜂王浆是把它这个地方一圈给你修好了，中间这块坏了我给你中间和挨着坏的地方打个洞，这就过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神经，它是另外一种治疗方式。蜂王浆是怎么解决的呢？换句话来讲，如果是脑梗了，到最后中国面瘫了，地龙是打通这个血管的，给你栓给你溶掉，蜂王浆是透过这个堵的血管给你过去了之后滋养你后面的神经的，让你这个神经给你治好了之后，你这个手就有劲了，就能抬起来，他俩的治疗方式不一样，但是终归结底解决的是一个病，所以说给地龙给他用上。那第二个必须要用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因为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刚刚我给大家讲到了，它能解决各种痉挛，它能够解决各种神经紧张，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管紧张素，它能够让脑部的神经窜进去得以舒缓。那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作用呢？首先一个事儿给大家说好，蜜蜂的交感神经就非常的丰富，大家知道吗？只要是长触角的，只要不会飞的啊，只要是昆虫类的，这几类的东西的交感神经非常的发达，那蜜蜂更是如此。我跟你讲啊，你就看看飞的那些东西，咱们就以几个为例，蜻蜓、蜜蜂、蚊子，咱们就以几个这几个昆虫为例啊，它在空中那种灵敏度是非常的高的，什么原因？就是神经的发达，而这种神经的发达的小动物也好，昆虫也好，在它们身上都会有一个神经的东西，叫什么？叫神经生长因子，大家听好了，叫神经生长因子，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对人类来讲就堪比黄金还要贵，就专门解决神经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在根据大学院校里面实验室我们一起研究发现说它能够抑制肾脏分泌的血管紧张素呢？大家明白吗？它就是在这种修复神经的基础上，这种神经生长因子就能够把那个多余分泌血管紧张素的肾脏的交感神经那个位置的神经给你修复了，这一修复神经了就从根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咱们用到蜂王浆冻干粉这个东西能够降血压就在这里，他从最根上给你干，你那还得做手术，什么 RDA 这个手术，咱们这个直接蜂王浆给你过去了之后直接抑制你这个病，手术过去还得消融那个肾脏里面的这个交感神经啊，咱们不用了，直接这个蜂王浆里面就有这种神经生长因子，直接就到那去了，让你这个受损的交感神经或者异常病变的交感神经或者多分泌血管紧张素的交感神经给你修好了， 我给你根儿给你修好了，我让你乱分泌血管紧张素，这一下子我们人体当中的血管紧张素少了，普利类的降压药也有效了，血管紧张的速度降低了，血管这种收缩性低了，扩张性就好了，扩张性一好了，血压自然就降了。所以说给这个老太太用，那绝对是完全对症的。你这样的情况下，她竟然是痉挛性的高血压呀，那效果就出来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用的是利尿类的，它管用吗？一样的。你记住了，一样的，这类的血管，你看，你血小便利尿类的降压药，实际上不是也是降低血管的冲击力吗？它俩是一回事儿。我告诉大家，你只要用上这个蜂王浆，效果都在那有呢。我就给他用，我也是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前两个月你就两粒儿在这吃，因为他这个身体啊也是年纪不大，但是呢量给他稍微多一点啊，让他吸收的多一点，尤其是脑部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最多前两个月一天两粒就够了，结果给他吃。两个月下来，我告诉大家，他自己都哈哈笑，他自己都哈哈的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几天是一个小体检，一个月做一次大的体检。第一个月做完了之后，他就已经有变化了。他当时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原先睡觉啊，就五分钟之后啊，要出现这种情况。他说现在我明显感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我躺在那儿，要是睡不着，得十分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脑袋还不舒服。但是呢那种麻木的感觉比以前轻多了，大家告诉我这叫不叫效果，这叫明显的有效。结果两个月过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即使说晚上躺在那儿还是睡觉，略微说时间长点，20分钟过后才能睡着那种情况下，偶尔了，他说睡觉也比以前好多了，那么脑部这种痉挛的事少多了。他说以前是只要超过5分钟睡不着，一定是过几分钟这个地方左枕下部就有痉挛，然后呢不舒服，然后血压就忽高忽低了，脑袋也不舒服。就是现在明显的这种情况在好转，就是好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即使躺着10分钟没睡着，就是有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痉挛的现象了，甚至说慢慢的都在减少。结果后来继续开始用，从第三个月开始一天一粒，结果大家知道吗？到了6个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结果就摆在这里，他没出院啊，没出院，他不走了，他自己不走了。什么结果呢？就基本上脑部的这种痉挛啊，血管不舒服这种现象，反应不好的这种现象明显的消失了，就是基本上一个月最多能出现一次两次了，跟他以前来的时候一个月十几次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的事儿。而且第二个，身上那种动不动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那种现象明显的减少了。大家知道吗？你说在他身上来的这个蜂王浆效果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脑部缺血的，脑血管畸形的，脑血管紧张痉挛的啊，现在是中风后遗症的，脑出血后遗症的，还有堵塞后遗症的，甚至做过脑支架的啊，包括这个血压异常飙高的，这类的情况下，大家听好了，蜂王浆你用前两个月一天吃上两粒啊，过了两个月你就一天吃上一粒，我告诉你谁用你到最后收获的都是健康，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这次啊，赶到厂家有的这个政策，有的这个活动啊，咱们趁着这个机会抓紧，你就多备点，你听我的，你谁用上的时间越长，你这个效果就越好，绝对会让你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好。那你看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脑血管不好的，心血管不好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退化的，或者是有轻度衰竭的，这个蜂王浆是你必用的这么个产品。所以说蜂王浆冬瓜粉是好东西，是药，你6个月1000，1年2400，但是在外面你绝对是买不到的，这是沾了咱们中心的光。这样的话呢，孟非老师也算做了个好事，帮助了大家。所以说你们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邮局，大家早点用上，好不好？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蜂王浆吧，我和老伴儿一人要订1年的量。
0: 啊，就是你和你爱人两个人一共订2年的是吧？
2: 哎，对，因为我两个吧，一直吃您中心的产品，效果很不错的。
0: 哎呀，挺好，挺好的。
2: 而且价格也不贵，说实在话了，是真的不贵。
0: 嗯。
2: 然后您讲的也好，做事吧讲的可细致了。
0: 哎呀，谢谢表扬，我应该的，应该的。
2: 您要不说那个药别拆开，我真的我就给 都拆了。
3: 啊，以前的药都拆了是吧？
2: 啊，对，我就提前哇，装到那药盒里头。
3: 啊，那这次突然间到了，你可千万别拆啊，这个东西它容易受潮，它在。

0: 那个塑料板里放着，你别拆，吃一粒拿一粒啊。
1: 嗯，好的，我听您的。
0: 啊。
1: 因为之前啊，我就不懂这些。我听了您的讲课以后，我就明白了。您讲的呀，都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发生的情况。
0: 啊，对对。
1: 你看我家啊，就是把一天的要吃的药，我就提前啊装到盒子里头。我老伴一盒，我一盒，
0: 啊，
1: 早上吃的，晚上吃的，饭前饭后吃的，下午的，晚上的，我都装到一个盒子里头，大概能吃十来天吧。
0: 啊，那就装的多了，都拆开了
1: 装的挺多
0: 啊，啊，
1: 的嘛，剩下的我又提前把那个药往抠出来，装到瓶子里头。
0: 啊，
1: 听你讲完以后，我就不提前抠了。
0: 对对对，嗯，对，不能提前口啊。
1: 对对对，
0: 你那
1: 我
0: 样
1: 就
0: 是
1: 一
0: 好
1: 直。
0: 事啊！你那样是怕忘了，都已经准备好10天的量，每天吃什么。但是你那样抠出来容易受潮，这就变药性了。你要是备着，备1、2天的行，多了不行啊。
1: 哦，因为我记性不好嘛，有时候就忘了吃了，有时候不知道吃过了没，闹不清，记性不好，所以呢，我就把它早上的、晚上的分开以后，我就容易记住了，我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我明白，我明白啊。
1: 以后就听您的，不抠了，
0: 好，
1: 还把
0: 没，
1: 饭盛
0: 哎，
1: 了是
0: 啊，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哎，最后啊，我是给老伴买这个蜂王浆的，老伴是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侧手脚啊，他抬不起来。吃饭呀，喝水呀都漏，说话呀说不太清楚，大小便哇，不但有人伺候啊，反正还得有人扶的啊，不然的话自己就到不了厕所吧。
0: 就能
1: 血
0: 走走
1: 压
0: 路了。
1: 吧也长，一直也不行，忽高忽低的，药也吃的了，但是控制的不好，肌肉还萎缩，心脏也不好，早搏也多，还有便秘。抑郁，哎呀，那脾气呀来了，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后就跟神经病似的。
0: 这
1: 哎，
0: 病
1: 真
0: 的
1: 的，
0: 名字啊。
1: 你看我伺候他哇，但是我也是心脏不好嘛，血压还高，上来那么一阵哇，就感觉天旋地转的，腿也麻，我也是一身的老毛病。
0: 那你俩
1: 你
0: 这
1: 说
0: 就把
1: 老
0: 日
1: 了
0: 子
1: 日，
0: 过上，
1: 这个老了日子哇，我觉得可不好过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老人家我说吧，好吧，我一听您说这个呀，确实您这话照顾他的时候更多，因为他脑血栓嘛，你说了走路要是不扶着都去不了厕所，你身上还有问题，你说你这你要是再严重了，谁照顾他呀？是不是？所以
1: 是
0: 说
1: 啊，
0: 就会这样，你跟你老伴两个，一个人订1年的这蜂王浆啊，你俩吃上，咱们这个纯度高。这个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就是一粒儿啊，就等于咱们在外面买的蜂王浆2勺还要多呢，量大。而且它这个是越对老人家效果越好，所以说拿回去了之后，你就用这个西洋参、鹿茸片泡水，每天吃这个一粒蜂王浆冻干粉，就是加上它之后，你以前吃的那些药啊，或者你老伴吃那些药啊，效果都会更好一点，你就放心吃吧。我给工作人员说一声，给您订上你们两个人订2年的，就是一个人12盒。2年一共是24盒，到时候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邮寄。你也吃了我们中心的产品，心里也放心。这回把这个加上，让你和老伴身体变得都好一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孟老师，你看中心的产品我吃了不少，真的，我觉得是挺好的。我现在哇，整个人精神了，腿麻呀，这些失眠呀什么的都好了，心脏啊，我一直也没犯过什么胸闷气短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哎呀，真
1: 哎，
0: 好。
1: 这回啊，这个蜂王浆，我是打算哇，我两个一起吃吧。他脑血栓卧床，挺严重的嘛，您说他是不是也能吃了？
0: 能吃能吃，而且吃
1: 能
0: 完了之
1: 吧？
0: 后效果还好呢。你看你不说了吗？他那个是忽高忽低，控制不住，加上咱们这个效果让他来得更快一点，能吃，一定能吃啊，放心吧，好不好？我给你订2年的一共
1: 哎，好的，我对这种
0: 好，
1: 产品是100%的相信，太
0: 哎，
1: 好
0: 好
1: 了，
0: 好好，哎，祝您健
1: 好嘞，
0: 康，哎，好，哎，再见，
1: 哎，谢谢汪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蜂王浆冻干粉。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一盒30粒，一个月的用量，搭配西洋参、鹿茸片来食用，可以补气温阳不上火，养血滋阴不寒凉，调和阴阳气血，强身健体，改善睡眠，延年益寿，各类体质都适用。产品数量有限，大家。

0: 抓紧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遇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造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这两天呢，老哥哥老姐姐们陆续的收到了诺莱维牌西片，那大家呢收到之后啊，就按

部就班的服用。那具体怎么吃呢？心脏病的，有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有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这类老伙伴你就早一片晚一片，那一瓶呢是30片啊，都在饭后服用。有的人说了，说我饭后啊还吃别的药，那我饭前吃行不行啊？行，没有影响啊。那么身上长了结节，比方说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肠息肉啊等等，长了非法建筑物不该有的东西，那咱们呢，就稍稍加点量，可以一天3次，一次1粒，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了吗？啊，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要打起精神，对我们的身体呢各方面，吃饭、睡眠、大小便，我们都要引起注意。因为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它都会影响你的吃喝拉撒睡。你别管多大的病，你只要吃喝拉撒睡正常，你记住，你没啥大病。你这人能吃饭能死吗？对不对？我说这话很实在。所以咱们呢，有些问题呀，就从这些小的蛛丝马迹加以注意，你就能达到一个有病早治啊，别给儿女添麻烦呐。前两天啊，我在诊室坐着呢，来一个老大姐，70多岁，走到公共药呵斥带喘直倒气儿，坐那儿就说了，哎呀李主任呐，我这挂你号啊，也是我们家跟前儿一个老大姐告诉的，说你看的好啊，我寻思来看看病啊，啊，我这能不能治了？不能治啊，我就吃点药死了得了，这活的没啥意思。你说一天啥也吃不进去，想出去溜达溜达呢，哪儿也去不了，你这成了累赘了，啥意思呢？你看看，就这话，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是不是也总说呀？我听这话我心里可不得劲儿啊，我就问呐，老姐姐呀，啊，那你说啊，晚年啥叫幸福啊？你想过幸福生活啊，现在活得遭罪，那你说说吧，啥样叫幸福？老大姐就说了，她说你看人家那孩子都可孝顺了啊，哎呀，不愁吃不愁喝的，要钱有钱，要啥有啥。嗨，我说老姐姐呀，啊，你说这些对不对？对，儿女孝顺，不缺钱花，有遮风挡雨的房子，那你看这不就幸福吗？但是不全对呀，啊，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我告诉你们说，晚年啥叫幸福？你儿子当官8年不看你一趟，你叫幸福啊？啊，你儿子趁8万丈就1年过生日给你500块钱，过年给你1000，你那叫幸福啊？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我净说那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实。你指着谁能指着？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啥？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60、70、80，你90，你96，你就走道能走，吃饭能自个儿端饭碗，
躺那睡觉你能睡着，别老折腾尿啊。上找事儿，你想买黄瓜，你想买白菜，买萝卜，红皮儿的，绿皮儿的，啊，芥菜疙瘩，芥菜缨子，你买啥你能整回来，拿回来能走能撂，你这就是你幸福，这就是你晚年你就有能耐，你在儿女面前你就敢说话，你就能喘大气儿。你吭哧吭拉了，你还叫啥尊严呢？你别说保姆怼上你，就隔夜儿女伺候你屎尿，他来那酸脸劲儿怼上你两下，给你擦屎的时候叭叭照你屁股拍两下怼上你，这一天啥时候是个头？年轻时候啊也没把儿女整多好，这老了老了操了人，他这样你有啥招啊？你心里再明白，你一个月开9000，你不动不了了吗？啊，你还啥质量啊，啥尊严呢？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就说慧心说这话是不到家了，嗯，这是跟家里人说话我才这么说啊。慧心前两天给你们整那个硒片呢，硒片叫长寿元素，你想活着你缺不了硒，你吃啥灵丹妙药你没硒你身体能好啊？缺微量元素了啊，你不吸收了身上长结节啊，抵抗力低下。这个硒呀，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长寿元素啊，这个东西要是缺了，你别管有什么病，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它都不会好啊。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呢要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你免疫力上来了，你气血通了，它才不会长这些结节啊、喜忧啊、增生啊、钙化点啊。啊，你看咱们浙江省疾控中心有一个科普啊，有时间老哥哥老姐姐们看看这个报道，说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咱们身体里20多种含硒的蛋白的合成。这些蛋白是干啥的呢？帮咱们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抗衰老啊。再说直白一点，硒要足了，说老姐姐你不缺硒，那么你气足血足，你少得病，你不得癌呀。所以在这儿呢，慧心要恭喜咱们拿到咱们诺莱维牌硒片的老哥哥老姐姐，有福啊啊，走到前头了，拿到之后按部就班的吃，你就看跟不吃硒片的绝对不一样。你看咱们身体呀，它不是说一天咔嚓就得病，一天咔嚓就好啊，都是逐渐的好起来的啊，让咱们身体呢越来越好，把这些微量元素补足，掰的掰的你70他70，你能走能撂能上早市，上秋了你能腌酸菜，能腌萝卜干儿，他呢躺这儿，哎呀吃饭呐都费劲，他姑娘还喂他呢，心梗了做支架了，哎呀上趟厕所都不行，腿都胖了。你看这就是平时治疗和不治疗区别就在这儿啊。你像咱们白橙子有个老大姐是纺织厂上班的，退休了之后这身体吧就落个病根儿，啥呢？一换季了就帮这时候天头不凉了吗，他就打喷嚏，打完3天喷嚏他就咳嗽，咳嗽3天就吐黄痰，之后就发烧就得住院，一到冬天就得这么折腾3回，就赶上抱窝那小鸡崽儿了。

电风，就得电笛，哎，点笛消炎，消炎药是寒凉药啊，点完他尿频，哎，他没精过囊，他不爱吃饭。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消炎药点完7天，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寒凉药伤胃伤身体呀，那你说这日子咋过？哎，后来他姑娘呢，就给他买药吃。哎，他姑娘是听他同学说的，他说你妈总有病，人家我妈就吃那个西片可好使了。哎，他姑娘说那给我妈也买点吧，哎，就买的西片。还真就不是在咱们这买的，是在北京哪个大医院买的。给他妈吃了，他妈说这保健品我不吃，那汤药我都喝多少副了都没见效。没成想那姑娘买回来了就吃吧，买都买回来了吃吧，早一片晚一片，吃了3月之后，这老太太不咳了不喘了，也不打喷嚏了，也不感冒发烧了。说这咋好的呢？跟邻居还说呢，嗯，我这半年还挺好，没犯病，也没点滴，嗯，还怪好的。说咋好的呢？吃啥了？也没吃啥，姑娘给我整的这些营养药啥的，自己琢磨琢磨，是吃西片吃的。你看看，包括老哥哥老姐姐平时哎，看电视啊，听广播呀，也经常听到一些宣传说西片对人是有好处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哎，抗免疫力，防癌控癌，特别是身体长了息肉啊，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这东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说小可能你死它还搁那长着呢，都钙化了没咋地儿。说大肺结节，要说毛玻璃样的你害怕不？说你是肺癌你就是肺癌啊，可上北京做手术，手术几个回合之后人瘦的一根刺似的，没劲儿，脸煞白，戴口罩就怕感冒，没过2年肺癌死了，对不对？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会心啊，紧着张罗让大家尽快的在杀冷之前能把西片吃上，就是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二就是怕你们长结节的长息肉的这些东西的怕它癌变，再一个我们血管老化，因为西片它笼统的说抗衰老防氧化，这个词儿呢它是盖个大帽啊，抗氧化防衰老，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啥叫抗氧化呢？啥叫清除自由基呢？啊，抗氧化啥叫氧化？就是我打那个比方，自行车气门芯儿时间长了，气嘴子上边那块小黄的那2厘米气门芯儿，时间长了你还得换换呢，不换一揪糟了了，自行车里带年头多了它糟了了，对不对？哎，我们那菜刀你不用年头多了它上锈了，那铁片子上锈了都有窟窿眼子了，这就叫氧化。如果我们血管氧化，那就会出现动脉硬化，眼睛毛细血管如果过早的老化氧化，就会出现啥？眼底出血呀。老伙伴们呐，你那糖尿病血糖高出现的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告诉大家就是那出现了你那个血管它氧化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呢在服用西片的时候你就按部就班的吃，说吃多长时间，统一告诉大家，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早一片晚一片，吃到来年5/1啊，哎，这样呢我们抵抗力提高了。
哎，防止结节出现问题，防止血管老化，清除垃圾。啊，说那啥时候吃一片啊？五一之后，你就可以吃一片了。从五一到十一，你都吃一片啊。就现在开始，一直到来年五一，都是早一片，晚一片。病重的，有结节，那特别那个息肉，肠息肉，你都手术了，它又长了。啊，甲状腺结节，你做手术了还是不舒服，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一片啊，这个记住了吧？就到来年五一都是两片三片，五一之后吃一片，这个话说完了，不再重复了啊。说那西片我拿到之后，接下来我干啥？这到了关键了，接下来呀非常重要，老哥哥老姐姐。那句话咋说的？边框卧篓，权杖收口，啊，人身体好不好，就看秋冬啊，尤其是呢，秋天过完，马上要入冬，咱们东北，你看，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就给暖气了，啊，这当中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你记住。保护哪儿？首先还是脾胃，老哥哥老姐姐听好啊！说保护哪儿啊？我注意啥呀？还是胃肠啊？你的脾胃呀、啊？啊，这个脾胃这里头包罗万象，说的就多了。所以今天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啊，把胃肠道的重点的一些病，这两天我要详细给你们讲。我接下来我应该干啥，就是保护好你的胃和肠子，看啥，就是吃饭和拉大便。人只要你吃完饭，你胃不疼不胀，胃不难受，大便正常，这是我们秋冬这两个季节要干的重中之重的大事儿。因为啥呀，老哥哥老姐姐，脾胃叫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人吃饭才能活呀，那你吃饭你没吃肋巴上去啊，你没吃屁股蛋子，没吃大腿呀、啊、吃哪儿了？嚼，食道咽到胃里到肠子，在肠子里吸收。我们的肠子是六米到七米这么长，在这当中吸收，那么吸收之后，哎，运到全身，好的吸收，不好的拉出去，是不是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主要看脾胃功能好不好。这个胃呢，咱们一个一个讲。胃呀、啊，在中医当中它叫太仓，哎，叫太仓，什么意思呢？它是仓房，它是装东西的，你吃东西先装到这儿。胃以降为和，你吃啥东西胃都吸收了，哎，来搅拌，像个大锅似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把它做熟了，然后往下降，就是往下走。你胃吃东西要是不往下走，老百姓咋说的？哎呀妈呀，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吃这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你身体能好吗？好不了。你只要你有胃病，哎，这当中咱们分开说啊，说胃，这个胃就是往下降，那分几种情况，一个吃点饭就胀，有这样的吧？哎妈，我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啊，就胀得难受，嘎嘎打嗝，反酸烧心，这个你就会胆不好。有的人有胆囊炎、胆结石，或者胆干脆，我这胆都切除了，我都没胆了，那谁好胆切除啊？不还是胆有病了才切除吗？对不？你别拔将眼子呀。有的人说，我说大姐你这胆不好啊，啊啊，我都没胆了，我胆都切除了，那不还是有病吗？你切除了就拉倒了，你以为你的胆切除了就没事了？你胆装苦胆的，那个我们的肝脏分泌出苦胆，
胆汁，它是装到胆汁，胆就像一个小兜似的，它装着这苦胆汁儿。哎，你吃饭了，你一刺激，它呲儿挤出来一杆胆汁。那你这个时候你肝分泌完胆汁，你没苦胆了，它装哪儿啊？它就憋在肝里了。所以往往就会出现脂肪肝啊，肝纤维化呀，肝脏就出问题了，然后它顺着直接往下到肠子了。所以你胆摘除了，你说你咋的，你不拉稀吗？脂肪泻吗？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哎，胆胃不和，胆胃不和的胃病，胆不好，胆有毛病，然后你胃出现胃胀堵挺慌。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我问你能不能睡着觉，是不是失眠，半夜就睡不着觉就醒了，失眠了，哎，而且就造成啥，脑袋半拉脑袋嗡嗡的，脑袋不清了，脑瓜盖发憋啊，前胸后背疼，肋叉子疼，睡不着觉。这么一睡不着觉，咱从上往下说，你说睡不着觉你眼睛得不得劲儿，眼睛干巴的难受，脑袋得不得劲儿，脑袋供血不足，脑袋迷糊的，心脏得不得劲儿，心脏缺血，心脏忽悠忽悠的难受，是不是？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的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都叫后天之本，都是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胃不好了，你就缺血，哪儿缺血？脑袋缺血，脑袋迷糊。眼睛缺血，眼睛干涩，所以中医有个术语叫头晕眼花，对不对？你有胃病的人就头晕眼花，那紧接着呢，人就咋的了？你到大便这拉的好不好？大便干燥的，拉稀的，你就会咋的？腿沉，没劲儿，气闷不够用，啥也不干都累挺慌，叫气短。咱们中医术语叫乏力气短，所以凡是脾不好的，大便干燥或者拉稀的，你就啥也不干，身子沉，总想长拔一口气儿，那叫气短，对不？那这个时候，嘴唇干不干吧？啊，是不是？你看你嘴唇，嘴唇发白，中医该形容了，说唇色淡，那个唇色，它一旦说唇，这个唇和舌头颜色都是淡的。你看你舌头，淡红，嘴唇淡红，说明啥？缺血了呗。唇和舌头色淡，你就缺血了。所以有的人就贫血，心脏缺血，冠心病，这不就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接下来我们重点要保护脾胃，咋保护？饮食别吃凉的。别吃生的，啊，少吃苦的，多吃炖菜，萝卜粉丝汤，搁点牛肉丸子，你看好不好吃？对身体还好啊，白菜、萝卜保平安，这样对我们身体好。胃肠呢要健脾，一定要健脾，特别是有胃病的、大肠干燥的、肠稀便的，这个事儿要把它解决了，从根儿上。来解决我们气血亏虚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现在有一些说我这补气养血的，我这补血口服液，我这是补血的，它咋补？只要它不能够健脾养胃，它白补。你脾胃不好，你喝血你也白搭。所以我治到根儿上。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对不对？你只要胃好你能吃，你脾好你拉得好，你吃啥都吸收，脾胃一造血，浑身有劲儿，脑袋清亮，眼睛亮堂，嘴唇通红，指甲盖都溜鼓溜鼓的，这不就健康长寿了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注意我的话，养脾胃，养气血，从根儿上养。你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然后呢，慧心呐，看怎么想办法给你们调一调，让我们这个老病今年谁也别犯病。咱们多活几年啊，今年呐像走钢丝似的呀，咋的呢？九紫离火吗？火就是属于血呀，主心脏啊，火烧着心脏，所以十个八个缺血，
十个有八个供血不足，缺血性的病变非常多，这也是我重点要给大家解决的。

0: 游赋，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绘制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慧心老师您好。
5: 你好。
4: 哎，
5: 你好啊，家是哪里的？
4: 长春的。
5: 长春哪嘎达的？
4: 溧阳区的。
5: 啊，多大岁数啊？
4: 78。
5: 78的老姐姐叫啥名？
4: 叫胡淑珍。
5: 胡大姐，78啊、哦、
4: 对。
5: 哎，欢迎老姐姐。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4: 哎呀，我听你讲课，我就跟你说实话，说心里话。慧心老师，一开始我就听，但是中间，隔了个有个年把的，完就一直听了。
5: 啊，断溜了。
4: 对，那个
5: 断溜之后又接上了。
4: 上你家去，完我就没听，我搜不着那个。
5: 啊，断溜了是因为上姑娘家去了。
4: 对对对。
5: 啊，回来又接上了。
4: 对。
5: 哎，这有5-6年了。
4: 有了。
5: 啊，老姐姐，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4: 我想慧心老师让你给我看看病。
5: 哎，哪儿不得劲儿啊？
4: 我先搁头上说啊。
5: 嗯。
4: 我头是那个供血不足。
5: 嗯。
4: 完了，那俩眼睛都做过手术。左眼
5: 啥时候
4: 做的？青光眼。
5: 右眼青光眼，左眼呢？
4: 左眼睛是青光眼，右眼睛是白内障。
5: 啊，左眼青光眼。右眼白内障，
4: 对，
5: 啊，你那个、你说的脑供血不足，你做脑 CT 查出来的？
4: 我就是年年吧，没特意做过，就是那个大公民单位他们那个有体检，我年年上那嘎就是体检。
5: 那咋说的供血不足？你查的啥呀？
4: 我这个吧，就是供血不足这个。等上公证单位吧，今年连着去3年了，也没说是啥。但是我一开始就是脑袋总是不得劲儿，不得劲儿。
5: 做的啥？是脑 CT 还是脑核磁？
4: 没做过脑 CT， 也没做核磁，做个脑。
5: 那咋知道供血不足呢？
4: 做过脑彩超。
5: 就说供血不足。
4: 对。
5: 说有没有脑梗？
4: 那个做没做有没有脑梗我还真忘了，反正。
5: 那你看这不稀里糊涂吗？

0: 对呀，我都
1: 整
0: 没
1: 那玩
0: 听
1: 意
0: 你
1: 儿整
0: 说
1: 的，
0: 过。
1: 你后脑勺子疼不疼？
0: 后脑勺不疼，
1: 大脖梗子疼不疼？
0: 大椎软也不疼。
1: 说没说有颈动脉斑块？
0: 那是前面吧，上我闺女单位去做，她那天说
1: 你
0: 有
1: 别
0: 呢。
1: 说前家，你说点今年的事儿。
0: 你今天做了，那是今天12月份做的吧？没有，
1: 啊，大脖梗子一动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情况？
0: 没有，我现在就动了，没有。
1: 啊，就说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是今年都4年了。
1: 4年前查出来的，
0: 对，就是那个
1: 就
0: 上
1: 说
0: 咱们
1: 今年的事
0: 医
1: 儿，
0: 院做的。
1: 不说以前，说今年的事儿，今年最后这把做就是刚过完年查的是吧？
0: 年前查的。
1: 人这不快1年了吗？都啥时候了？
0: 对呀，你说是一天稀里糊涂。
1: 可不咋的，稀里糊涂的。啊，
0: 那
1: 就
0: 个，
1: 初步定供血不足，那你往下说吧。
0: 做过就是那甲状腺摘除，今年12年了，一直吃的有点乐，反正这个吧还挺正常的，一直没。
1: 用啥摘除的？是结还是那个囊肿还是啥？
0: 哎呀妈，这10多年了，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好像有个小疙瘩。
1: 啥也不道歉，人把甲状腺给摘去了。
0: 知道啊，那天知道啊，我现在就忘了。
1: 这咋整？
0: 咱都拿出去了，咱
1: 吃
0: 就
1: 优
0: 吃
1: 甲
0: 个
1: 乐
0: 优
1: 呢，
0: 甲乐维持。
1: 完了往下说。
0: 往下说，完就那个心脏吧，有点不太好，但是也不憋闷，也不气短，就有时候吧，有点就像那个心有点慌似的。
1: 心率多少次？
0: 大多数都是67、8，完了72、3。
1: 还中？
0: 最近也是73、74，也行76那样，
1: 手脚凉不凉？
0: 手脚不凉。
1: 啊，那往下说。
0: 往下
1: 到
0: 说
1: 哪
0: 还
1: 儿了？
0: 是啥？
1: 到脖往下边，心口窝往下了该。
0: 完了，我就是有点呢，就是食道吧，我要一猫腰插个地了，干啥就有点发热，
1: 哪
0: 完
1: 热
0: 了，
1: 呀？
0: 有时候还吐点那个酸水，那个太少了，1个月能有1回2回，多少有点吐酸水。完总是有时间，有时这一天吧打个3回4回的嗝，那小嗝小，别人还听不着，就我个人知道。
1: 打嗝反酸，
0: 反酸时候少，
1: 不
0: 一
1: 丁
0: 天
1: 把的。
0: 吧10天8天能有那一点。
1: 打嗝反酸，偶尔的。
0: 对对。
1: 啊，完了再往下。
0: 完了，我排便吧，就是有条，但是不是那么长，还行排便。我跟你讲，一天
1: 几
0: 一
1: 天
0: 次，
1: 拉一
0: 都
1: 回？
0: 是。一天一次，我这个挺，我就个人觉得吧，我始终是，6点差个10分8分6点，我就那啥上洗手间了，天天那样式的，
1: 那还挺好，
0: 常年也就这样。
1: 到点儿就拉。
0: 对，
1: 小便呢？
0: 小便吧，一天也就最多5次，达到个5次，也就
1: 晚上
0: 咱
1: 呢？
0: 就吃，
1: 晚上几次？
0: 晚上我就起夜1次。
1: 啊，那还行。大小便基本正常，现在病在心和胃呢。大大脑袋疼不疼？
0: 太阳穴上边脑瓜顶吧，有时候有点疼。
1: 左撇右撇，
0: 左撇。
1: 啊，左撇是血，左
0: 完
1: 撇
0: 了，
1: 是
0: 我
1: 血，说
0: 今
1: 明供
0: 年
1: 血不
0: 3月份
1: 足。你
0: 吧，
1: 眼睛
0: 反正
1: 干
0: 是
1: 巴
0: 又，
1: 吧？
0: 我就有点那个得那个花美炎，腿疼的挺厉害。12年前我得的是花美炎，好了，完就今年那个3月26号那天就犯了，那可严重了。下楼都不敢下了，让我们家护士给我背上医院，背一下楼坐车上医院去看的，在那个中医院看的，好像是。
1: 我告诉你，大病吧没啥，现在病在哪儿呢？就一辈子吧，老姐姐这一辈子就这个人儿，就你这个人儿，有个姓胡的老大姐啊，这个姓胡的人儿，这个人儿78，姓胡的同志啊，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啊？这个人是咋的呢？活的小心翼翼。哎呀，说话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他们都打草稿啊，我活得小心翼翼的呀，啊，有点啥事儿吧？哎呀妈呀，黑心白心，我就琢磨，我就寻思，我生气吧，我不吵吵，我就自己搁心憋着啊。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真就是这种性格，谁惹我多大生气，我也不吵吵。
1: 哎，这叫忧思，人那心眼儿可小了，你
0: 哎呀，
1: 就瞅
0: 光
1: 这
0: 说一件
1: 人
0: 事
1: 啊。
0: 儿，你说又说闲的，我睡眠不好，我吃睡觉药现在。
1: 好啥呀？好啊，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有个姓胡的这人，78，不知道。

0: 咱们吉林谁认识啊？就这大姐啊，你说她咋的？心思重，心思重，说话吧。你比如说明天，她今天要跟我通话，昨天晚上她都得寻思一二三四五，我说啥，她说
1: 说
0: 啥，
1: 累
0: 我
1: 不累
0: 说
1: 的？
0: 啥，我咋答对？哎，俺
1: 明
0: 家
1: 白。
0: 这事儿，她咋地咋地咋地都得捋捋，要差一点吧，她就琢磨，她就睡不着觉。
1: 你
0: 啊，
1: 说
0: 这
1: 对
0: 叫
1: 不了。
0: 忧思伤心脾呀，你必有睡不着觉。
1: 啊，说到的，我还想搞，才想着我
0: 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压它也是不稳。
1: 这也不稳，确实。
0: 啊，忽高忽低，你要睡好觉，你这两天心情好，没啥事儿，或者是你家遇到点啥高兴的事儿，哎呀妈，你这血压可好了。
1: 哎呀妈呀，说咋这么对？
0: 你要有点啥事儿，比如说啊，姑娘姑爷有点啥事儿，不起眼儿个小事儿，你一琢磨一睡不好觉，这血压嗖就上来了。
1: 说太对了，我家这没有啥大事，有点小小不眼的，我要听着吧，又有
0: 那
1: 时候我
0: 在
1: 家孩
0: 你
1: 子不
0: 这儿
1: 让我
0: 都
1: 听。
0: 是事儿，因为你吧要好，你这一辈子是要好不得好，哪有十全十美的呀？你
1: 说太
0: 姑
1: 对
0: 爹
1: 了。
0: 我就十全十美。
1: 那不可能。
0: 啊，所以就这么做的病，这叫思伤心脾。怒，人家怒吧，你就像我这脾气，我怒，我生气，我就急眼，我就吵吵，说完就拉倒了。你不的，我还不吱声，我就干憋，完我就琢磨，我就闷，我就在里头闷闷不乐。我让你们谁也看不出来，但是我成的不得劲儿的。
1: 我说了这么多呢，我真
0: 哎，
1: 的
0: 就
1: 是
0: 这么
1: 佩服。
0: 怒。这个就是导致你得甲状腺病的原因。女同志三大件儿，你说过去结婚吧，说呢要三金，金溜子、金戒指、金项链的啊。我告诉你，女同志三大件儿：上边甲状腺，中间乳腺，下边子宫。你要这么忧虑，必须长点啥给你看看。
1: 说太对了，
0: 啊，这就长了吗？长
1: 咋
0: 了
1: 了？
0: 还真就不错，你是咋的呢？你看要靠一般人，这得甲状腺切除了，吃优甲利这些年了，为啥我问你这个心率怎么样呢？啊，都应该得甲减了，哎，得并发症了，你吧还真就没用，
1: 没有，
0: 为啥呢？因为你吧有点病就看，有点病就看。
1: 确实，我要有点脑不得劲，一找我们家孩子给我看的，
0: 哎，哪儿不得劲一捣鼓，麻溜的就看见，所以
1: 是，
0: 他不藏病，小孩不藏病。哎，就这
1: 说
0: 样
1: 太
0: 的
1: 对
0: 人吧，你看他赖吧赖吧的，破药罐子活千年，都能整90岁，
1: 了，
0: 因为
1: 哎
0: 他
1: 呀，
0: 当
1: 太
0: 回事
1: 厉害了。
0: 儿。你看这人这病，要不换别人，必须得乳腺增生、乳腺癌、子宫肌瘤啥的，你没有。
1: 这都没有，
0: 没有，知道为啥吗？他自己能开导。我琢磨完了，我开导。哎呀妈，我可不能白干呐！我要没了，这完了，攒后包了。他就琢磨，啊，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是啥？我告诉你，就重在心脑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你脑袋来一阵儿思维跟不上趟。
1: 对，那是确实是这样的。
0: 这就脑供血不足，别看没脑梗，一旦得腔梗，容易整出来脑白质病变，叫脑萎缩，
1: 哎
0: 就是
1: 呀，那
0: 走
1: 都
0: 道腿沉，有时候不走直线，就忘性大。
1: 这个
0: 这就
1: 听着不
0: 是
1: 好。
0: 脑，心呢就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不养神了，这神睡觉不回家了，这晚上睡觉魂没回来，那能睡着吗？他就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要么就稀里糊涂一宿，你这睡眠就不好。所以是啥呀？气血两虚。啊，你就亏气亏血，老百姓说那个。所以你张嘴看你舌头，舌质淡红苔少。
1: 是白胎少，
0: 哎，苔少，薄薄的一层小白苔，淡红
1: 对，
0: 舌，气血亏虚，就会出现啥呢？手脚没劲儿啊，麻木啊，脚底板子木个张的呀，手指肚、手掌子动不动都木个张的，手烧子啥的。
1: 有时候有，确实有。
0: 啊，他供血不足了，那个胃呢是咋的呢？你有胆囊炎。 胆囊炎它导致的胃气上逆，你看你那个打嗝啊，那个反酸都随着情绪走。你要心眼高兴，你家要是比如说有点高兴事没事，凡是打嗝反酸这两天不丁把的，有这两天肯定这两天心里头有啥惦心的事儿，不舒畅的事儿。
1: 哎呀妈，老师你看病看咋这么准呢？
0: 啊，因为你这人身体这九大系统这几大件就搁这摆着呢，互相配合啊。人要想好好活着，说我就想活一百岁，首先别生气，完了呢少吃多嚼一会儿，
1: 嗯嗯，
0: 胃肠不就减少负担了吗？
1: 对呀。
0: 其实你这样的体质应该得一个病，就是啥呢？糖尿病。
1: 那没有，
0: 他忧思过度，血糖就好高，但是你还真没有。
1: 啊，
0: 说明啥呢？你可知道家小心了，吃饭也不狼吞虎咽，我干啥也不毛毛愣愣，他就没啥大事
1: 儿。对，我确实你说的对的。
0: 哎，所以咱们咋整呢？从平时你就注意补气养血，就吃点调补气血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一天你吃两个大枣，
1: 嗯，
0: 啊，补气养血的同时，咱得能补进去，补进去吧。
1: 嗯嗯，
0: 健脾得去湿，人这个脾要不好白吃。
1: 对，
0: 比如说中药你买它苍术就要三克，大枣三个，陈皮，没有陈皮把橘子皮洗干净的晒干了也行。
1: 嗯嗯，
0: 陈皮哎三克，就这三样就泡水喝。
1: 老师你说我那个我有小虎兰我买的。
0: 小虎兰你吃就是防止你那个出现结节、息肉、斑块。
1: 你说适不适合吃呢？
0: 很适合呀，小虎兰就靠牌吃。
1: 那你咋吃啊？
0: 啊，你现在咋吃的？
1: 一天三次，一次那两粒。
0: 可以，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它是一个保守疗法，就防止身体淤毒长东西。
1: 嗯嗯，
0: 有血栓、斑块、结节、息肉，它远见散解能消散；没有，它化瘀堵、去痰湿，它让它不长。
1: 嗯嗯，
0: 哎，同时呢，咱们人咋的活，你咋治，你离不开气血。
1: 那对，
0: 你人你再能耐，你没气没血，你活一个我看看。
1: 那是谁再能耐活不了啊？
0: 对不对？你天大能耐，你没气儿，你活一个我看看；你没血，我活一个我看看。所以万病离不开气血。
1: 对，
0: 这个大姐年轻的时候人家是像我，咱俩正好相反，我这性格是破马张飞的乌龟鹰，你是小女子小心翼翼的，所以她没啥大事啊。但是咱要得往好了活呀，晚年呢得把质量弄上来，一气养血是根本啊。
1: 嗯，知道了。
0: 哎，好嘞，老姐姐唠得挺开心，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
0: 大哥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学海。
0: 学海大哥多大年纪？
3: 71。
0: 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
3: 我咨询病情啊。
0: 啊，哪儿不得劲儿？
3: 哎呀，病多了，脑血栓。
0: 从头说吧。
3: 脑血栓。
0: 得几年了？
3: 29年了。
0: 29年呐。
3: 嗯。
0: 哎呀妈，这30年了。
3: 嗯。
0: 你40岁就得病了？
3: 42岁得的病。
0: 卧床了？
3: 没有，现在走道上能家走点。
0: 那这30来年犯几回呀？
3: 犯两回。
0: 犯两回，一把比一把重吧？
3: 啊，这一把比一把重的。
0: 那头一把能走啊？
3: 能走。
0: 42那年得了还能走？
3: 能走，会可能打精。
0: 啊，打精，打精你喝酒啊？
3: 喝酒。
0: 抽烟呢？
3: 抽烟。
0: 抽烟喝大酒，搁外边打精，完了发现得脑梗了。
3: 对，得脑血栓的。
0: 那家里头那多着急呀、
3: 啊？着急咋的？给我媳妇累完了都。
0: 那不咋，你能走？当时得病能走能撂吗？
3: 不行啊，他说你咋的发现第二天咋的去的？但是你到医院去，你不进不。

0: 要查到画出来，您腿崴了。
1: 那到医院住多长时间呢？
0: 哎，这个昨天我媳妇去，我等那三天我媳妇去求了，可没合适的，没合适完了动不动就得。
1: 哎呀，你看到关键时刻还得老伴儿哈，
0: 对，
1: 别人白扯。那功夫孩子多大呀？
0: 孩子大的十几年，十七是吧？
1: 俩孩子，小的呢？
0: 小的他没有呢，他没2岁，2岁，
1: 小的两就这俩孩子，
0: 这俩孩子，
1: 大的17，小的2岁。
0: 对，
1: 你说你来病了，那你说这30来年，那你媳妇儿挺不容易呀、
0: 怎么那呢？
1: 啊？那指的啥生活呢？来钱道从哪来呢？
0: 哪有来钱道啊？人家在皮肤厂上把天皮肤厂也黄了。去上来大连空气打进得病没有？
1: 你瞅瞅，那你这30来年也没挣钱呢。
0: 你没挣钱了，还倒花钱呢？
1: 那不咋？那你媳妇儿干啥？
0: 那媳妇儿这个也是个农村主，地
1: 哎
0: 也没
1: 呀，这
0: 有。
1: 可咋整？这家过得挺累呀。
0: 那没咋的，两亩
1: 俩
0: 大
1: 孩
0: 地
1: 子，
0: 也没有地，
1: 现在俩
0: 靠
1: 孩子都
0: 猪
1: 大了，
0: 啊！
1: 孩子都大了，
0: 孩子大了。
1: 都结婚了吧？
0: 都结婚了，
1: 都结婚了，现在呢，你就维持，你现在走道咋样？
0: 走到自行车了，
1: 能走多远儿？
0: 能走啊，1里多地吧，这就小一些。
1: 1里地，反正列列沟沟的呗。
0: 对，还
1: 那就
0: 土
1: 能
0: 路。
1: 走，就不能待着，还得走啊！你能走，大小便能伺候，能自理，你就好伺候。
0: 对，啊，
1: 你这要抗吃抗拉咋整？
0: 对。
1: 现在血压高不高？
0: 血压，高压吧，高压119，低压是89，那你79，
1: 这血压还行，不吃降压药吧？
0: 吃
1: 啊，吃着降压药。
0: 了，不凉不准那也不搞不我的不吃了，行不
1: 不
0: 行？
1: 行不行，哎，这个事儿赶紧麻溜的，不能说不高了就不吃了，靠牌吃，天天吃，这不能行。现在天冷了，血管收缩，你这不吃降压药了，容易啥时候高上了你不知道，再得脑血栓就坏了。你那个降压药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记住啊，不能说高了我就吃，低了就不高我就不吃了，那不行啊。啊，你那不吃降压药？你原来吃的啥降压药啊？
0: 什么地平啊？
1: 硝苯地平缓释片儿，
0: 下面这边好一点。
1: 硝苯地平缓释片儿，你就早一片晚一片吃就行。
0: 吃一粒有。
1: 那你就一天吃一个，不能停啊！这个事儿搁这儿。然后呢，你现在夜尿几次？
0: 哎呀，尿频多呀，尿频尿急呀。
1: 尿裤子吗？
0: 尿啊！你憋不住尿，走不能走到地方拉裤兜里了。
1: 那你裤裆前开门那块总有尿啊，
0: 对，憋尿换洗呀。
1: 够你老伴儿呛。
0: 够呛呛。再说
1: 啊，
0: 吧，我还梗着病，肩周炎呢。这些
1: 颈
0: 经
1: 椎
0: 啥呀？
1: 病、肩周炎吧？你那脖子梆硬，肩膀头疼，那你现在穿衣服系扣自己行吗？
0: 自个儿系扣还行，自个儿提扣还行。
1: 洗脸呢？
0: 你俩也行，费点劲。
1: 可不费点劲，本身脑血栓。
0: 右侧不好使唤，
1: 那颈椎病、
0: 使
1: 肩
0: 完
1: 周
0: 了
1: 炎，
0: 动一下还行。
1: 现在是这么个事儿啊，是气虚络瘀，就久病伤气，气
0: 对。
1: 虚了，大哥呀，你现在主要有个症状，气虚导致没劲儿，走道腿沉，
0: 哎呀，
1: 沉的
0: 这
1: 沉
0: 是
1: 了，
0: 板子楼的。
1: 啊，这是这儿呢啊，气虚导致没劲儿，尿尿没劲儿，尿裤子，拉大便没劲儿呢，容易啊，就是拉的没劲儿，干拉不出来，
0: 便
1: 啊，
0: 秘，
1: 便秘，你那还不咋干，但是它不出来，
0: 对，
1: 啊，这是
0: 拉
1: 气虚，
0: 一去好几趟，
1: 哎，络瘀呢，就是脉络淤堵，你容易手脚麻，还梆硬，
0: 对，
1: 就脚底板子梆硬。
0: 对，整个
1: 走
0: 这
1: 道
0: 个
1: 这
0: 大
1: 两条
0: 脚
1: 腿
0: 有
1: 打
0: 大麻
1: 别，
0: 的，都硬啊。
1: 梆硬梆硬的。
0: 啊。
1: 脚底板子梆硬，脚脖子梆硬，
0: 啊、
1: 走道吧，你那腿儿就像两个木头橛子似的梆硬。
0: 你敢看呢？敢看着我一样。
1: 哦，所以这是气虚，落瘀，落瘀呢就是肩膀头子发皱，胳膊肘发皱，手脖子梆硬。
0: 对。
1: 那个手指头吧，就挺大挺粗的，梆硬梆硬的。
0: 梆硬。
1: 啊，所以那手吧，你看有的得脑血栓的人，他那手还梆硬。
0: 对。
1: 哎，手脚还发胀。
0: 对。
1: 跟那大蒲扇似的。哎，可胀了，那大脚丫子，哎呀，跟那个熊掌似的，梆硬梆硬的。
0: 梆硬梆硬的。
1: 哎，这个叫防备啥呢？看你血糖高不高。
0: 血糖不高，血糖都量是量不高。
1: 这个可要量啊。
0: 嗯。
1: 一定要量啊。
0: 嗯。
1: 啊，怕高，因为一旦高了，你这还脑血栓后遗症，就容易得并发症。
0: 对。
1: 那就遭罪了，他不死，他遭罪啊。
0: 对啊。
1: 所以现在大哥呀，你吃啥呢？
0: 哎呀，吃。这搞颈椎的可真是俺的药，吃啥也不好使。
1: 不是颈椎肩周炎的事儿，就你现在不用单纯的治颈椎和肩周炎，你要活血通络。
0: 吃的什么呀？吃脑心通的。
1: 脑心通可以吃。
0: 嗯。
1: 绞股蓝可以吃。
0: 绞股蓝没有啊，我
1: 吃绞股蓝。
0: 我才回来听了广，他听啥都要听你。
1: 你这样要益气活血，就活血通血管，让它通，它通肩膀头子、胳膊肘子、胯胯轴子、脖子盖，它供上血了，它就软乎了。
0: 对。
1: 你现在是冰凉梆硬。
0: 对。
1: 成的硬了，这身上。
0: 对。
1: 栽崩的
0: 可能就
1: 闷呐。这样的人容易摔呀，容易卡跟头，容易张嘎，像搬搬倒似的。
0: 啊。
1: 所以这个病吧，大哥。吃药呢，以益气活血，就是活血通血管通络。
0: 对。
1: 就补气养血通络，把你那血管通开。
0: 啊。
1: 让它血管有弹性，脑袋、
0: 啊、
1: 胳膊腿手脚都供上血，让它软乎。
0: 啊。
1: 不然的话，你还容易有一个一到冬天玩就冰凉。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冰凉冰凉的，你说你在尿裤子，咋伺候呢？
0: 对。可不咋的。
1: 哦。你现在呢，先活动先锻炼，没有绞股蓝的你也不用着急了，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下一步针对我们重症的脑梗、心梗、脑血栓和糖尿病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我怎么给你们加强治一下啊。
0: 嗯，好，谢。
1: 这几天你听节目吧。
0: 嗯。
1: 首先那个降压药你得吃，硝苯地平你得吃，一天吃一片。
0: 啊，吃了。
1: 保证它不高，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啊，你可以买点这个小活络丸吃。
0: 小活络丸。
1: 哎，小活络丸。
0: 啊。
1: 就吃这一样，别的啥也不吃，吃也没用。
0: 啊。
1: 啊，就吃这一样，你先吃着。
0: 啊。
1: 吃着呢，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马上天一冷吧，10月1前后，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有关你这种病都要犯病。
0: 啊。
1: 犯病吧，你看你住医院7天14天，就是点滴通血管。
0: 对对。
1: 这一冬天呐，让他身体呢都给他调养调养啊。
0: 嗯嗯。
1: 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0: 啊、
1: 嗯。要说治去根儿了，我不敢说能走能撂。
0: 这个28年治去根儿了，
1: 不
0: 说
1: 咋的，咱们就保证能走能撂，别犯病就行。
0: 嗯。
1: 哎。好，老哥哥，那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 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6: 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白城大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
8: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7: 中秋赏运春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8: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将开通初期运营。
7: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
8: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7: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8: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7: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是农历8月15，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群众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庆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
3: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间一纸秋色续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胶囊、纸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9: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10: 那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11: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六个互动板块，除了这些互动板块，我们在少儿阅览时带领小读者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3: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12: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13: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3: 邻里欢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14: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15: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3: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族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16: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3: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17: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3: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
8: 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
18: 在长春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焕新升级，
19: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冬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冬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逛这友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冬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冬会记忆。
20: 本次中秋佳节，这友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与花灯夜游，长春大冬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这友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这友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冬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体旅深度融合。
21: 这友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冬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冬会顺利举办。
22: 这里是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 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18: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初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

0: 有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十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临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1: 日月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0: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2: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3: 今天不中秋节嘛，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环境特别好，
4: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0: 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3: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湿地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0: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00余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

0: 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在红叶谷景区启幕。旅游季以蛟河正红为主题，推出5大板块、29项特色活动，串联景区、城镇与乡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蛟河红叶文旅 IP， 打造全域秋日文旅盛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一下，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加重眼干眼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啊拿着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贯穿城市核心商圈，串联老城烟火与都市繁华的轨道交通新干线即将通车。9月28号7:58，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也是2026年长春第二条通车的轨道。

0: 交通线路，城市轨交网路迎来重磅升级。同日，轨道交通一号线红嘴子站 AD 出入口也将同步开通初期运营，市民出行可提前规划路线。
1: 接下来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是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呢，您压根儿就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儿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只要也得这个50-60啊，好一点上100块。这还是说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在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跨境邮寄月饼有讲究，这些馅料千万别寄。中秋佳节会有人选择跨境邮寄月饼送给海外亲友，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月饼都可以邮寄入境。蛋黄、肉馅、奶酪这类含动物源性成分的月饼属于禁止邮寄进境物品，一旦被海关查到，会做退回或者销毁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国家禁止下列各物入境：一、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二、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三、动物尸体；四、土壤。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发现有前款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的，做退回或销毁处理。未经检疫的肉、蛋、乳制品存在携带禽流感、口蹄疫等疾病的风险。同时，个人从境外寄递物品单次限值2000元。寄月饼前不仅要看馅料，还要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检疫规定，避免包裹被扣，损失财物。
1: 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些个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

等其中任意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九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
1: 近日，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正式发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国庆档的大荧幕同样精彩纷呈，《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讲述了一代刑侦人跨越几十年探案追凶的故事。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系列首部3维动画电影，讲述佩奇经历奇妙冒险并邂逅中国家庭，最终与家人重逢，领悟到与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完美的假期的故事。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也将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在片单发布会现场，还正式启动了经典国产影片复映计划，《乌鸦与麻雀》《阿诗玛》《红衣少女》《焦裕禄》等承载着几代观众共同记忆的经典作品将再次回到银幕。电影频道联合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推出的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行动，率先为10部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推出重制海报，并将这组换新海报正式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保存。
0: 每年中秋赏月都是重头戏，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特别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仪式链为旅客打造一场新体验。
3: 赏月航班是指在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8点至24点之间的航班，在这个时间段里，机上乘客可以透过飞机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今年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时会更多的考虑航线、飞行方向、起降时间、机型舷窗大小等因素，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赏月体验。
4: 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呢，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那在选座阶段呢，超过50%的用户会提前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用户主动提前规划，也说明了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体验的需求在增长。
3: 与此同时，体验的边界也从万里高空向地面延伸。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玉兔、灯笼、月饼、满月等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充满了节日。
5: 登机牌，对这个中秋以及这趟出行也是有一个更好的寓意。
3: 此外，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推出了主题航班，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等机上特色活动，并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特色酒店纷纷推出赏月套餐，与航空公司联动打造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组合产品，将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完整的浪漫体验，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
1: 中秋佳节，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打着无糖旗号的月饼，宣称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都能放心食用。但市面上很多声称无糖的月饼，实则只是零蔗糖，配料表中仍然明确标注含有果糖、麦芽糖等糖类。专家提醒，食用这类月饼后，仍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血糖快速升高的情况。专家提醒，只有吃糖才会升血糖，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所有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当前世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3: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4: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集市，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5: 不给你酒，你是酒肉小吃。
6: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5: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套套馍，套套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7: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8: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9: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0: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1: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2: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5: 哎，这就不漂亮。
1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诚信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1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5: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4: 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6: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7: 今年的果子还是吃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0: 新的赛会纪录，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

0: 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三个陈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三个陈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突破，11秒06。
1: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 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6: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7: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7: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

0: 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8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
2: 中秋佳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3: 各地节日市场供应量足价稳，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2: 吉林沃野藏锋忍，实干新粮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来关注时政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专题研究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本、软硬结合，持续优化长白山景区旅游服务，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加快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吸引人口回流，更好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金玉辉、洪庆参加会议。会议研判分析长白山旅游提质升级实施方案进展效果，研究重点解决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长白山是吉林文旅的金色招牌、亮丽名片，对旅居康养、扩大消费具有辐射引领、牵引拉动的重要作用。

0: 今年以来，围绕文化和旅游部通报问题及游客反映的堵点问题，景区迅速开展整改整治，运营模式持续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更加多元，换乘大幅压缩，泊位、栈道、连廊等硬件短板加快补齐，票务服务更加公开、直观、便捷，游客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要树牢以游客为中心的理念，完善硬件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以务实有效举措把游客的实际诉求解决好，推动游客体验感、获得感大幅提升。要强化文旅资源统筹协调，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用，促进各景点景区串联成珠，打造一批符合游客需求的特色线路旅游产品。要抢抓双节旅游消费黄金期，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做好客源组织宣传推广工作，以万全准备迎接客流高峰，擦亮叫响长白山旅游品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会议听取边境村产业项目和边民之家建设进展情况，督导重点工作加快落地见效。胡玉婷强调，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是吉林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关键举措，要深刻认识到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人，坚持以产业聚人气促回流，强化国有企业引领作用，加快推进边民之家建设，大力推进布局一批重点项目，为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支撑。要建立健全评价体系，聚焦底边一线边境村，多措并举推动边境村人口逐年稳定增长，保持合理水平。要创新推出增量政策，千方百计推动下沉干部、大学生志愿者、退役军人、企业职工等人才人口扎根边疆，推广政府投入、集体所有、企业运营投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棚模经济、食品加工、文旅民宿等业态，确保群众愿意来、有事干、增收益。要坚持有组织、项目化、工程化实施，以实际实效交账。国有企业要扛起职责使命，因地制宜加快项目布局建设，助力实现产业增效、居民增收、人口回流。
1: 白山市以深化开发区改革为抓手，持续重塑体制机制，优化营商服务，壮大特色产业，推动开发区发展由粗放布局向精耕提质转变，不断释放区域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 依托本地优质矿产资源，眼下白山市浑江区企业科技创新园内的新材料企业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型建材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发区深化改革带来的服务升级、流程优化，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
3: 开发区改革，我们企业受益很多，最大的变化就是审批权限下放以后，我们办事的流程更简化，效率也更高，让我们企业更安心，也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2: 本轮开发区改革聚焦放权赋能、便民利企，落地推行助企管家服务举措，深化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创新马上看、马上办便捷服务模式，通过全程网办、融缺受理、帮办代办、绿色通道等举措，大幅压缩办事时限，提升项目落地效率，为企业发展减负提速。白山同步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优化空间布局，理顺体制架构，全面推行全员聘用管理模式，以机制革新释放发展活力。
3: 开发区将对标白山市五大优势产业布局，重点围绕医药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方向，用好现有产业和配套资源，持续沿链补链强链，聚力攻坚重大产业项目，厚植营商环境优势，打通产业发展堵点难点。
2: 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优环境，以产业强支撑，白山正持续放大开发区平台优势，为当地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昨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月圆，万家团圆。我省各地推出文体惠民、邻里联欢、非遗体验等群众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城乡处处暖意融融，喜庆祥和，人们在烟火温情中共度中秋，感受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2: 书卷寄明月，雅集庆中秋。今天吉林省图书馆举办乐府书间一纸秋色续雅集中秋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制作香囊、纸笔彩绘、制作鱼灯等沉浸式手作与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众多读者共赴一场秋日文化盛会，
5: 特别热闹，一下子让中秋更有这个传统的这种意味了。
6: 今天就带宝宝来了，带他来了解一些这个中秋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对他这个成长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5: 我们此次活动呢分为六个互动板块，我们认识中秋节的来历，还有我们中秋节的传统习俗，希望到馆的读者呢能在此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中秋佳节。
2: 四平市创新开展体育加文化加市集中秋主题活动，设置适合全民参与的趣味闯关赛事，同步打造美食非遗市集，依托贴秋膘文旅 IP， 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7: 一边运动闯关，一边品鉴美食，观赏非遗，在欢声笑语当中感受城市美好的风光，体会家国团圆的幸福感。这样的过节方式充实又有意义。
5: 依托官方文旅平台，把本地的特色美食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游客和市民了解，同时激活本地节日消费市场。
2: 邻里欢聚庆团圆，民俗润心传文脉。中秋佳节，珲春、通化、磐石、辉南、镇赖各地社区联动开展双节惠民活动，通过百家宴、文艺汇演、猜谜游园、非遗手作、便民义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拉近邻里距离，凝聚邻里温情，让传统节日文化浸润人心，
8: 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9: 我们玩得很开心，也学到了很多中秋的传统习俗。
2: 延吉市新兴街道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节日里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主题体验活动，民族歌舞展演精彩上演，打糕制作、民族服饰打卡等民俗体验轮番开展，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10: 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2: 城市盛装迎佳节，暖心服务护民生。辽源市提质量化，以整洁亮丽的城市风貌为节日添彩。长春市工会部门聚焦新就业群体，开展中秋暖心联谊活动，邀请外卖、快递从业者共做月饼共庆佳节，用精准贴心的便民服务传递城市温度。
11: 我们经常来工会服务站，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休息、免费充电、量血压。中秋节到了，大伙聚一起也是过节了。
2: 全省各地以多元文体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激活消费活力，凝聚家国同心力量，让群众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团圆佳节，共迎盛世华诞。
1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想问大家，你有多久没好好抬头看月亮？老话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今年中秋不一样，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今年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0:49，即便不用等到深夜，今晚的月色也已然皎洁圆满，足够治愈人心。为什么想邀请每一位吉林人举头望月？因为我们看见的从来不止一轮月亮。在吉林18.7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步步是风景，处处可赏月。东望长白山，月色辽阔高远；西观查干湖，月色温柔静谧；东部边境国门之上，一轮明月庄严澄澈。奔流不息的松花江，载着满城月色，温柔躺进每个吉林人的梦乡。白山松水共沐一轮月光，月亮一圆，千里之外的人就像坐到了身边。我们过节过的从来不是形式，而是一个在一起的理由。陪爸妈看看他们看了一辈子的月亮，给回不了家的人发一句平安，也给忙碌了大半年的自己喘口气儿。所以这个中秋咱们约定一下，回家吃顿团圆饭，饭后陪家人在月下走一走。如果回不了家，也别忘了抬头看看。 你看见的月光正照着吉林的山山水水，也照着

0: 节日期间，长春市以欢度中秋、喜迎国庆、共盼大冬会为脉络，推出137场特色文旅活动，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让市民游客在团圆佳节尽享实惠、畅快消费。请听报道。
1: 今天在长春浙友山，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正式焕新升级。
2: 属于咱们长春本土的大冬会系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座山里，广大市民游客在逛街游玩的同时，就可以进店挑选大冬会特许纪念品，近距离感受这场冰雪盛会的活力。中秋逛浙友山，开启消费新体验，打卡大冬会文创，提前解锁属于长春的大冬会记忆。
3: 本次中秋佳节，浙友山开启限定中秋开山仪式，鱼花灯夜游，长春大冬会主题店也同步正式营业。依托浙友山独特的文商旅场景，浙友山深度挖掘吉林冰雪资源，以场景赋能大冬会的宣传预热，促进商以旅深度融合。
4: 浙友山商场特别有特色，烟火气特别足。这个大冬会的主题店，看到咱们长春有这个赛事周边，心里特别自豪，希望大冬会顺利举办。
5: 这里是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伴随着漫山的秋色，中秋十一假期如约而至，眼下整个景区都沉浸在喜气祥和浓厚氛围里。
1: 假日里的长春净月潭景区层林出染，市民游客沿着环潭步道漫游赏景，乐享团圆时光。上午10点，彩头宴振翅凌空，把吉祥与好运的祝福送给现场的观众。而备受期待的星空缆车也如期回归，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缆车缓缓穿行林海，游客徜徉在秋色之中，别有一番韵味。
6: 净月潭呢是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这样的一个四季旅游格局。那正值金秋时节，可以乘坐在星空缆车上，感受层林浸染的秋日美景，体验中秋佳节团圆的温馨时光。
1: 中秋小长假首日，长春市新晋文旅打卡地标南湖春雨迎来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假日期间，南湖春雨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节日活动，涵盖演出、游园、惠民市集等多个板块，为市民游客的假期出游增添更多选择。
7: 希望市民来到南湖春雨，既能感受音乐浪漫，体验民俗文化，也能享受便民服务，共度团圆中秋，感受长春城市文旅的温度与活力。
8: 今天不中秋节吗？有时间带孩子过来玩一玩，设施啊环境特别好，
9: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
1: 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长影世纪城推出入戏电影江湖主题系列活动，整座园区化身巨型沉浸式电影片场，活动包含18台特色演绎，游客可以参与影视名场面互动表演。与此同时，山海奇妙夜夜游重磅回归，为游客带来白天沉浸式拍戏，夜晚探秘上古神话的双重游玩体验。
8: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广大的游客不只是隔着屏幕来观看，而是真正的能够走进像片场这样的场景来亲身入戏。那么长影世纪城呢，也是想要通过打造这样氛围感十足的一个双节假期，来满足游客的休闲体验。
1: 与文旅市场同步升温的是消费市场的政策暖意。9月23号到10月8号，长春市以“秋运春城，月购双节”为主题，推出210场商贸促消费活动，投放超1亿元消费券，全域覆盖城乡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节日里游得开心，买得实惠。
10: 昨天是农历8月15中秋节，金秋吉林，月圆人团圆。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中秋承载着月圆人团圆、平安合家欢的美好期盼。那么中秋节这一天有哪些民俗呢？来了解一下。
0: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拜月节等，与端午节、春节、清明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根据我国古代历法，8月为秋季的第二个月，称为仲秋，因处于秋季之中和8月之中，故又称为中秋。中秋虽起源较早，但直到唐朝初期它才成为一个固定节日，到了宋朝开始盛行，至明清时成为我国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2006年，中秋节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8月15的月亮是最亮的，因为它正在三秋之中，所以我们管它叫中秋。为什么要过8月中秋15呢？主要

0: 是起源于古代的祭月和拜月。这天晚上嘛，人们要赏月、拜月、走月、玩月，我们说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好是花好月圆啊，丰收在望的这样时节，人们呢就用圆圆的西瓜、圆圆的葡萄、圆圆的桂圆，一切圆圆的东西都摆在庭院之中，来对月去拜，就代表人们这种美好的愿望。
1: 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也因为一个圆字充满了浓浓的家的味道。饼之味是中秋最温情的记忆，一家人分食月饼，甜在口中，暖在心头。在现代社会，中秋节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传统习俗的节日。中秋夜，月圆情浓，一家人共同赏月，和和美美，其乐融融。
2: 中秋节期间，我省节日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气旺，活力强，各地纷纷推出促消费活动，居民消费需求得到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1: 走进通化市各大商超，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为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当地提前统筹货源调度，确保民生商品不脱销不断档，配套推出打折让利、满额减免、消费券抵现等惠民促消费政策，有效激活市场活力。通化欧亚购物中心超市食品区柜台主管马莹莹：
3: 除了月饼，我们的肉、蛋、奶、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储备也是非常的充足，大概有50万公斤左右，满足大家在中秋婚庆期间的消费需求。
1: 商场、超市供应充足，边境口岸同样热闹。节日期间，珲春市凭借优越的口岸资源和独特的边境文旅特色，成为国内边境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在游览风光之余，也专程前来体验帝王蟹等海鲜美食。当地海鲜市场产品鲜活，种类齐全，商户还现场提供挑选、清洗、加工等服务。黑龙江游客张丽霞：
4: 龙虾、海螺、板蟹挺新鲜，肉质还挺嫩的。
1: 珲春市某海鲜市场经理赵大海：
5: 吃海鲜到楼上啊加工，有新鲜厨师，价格也非常合理，现在人流量一天在2000-3000人左右，我们也会为游客做更好的服务。
1: 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还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市集，通过美食、文创、展演、互动等多元融合的方式，打造可观、可听、可尝、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日前，在吉林市具有百年历史的东市非遗大道，以非遗潮集、烟火倡议为主题的非遗大集开市。吉林乌拉满族民族剪纸、皮饰工艺、掐丝发廊等40余项非遗技艺及产品集中亮相。经典荠菜、传统烤肉等当地美食悉数登场，让市民游客切身感受市井烟火的乐趣。吉林市市民陈红云：
6: 摊位特别多，很多个就是特别有名的都在，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感觉可合适了，特别是咱们东北的特色，感觉特别好。
1: 吉林市昌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黎：
7: 我们将以本次大集为契机，优化业态布局，向常态化周末非遗市集品牌升级。
8: 今年以来，吉林省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稳住粮食播种面积，抓实春耕夏管各个环节。眼下全省秋粮长势喜人，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报道。
9: 两日来，白城各地水稻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洮北区万亩稻田里，联合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一体化推进，运输车辆随收随运，秋收进度高效有序。
10: 今天我一共种植了200多亩水稻，目前已经收割完成30亩。这段时间天气晴好，特别适合收地。我们集中精力推进抢收，争取把今年的粮食全部颗粒归仓。
9: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早熟水稻率先成熟，稻穗饱满紧实，秋收工作正稳步铺开。
11: 年景特别好，放眼望去，你看我们这一片金黄金黄的稻上，这是预示着我们今年是一个大丰收。
9: 今年蛟河市拉法街道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零散土地，推行标准化种植，打造全链条稻米产业，生态种养模式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入股增收，就近就业，让小稻米撑起大产业。
12: 在合社的统一指导下吧，一起过种，一起种地，政府还帮我们修了新的水渠、新的水泥路， 一直到田间地头，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感觉日子越来越好了。
9: 眼下秋收火热，丰收的根基早在春播阶段就已筑牢。今年春播时节，全省农资保供充足，农机作业高效，玉米水稻播种育苗如期完成，为全年丰产筑牢根基。田间管护关键期，全省精准推进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精细化管护覆盖千万亩良田。
13: 今年全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良田支撑，项目建设快，技术赋能强，资金管理严，以实实在在的增产效果筑牢粮食安全的良田根基。
9: 2026年，吉林省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持续保护黑土地资源，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开展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培育高产耐密玉米等突破性新品种，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次以上，全力推动粮食高位再增产。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8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8: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5: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1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下面啊，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的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 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啊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

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咱们的眼贴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现在呢，咱们有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也是全年最大的。现在呢，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我们还会送您多重好礼。具体有什么，大家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

0: 王女士想知道这个花费应不应该由老人来支付呢？就是得不得为老伴儿交这个养老院的钱呢？就这个事儿，我们特意咨询了长春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律师的解答。
1: 因为现在这个老头和他这个后老伴已经领了证了，是合法夫妻，那么夫妻之间是有法定的相互抚养的义务的。现在他这个后老伴如果真的是要住在这个养老院，那这笔费用属于基本生活开支，那咱们这个编的这个老头他作为丈夫的确是有义务承担，但是给多少钱这个是要量力而行。现在他这个后老伴的儿子要老头每个月给1500元，但是如果老头本身收入不高，支付了1500元之后呢，他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那么他应该是酌情的只支付自己能够承担的一部分。那不足的部分，这个后老伴也有儿子，儿子是这个后老伴的法定的赡养人，不足的部分应该是由后老伴的亲生子女不守定的法定赡养义务去补足不足的部分。对，就是老头给这个钱呢，的确是一个法定的对夫妻双方的抚养义务的这么一个支出，但是这个金额呢要量力而行，在保证他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之外，可以酌情的给一些。那金额的话，就要是双方的这个收入能力、老头的这个基本生活开支协商确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这个祖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现在这个董先生他女儿已经去世了，如果他的孙辈儿、他的孙子、孙女是有能力的、有收入的，那么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祖父母有赡养义务。然后咱们办理这个五保户呢，它的一个就是核心申请条件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人，或者是法定的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那如果董先生的外孙子就是他的孙辈儿是有赡养能力的话，那么这个硬性条件不满足，他的确办不了这个五保户。
0: 永吉的程先生跟我们反映一个问题啊，2015年呢，302国道修建呢占了自家的地，这个前天、昨天，这个程先生都说这个事儿了。当时呢说这个占地补偿啊已经给完了，现在他想问问湿地险什么时候给？那么按照相关的文件，我们特意帮着这个程先生查询了一下，按照咱们吉林省的文件《吉劳社养字2005/250号关于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指导意见》。也就是咱们吉林省人社厅、国土厅、财政厅联合发的这个文件，明确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参保资格是征地的时候享有二轮土地承包权，征地之后家庭人均耕地不足维持基本生活，年满16周岁的农业人口纳入了保障。参保啊需要村集体申报，名单也需要审核。那么吉林市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细则2007当中呢也有规定，吉林市的统一细则是这样的，就是永吉县当年啊属于吉林市管辖，执行咱们吉林市的这套细则，所以以村集体为单位申报参保。所以湿地保险不是说占地了就自动给咱发放了，必须由村所在的集体申报，参保人员的名单乡镇初审，人社自然资源部门联合审核，最后呢来确认是不是符合参保条件。如果2015年当年征地安置方案写的是村自行安置，也就是说货币安置，就给你钱一次就给清楚了，有可能当年安置方案里就没有纳入湿地社保安置。所以我们建议啊，咱们的程先生联系一下所在的乡镇政府还有村，调取一下2015年302国道的征地档案，就是征地的这个批文安置的方案是一次性给钱，还是说啊给您参保相应的这个保险，给一部分钱然后参保相应的保险，然后到时候再给您发这个湿地险。那么参保人员的申报台账你也可以查一下，核查一下当年是不是申报了，名单是不是遗漏了，然后再由乡镇啊，再由咱们的乡镇上报到永吉县的人社局、人力资源局还有自然资源局来进行复核。所以这个事儿，程先生你需要再咨询一下、再问一下，因为这个政策它不是一刀切，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全省各地也不一样。最重要，我们还是要问问当地政策究竟是怎么规定的。我们也帮您问到了啊，吉林市我们是实行吉林市，因为永吉属于吉林市管辖，当时所以呢还得符合吉林市的当地的被征地农民的这个细则，细则的名称我们再跟您说一下，您也可以查询一下吉林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这是2007年的一个文件啊。我们这些呢查询到之后呢也第一时间告诉您了，希望能够帮助到程先生。长春市的王女士、王阿姨之前啊给我们打过电话，她说女儿是2005年左右交的灵活就业的医保，交了将近20年了，现在呢这个医保啊处于停保的状态。王阿姨就想问问，如果交够25年了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是不是不用继续交了呢？

0: 另外呢，曾经听医保窗口说啊，居民医保三年可以顶灵活就业医保一年来计算，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呢？对此啊，我们的记者特意咨询了长春市医保局12393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客服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医保交差不多20多年了，交够25年医保可以退休吗？
2: 女性得到退休年龄，然后得至少交满25年，省内的19年限不能低于15年能办退休。
1: 那如果要是中途我要是停了的话，没交的话，之后能算吗？
2: 之前缴过的年限它都是正常累计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交20年了，我没够，我中途我停几年，然后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再办，不够的我就补上，这种也是允许的，之前的20年也是在的，都是累计的。
1: 如果要是中途我换了那个居民医保的话，有那种那个什么3年顶1年那个说法吗？
2: 也是到您退休的时候看一下，就是2022年10月1日往前的居民，长春本市或者外流县的，有没有连续性3年抵扣1年灵活就业单年统筹的政策？如果有就抵扣，如果没有就不抵扣了。像现在这种2625这种交居民的，包括2324这种的已经不抵了。
1: 二年之后，如果要是交那个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就没有
2: 了
1: 啊，就没有3年顶1年那个说法了，是吧？
2: 对，没有了。然后要是您退休的时候有没有2022年往前抵扣的政策，这种也是不确定性，有就抵，没有就不抵了，
1: 就是得看那个退休当年那个政策，是吧？
2: 是的。
0: 嗯，咱们的居民医保啊，现在还是属地管理啊，所以咱们一定要问一下自己当地的医保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尤其在您退休的那一年，究竟当时是怎么规定？咱们得看当年退休的政策。目前来讲啊，就是工作人员刚才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2022年10月1号之前，咱们如果有居民医保的连续缴费啊，或者说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还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就是3年抵1年这样的政策。但是还得看你当年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这一项，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还是可以抵扣的。但是像现在咱们已知的23年、24年、25年、26年啊，包括再往后，恐怕都没有这个3年抵1年的这个说法了。咱们现在呢，随着大家医保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就是咱们逐年交，这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了。因为你交一年保一年，这个居民医保呢，它非常的灵活，你不交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职工医保啊，您交够一定年限了，你不想交了，或者说灵活就业医保你交够年限了，你不想交了，你也一定要有一份医保，你可以转成居民医保。即使不能抵年限，但是呢，我们达到相应的退休的年龄，我们是依然可以办理退休的。但如果你年限不够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想着说几年抵一年，那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往后是不允许了，就是23年以后，咱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政策里面没有这项规定了，就是没有这项政策了。那23、24、25、26，咱们就交多少是实打实的啊，交一年顶一年，就没有办法说交3年的居民医保抵1年的灵活就业医保这个说法了。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啊，也刚好呢，我们的听众这个王女士、王阿姨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大家想要问问医保呢，您可以自己拨打12393的客服的工作人员，电话还是挺好打的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自己咨询一下。
3: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10度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8度到2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接下来 下来想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钙每天基本上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呢抓紧打电话。这个活动最晚啊，国庆假期就要全部结束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5: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大家好，我是林一，
7: 我是小培。
6: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骨科康复科的资深医师，来自于永生堂中医门诊部的孙志阳医生。
7: 那这个请老师能不能通俗的讲解，说好好的这个颈椎问题，哎，为什么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呢？发病的核心又在哪儿？
8: 颈源性高血压的话，临床主要有三大那个发病的机制，其中最常见的一种的话，就是交感神经持续性兴奋，就是在颈椎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两侧，布满了就是交感神经节。
7: 交感神经。
8: 然后当你的颈椎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颈椎的间盘突出啊，劳损呐、啊，完了僵硬啊，它会持续性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节。持续性刺激以后呢，交感神经节持续性的刺激以后的话，它就会啥呢？就会持续性释放一种就是升压的物质。然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心率加快，然后它的那个血压就会随之上升了。
7: 就是这个，我们是人体自我的机制，
8: 对，
7: 由于被刺激，然后它这个释放这个信号，就会让我们血压上升。
8: 没错。然后第二种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因为人的大脑供血主要是那个颈动脉供血。当那个颈椎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压迫那个椎动脉。椎动脉受压迫以后，供血量减少，大脑就会认为血不够了，就是让全身
7: 调节一下，
8: 让他的血压上去，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调节。
7: 嗯。
8: 但是如果你的颈椎持续性有问题的话，这种调节持续性出现，就会造成血压的上升。 时间长的话就会影响到血管啊、收缩呀、各方面的话，它会出现一种高血压的症状。然后再一种的话就是颈椎损伤之后，它会有一种无减性炎症，比如说增生啊、炎症啊之类的，是长期的是使颈部处于疼痛状态，疼痛状态的会让全身一直就处在应激状态，就人体一旦疼痛应激的时候。

0: 他自然而然上他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就异常，然后他的血压就会上升，这也是应激反应。主要就是这三种由于颈椎的情况会造成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柿子吃多了可能长胃结石，选完全甜型，去皮或吃柿饼更安全。山楂、空腹吃多也容易形成胃石，一天吃呢不要超过10个。鲜枣最危险的是枣核，两头尖尖，误吞可能会划穿，甚至是导致咱们的消化道受伤。
5: 秋天呢，推荐您吃韭菜花，性温胃辛啊，补阳散寒，活血通络，润肠暖胃，适合这个冬季一感冒啊，眼睛干涩啊，手脚冰凉的朋友。秋季呢，进补推荐鲈鱼，性平不上火，补脾胃益肝肾， DHA 含量呢在淡水鱼当中是位居前列的，有助于养护心血管。但过敏体质、痛风急性期和皮肤病发作期要谨慎吃。
4: 秋分之后，很多朋友身子发沉犯困，舌苔厚腻，这是湿气重的信号。穿暴汗服，频繁汗蒸，依赖艾草的足贴，久坐不动，贪食生冷，这些习惯都是在给身体加湿。祛湿其实不难，午饭之后我们晒晒后背，做做拉伸，帮助温和排湿。
5: 中秋吃月饼要小心了，低糖陷阱啊！低糖不等于无糖，也不等于低热量。月饼的皮面粉呢，依旧是碳水，油脂也不少。那部分低糖月饼呢，用麦芽糖醇，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腹胀腹泻，所以建议啊，每次不超过1/4个。中午吃搭配绿茶或者是山楂陈皮水，晚上和睡前就尽量别碰了。
4: 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抗疲劳的食物：心累吃红豆，肾累吃栗子，脑累吃核桃，胃累吃小米，眼睛累吃枸杞，腿累吃香蕉。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5: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的早八点咱们
4: 不见
5: 不
4: 散。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阿月月与欧诺合作的双声碟，国风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度在作品里达到极佳状态，男女生声部形成明暗交织的对位关系，阿月月声线柔中带韧，以双声碟隐喻宿命纠葛，呈现出兼具东方美学意境与当代情感共鸣的音乐叙事效果。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又是一年月圆时，中秋节是中华民族合家欢聚、祈福圆满的传统佳节。在共享佳节、喜迎团圆的节日生活场景里，都藏着我们需要了解的法律常识。愿大家欢乐过节，法治护航，平安团圆。过节常回家看看是法律义务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第一款，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也就是说，常回家看看已不只是道德要求，更是法律责任。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中秋节加班如何计算加班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资报酬。以今年中秋节为例，9月25号中秋节加班工资等于月工资基数除以21.75天乘以3，9月26、27号加班工资等于月工资基数除以21.75天乘以2。跨境邮寄月饼有何禁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蛋及其制品包括鲜蛋、皮蛋、咸蛋、蛋液、蛋壳、蛋黄酱等蛋源产品属禁止携带邮寄的物品，需经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并具有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经检验查验合格后方可入境。为防止动植物疫病疫情及有害生物的跨境传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进境物品都有严格的检疫规定。中秋假期回家或旅游发生交通事故算工伤吗？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有以下7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患职业病的，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所以中秋节期间回家路上或者旅游时发生交通事故均不算工伤，只有在节假日期间加班因公外出且由于工作原因受伤的才属于工伤。买到不合格的月饼怎么办？中秋佳节少不了吃月饼，但月饼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比如三无月饼、山寨月饼、过期月饼。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到不合格的月饼该如何维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月圆中秋，法治相伴，美好的节日氛围离不开法律的守护与规范。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

0: 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中西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10度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8度到2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下面呢，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无条件的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啊吹点风还止不住的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呢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大家可以试试我们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哈、更是眼前一亮。现在呢，咱们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啊国庆独有的便携式的蓝牙音箱，那么还有很多的多重好礼啊！我们限时10分钟，大家呢抓紧打电话来咨询一下。那么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